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走进六月，夏日荷花映日红，莘莘学子迎来了为之奋斗多年的高光时刻——高考。经历过高考的人，永生难忘笔尖书写春秋的决战时刻。今天是今年高考的第一天，让我们一起用歌声为考生们加油，考的都会，答的都对。祝福每一位考生小鲤鱼跃龙门，金榜题名。在一起走进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这两天，无论在各大媒体上，还是在拥挤的人群中，总能看到、听到大家在谈论有关高考的话题和事情，不禁让人感慨，有关高考的那些事情依然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心里挥之不去。无论家里有没有高考的考生，高考是六月份绕不过去的话题。

高考依然是我们谈论的重要话题。高考不仅直接改变一个学生的命运，更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涉及着行行业业、方方面面，牵动着千家万户。从1997年到现在，一直是这样。

每年高考最热闹的恐怕是语文考试一结束，各大门户网站就迅即登出各地的高考作文题了吧。范文一篇又一篇的推出，大有考试仍未结束，要将考试进行到底的架势。家长考生也迅即围上来看个究竟，经过路过的看客也都三言两语加上意见，叫人不禁哑然失笑。六月仿佛全民高考。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每年高考后，总能看到学生将自己的书本和复习题撕碎，一边抛洒，一边吼叫着再也不见了高三。而我们这些工作多年的人，提起校园，提起学生时代，却都还充满了向往和满满的回忆。校园的恬静，学生时代的纯真美好，让人怀念。可学生时代背负的压力，我们早早忘却了。或许是因为比起工作中的压力，读书的压力应该不在一个量级吧。什么时候我们的教育能真的让适龄的孩子自由自在地在知识的海洋里畅快地遨游就好了。愿莘莘学子们美梦成真。流淌的歌声记录下成长的脚印。我是童冰。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

0: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入夏，气温攀升，火灾风险显著增加，各单位要全面排查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灭火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疏散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员工应熟悉本岗位火灾风险点，掌握灭火器、消火栓使用方法，严禁在疏散通道堆放杂物，严禁违规动火作业。下班前务必做到人走电断，关窗锁门，一旦发生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迅速组织人员疏散，切勿贪恋财物，盲目逃生。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走进六月，夏日荷花映日红，莘莘学子迎来了为之奋斗多年的高光时刻——高考。经历过高考的人，永生难忘笔尖书写春秋的决战时刻。今天是今年高考的第一天，让我们一起用歌声为考生们加油，考的都会，答的都对。祝福每一位考生小鲤鱼跃龙门，金榜题名。再一起走进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每年的高考时间都不免让人回眸那些曾经奋斗、曾经拼搏的青春年少的时光。考的不是分数，而是理想，是追求。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今天流淌的歌声里，让我们一起用歌声祝福考生们，希望每一位考生都考出自己最好的成绩，如愿以偿迈进理想大学的门。十年寒窗苦读，高考终于做一次总结，一段新的里程将要开启。

高考，人生又一个里程碑，高考，人生梦想的又一个新起点，飞得更高才能实现心中的梦想。这两天总能听到大家在谈论有关高考的话题和事情，有人谈论今年的考题，有人回忆自己的高考，这不禁让人感慨，高考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多么重要的位置。无论家里有没有高考的学生，高考是六月挥之不去的话题之一。为高考顺利进行，方方面面保驾护航。历年高考中，考英语听力时遇上打雷怎么办，是考生普遍关心的问题。据了解，各个考点都要求在监控室、机房、配电房、广播室安装防雷装置，保证系统受雷击影响时仍能够继续运作。气象专家提出，雷电发生时，考生可请求监考人员关闭教室门窗，包括走廊窗户，最大限度降低雷电噪音的影响。

高考几乎是全民的话题，为了高考，全民为高考让路，为考生行方便。哪个大家庭里没有孩子呢？孩子无小事，考生的事就是大事。高考总是遇上高热的天气，大家各出奇招防暑降温，家长们也都忙着做好后勤工作，又是煲汤又是送水，真是全家总动员，家里空前的团结和步调一致。因为这是一个新的拐点，都希望能够为孩子保驾护航，都希望亲人顺顺利利，如愿以偿。

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如果说人生是一段段的旅程，高考无疑是人生一个新的里程的开始。高考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不仅直接改变一个学生的命运，还涉及着行行业业、方方面面，牵动着千家万户。这个现象从未改变。这些年，高考第一天的考试一结束，各大门户网站就迅即登出各地的高考题，更是有网站一早就请好专家学者来坐镇，连比划带吆喝，赚足了人气。往届生也会用新考题试试身手，真是仿佛全民还在考试。让我们用歌声祝福考生们考出理想的成绩，愿考生们美梦成真，跨进理想大学的校门，和同学们在大学里再见。流淌的歌声记录下成长的脚印，我是童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唯有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3: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汽配用品哪里有？
7: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8: 世界瞬息万变，
9: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 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八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十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味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4: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堤坝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5: 我们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渺小。
16: 学习应急知识，
15: 灾害无情，重在预防。
16: 提高应急能力，
17: 我们一直在您身边，为您的生命财产保驾护航，
16: 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8: 各位好，欢迎收听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的安全你我他。今天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本周开始全国全面进入汛期，汛期如何关注好天气情况，保护自身安全，以及东莞三维发力织密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网。稍后欢迎留意详细内容。在此之前，首先关注近期的应急管理新闻，进入应急管理第一线。
8: 应急新闻权威发布，安全资讯一手掌握，安全你我他，应急管理第一线。
18: 应急管理第一线，一起来关注。广东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会要求要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懈心态，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各方面工作，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清醒认识我省当前安全生产和防汛形势，以极其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实之又实，抓好面上点上各项工作。

0: 要筑牢隐患排查整治坚固防线，坚持面上普查加重点详查，做到全域覆盖、全时监管、全程可控，同时加强对危化品、非煤矿砷、烟化爆竹、工程建设、燃气消防、道路及水上交通等重点领域以及重点场所、重点环节、重点时段深入细致的梳理排查，带着疑问、带着不放心深挖细查隐蔽性、深层次顽固性安全隐患，真找问题、找真问题，针对所排查出来的隐患问题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整改、闭环式管控，确保排查见底、整改彻底、闭环到位、动态清零。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在各类建设规划中细化落实安全韧性要求，谋划实施一批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的重点工程项目，当前尤其要面向今后几个月防汛需要，扎扎实实做好防范准备工作，提高预测预警及时性、精准性、前瞻性，广泛发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共同筑牢安全防线。要抓好层次，打牢基础，盯紧守牢生产经营作业一线的安全可靠，推动力量下沉、保障下倾、关口前移，全力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为做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会要求全省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要求，逐一对照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全方位压紧压实地方属地责任、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敢于较真碰硬，严格执法处罚，以过硬作风狠抓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继续关注，为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广东全面建立落实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充分调动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和从业人员的积极性，深入推进事故隐患排查整治，促进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助力全省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如今年的3月16号，由中建一局建设集团发展有限公司承建的俊鼎达功能性保护材料生产建设项目，一名工人在日常工作中发现厂区内二楼西侧使用吊篮作业时超载使用，可能导致吊篮倾覆、吊篮内材料脱落，造成高处坠落、物体打击等事故。这名工人立刻制止违规作业，并且上报项目部，随后项目部立即停止班组吊篮作业，对班组全部作业人员开展专项安全培训，对吊篮使用要求进行重新交底，同时对厂区内所有吊篮进行全面检查，确认线位、安全锁没有异常之后恢复班组作业。根据公司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项目对于报告隐患的工人予以了500元的现金奖励。今年的4月8号，惠州市一新化工有限公司餐管员谭某在日常工作检查过程中，发现甲类成品仓占用消防器材区域，并挡住了消防通道，存在安全隐患。他第一时间向公司安全办报告，公司高度重视这项隐患问题，立刻要求甲类仓库主管进行整改。公司还举一反三，开展了全场消防通道状态排查，确保无堵塞、无占用。根据公司内部隐患报告奖励制度规定，公司奖励谭某现金800元。也希望大家可以积极地举报身边的安全隐患，共同维护安全的生产生活环境。继续来关注，这个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每一个被忽略的细节都有可能是一次不可逆转的遗憾，每一处能看见的平安背后都藏着没看见的坚守。排查风险，守住安全第一道防线，整治隐患，筑牢发展最坚实的根基。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全国安全生产月的主题宣传片。
1: 安全是藏在时光里最温柔的守护，高楼拔地而起，工厂机器轰鸣，街道人民无知，繁华与宁静，宏大与微小，交织成一幅平安的画卷。

0: 卷背后无数目光所及的美好，正诉说着目光之外的坚守。你看见的是企业生产的平稳安全，你没看见的是与星光同行的背影，无惧寒暑的巡检与守望。你看见的是井然有序的生产现场，你没看见的是细致入微的风险辨识，分毫不让的严格把控。你看见的是各类风险的高效处置，你没看见的是日复一日的学习培训，反复打磨的处置流程。你看见的是生活秩序的井井有条，你没看见的是全员入心的安全自觉，人人尽责的坚守担当。你看见的是产业发展的欣欣向荣。
1: 你好，这里是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线所受理电话。
0: 你没看见的是他们坚决消除隐患的信心与决心。每一个被忽略的细节都可能是一次不可逆转的遗憾，每一处能看见的平安背后都藏着没看见的坚守。排查风险，守住安全第一道防线，整治隐患，筑牢发展最坚实的根基，常怀敬畏之心，恪守安全之责，以同心之力筑牢安全防线，用多元共治绘就平安画卷。
2: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汛期安全。六月一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那么主汛期指的是什么？南方汛期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更重要的是，时值汛期我们应该如何避险？下面一起来了解。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非常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的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方片对七大江河进行了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为北方片。而汛期指的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涨水季节也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发生在4月到10月，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到9月。水利部关于明确汛期阶段划分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我国南方片区的汛期一般是4到10月，北方片区汛期一般是6到9月。那么什么是主汛期？
4: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水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的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而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 从四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十月。今年汛期区域降水及河流洪水有何趋势？据水利部最新会上研判，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一到两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一到两成，其余地区的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涵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
3: 在汛期，我们会听到关于设防水位、警戒水位和保障水位、汛限水位等等的名词，这些名词分别代表什么，一起来了解。
5: 设防水位是指汛期河道堤防开始进入防汛阶段的水位，也就是江河洪水漫滩以后，堤防开始临水，超过设防水位，堤防管理单位由日常的管理工作进入防汛阶段，开始组织人员巡堤查险，并对汛前准备工作进行检查落实。警戒水位是指河流湖泊随着水位逐步升高，重要堤防可能发生险情，需要加强防守的水位。大江大河堤防保护区的警戒水位多取定在洪水普遍漫滩或重要段开始漫滩未堤的水位。当水位达到警戒水位时，河段或区域开始进入防汛戒备状态，有关部门应进一步落实防守岗位、抢险备料和加强巡堤查险等工作，穿堤涵闸视情况停止使用。中国的大江大河及湖泊是以水文控制站作为河段或区域的代表拟定警戒水位的。保证水位是汛期堤防工程及其他附属建筑物能够保证安全挡水的上限洪水位，又称防汛保证水位，对堆积性河道称设计防洪水位。当洪水位达到或低于这一水位时，有关部门有责任保证堤防工程及其他附属建筑物的安全。保证水位是制定保护对象度汛方案的重要依据，也是体现防洪标准的具体指标。在实际工作中，保证水位多采用河段控制站或重要穿堤建筑物的历年汛期最高洪水位。汛限水位是所有具有防洪功能的水库、水电站和湖泊设置的防洪限制水位或汛期限制水位。水库运行管理单位应严格执行批准的汛期调度运营计划，不得擅自在汛限水位以上蓄水运行。调洪过程的退水阶段，应依据雨水情预测预报、洪水调度方案、泄洪能力等，在确保水库自身安全和下游防洪安全前提下，下达调度指令，将水位降至汛限水位。
3: 汛期降雨容易引发地质灾害，那么应该如何关注地质灾害预警呢？
5: 地质灾害是指包括自然因素或者人为活动引发的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滑坡、山体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灾害。山区中最常见的地质灾害是崩塌、滑坡、泥石流。我国山地丘陵和崎岖高原约占国土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的分布范围占国土面积的44.8%，其中又以西南西北地区最为严重，是地质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历史上降水诱发的地质灾害，含滑坡、崩塌和泥石流频发多发，尤其在汛期雨季集中发生。由于这些地质灾害与降水关系密切，因此在2003年，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开展地质灾害气象预警业务，对公众发布含滑坡在内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产品。
6: 目前我们的这个部门联合的地质灾害气象预警分为四级，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级别，分别表示有一定风险，风险较高、风险高以及很高。为了做好这个地质灾害的一个预报，我们中央气象台也是先后建立了这个降水诱发地质灾害的一个统计模型、机理模型以及机器学习模型，然后呢结合我们精细化的降水监测以及我们智能网格降水预报，未来10天 逐日的这样的一个地灾风险的一个产品给预报员来使用。当达到橙色地灾风险预警等级的时候，我们是将在新闻联播天气预报中着重提醒公众注意。
5: 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南方持续强降雨，已导致多地土壤饱和，安徽南部和西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北部等地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做好防范应对。
3: 如果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要如何防范避险？一起来关注。
7: 滑坡是斜坡上的岩土在重力作用下沿着山体薄弱带整体或分散的顺坡下滑现象，民间也叫做走山。80%以上的滑坡是由强降雨引发的，尤其在暴雨或雨后一段时间，土体被泡软泡透时最容易发生。滑坡往往发生突然，来势凶猛，破坏力巨大，短时间内就可掩埋房屋，毁坏工厂电站，阻塞道路桥梁，还可能阻塞河道，造成人员伤亡。滑坡发生时请保持冷静，应迅速环顾四周，向垂直于滑坡前进方向两侧逃生，来不及或无法继续逃离时，可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沟陡坎下。在屋里也别慌张，应躲进坚实重心低的遮挡物下，保护好头部。一旦被滑坡体掩埋，在清醒状态下仔细观察周边环境状况，72小时是救援的黄金时间，有条件的话可以打电话求救，或敲打金属物体制造声响，便于救援人员尽早发现。灾后自救很重要，但灾前预防更必要。当山坡上的树木、电线杆突然歪斜，房屋墙壁产生裂缝并不断扩大，斜坡出现裂缝并冒水，坡脚浑浊的泉水涌出，沟谷中传来重型卡车般的轰鸣声，就要赶紧撤离到安全场所暂避，并立即报告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汛期到来，一定要提高警惕，及时关注当地的天气预报及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御，不要在暴雨天或连阴雨天进山游玩。学校或单位组织集体户外活动时，注意根据天气信息来调整行程。家在山脚或沟谷的朋友，还要准备防灾应急包，储备医疗用品、食品和水、手电或手锤等，发生地质灾害时，它将变成我们的生命包。泥石流是暴雨、冰雪融化后，大量快速的水流将泥沙、石块等固体碎屑物质一起冲走形成的特殊洪流，往往发生在沟谷。泥石流具有突然爆发、面积、体积和流量较大等特点，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把房屋、庄稼、人畜等都包裹起来。将房屋建在陡峭山坡脚下或沟谷中的居民，以及恶劣天气到山中游玩作业的人群，不了解暴雨预警信息及山洪爆发信息，擅自在高山上或陡峭山坡下溪河两边活动，以及遭遇持续强降雨，晚上在沟谷附近露宿或简易房子里休息，毫无思想准备的人群，都很容易遭到泥石流威胁。家住在山脚或盆地，以及雨季到山区游玩或作业，暑假在户外进行亲子露营等，要准备好防灾急救包。雨季到来，多加警惕，一旦发现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杂较多杂草树枝，又或者是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沟谷深处突然变得昏暗并伴随着轻微的震动感，不用想那么多，赶紧跑。 泥石流发生时，千万要保持冷静，立刻观察地形，迅速往泥石流行进方向。

0: 向的两侧跑，逃生时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不要停留在地势低的地方，也不要躲在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如果遭遇泥石流，一定要紧紧抱住附近树木等固定物体，之后再寻找机会逃生。灾难自救固然重要，但灾前预防也很必要。学校如果在地质灾害易发区要设置警示台，加强安全教育，多雨时节避免到泥石流多发山区去野外作业或旅游。沿山谷徒步时，一旦遭遇大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谷底过多停留。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躲避灾害。
1: 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安全你我他。
2: 提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你我他，稍后是报时跟广告的时间，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北京时间9: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暖心互动，
1: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0: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1: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0: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1: 六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0: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1: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我们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渺小。
0: 学习应急知识，
3: 灾害无情，重在预防。
0: 提高应急能力，
3: 我们一直在您身边，为您的生命财产保驾护航，
0: 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4: 欢迎继续回到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的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安全生产，进入安全生产大家谈。
0: 撑起应急保护伞，筑牢事故防火墙，安全你我他，安全生产大家谈。
4: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重镇，东莞市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使用企业数量众多，业态复杂，安全监管任务艰巨。近年来，东莞市应急管理局以治本攻坚3年行动为主线，系统推进智慧化管控、化工园区整治与打非治违三位一体的协同治理，走出了一条具有东莞特色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治理现代化路径。去年，东莞全市没有发生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重大危险源企业隐患整改率达到100%，风险动态清零机制成效显著，为全省危险化学品安全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东莞经验。对此，下面时间节目请到了东莞市应急管理局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科科长王伟东。您好。
5: 你好。
4: 那么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咱们东莞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哈，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在安全生产方面会存在一些什么样的痛点呢？
5: 好的，先介绍一下那个我们东莞市危险化学品领域的一个行业基本情况吧。目前东莞市呢是现在有这个危化品生产企业69家，有储存经营的企业是39家，还有一家这个食用许可企业。这些企业里面呢，就是构成重大危险源的企业呢，是现在有16家，总共是有37个重大危险源。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情况。行业特点呢，一个是在69家生产企业里面的这个中小规模的企业是居多的。目前呢，我们东莞市这个危化品生产企业呢，主要是以生产这个涂料啊、油墨啊、粘合剂、树脂啊等中小企业居多，总共有53家。占了我们全市危化品生产企业的2/3还多啊。第二个特点呢是高风险企业就是比较集中，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两重点一重大企业比较集中，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的丽沙岛精细化工园区啊，总共有17个重大危险源在这个丽沙岛化工园区里面，占了接近全市重大危险源总数的一半。目前在我们危化品安全生产监管方面存在的一些痛点呢，就是一个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一批这个中小企业的建厂时间呢都比较早，时间比较长了，大部分企业呢都是在这个本世纪初，也就是2000几年的时候建厂投产的，设备呢都逐渐的出现了老旧化啊，特别是这个储罐啊、管道啊、生产设备啊，随着这个使用年限的那个增长呢，就是出现这种泡沫滴漏啊这种风险呢，也会随之逐渐的增高。第二个呢，就是目前我们危化品监管的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呢，就还是集中在我们的打非治违领域。 由于东莞市制造业比较发达了，因为那个这个工业企业比较多，对这个危化品的这个使用的需求呢就比较大，所以呢也导致这一个一批这个不法分子，相当于是

0: 一直在我们东莞这边，就是从事这种非法生产、经营危险化学品的这种行为。
1: 我们刚刚提到呢，我们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实施了智慧化的管控。那么这样一种管控的方式是怎么样实现的呢？
0: 目前我们是对这个危化品生产企业的智慧化管控呢，主要是按照这个应急管理部和省应急管理厅的一个工作部署，也可以说是在全省呢，就是率先建成了我们市一级的这个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这个平台呢，目前是把我们东莞市全市所有的危险化学品企业的视频监控设备前端的一些智能化那个监测。

0: 1168套这个视频监控设备。另外呢，就是把这个企业里面一些敏感的数据，就是包括储罐的液位啊、压力啊、温度啊，还有车间仓库的这个可燃气体泄漏探测器，这些前端的这些感知数据呢，都已经总共有6959个这种感知设备都已经接入到了我们的平台。这个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平台。另外呢，就是第二呢，就是我们丽莎岛金星化工园区呢，也是按照上级的工作部署，目前是已经，建设完成了丽莎岛金星化工园区一级的这个智能化管控平台。主要的功能模块呢，主要是包括6个啊，包括这个特殊作业审批啦、园区封闭化管理啦，还有这个重大危险源监测预警啦、那个双重预防啦。等主要是6个功能模块，目前园区呢是它也是通过利用这个功能模块呢，就是利用这个园区的管控平台呢，就是也实现了安全风险的智能化管理，包括园区的封闭化管理。第三呢是在企业一级呢是主要是在我们16家重大危险源企业，全部是完成建设了这个企业的智能化管控平台，它的这个功能模块也和园区一级的基本一致，也是6大功能模块。这样呢，就是我们市呢也构建完了，就是企业到园区，再到我们市一级这种3级平台的这个数据贯通。我们目前的在智能化管控方面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成果吧，是可以说是。
1: 那我们也知道呢，很多危化品企业哈都是集中在一个园区去进行生产的，可以说化工园区呢就是危险化学品产业的一个聚集和发展的核心载体。那么对于园区的整治，我们是如何做好相关的安全生产方面的提升呢？
0: 目前我们东莞市呢就只有一个化工园区，也就是丽莎岛精细化工园区。也是全省24个化工园区之一。目前呢，就是按照应急管理部和省应急管理厅的这个化工园区整治提升的一个工作要求呢，目前丽莎岛精细化工园区也已经达到了安全风险较低等级的化工园区，也就是最安全的一个级别了。目前园区的整治提升方面呢，主要是按照这个部里面所发的这个化工园区实有两禁的工作要求来落实的，包括比如说在管理机构方面，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呢，就是在丽莎岛化工园区呢也专门成立了一个丽莎岛综合事务管理中心，另外呢还有丽莎岛应急管理分局，这个丽莎岛应急管理分局呢就是专门的负责丽莎岛化工园区的安全管理工作。也委托这个第三方呢，对这个整个化工园区的安全风险呢，做了一个综合性的安全风险评估。还有刚刚提到的，就是目前园区已经完全实现了封闭化管理。这个封闭化管理呢，包括物理上的封闭，就是用铁网隔离，也包括软件上的管理吧，就是利用刚刚我说的这个丽莎岛化工园区的这个智能化管控平台，实现对这个进出园区的这个人员、车辆、物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人、车、物，这个三方面的封闭化管理。第三呢，就是这个沙田镇委镇政府呢，也是加大了对化工园区的一个投入。比如说，在这个化工园区内是建立了这个实训基地就是专门用于培对这个化工园区里面的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呢、安全管理人员呢，还有一线操作人员的一个培训。另外呢，就是沙田镇也投入建立了这个丽莎岛化工园区的危化品停车场这个专门是用于进入丽莎岛化工园区的危化品车辆的一个停靠休息。在这几个方面吧，丽莎岛化工园区做了一个大力的提升。
1: 那我们刚刚也提到，非法生产、经营和储存危险化学品呢，是危化品安全生产方面一个很大的痛点。那么这些行为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风险？为什么说很难打击？咱们又是怎么样去打击的呢？
0: 这些非法生产、经营、储存危化品的场所呢，它主要存在的风险呢，就是因为它是非法的嘛，它肯定是在这个安全生产、安全条件的方面呢就比较差，安全投入呢就基本上是没有了，谈不上。

0: 你比如说那个危险化品储存场所，也就是危化品仓库，它需要在这一个，在这个防火防爆啊，还有防雷啊、消防啊等各方面都需要大量的投入，才能确保这个危化品储存的安全。但是这些非法生产经营的，他们肯定为了降低它的这个成本嘛，在这些方面基本上是没有任何这个安全防护措施的。另外，在人员方面呢，都是，他的工人呢也都是招的一些，可能都是大部分都是老乡关系，招的一些文化水平都比较低的一些人员，也没有经过，我们安全生产法所要求的入岗的这种3级安全培训教育了。员工在操作上呢，就是简单粗暴，他们也没有这方面的危化品，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和意识，所以就导致一个是硬件方面，一个是人的方面，所以就最终呢，就导致他非法生产经营储存危化品的这些场所，就是事故隐患多，发生事故的这种概率呢就非常大。在打击难度上呢，就是目前根据我们这个，东莞市在打击非法生产危化品方面的一些实际情况呢，我们总结起来呢，一个是隐蔽性比较强，这些场所呢，目前它这些违法分子啊，可以说是违法分子，他们主要是把他们的这些非法生产经营储存场所呢，是设置在那个比较隐蔽的荔枝林、果园等里面，啊，就是依靠这个树木的遮掩。就是搭建一些简易的铁皮棚，就躲藏在这些，山林里面。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往往会选择一些这个城乡结合部，还有这个镇与镇之间的这种行政区域的结合的地方，躲藏在这些边边角角、简易铁皮棚、废弃的那些厂房，甚至是果园、农场里面。这个是他们这个隐蔽性比较强。另外，第二点呢，就是，随着我们市这个打非治非工作，真的每年都坚持的作为一个重点工作来抓，随着这项工作的不断的深入推进呢，就是这些违法分子呢，他们对我们这个行政执法的程序，包括我们危化品方面的法律法规，他们也在研究学习，他们在那个研究我们的办案查处的手段。也就是说，他们的反侦查意识呢就越来越高，所以就我们办案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他们往往呢就是采取这一个生产储存的地方和他们实际经营行为，就是所谓的这个开票啊、送货啊，这个是分开的。往往我们在现场呢，在他的窝点的现场呢，可能只查到他储存的一些危化品，但是很难查实他的一些经营行为。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因为生产经营和储存，按照危化品法和这个危化品安全管理条例来说呢，就是，惩处的力度不一样。单单是储存呢，就是处罚的力度低一点；那个生产和经营的处罚力度往往是比较重。所以他们为了规避这一点呢，就是把这个经营和储存分开来，就是来规避我们的一个查处。主要是目前的难点呢，主要是这2点。这一两年呢，就是我们在危化品打非治非方面的一些主要的做法呢，就是一个是工作机制方面，我们建立了一些工作机制，就是首先是建立了这个危化品打非治非这个联动机制。这一套工作机制呢，就是我们是要求我们的这个全市所有的应急管理分局，他在自己本行政区域内，如果发现了这个非法生产经营、储存危化品的这个线索，但是这个线索呢是涉及到其他镇街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要求你这个分局呢就要把这个线索呢，就是以及时的移交给，相对应的属地分局去处理，然后呢，这个属地分相对应的属地分局收到这个线索移交函之后呢，还要把这个及时的把这个查办的结果回复给这个分局，这个线索移交函和这一个就是负责查处的这一个分局的办理结果的这个复函，都要同时的要抄送给我们市局，就是我们市局危化科这边来，我们会跟进这些线索移交的一个办理的闭环。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是从这个要求我们各个应急分局从这个使用环节入手，来查深挖这个危化品打飞制尾的一个线索。刚刚前面也说了，就是东莞市这个工业制造业比较发达，购买使用危化品的企业比较多，这个呢是导致这些非法生产经营储存，就是存有这个市场存在，所以也是导致他们这个非法生产这个生存空间，也给了他们这个生存空间。所以目前呢，我们是让我们的分局呢是和这一个工贸企业呢，就是签订这个危化品购买承诺书，要求这个工贸企业呢，就是你使用的危化品必须从合法合规的渠道来购买，啊，不能使用这个没有这个安全标签呢，没有这个安全技术说明书的这个危险化学品。我们的安全那个我们的检查人员呢，如果在工贸企业检查的时候发现这个没有安全标签、没有技术说明的这些危化品呢，就我们是要求我们的执法检查人员，去主动的去询问他这一个危化品的来源，就从这个使用环节来倒查他这些非法的危化品到底是哪里来的，这样子来深挖线索。第三，从这个源头，也就是从生产经营这个源头上啊，这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主要是从结合这一个市场监管部门的一个，他们那里有这个我们整个全市的这个市场经营主体的一个登记的数据嘛，我们就从他这个我们全东莞的这个市场主体的这个大数据里面呢，就是去筛查在他的这个注册的这个企业名称和他的申请经营生产经营的范围内，包含这个像涉及胶水啊、胶粘剂啊、粘合剂啊、油漆油墨涂料啊，如果在它的企业名称里面出现这个什么新能源企业啊、新材料企业啊等等这些关键字眼，我们来从这里来筛查，把这一批企业给筛选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名单啊下发给我们各个应急管理分局，由他们安排人员就是一家一家的这个上门核实，去排查这些企业有没有涉嫌这个非法生产的行为。可以说从源头上这一方面呢，也是查找出来了一批涉及生产危化品的这个企业，办理了一批案件。主要是从这三个方面吧，我们来入手这个查深挖线索，来打击这个非法生产经营危化品的这些行为。
1: 那么下一步哈，咱们东莞会怎么样继续做好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监管呢？
0: 就通过刚刚介绍呢，我们危化品这个安全监管工作其实主要分成两大块，一个是对我们许可企业，就是经过我们许可的这些合法合规企业的一个安全生产监管。第二重大块的就是对这些非法生产经营危化品的一个打击。对于我们这个许可企业来说呢，就是我们是重点的，就是还是按照部里面和厅里面的一个工作安排，特别是按照这一个目前还在正在推进的这个化工和危险化品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的一个工作部署啊，今年是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的最后一年，2026年最后一年，我们就是会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的一些收官工作任务。第二呢，就是今年是我们这个东莞市利沙岛经济化工园区接受省级复核的一年啊，今年那个7月份省安委办将组织专家到我们市来开展这个化工园区的一个复核工作。这方面呢，我们也是督促利沙岛化工园区呢，就是进一步按照那个石油两禁的要求，做好这个整治提升，做好这个迎接省级的一个复核准备工作。第三方面呢，就是开展这一个我们危险化品企业人员从业人员的一个素质能力提升工程啊。这方面呢，就是我们重点是开展这个针对危化品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的一个培训。像今年那个5月份，我们刚刚完成了对危化品企业主要负责人的一个培训工作，培训的主要内容呢，就是5月1日刚刚实施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还有这个即将实施的这个新的化工和危险化学品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啊。另外呢，就是 第二项培训工作呢，就是抓好我们的一个16家重大危险源企业的安全管理三级报保责任人的一个培训啊，这个呢我们在下半年就会那个实施开展。第四项工作呢，我们那个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呢，就是今年呢将那个继续呢就是聘请第三方机构组织专家，对我们全市的化耕和危险化肥企业呢再开展一轮全覆盖的这个专家指导服务，主要是帮助企业来发现查找发现这个隐患问题，发现查找之后呢还要求专家呢要做好一个指导。第五项工作就是主要是要依托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已经建设完成的这个市级智能化市级的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现在建好了之后呢，我们是在重点的抓这个使用，所以要求我们这个企业，要求我们这个各分局的监管人员啊，日常要使用这个平台，不能见了不用。推进这方面的这个平台使用呢，其实也是符合现在目前的一个对执法工作的要求，现在不是也要求这个尽量的减少这个对企业的打扰嘛，通过线上巡查就不用那个执法人员呢就不用跑去那个企业现场，你坐在办公室里面通过这个平台上面的这个视频监控啊，还有这个监测预警啊，这些设备你就来对你的这个企业的日常的你辖区危化品企业的这个日常的安全管理啊，就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最后呢，就是还是回到我们这个最后一项，就是我另外一部分重点的工作，就是危化品打非治危。在这方面呢，就是我们也目前呢，就是我们就这个危化品打非治工作当中的一些困难，就是特别是办案当中的一些困难呢，我们市局呢正在研究统筹出台这个一套这个工作机制，来帮助我们的分局的基层办案人员呢，来帮助他们解决这一个查，帮助他们解决这个在办案当中的一些困难吧。主要是在这个暂扣啊、查没这个危化品的一个储存呢、销毁等方面的一些困难，因为这个危化品它也比较特殊，分局执法人员呢，他们办案人员呢，发现这个现场的危化品之后呢，往往是没有办法面对的实际困难呢，就是不知道把这些危化品存在哪里，没收了之后呢该怎么处置，因为它比较特殊嘛，也不能那个随便的那个储存随便的扔掉，这样子必须要找这一个合法合规的仓库来存起来，找这一个有资质的这个处置公司把它那个安全的销毁掉。所以目前我们接下来的在打非治危方面呢，是我们市局呢是来推进这项工作，帮助我们的基层办案人员来解决这些困难吧。
1: 好，那也非常的感谢东莞市应急管理局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科科长王伟东带来的分享。
2: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1: 以上就是今天安全你我他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2026年高考大幕今天开启。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今年广东夏季高考共有考生78.22万人，其中普通类考生72.41万人，艺体类考生5.81万人，物理类考生45.6万人，历史类考生32.62万人，随迁子女考生8.57万人，接受合理便利的残疾考生71人，全省共设考点608个，考场2.77万个，安排考务工作人员近10万人。省气象台预计，高考期间广东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水易出现在凌晨、早晨和午后。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考生和家长需注意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和复考时间，尽量采用地铁出行，防范道路积水导致的交通拥堵，随身带伞，备好干爽的衣物鞋子，如遇突发情况可求助交警及考点老师。日前，广东体育类校外培训新规落地，其中明确不得使用培训贷方式缴纳培训费用，单次向学员预收取课程费用的时间跨度不得超过3个月或60课时，金额不超过5000元，降低家长预付费资金风险。广东2025年度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显示，广东地区不含深圳 A 级纳税人达95.4万户，同比增长115.80%。广东地区参评总户数为543万户，较上年增加87万户，同比增长19%。A 级纳税人数量及占比均创历史新高。全省首对高速服务区重卡换电站于5号在广州从浦高速从化南服务区投用，重型卡车单次换电仅需5分钟。与此同时 ，LNG 加气站已经全面投入使用，换电与加气双站合璧，使从化南服务区成为广东高速路网首个同时具备重卡换电与 LNG 加气能力的绿色能源补给枢纽。本月起，全国大多数地区开始为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值得注意的是，除高温户外作业可以享受高温津贴之外，对非露天工作的劳动者，如果用人单位不能采用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至33摄氏度以下，也享有高温津贴。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 七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9: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4: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9: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4: 一路芬芳。
9: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4: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9: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0: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陆阳，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如今啊，身边越来越多的父母都开始推崇放养式教育，觉得现在的孩子压力太大，童年一定要啊肆无忌惮才能是给孩子最好的爱。这个放养教育啊，可能是部分家长懒惰的借口吧，因为他们不愿意花时间花心思高质量的陪伴孩子，却拿放养教育当做一个挡箭牌。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放养教育呢？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好好的来探讨探讨。实际上能被我们注意到并且奉为榜样的优秀人物，父母在培养他们的时候呢，更注重的是让他们学会对规则的理解和遵守，以及养成一个好习惯。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孩子的教育堪称是美国精英教育的典范，他为孩子制定了9条家规，包括要求孩子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承担责任，为自己做的事后果负责，不抱怨，不嘲笑别人，不追星，课余活动要坚持做等等。这些都是在告诉孩子，无规则不成方圆，该遵守的规则不能因为你是一个小孩就要逃避。央视的著名主持人董卿从小就接受父亲魔鬼式的教育。他说他7岁的时候就开始做家务了，不让照镜子，不允许他把时间花费在打扮自己上，只要求他看书，大量的阅读，看不懂的古文古诗就抄写朗诵，并且长期坚持，还要每天早起跑步。虽然说父亲的教育方式严苛又让人难以接受，但是却陪伴他度过了工作后一年又一年的苦闷和煎熬，让他养成了阅读和坚持的好习惯，并最终成就了他。而我们同龄人当中能够一直保持优秀状态的人，他们的父母对他们的教育从来都不是放任孩子啊，任由孩子野蛮生长，而是亲力亲为，经过了必要的刻意培养，一面挖掘他们自身的优点加以引导，一面呢要教会他们遵守社会运行的规则，适应社会。因为这世间啊，从来都没有免费的午餐，你在孩子的教育上偷懒，回报给你的只能是偷懒后的苦果。而如果说你能够用心陪伴他成长，那带给他们和你自己的将会是更加美好的未来。所以说关于放养式的教育，今天咱们首先要分享几点有用的建议。

0: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0: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0: 一路芬芳。
1: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0: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这里是成长起航，今天咱们聊聊放养式教育。其实放养教育的本身是没有错的，你可以对孩子进行放养教育，但是一定要有合适的度，有边界，有规则。如果你真的希望孩子变得越来越好啊，你真的不能一味的去松手，任由孩子的天性释放，而要做到以下这么几点。首先咱们要说的就是孩子呀，他懂得并理解规则，培养他们的敬畏之心。让孩子理解规则是教孩子认识世界的第一步，也是教会他们保护自己的重要一步。就像告诉孩子啊，马路上是不可以随意跑动玩耍的，因为车很多，速度又很快，如果说随性玩耍的话，就很容易被车撞到。所以为了保护我们自己，走在马路上的时候，咱们要遵守交通规则啊，这样人和车才可以在马路上和平相处。所以规则教育也是培养敬畏之心的教育。孩子最开始是没有什么敬畏之心的啊，就像他们只知道火可以用来做饭，但却不知道玩火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儿，失控的威力是有很大的，而且伤害性非常的高。再比如他们只喜欢可爱的小动物，但是对于他们不喜欢的小动物就可以随意踢打，甚至是杀死他们。如果不教会孩子敬畏生命，释放天性的放养教育，只会让孩子变成恶魔的训导方式。所以说很多东西我们要告诉他啊，该立的规矩，该让他懂的规则，一样都不能落下。一旦落下了之后，这个孩子的发展其实会，比如说啊，对别人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啊，对这个社会的运转可能也会造成那么一点点的破坏。那也是为了孩子好啊，尽量不要让他们因为不懂规则而受到伤害。

0: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0: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0: 一路芬芳。
1: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0: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咱们今天啊聊的就是关于放养式教育啊，什么叫真正的放养式？今天啊我们要分享几个比较有意义的观点。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要教他们意识到分寸感和界限感。比如说每个孩子都爱玩，对不对？天性排斥一些好习惯，可是一旦好习惯养成了，对于孩子来说那将是毕生可用的财富呀。学会长久的坚持对于孩子来说无比重要。有本书叫做《刻意练习》，在这本书当中就讲过，心理学家本杰明·布鲁姆曾经管理过一个研究项目，该项目研究是不同领域和行业当中许多杰出人物的童年，结果发现，这些杰出人物在孩提时代呢，其父母曾想尽各种办法防止他们半途而废，所以说，哪有什么放养教育啊？不过是一些父母为了偷懒而找的借口而已。教会孩子分寸感和界限感啊，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人和人，人和物之间都会有各自的安全领域的存在。所以希望孩子快乐的父母们，请先让孩子改掉自身的不足之处，建立起自己的好习惯，意识到分寸和界限的存在。在此基础上，他再去享受快乐，起码不会破坏和影响到别人的利益。还有一点就是父母的言传身教啊，这个绝对是教育孩子最有力的方法啊，这一课是绝对不能缺失的。卢梭就说过，世上最没有用的三种教育方法就是讲道理、发脾气、刻意感动，真是一针见血呀，哈哈。所以说你希望孩子变成什么样，首先你得做到是什么样。如果说你做不到啊，放思维养习惯的这种收放自如，就不如踏踏实实的教育孩子，给他们有质量的陪伴，不要用名义上的陪伴去陪伴啊，去代替，不要再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对于孩子的教育，你必须要做到行动上的巨人，绝对不能当那个矮子。那关于那些不听话的孩子，家长该管的时候是必须要管的，如果你不想让他们继续这么熊下去的话。每一个孩子都是天使，但也隐藏着小恶魔的一面。良好的教育就是要让这天使去战胜那个小恶魔，才能让孩子平安幸福的长大。所以真正的放养教育，放的是孩子的思维，养的是孩子的习惯，但是却被很多父母理解为对孩子的放任不管啊，任由其肆意野蛮的生长。所以冠冕堂皇的在孩子的教育上偷懒。所以在这里真的希望更多的父母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成长型的父母，咱们来共勉。
1: 成长小课堂，
0: 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咱们稍事休息啊，关于这个放养式的教育呢，我们也已经聊完了，在这儿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几点建议啊。那么除此之外，接下来这个话题呢，其实跟我们这个放养式教育呢是有相关的，那就是好的父母都允许孩子抛弃自己。这个地方这个抛弃啊，我们是要加一个双引号的啊，因为故事是来源于知乎上面一个问题，就是问题是这样子，他说已经29岁了，父母还在不断干涉自己的生活，怎么办？哎，你看这时候其实应该就放手了吧啊。所以什么时候该放手，什么时候该抓紧，其实我们做父母的真的挺难拿捏这个度的啊，一旦拿捏不好，绝对是影响孩子的发展。好，咱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回来，成长起航跟您继续来分享。

0: 北京时间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是用电高峰期，也是电器火灾高发期，严禁撕拉乱接电线，严禁超负荷用电，严禁用铜丝、铁丝代替保险丝，各车间。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2: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2: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1: 一路芬芳。
2: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2: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这个在知乎上有这么一个问题啊，问的也是让人心里挺酸酸的啊，说29岁了，父母还在不断干涉自己的生活怎么办。这个提问的内容是这样子的啊，简单念几句。他说，我是个男生，自己不和父母住，有一个小房子，虽然说是父母出了大部分的钱，因为母亲已经退休了，时不时的会过来看看我，每次看到我各种宅啊，各种买东西等等等等，就会发表他的建议啊，反正就是父母对他的这个生活、干涉他是比较多的。这个帖子一出啊，哎，真的就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并且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啊。就是说现在这个男孩有自己的工作，也有自己的生活，却依然被父母管着。他是这么说的啊，读书的时候放学回家晚5分钟就会被妈妈批评半天，每天放学回家书包都会被翻个底朝天，考试只要少于前3名就会发火。这样子的生活持续到了大学，本以为工作之后就好了，可是没想到他依然没有逃离这样子的生活。因为买房子的问题，父母每天都打电话过来说啊，赶快买房啊，吃了吗，自己做着啥呀，要记得省钱呀啊。家里有一个亲戚生病了啊，要求他必须得每周回去一次，而且还要带礼物。这个玩游戏买了装备，被父母唠叨了好几个月。父母的干涉啊，几乎是到了每天都必须要打电话的程度。有时候躺在床上看电视、洗澡、上厕所，一个电话就过来了。所以这个问题一下就引起了10几万的情感共鸣。有着同款父母的人基本上是超过了80%。有一位网友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说女儿不是父母的私产，爱也不应该成为一种强迫别人放弃自由的手段。但是父母用爱来挟持孩子，导致互相折磨，这就是中国绝大多数家庭的真实写照。哎呀，是不是我先不说哈，毕竟咱也不知道绝大多数是什么样子的，不能这么去讲，这刚才只是一个网友的分享哈。但是这孩子从出生的时候，其实他就是一场分离，就是一场跟父母的分离的倒计时。但是很多父母总是觉得孩子是他们的私有财产，不愿意对孩子放手。那父母无法割离自己与孩子的关系，这其实是在伤害着两代人呐。所以咱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我们作为父母一定要学会抛弃孩子啊，虽然这个抛弃是加了双引号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词儿也挺贴切的。
2: 成长小课堂，
1: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我们来一起做成长型父母。今天咱们要学会啊，如何跟孩子放手。所以我用了抛弃这个词儿啊，为什么呢？因为从孩子出生开始，他就是一场分离啊。我们就要从孩子出生开始，就要学着跟孩子啊，因为他最终是要离开我们的。所以离不开父母啊，最终会让孩子很窒息。之前在网上也看到过一个话题，就是你的父母有没有逼你做不愿意的事？网友的回答那简直是令人窒息啊，各种的父母都浮上了水面。有人说，我妈明知道我不吃鸭蛋，他非要我吃，每一次都要强迫我吃。还有人说，6年级的时候妈妈发现了我的日记，硬逼着我当着他的面读出来。还有说，从小学到高中每天都要吃一个苹果，到现在看见苹果都想吐。你看这些话里字里行间都是在说

0: 或者一些无奈。很多父母啊，一直都是处于一种离不开孩子的牢笼里，把孩子当成附属品，不给孩子选择和拒绝的余地。其实，当父母有这样的心思的时候，是陷入了这个所谓的叫什么病态共生的一个概念。在这里要解释一下什么叫病态共生。首先，父母入侵孩子的生活，孩子即便成年了也无法和父母分离。再者就是父母接受不了违背自己意愿的孩子，孩子即便是讨厌啊，也会病态的满足他，迎合父母全部的期望。正是这样的纠缠与放不开，最终导致两败俱伤。经常听到一些家长就抱怨说，现在的孩子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可是这个脾气怎么就越来越大了呢？啊，总是不听话。您这种抱怨听上去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道理啊，这个脾气大和生活条件有什么关系啊，对吧？其实这就是因为孩子在为自己争取独立的意识啊，独权意识，他跟你这生活条件好与差是没任何关系的。孩子到了青春期，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同和尊重啊，他是为了自己的权利，总会想着摆脱成人的束缚。那这时候的孩子不愿意受到父母的指派，渴望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事情，这就是青春期孩子叛逆的主要原因。那正所谓越管就越烦，如果你的孩子开始反感你，那你一定得反思一下啊，这说不定就是你这个逼着他这么做的。再说另一个例子，有一个女孩长期生活在妈妈的干涉当中，让她无比的压抑。她是这样说的，每次放假回到家都会感觉深深的压抑和窒息，360度无死角的被父母入侵，就像被丢进了一个真空缺氧的密闭空间，难以喘息。你听听这形容，这读出来都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来。那在外人看来，管孩子它是一场无法隔离的爱，但是孩子感受到的是窒息，所以这足以毁掉他的人生。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陆阳。今天咱们说的就是父母啊，一定要学会抛弃孩子啊，跟孩子要有隔离感。有本书叫做《最美的教育最简单》，当中讲了一个故事啊，说一位妈妈和上初中的儿子关系越来越陌生，儿子一回家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也拒绝和他沟通，因此呢，他经常会直接闯进儿子的房间一探究竟。儿子呢，为了抱怨啊，也是说了很多次了，但是妈妈依然是我行我素，有时候还搞突然袭击。这儿子呢，就在自己房间的门口贴上了一张闲人莫入的这个标签哈。这妈妈心里就更难过了，觉得这儿子是不是抛弃了他呀。后来他尊重了孩子的意愿，进入儿子房间之前要会敲门啊，可是心里呢还是担心万一孩子做点什么事儿，哎呀，就真的一点也不知道了，那以后还怎么帮助孩子，怎么教育他呀。其实这妈妈的心思啊，是因为没有保持好放手和掌控之间的界限，所以她无法捕捉到孩子的勉强以及郁闷。如果妈妈再这样下去的话，只会让孩子陷入不被理解的痛苦中。在《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当中，有这么一段描述：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往往是过于担忧的父母，总爱对孩子的课题妄加干涉。其实很多时候，父母并不是真的为孩子好，而是因为自己的面子、虚荣心和支配欲。这说的多么的真实和一针见血啊！哎呀，直接就指出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如果父母总是牢牢的掌控孩子，那只给孩子带来两种结局。第一个，抗拒父母，什么事儿都与父母对着干啊，就像上面的故事里面那个男孩，他抗拒的并不是妈妈，而是妈妈的这种掌控欲。一旦孩子被父母过分的干涉，他所有的叛逆行为都是在说我要独立，请你尊重我。那第二种结局，即使成人也长不大，一生都在依赖父母。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心理断乳， 指的是孩子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摆脱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所形成的独立人格的过程。但是呢，父母的介入往往会导致有些孩子到了成年了都无法完成这个过程，所以社会上才有了一大批巨婴的出现。有些孩子甚至是成年了依然还长不大，模糊的亲子界限只会形成一种没有互动没有温暖的亲子关系，最后都会带着对父母的偏见而活着。

0: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0: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0: 一路芬芳。
1: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0: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2: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陆阳。最后了，咱们就来点点题了啊。说这好的父母都是怎么抛弃自己孩子的？这心理治疗师曾奇峰说过，好父母的条件就是能够忍受孩子长大所导致的自己被抛弃的感觉，因为孩子的长大意味着父母会越来越远。我们养孩子啊，始终要记住一句话，孩子就是他自己。我们依恋孩子，舍不得孩子，为他付出，这是父母的本能。但是在亲子关系当中，检验爱的唯一标准就是父母是否愿意接受孩子与自己分离，并且在逐步长大的过程当中甘愿被孩子抛弃，却依然爱着孩子。允许孩子抛弃父母的安排，因为他正在悄悄地变得独立啊。孩子从2岁开始，自我意识开始萌芽啊，开始分清你我他，这行为意识不再是所谓的听话为主，而是要自己做主，尤其是喜欢用不来反抗，干什么事都说不，不要啊，就不要。其实这是建立孩子自我意识的一种开始。表面上来看，父母说一句啊，孩子用10句来拒绝，但是实际上是孩子在表达自己更多的观点。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在人生8阶段理论当中就指出，学前儿童的发展能力是信任、自主与主动。那如果孩子主动拒绝了父母，无形当中培养了孩子的独立性和自主能力，未来会成为一个有勇有谋的人。因此小事情啊，父母就让孩子抛弃父母的安排，让他自己做主。比如说孩子挑选喜欢的衣服，玩玩具的时候按照他自己的思维去创造，不要干涉他。有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只要合理啊，父母就别拒绝。再者呢，就是要允许孩子排斥父母，因为这预示着他有他的想要的空间。孩子长大的第一个标志，有秘密了，对不对？哎，有研究就显示，7岁是孩子喜欢独处的年龄，这时候父母就该退出孩子的房间啊，要以尊重孩子的意愿为主。这会让孩子对自己有掌控感，这种掌控感他会延伸到心理空间上去，保护孩子的一种自我意识。有一个妈妈担心女儿会做错事啊，这手里一直拿着女儿房间的备用钥匙。可是有一天，这女儿突然在房间里大哭，可是父母怎么敲门都没有用，于是妈妈就拿着备用钥匙把门打开了。可没想到女儿给出的原因是这样的，女儿觉得自己毫无隐私，在父母面前就像是一个透明的人一样，时刻都担心着爸爸妈妈可能会突然闯进她的房间。那听了孩子的委屈，妈妈才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太不尊重孩子了。也是从那一刻开始，妈妈才明白孩子懂得保护私人空间啊，还能明确地表达拒绝，这是她长大了。于是当即就把备用钥匙交到了孩子的手里。我们可以担心孩子，但是绝不能不尊重孩子啊，给他空间就是给他思考和独处，让他找到更多的自我，所以退出才是对孩子最好的成全。这个说到备用钥匙这件事儿啊，我觉得家里还是要有一把是在父母手中掌控的。但是为什么这孩子这么担心你们闯进他的房间，原因就是在于你肯定干过这个事情，在他的心里是形成了一定的印象啊，阴影可能谈不上，但是绝对是一种不好的印象。因为有些时候啊，毕竟他还是孩子，万一是在房间当中出了某些危险，对不对？没有备用钥匙，你说怎么办？踹门，如果这门质量好，你也进不去，这更着急。所以一定要让孩子知道，我绝对不会擅自闯入你的空间，但是我有权利进入你的空间。 还要分享一点，就是要允许孩子抛弃父母的选择，因为孩子需要掌控感。李开复五岁的时候觉得幼儿园很简单，他就想要跳级去读小学的想法。在父母不同意的时候呢，他就希望通过小学入学考试来证明自己。当时父亲只说了一句话，考过了就让你读。最终他以高分进入了小学。后来在采访当中他也说，父母给我一个自主选择的机会，让我明白大胆尝试才有机会得到我期望中的成功。这也为我日后的自信积极的人生态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孩子是在选择当中获得内在动力，因为选择等于掌控感，让他觉得啊有选择自己的机会。也许呢，你为孩子选择的路啊，无论怎么鞭策，孩子都难以活出优越。但是如果说是他自己的选择，孩子内心就会多一份责任感，同时他的信心和动力都会成倍的增长。给的选择越多，孩子给自己的机会就越多，尤其是那些青春期的孩子，父母给他的权利越多，他其实就会越优秀。最后呢，咱们引用一段这个心理学家啊尹建莉老师所提出的话，他说，父母的第一个任务是和孩子亲密，呵护孩子成长，第二个任务是和孩子

孩子分离，促成孩子的独立。如果把这顺序搞反了，就是在做一件反自然的事，既让孩子童年贫瘠，又让孩子的成年生活窒息。生命中最深厚的缘分，只有在渐行渐远中才趋于真实。这段话说的真的是很高级啊，有水平，所以也是跟各位父母啊，咱们共勉。孩子的出生就是意味着分离啊，父母不该用期待去勒紧孩子。父母的人生和孩子的人生只不过是两条相交线，经过了交点之后，就应该啊，咱们要甘愿接受孩子的远去。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让他过父母的人生，而是用最高的标准的爱，用全然付出和祝福去书写孩子的人生。父母学会了断舍离，才是孩子的心声啊，所以咱们就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吧。好，以上就是今天咱们成长启航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陆阳，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2026年高考期间，广州500多家工会驿站免费向广州考生以及陪考的家长开放，其中68家驿站提供24小时在线的智能便捷服务，全力为考生及陪考家长打造考场外的专属能量补给站。2026广州市海珠龙舟。

0: 超级联赛昨天在海珠区琶洲黄浦冲开赛，本次比赛共吸引了珠三角47支龙舟劲旅参加。经过上午和下午两个半场的角逐，公开组金杯由广东百基物流龙舟队斩获，村居组金杯归属猎德龙舟队，高校组金杯则被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收入囊中。全国现存最古老的龙舟盐步老龙昨天在佛山大荔镇盐步龙沙冲起龙出水。该龙舟始建于明朝宣德七年，至今已有594年的历史，船身长36.8米，设68个座位，净重约4吨。清远台报道，2026广东清远漂流文化旅游季启动仪式暨2026年中国清远国际漂流公开赛昨天在清远市清新区古龙峡景区启幕。活动汇聚全球14个国家的80支参赛队伍，海内外专业运动员与漂流爱好者齐聚清远，挥桨竞技，上演高水平水上运动巅峰对决，为清远夏日文旅市场注入强劲活力。截至昨晚，2026年度中国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爱达魔都号昨天搭载4000多名旅客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6月5号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以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游轮出游选择。当地时间6号，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多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均已获得签证。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也许生活从未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看待生活的视角，为自己打开一扇门，你会看到那束光就在前方。心灵补给站，给你我的生命增添一份力量。放下一周的疲惫，给心灵充充电。各位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每年的春夏交替的6月啊，总有一场考试牵动着千万个家庭的心跳，它就是高考。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面呢，高考是孩子一个人的战场，所有的刷题、熬夜、压力、坚持，都是学生独自的修行。但走过高三的家庭啊，其实都心知肚明，高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场全家共同的情绪修行。也许我们看得见的是书桌前奋笔疾书、疲惫紧绷的考生， 可我们看不见的是屏幕前面生活里面无数个家长藏在细节里面的焦虑、忐忑、不安与期待。很多高三家庭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都会陷入到一种很微妙的状态，就是家里没有人大声争吵，没有人刻意施压，但是呢，空气里面啊，永远都紧绷着一根弦，压抑、拘谨、小心翼翼，让人感觉到有点喘不过气来。家长小心翼翼的陪伴，还生怕多说一句话打扰了孩子。孩子呢，敏感细腻的感知着家人的情绪，生怕自己不够努力，辜负所有人的付出。到了最后，本该并肩前行的亲子关系呢，慢慢的变成了彼此内耗、彼此牵绊的枷锁。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一期高考特别节目啊，我们不聊刷题技巧，也不讲什么应试的方法啊，不催分数的进步，我们就想跟大家静下心来，好好的去聊一聊高考家庭的情绪真相。我们呢会从家长可能最容易忽略的隐性压力、沟通误区啊、陪伴边界去出发，结合我们两本心理学的专业书籍啊，一本呢是自驱型的成长，一本是情绪钝感力。我们结合这两本的这个心理学的观点来拆解高三家庭最常见的问题和烦恼，希望呢对加油考生的听友们啊能够有所帮助。希望大家听完今天的节目啊，都能够放松紧绷的情绪，家长呢安心的陪伴，孩子从容的备考，在最后的冲刺阶段都能够互不消耗，各自从容。那么首先我们就来先聊一聊第一个最为隐蔽也最容易被家长忽视的问题，那就是隐性焦虑，那些家长从没有察觉到的这种隐形施压。我相信绝大多数的高三家长啊，从心底里都不想给孩子压力。很多家长都会跟孩子说，也会给身边的人去强调，说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我就让他平常心考，考成什么样都行。但真实的高三家庭生活里面，语言上的松弛从来抵消不了行为上的紧绷。你的情绪、你的习惯、你的生活状态早就悄悄地把你的焦虑传递给了孩子。不知道啊，这个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家长啊，有没有中招过这样一些细节啊？比如说孩子在备考期间，哎，全家彻底改变了原来的生活节奏。比如说以前呢，饭后会看电视、会聊天、会散步，哎，现在呢家里面全程静音，走路呢都垫着脚，说话也压着声，不敢看电视，不敢串门，连做家务呢也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发出一点点声响打扰到孩子学习。孩子呢稍微晚起一点呀，哎，家长就心里有点暗自的紧张了。孩子稍微休息片刻，家长的眼神里面不自觉的就开始会有一点焦虑。包括每次模考前后啊，哪怕家长嘴上不说，心里呢也会反复的掂量分数、掂量排名，还有孩子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等等。其实还有更细微的隐性的压力藏在一日三餐里面。比如说以前家常饭菜啊都是随便做啊，现在呢是顿顿啊精心的搭配， 营养补齐，大鱼大肉轮番上阵，生怕孩子营养跟不上，体力也熬不住。那孩子呢，一旦多吃一口，家长呢就会心里暗自的欣慰。但是如果啊，孩子一旦少吃一点，家长就会开始心里面隐隐的担忧起来。其实啊，这些看似无微不至的关心啊，其实都是一种，对孩子来说都是一种无形的无声的施压。那情绪钝感力这本书当中啊，就有一个特别戳心的观点，他说焦虑最可怕的地方从来不是直白的指责和催促，而是无声的氛围渗透。人的情绪啊，是会流动会传染的，尤其是对敏感的高三孩子来说，家长的情绪氛围就是孩子最直接的心理环境。很多家长误以为啊，只要我不唠叨不指责不逼迫，孩子呢就没有压力。但孩子能清晰地感知到整个家庭都在围着自己转，所有人的牺牲，所有生活的改变都是为了自己的高考。哎，这种全员待命全员紧绷的这种氛围啊，会让孩子潜意识里面认定这场考试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旦考不好我就对不起全家人的付出，孩子会有这样一种感受。其实这就是隐性焦虑啊最伤人的地方，它其实没有什么刺耳的语言，没有严厉的批评，但是却像一张细密的网，牢牢地困住了孩子的情绪。而这个《自驱型成长》这样一本书当中也提到了一个核心的教育理念，他就说孩子的自律和从容来源于家庭的松弛感，而不是家庭的紧绷感。很多家长啊是本末倒置啊，以为越是重视高考就越要小心翼翼的全力以赴啊，全程紧绷。可是恰恰是这种过度的重视毁掉了孩子的备考心态。在这里呢，我们要帮大家分清一个核心的边界啊，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关心，什么是隐形的施压。其实真正的关心呢，它是稳定的陪伴，哎，包容的接纳，还有平稳的生活节奏，是家里面依旧正常生活，有笑声，有烟火气，也有松弛感。孩子知道无论结果怎么样，家人呢永远都是自己的后盾，而不是审判者。而隐形的施压是全家生活停摆，所有人都为高考让步，哎，过度的关注，过度的紧张，过度的小心翼翼，这个就会让孩子啊时刻处在被审视被期待被托付的这个状态里面。所以呢，在高考最后的冲刺阶段，家长其实最先要治愈的从来不是孩子的焦虑，而是你自己的焦虑啊！想要孩子心态平稳，家长呢首先要学会安放自己的情绪，不用去刻意的静音，不用刻意的牺牲自己正常的生活，不用过度的关注孩子的每一个状态，保持家庭里面原本的这个烟火气，保持生活的这个正常的节奏。其实呀，这些就是对孩子最好的心理支撑。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顺着我们刚才说的隐性焦虑呀、啊，我们接下来就不得不聊一聊高三家庭啊可能会有的一种内耗，那就是停止付出绑架，别用你的牺牲捆绑孩子的人生。在中国家庭的陪考模式里面，最常见啊，也最容易造成伤害的一种教育误区啊，就是付出式的绑架。付出式的绑架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家长为了孩子的高考啊，主动放弃自己的工作机会，还有社交生活、兴趣爱好，甚至呢，牺牲自己的情绪和快乐。全职陪读，全程陪护，日复一日的围着孩子的学习转，把自己的人生呢全部寄托在孩子的成绩上面。更有甚者呢，把这些牺牲挂在嘴边，随口说出这样的话，比如说，哎，爸妈呢这辈子啊就这样了，全部的希望呢都在你身上了，为了你读书我放弃了多少多少东西，你一定要争气，不能让我们白白的辛苦。哎呀，其实这些话对我来说是非常的熟悉啊，再熟悉不过了。我还记得我读小学毕业年级啊，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啊，我妈妈呢为了让我能够考上一个好的初中，真的就是自己工作也不要了啊，就是放弃自己的工作时间，全身心的在陪伴我读书，而且整天就念叨说，哎呀，为了让你怎么怎么样，我们放弃了什么什么什么，我们付出了多少多少等等，几乎天天念叨这些话。那个时候我就能够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在围绕着我，所以那之后我常常从小学特别是到初中，我的那个早熟呀、啊、就是非常的明显，就是比表面上看就能够看到比其他的同学都要早熟，都要懂事儿很多。其实这种懂事儿怎么来的呢？就是来自于爸妈的这一份甜甜的念叨，然后这一份牺牲。所以到现在说起这个话题，我是真的非常的感同身受。很多家长呢会觉得呀，说这是在激励孩子努力的方式啊，就觉得刚才的这些话呀，整天念叨哎呀为了你读书我们放弃了什么什么，觉得这样的话呢是在激励孩子努力，是自己用心陪伴的证明。可是在孩子的心里面，这些话从来都不是激励，不是鼓励，这些话呀其实是沉甸甸的枷锁，是压得人喘不过气的这种负罪感。那自驱型成长这本书当中啊，就明确地提出来说，过度的牺牲式的付出会彻底的摧毁孩子的内驱力。当孩子的努力呢不再是为了自己的未来，而是为了偿还父母的牺牲，为了对得起家人的付出的时候啊，学习呢就不再是自我成长的旅程了，而是一场必须完成的还债任务。这样的孩子呢越到高考前夕越容易陷入到内耗当中，他们不怕刷题的辛苦，不怕熬夜的疲惫，最怕的是呢自己全力以赴之后啊仍然没有好的结果，最怕自己辜负父母的全盘付出。所以呢他们就一边拼命的学习啊，一边就自我怀疑，一边努力前行，一边还背负着愧疚。很多高三的孩子考前失眠、焦虑、崩溃，根源从来不是说知识点不会，而是心理负担太重了。这两天呢，我还看到一个视频啊，有人呢扫了一圈高三的学子，很多人竟然长出来很多白发。
哎呀，这可是十五六岁的少年啊，看得真是让人特别的心疼。在这儿，我们也特别想跟高三的家长朋友说一句啊，就是高考呢，是孩子的人生考验，但真的不是回报家长的责任。我们为孩子的付出啊，其实是我们为人父母的自愿的选择，不是说是孩子必须偿还的一种恩情啊。我们对孩子的各种期待，其实是我们的心愿，而不是说孩子必须完成的一种使命。我们真的必须承认一个特别朴素的真相，就是不是所有的努力啊都能换来顶尖的成绩，不是所有的孩子呢都能成为世俗意义上的优秀。有的孩子啊天资聪颖，金榜题名，有的孩子呢踏实努力，平凡安稳。平凡呢从来都不是过错，普通啊从来也不是遗憾。情绪钝感力这本书当中啊，就告诉我们说，人生的最高级的智慧啊，是学会接纳不完美。家长最该修炼的能力啊，就是接纳孩子的平凡，接纳人生的不确定性。高考呢，从来不是我们人生的终点，它只是人生无数路口当中啊，最普通的一个岔路。它可以改变人生的路径，但是呢，绝对定义不了我们人生的结局。所以呢，真的特别想邀请大家放下说孩子必须出人头地的这个执念，放下全家荣辱啊，这个觊觎高考这样一个焦虑，放下各种自我感动式的牺牲付出，就是不用把自己的人生啊寄托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不用让孩子呢为我们的期待去买单。你好好的生活，孩子好好的备考，哎，各自呢都做好自己的事情，这就是高三家庭啊最好的状态。学习爱，感受爱，传递爱，心灵补给站。那么聊完了心态和认知呢，接下来我们落地到最日常的相处当中啊，聊一聊第三个核心话题，那就是高三家庭沟通壁垒啊，五类最伤孩子的禁忌话术以及对应的共情沟通方法。其实很多的亲子矛盾啊，包括孩子考前情绪崩溃，都不是说源于家长的初心不好，而是源于什么呢？就是源于说话方式不对。高三的孩子呀，情绪敏感度可以说是普通人的好多倍。一句随口的唠叨，一句无心的反问，一句习惯性的对比，其实都有可能戳痛孩子的痛点，让孩子积攒许久的压力啊，会彻底的爆发。结合心理疏导的经验以及书里面的观点，我们总结出来最忌讳也最消耗孩子的五类话术，同时呢也给大家搭配可以参考的这个共情沟通方式，那家长们也可以听一听，有可能会对大家有所帮助啊。那第一类话术呢，第一类禁忌的话术呢，就是一定要记得不要进行灾难化的反问式啊。其实最典型的就是，哎呀，考不好，你以后怎么办呢？考不上好大学，你未来的出路在哪儿呢？或者说，哎呀，你现在不努力，以后啊，就只能吃苦了。嗯，其实这类话语啊，我相信很多家长可能都会这样说，包括我的家长啊，就是我小时候我的家长也会这样跟我说，说你现在不努力以后就要怎么怎么样啊，就要吃各种苦头。嗯，其实这类话语的可怕之处在于哪儿呢？
在于他把一次考试的结果啊，无限地放大成了我们人生的全部。他会让孩子在潜意识里面认为啊，就是一旦高考失利，人生就彻底的失败

越是临近考试，哎，孩子越需要其实是正向的心理暗示。而刚才我们说的这种灾难化的预言，只会不断的放大孩子内心的恐惧，加剧孩子内心这种考前的焦虑。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对应的这个共情沟通的方式啊，应该这样的，就是可以给孩子说，高考呢确实很重要，但是它决定不了你的一生，你只管尽力就好啊，无论结果怎么样，爸妈呢都会去陪着你，你的未来永远都有退路。这样我们可能很多家长听到这样的话说，呀，孩子听到这样的话不会压根就不努力了吗？其实孩子处在放松的状态之下，反而更容易找到自己内心的驱动力，更容易发自内心的去努力学习。嗯，好，我们接下来呢是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时间，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禁忌话术啊，就是千万不能说的话，避免增加这个孩子的压力。那么大家有任何想要说的话，都欢迎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和我进行直接的交流。那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广东天气炎热，户外及高温岗位作业人员面临严重中暑风险，各单位要合理调整作业时间，避开中午高温时段，配备充足的防暑降温物品。作业人员要主动补充水分和盐分，出现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时，应立即停止作业，转移至阴凉处休息。现场应备好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急救药品。管理者要加强巡查，发现异常及时处置。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

这里收获前行的力量，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说说，可能在这个高考之前，我们的这个亲子沟通当中啊，孩子在考试之前，我们亲子沟通当中有几类禁忌话术啊。比如说第二类呢，就是横向对比式。比如说怎么说呢，就像哎，有的家长就会说，你看别人家的孩子每次考试都进步啊，别人都在拼命的学，就你还在偷懒。同样的老师，同样的时间，别人为什么能比你优秀呢？这就叫横向对比式。我们尽量跟孩子在沟通的过程当中避免这种对比。对比呢，可以说是亲子沟通当中啊最伤人的利器啊。因为每一个孩子的天赋、节奏、优势都是截然不同的。有的人是擅长冲刺，哎，有的人擅长的是稳扎稳打。有人适合高压的节奏，有人适合松弛的备考。有人拿别人的长处对比自己孩子的短处，只会不断的去消磨孩子的自信啊，让孩子陷入到自我否定当中。那自驱型成长呢，就强调真正的成长啊，是和过去的自己对比，而不是和别人对标。高三最后的阶段，其实比起和别人去比排名、比分数，更重要的是要看见自己孩子的坚持和进步。那对应的共情沟通呢，应该是怎么说呢？可以这样说，我们呢不用和别人比，你只要比昨天的自己更加的努力，更加的踏实就足够了。爸妈呢看得见你的辛苦，你也一直在坚持，这就已经非常棒了。这是第二类的禁忌话术啊，就是一定不要去横向的比对，横向的对比。第三类的禁忌话术就是否定付出式。哎，比如说跟孩子说，天天学到半夜，你成绩怎么一点没涨呢？这点分数对得起你这么久的辛苦吗？白瞎了这么多努力等等。否定孩子的付出。我们说高三的备考本身呢，就是一场漫长的沉淀，不是所有的努力都能立刻变现的。哎，分数有波动，排名有起伏，这些都是最正常的现象了。孩子看似没有进步的背后啊，其实是无数个知识点的这种夯实，还有心态的这种沉淀。如果你去否定孩子的付出啊，其实就是否定孩子所有的坚持，会让孩子彻底丧失前行的动力。那对应的共情沟通啊，应该是跟孩子说，备考呢本来就有起伏，一时的波动都非常的正常。我看到你一直在坚持，一直在付出，这份努力它就不会白费，慢慢来，爸妈相信你。第四类的禁忌话术啊，就是过度的追问式。比如说经常要问孩子说，哎呀，这次模考考了多少分呀？排名多少啊？最近学习状态怎么样啊？哪一科又退步了？过度的去追问孩子的成绩。其实这种频繁的追问啊，会让孩子觉得家长呢就只在乎分数啊，从来不在乎自己的情绪和状态。每一次追问啊，其实都是一次压力提醒，久而久之，孩子就会下意识的抵触沟通啊，关闭自己的内心世界。那对应的共情沟通啊，应该是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跟孩子说，学习的事儿呢，你自己心里有数啊，累了就休息，有压力呢，就跟爸妈来说一说，我们随时都在。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做好孩子最坚强的后盾啊，这样
孩子才愿意

跟自己去沟通。那么第五类的禁忌话术呢，就是说教鸡汤式。比如说，哎呀，我都是为了你好，现在不吃学习的苦，以后要吃生活的苦，再坚持坚持就过去了。嗯，说教。其实啊，这些道理孩子比谁都懂。在身心俱疲的备考阶段，空洞的说教呢，不仅没有安慰作用，反而会让孩子觉得家长根本就不理解自己的辛苦，而只会站在高处去讲道理。那么对应的共情沟通啊，应该是怎样呢？应该可以跟孩子说，我知道你最近很累，很辛苦，压力也很大。如果你觉得有压力的时候啊，你不用硬撑着，哎，累了你就休息一下，歇一会儿，我们会一直陪着你的。其实我们说高三后期的亲子沟通啊，核心的原则特别的简单，就像《情绪钝感力》这本书里面传递出来的理念一样，就是少一点评判，多一点接纳，少一点说教，多一点共情，还有少一点压力，多一点包容。最好的沟通啊，从来不是讲对孩子有用的道理，而是呢，说让孩子安心的话。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那么前面给大家说了高考前啊，也就是高三后期的亲子之间的沟通都应该注意什么，那接下来其实除了考前的沟通，很多家长的焦虑呢，它会蔓延到这个高考后的选择上面，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第四个话题啊，就是志愿前置焦虑啊，不要把这个择校压力提前转嫁给了孩子。很多人认为呢，高考结束之后，家长才会开始纠结志愿、院校、专业和就业。但是现实里面啊，很多的高三家长在孩子还没考完啊，甚至冲刺的关键期啊，就已经陷入到了这种极致的择校的内耗当中了。他们呢会反复的查询啊历年的分数线，然后对比各大院校的排名，纠结热门专业的就业前景，打听别人家孩子的这个报考规划。比如说白天查资料，晚上呢还会反复的去琢磨，越查呢是越焦虑，越想呢是越纠结，还会忍不住去跟孩子去讨论，来跟亲友去攀比，把这种考前的择校焦虑完全传递给了正在备考的孩子。很多孩子明明是还在全力冲刺，但是却被家长频繁的这种志愿方面的问题给打乱了节奏。比如说家长就忍不住会问孩子说，哎呀，你以后想报什么专业啊？啊，想报什么学校啊？哎，这个分数能不能上重点大学啊？冷门专业要不要避开啊？等等。原本孩子只需要专注当下的学习，最后呢却被迫提前背负起了像择校、未来、就业这种种种的压力都背在了身上。其实啊，这也是很多家庭特别容易踩的误区，就是把未来的焦虑本来应该是考完试之后，高考完之后再去操心的那些事儿，提前放到了备考的过程当中。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想给所有的家长一个清晰的分工编辑啊，也是《自驱型成长》这本书当中强调的家庭教育的核心分工，就是家长呢负责兜底和筹备，孩子呢负责专注和前行。在高考的备考冲刺阶段，孩子的唯一的任务啊，其实就是调整好心态，稳住自己的状态，然后全力以赴地去应对考试，心无旁骛地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情。而家长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默默地去做好后勤的保障工作，提前了解志愿政策、院校的信息、专业的差异，还有就业的趋势啊，然后默默地去搜集、整理、筛选一些资料，做到自己心中有数啊，提前的准备。家长可以提前准备，但是呢，绝对不要提前焦虑，更不要把自己的纠结、困惑反复地去抛给孩子。志愿填报啊，其实是考完之后的事情啊。当下的每一次择校的焦虑啊，其实都是对备考节奏的一种无来由的干扰。另外，我们其实也要记得一个核心的原则啊，就是资料家长是搜集，但是呢，选择权是交给孩子的。考后呢，你可以给孩子建议，可以给孩子做科普，提供一些参考的信息，但是呢，千万不要替孩子来做决定。不要把自己的执念、遗憾、期待强加在孩子的志愿选择里面。我们说未来的路啊是孩子自己走的，专业呢是孩子自己学的，人生的方向盘终究呢都是要交到孩子的手里的。家长只需要做我们做孩子最靠谱的后盾，不越界，不掌控，也不施压。学习爱，感受爱，传递爱，心灵补给站。
那最后一部分啊，我们再来聊一聊所有陪考家庭最核心的一个命题啊，就是陪读的边界感是什么。我们说最好的陪考啊，是从管控者变成支持者。高三的陪读啊，其实也包括

这个陪着孩子在学校附近啊租一间房子啊，为了方便孩子的上下学，真正的去陪读啊。很多的陪读家庭其实也是无数中国家庭的一个常态，就是为了孩子安心的备考，很多家长放弃自己的工作，然后远离家乡，全职的去陪读，日日夜夜的守护在孩子的身边，哎，照顾孩子的各种饮食起居，另外也监督学习的状态。可是啊，很多时候最用心的陪伴有可能变成什么呢？变成一种最窒息的束缚啊，对孩子来说。全职陪读的家长呢，其实很容易陷入到一种过度管控的状态当中。全天贴身的陪伴，哎，时刻关注孩子的一举一动，比如说几点起床，几点睡觉，哎，今天学了多久，休息了几次，方方面面的细节都要掌控。很多家长真的是这样，包括孩子稍微的放松一下，松懈一下，家长就会开始紧张焦虑。孩子一旦有情绪，家长就会过度的解读孩子的情绪。孩子想要一点独处的空间，家长呢就会觉得孩子叛逆、偷懒。这种全天候的管控式的陪伴啊，其实会让孩子彻底的失去呼吸的空间，产生一种强烈的窒息感啊。很多陪读的家庭到了高三的后期啊，亲子关系都会非常的紧张。孩子不愿意沟通啊，刻意的跟家长疏离，情绪也变得暴躁。其实我们说，这个时候并不是孩子不懂事儿，而是呢，孩子一旦被管控的太久了之后啊，压力就会越来越多。《情绪钝感力》这本书呢，就告诉我们啊，高质量的陪伴从来不是全程的紧盯着孩子，贴身的去管控孩子，而是呢适度的给孩子留白，尊重孩子的边界。陪伴不是监控，守护也不是掌控，家长呢一定要分清陪读的核心意义是什么。陪读呢是为了照顾孩子的生活，安抚孩子的情绪，给孩子一个温暖的支撑，而不是为了监督孩子的学习，管控孩子的行为，捆绑孩子的生活。其实想想我们以前高考啊，有可能父母工作比较忙，也可能条件有限，那像这种全天候的陪同复习啊，陪考啊，可能还是少数。也因为这个缘故呢，很多人会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当中度过高三时光，度过考前的备考时光。其实说到陪考啊，我们说真正有力量的陪考是家长主动的退位，来做好角色的转换，就是从高高在上的管控者、监督者、审判者，变成一个默默付出的后勤的支持者，来情绪的安抚者，以及孩子坚定的后盾。允许我们的孩子啊有短暂的懈怠，允许孩子有情绪的波动，允许孩子有独处的空间，允许孩子有不完美的状态。我们不用时刻的去紧盯学习，不用过度的去干涉孩子的生活，也不用事事的去严格要求孩子。我们只需要保证孩子饮食规律，作息平稳，还有情绪安稳。在孩子疲惫的时候呢，给孩子一点安慰，然后在孩子觉得迷茫的时候鼓励一下孩子，在孩子焦虑的时候呢，给孩子多一些包容。我们说适度的放手啊，其实不是对孩子放任不管，而是相信孩子的这种自律，来尊重孩子的节奏。越是松弛的陪伴，越能够滋养孩子的心态，越是我们紧绷的管控啊，可能越会消耗孩子的状态。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

那说完了我们陪考家长的这种心态沟通，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专门对正在备考的同学们啊，我们也想说几句心里话，同时呢给大家推荐两本特别适合考前阅读的治愈类的书籍啊，帮助大家能够抚平焦虑，哎，卸下重担，能够从容的去应考。首先呢，第一本就是很多心理博主啊还有老师们都强力推荐的一本书，叫《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这是一本没有晦涩的专业术语啊，没有枯燥理论的心理学读物啊，用最简单的故事、最温柔的对话，来拆解像焦虑呀、自卑呀、内耗呀、压抑呀、愧疚啊等等所有高三孩子最常见的情绪问题。也许有的同学可能会说呀，这就马上走进考场了，来不及看呀。其实没关系啊，考完之后你看不是有了大把的时间了吗，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因为很多孩子在考完之后也特别的焦虑，特别是等待成绩的这段时间，哎，真的是日日夜夜有可能睡不好觉。这个时候也可以花一点时间去看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心理类的书籍啊，非常经典的书籍，能够对大家的这个焦虑呀、这些情绪的问题会有很大的帮助啊，让大家能够心态更平稳的去应对，哎，接下来的比如说成绩以及填报志愿等等。很多同学其实内耗啊都来源于两个心结，一个是害怕努力没有结果，一个是害怕辜负父母的期待。就是你总是习惯性的自我否定啊，总会觉得说哎呀，自己不够优秀，不够努力啊，看着身边同学这个一直在稳步的进步，就会陷入到自我怀疑当中啊，生怕就是自己的一次松懈啊就会浪费大家的这种付出。而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这本书呢，他就会温柔地告诉你说，你的人生从来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存在，你的努力从来不需要用来偿还任何人的付出。另外第二本啊推荐给大家的书是梅耶马斯克的人生有我，也就是埃隆马斯克的母亲啊，梅耶马斯克，他写了一本书叫人生有我。有些人感觉这个名字可能有点耳熟啊，就是埃隆马斯克的妈妈写的传记。嗯，很多高三同学啊之前之所以把这个高考看得无比的沉重，其实都是因为陷入到了就是一考定终身这样的思维误区当中。而人生有我这本书呢，就是用这个他作者自己最真实又精彩的一生啊告诉我们一个真相。他说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从来都没有哪一次的选择，哪一次的考试可以彻底的定义你的人生。因为我们知道梅耶马斯克就是埃隆马斯克的妈妈，一生经历过贫穷、失败、低谷、挫折，经历过无数次的人生的坎坷和重启，但是他从来没有被任何一次困境去困住，最终活成了从容、独立、强大的模样。那么最后呢，我们也想给这个所有的高三家庭啊说一说，就是高考这场修行它最美好的状态从来不是说是全家紧绷全力施压，而是家长的安心陪伴，然后孩子能够从容前行，彼此理解，互不消耗。那么祝愿所有的高三的家长呢都能够放下焦虑，哎，温柔守望。祝所有的高三学子啊都能够卸下重担，轻装上阵。愿所有的坚持都有回响，愿大家所有的努力都有回甘。这里是心灵补给站节目，我是主持人敏丽。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大家有任何想要说的话，都欢迎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那么这一期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下期再会。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个。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1: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堤坝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12: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7: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12: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7: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12: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13: 刘雪老师，为什么？
14: 问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学说天下。

0: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九十一点四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哎，说到诺贝尔奖得主，您会觉得这得是群什么样的人呢？是像爱因斯坦那样白发苍苍、不修边幅的科学怪咖，还是一个架着眼镜、西装革履的社会精英？或者像谢尔的那样精明又吹毛求疵的理工男？您先等一等吧。今天呢，咱要给各位介绍这个人，绝对颠覆你对天才的想象，因为他不仅是一名罕见的天才，而且还长时间被人当成一个精神分裂的疯子。你没听错，今天要给大家说一个精神病患者怎么获得诺贝尔奖的励志故事。当然这有点戏谑，后一句我自己加的。言归正传呢，您看过有部片子叫《美丽心灵》吧？哎，今天就说他的主角。对，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正是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纳什的传记。他的作者呢，是美国资深媒体人谢尔维亚·纳萨。在电影当中，除了天才都有的坏毛病，纳什的人设还算完美。但是听完这期音频，你就会看到一种不一样的天才打开方式。约翰·纳什啊，不仅仅是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的数学天才，还是个社交白痴，一个炫技狂人，一个毒舌教师，一个双性恋者，一个逃避兵役的胆小鬼，一个抛弃私生子的渣男，一个自认为能够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好了，各位都注意吧，接下来咱们就给各位讲纳什的传记。咱们先把时针拉回到1928年。那时候，老纳什夫妇应该从没想过，他们的结合将对经济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约翰·纳什未来数学领域的天才降生了。他出生的时候，家里边没有发光，没有祥云护体，没有仙鹤趴房顶上。几年之后，他依旧只是弗吉尼亚州布鲁菲尔德小镇一个金发小男孩，一个孤僻的书呆子。周围所有人都一致认为这个小男孩有些古怪啊，因为啊，他从来不参与小伙伴们的游戏，只喜欢一个人默默看书或者玩耍。一切迹象表明他在社交方面有障碍，而且还不是一点半点儿。如果硬要是用天才总是孤独的这句话来证明纳什的与众不同，那么很遗憾，纳什童年时期在智力方面也没有什么特殊表现。或许啊，是为了向他的前辈爱因斯坦小朋友学习，小学时候他经常从学校呢带一张数学成绩不及格的成绩单。不过呀，他很喜欢古的实验这一爱好，挽救了他作为天才的尊严。纳什从小就喜欢鼓捣一些小工具，15岁的时候，甚至和邻居的两个小男孩尝试做土制炸药。当然了，提醒各位听友，这是高危操作，咱不提倡。不光咱们不提倡，警察叔叔尤其不让。纵观纳什的童年，这就从来不是一个令人省心的小孩。他喜欢恶作剧，会用古怪的小漫画啊去描述他不喜欢的同学，甚至还想让别人去做自己改造的电椅。他会听父母的话去参加各类的补习班，但是呢，上完课之后依旧我行我素。如果一定要从他身上找出什么优点的话，那只能是成绩优异。和爱因斯坦一样，纳什到了10几岁才开窍，然后就是一路火花带闪电，变身超级学霸。高中的时候，他参加了西屋竞赛，成为全国赢得全额奖学金的10名学生之一，因此被卡内基工学院录取，从此踏上了漫漫求学路。在卡内基工学院没多久，他就让大学里的数学教授大吃一惊啊，其中一个甚至还管他叫年轻的高斯。几乎所有教授都劝他把数学作为自己的专业，但是呢，纳什有点犹豫。为什么呢？因为现实很骨感呢，那个时代啊，没有人会把数学当作谋生的职业。然而天才纳什很快就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滑铁卢。自命不凡的他 竟然没能在帕特南数学竞赛上斩获前五名，这就意味着他失去了在数学界取得立足之地的好机会，这简直是一次令他终身难忘的暴击。直到他获得诺贝尔奖，还是习惯这样区分数学家，哦，这是那谁谁谁啊，他赢过三次帕特南奖竞赛啊，那是谁谁谁，他只赢过一次哈。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好在啊，天才的光辉是不会被一次失意掩盖的。大三那会儿，他同时被哈佛、普林斯顿、芝加哥、密歇根四所大学的数学系录取。那问题来了，到底上哪所呢？这些大学可都是全美数一数二的数学专业，随便被哪家录取都能从此走上一条康庄大道。当然了，哈佛是那时的首选，在他看来，哈佛的数学系是全美国第一名。但是呢，那时最终选择了普林斯顿，原因很简单，因为哈佛提供的奖学金比普林斯顿少那么一丢丢，这让自命不凡的那时觉得啊，哈佛你好像有点看不起我哦，你看不起我，老娘还看不起你呢，鼓打白。当然了，普林斯顿也很不错，你可以在这里见到世界上最顶尖的人才，比如说爱因斯坦、冯诺依曼，这个都是普林斯顿的常客。那时来到这个地方，好比蛟龙入了大海，猛虎归了深山。往往一年级的学生啊，特别自负。你想啊，大家呢都是作为天之骄子被选入学校的，那谁能看得起谁呀？那时自然也不例外。但不得不说，人家是有骄傲资本的。身高1米8，气场2米8，智商280啊，这是开玩笑，这数据都是我胡诌的。但是高大帅气、智力超群，那是肯定的。那时也急于向别人证明自己是多么聪明，一逮着机会那就炫耀自己的成就。比如说吧，他云淡风轻地告诉自己同学啊，你们正在研究的这个问题，我本科的时候就算出来了。或者在数学家的讲座上公然对老师啊，教授啊，你这个论点好像有点漏洞哦，一针见血呀，气得教授差点血溅三尺讲台。当然了，学霸最让人讨厌的还不是这些，最让人讨厌的是这个学霸总是逃课，很少看书，笔记混乱，但学习成绩他就是居高不下，这多让人绝望啊。没错，我说的就是这个纳什。其实纳什啊，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思考上边。抵达普林斯顿没多久，纳什就跑去见爱因斯坦，简要说了自己有关修正量子理论的一些方法。虽然爱因斯坦报以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但这次会面也足以证明他勇气可嘉呀。思考之外，纳什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下棋，他甚至还发明了一种名叫纳什的六角棋，风靡普林斯顿，吸引了无数粉丝。不过这些在他聪明才智里那都排不上号，真正体现他成就的是发展了冯诺依曼提出的博弈论。当时啊，纳什仅仅用27页的博士论文就从相反的方向出发，对冯诺依曼的博弈论进行了补充，给出了纳什均衡的概念和均衡存在定理。那么什么是纳什平衡理论呢？纳什平衡啊，指的是在博弈过程当中的一种平衡局面。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两家公司正在打价格战，纳什平衡就意味着他们可能两败俱伤。为什么呢？如果你对手公司始终按兵不动，不改变价格，那你贸然加价可能会失去顾客，而你要是突然降价又很可能赔本，那怎么办呢？两家公司就只能坐下来好好的聊一聊，通过协商改变原有的战略格局，重新寻求利益分配方案。纳什均衡这个概念现在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和生物学相关理论的基本范式之一，但是在当时啊，没有人意识到它有多重要，包括他年仅21岁的作者约翰纳什本人。你看啊，又是爱因斯坦，又是冯诺依曼，听起来这年纪轻轻的纳什打交道过招的拼命接近的 那都个顶个是大牛啊，还接触的顺风顺水。然而您别高兴太早，很快他就遇到了生命中第一个魔障——沙普利。这个沙普利可不得了啊，出身名门，是二战时的战斗英雄。他一出现在普林斯顿，就被数学大牛冯诺依曼视为博弈论领域的一颗新星。那您想想，如此出色的沙普利怎能不吸引崇尚强者的纳什呢？那什简直崇拜他就不要不要的了。可是纳什崇拜沙普利的表现实在令人哭笑不得，他表现的呀就像那情窦初开的一个13岁的小男孩似的。各位，12、13岁的小男孩，他要喜欢一个姑娘，他怎么办呢？他不是给这姑娘买吃的买喝的去讨好甜言蜜语，他是啊引起这个姑娘的注意，没事在后边揪你个小辫儿啊，在你背后贴个小王八啊，没事说两句俏皮嗑逗逗你啊，他是这样的。纳什也是如此，终日无情地纠缠着沙普利。他对沙普利可做了不少恶作剧，比如说突然打断沙普利最喜爱玩的棋类游戏，随意翻阅他的信件和文件，还留下纳什到此一游这小纸条，甚至他会为了沙普利吃醋。对于那些和沙普利交好的同学，他会表现出毫不掩饰的恶意。或许啊，是天才之间的惺惺相惜，纳什的幼稚行为得到沙普利最大限度的容忍，沙普利也努力扮演着良师益友的角色，维持着他们之间的友谊。但这种微妙的平衡很快被打破，主要原因在于纳什所取得的成就实在太耀眼，而他呢又不懂得稍微掩饰一下自己的光芒。各位，男人的这个嫉妒心也是相当可怕呀。不到一年，沙普利正式宣布与纳什的关系破裂，甚至50年之后，他同纳什还成了争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直接对手。
1: 有种

0: 有料、有情、有趣，
1: 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好了，在普林斯顿跟各路大神过招，这日子很快就晃悠到毕业。从普林斯顿毕业之后，纳什来到了当时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兰德公司。这兰德呀，起源于二战时期，他们招募了大批有名望的科学家、数学家还有经济学家。这时候美苏正处于一触即发的冷战时期，两个大国军备竞赛，让兰德这样的军事机构得以大展手脚。对纳什这样的天才数学家来说，从研究生院出来就能被引进军队的机密部门，相当于人生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呢。这兰德呀，就好像好莱坞电影里的绝密基地，那里边每个员工都需要绝密级许可，每个人的办公室都有一个保险箱用于储存机密文件。这看似压抑的环境其实有很大包容性，能容忍各种难以想象的怪人，比如就像纳什这样的。其实啊，纳什人还没到兰德，他这个传奇故事早就传遍兰德，能进兰德工作的人那都不是泛泛等闲之辈，全都是靠才华吃饭的。正所谓英雄惜英雄啊，凭借着超高的聪明才智，纳什在兰德也赢得了不少膜拜。至于他那些古怪的举止，那就成了员工们在茶余饭后的谈资。比如说吧，纳什很喜欢吹口哨，但是啊，他那个口哨声让一个喜欢音乐的数学家头疼的要命。你换个正常人，一般你就别当着人家面吹了，人家烦这玩意儿。可是纳什偏不，他就故意在对方录音机里边留下一盘自己吹口哨的录音带。还有，纳什根本就没有收拾东西的习惯，他那办公室啊总是一团乱麻，甚至后来他离开兰德的时候，负责整理杂物的职员还发现，就在他那个抽屉里胡乱地塞着什么香蕉皮呀、100、200的美元现金呢、瑞士银行数千美金的存单呢，当然更有一些机密文件。听起来啊，纳什在兰德这样的地方混的是如鱼得水，既能跟一帮牛人在一块工作生活，还能包容他那些臭毛病。可是你想多了，纳什根本不想在兰德待着，因为他心中理想职业是去一所一流大学教书，如此方能独自在数学王国里自由翱翔啊。可惜天不遂人愿，还没等他去成一所大学呢，朝鲜战争爆发，按照年龄纳什得去当义务兵。就纳什这种孤僻性格，怎么可能在军队那种不注重个人隐私的地方生活呢？再者说了，他这么傲娇的人，哪里能忍受得了粗鲁没文化的那帮兵痞子呢？你让他去当兵，你还不如一刀砍死他算了。但是政策大如天，如何才能不被征兵呢？纳什想了很多招，他认真揣摩征兵部门的心理，分别给普林斯顿大学、海军研究办公室和兰德公司写信，让他们帮自己啊取得延缓兵役的资格。很快，这三个部门都对他做出了充满同情的反应，一致宣称他是不可取代的数学家，他在研究部门的工作比在朝鲜战场上工作重要得多。还就这样，纳什成功逃避了兵役，但是他心里就此也埋下了恐惧战争的因子，这种恐惧一直到他度过了义务服兵役的年纪都没消失，反而是愈演愈烈，最终都达到妄想的地步，甚至导致他后来努力放弃美国公民身份，在海外寻求政治庇护。当然了，这些那都是后话。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心

我也而立之年，我也有了一个爱人在身边，我爸和我妈也渐渐地老去，好像就在一瞬间。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有限空间作业是安全生产的重大风险点，必须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作业前要办理审批手续，配备气体检测仪、通风设备、安全绳和呼吸防护用品，严禁未经培训人员擅自进入有限空间，严禁在无监护情况下作业。一旦发生中毒窒息事故，切勿盲目施救，应立即报警并使用专业设备救援。每一起有限空间事故背后都是血的教训，规范操作，敬畏规则，才能守住生命底线。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6: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5: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6: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5: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6: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7: 刘学老师，为什么？

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说回那时逃掉兵役之后的生活，那不是说他一直想进大学教书吗？去高校怎么着，您得先纳个投名状吧。所以啊，他是摩拳擦掌，信心满满地写了一篇论文，准备一举成名，然后大踏步进入一所一流大学，当个青年学术带头人，拿点国家扶持金什么的。那么他成功了吗？应该说他的课题在当时很热门，研究的是一个叫做流行的几何对象。这篇论文是他唯一真正感到满意的论文，也确实为他赢得了应有的声誉。但是然而可但是没能使他免遭1951年冬天那次打击，他被自己的母校普林斯顿大学拒之门外。哎，这是为啥呀？他不够有才吗？还是普林斯顿大学觉得他不够格呢？都不是，只不过有人不同意。谁呀？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的教授阿廷和另外俩人强烈反对纳什的入职请求。这个阿廷教授就是纳什大学时候高等微积分的老师，当年他就很不喜欢这个纳什，那更别说这会儿让纳什留校任教。在他眼里，这个纳什啊没救了，傲慢自大，性格粗暴，他哪懂得怎么教书，他哪懂得怎么跟学生相处，你让这个货来当老师，那简直了，我们的学生就没好日子过了。就这样，纳什想留在母校任教的愿望打了水漂。但是有句话您别忘了吧，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很快麻省理工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及时向他抛来橄榄枝，权衡之下，纳什选择了麻省理工学院。成为讲师的纳什啊，当时只有23岁，比一些研究生那还年轻，于是纳什就有了一个外号叫娃娃教授。同学生时代一样，纳什并不喜欢中规中矩的教授或者吸收知识，他认为教室是干嘛的？是拿来做智力游戏的地方，而不是用来实践教学方法的。但是这并不是说他课堂上就很轻松，玩玩游戏啊，天黑请闭眼，杀手请睁眼，可不是，恰恰相反，他的要求极其严格，他出的考题极其变态，吓跑了大部分学生。不仅如此，这纳什啊嘴还损，他喜欢贬低学生。就我估计这大多数高智商的人群都有这毛病啊，你咋这么笨，你怎么这么蠢。其实他不知道，他自己的智商超出常人，在他眼里很简单的东西，在一般人那儿，那就是比登天还难。纳什的毒舌终于引发学生们的反抗。有一次啊，学校的好几块黑板上公然出现了这样的字句：今天是痛恨约翰纳什日。哎，你看，以上种种迹象可以表明，纳什实在不是一名合格的教师。然而对于他认为具有数学天赋的学生们，他是很宽容很友善的。总之他就是改不了臭毛病，喜欢聪明的同行，喜欢聪明的学生。哎，他看哪个学生脑瓜子灵敏，他就会跟人家热烈交谈，热心解答他们提出的难题。有句话叫日久见人心，在麻省理工同行们也慢慢发现，哎，就那娃娃教授那纳什其实挺有趣啊，至于他那些傲慢和古怪的举止，哎，算了吧，哪个天才还没有点怪癖呢？估计天才都这个德行。难得被周围人接受，纳什也算是有了自己的社交生活。在新的朋友圈里，他依然固态重生，他努力想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喜欢卖弄自己的才学，毫不掩饰自己的能力，在社交上表现出浓浓的社会优越感。此外，他还被人赠送了一个新绰号 G 纳什。啥意思呢？主要是因为他老藐视其他数学家，估计啊就是被人恨得咬牙切齿的意思。第一个叫他 G 纳什的是他同事安布罗斯。话说有一次在休息室的讨论当中，纳什刚刚结束了一次对他人的讽刺，安布罗斯十分厌恶地说，哎，我说小纳，如果你真有本事，你干嘛不去解决流行的嵌入问题啊？嘿，就这么一说，纳什心想，哎呀哈，
你激我是吧？

0: 你刚我行嘞。人家那时还真就去研究这个文明世界的难题。两年之后他成功了，他骄傲地告诉别人，我做这个工作呀没别的，就是出于一场赌博。虽然他说的轻松，但每个人都能从他那厚厚一叠论文手稿上看得出他为此付出多大的努力。而在他取得成功以后，安布罗斯做了一个高尚人士会做的事，真心赞美纳什，人家有能耐你就得服啊，各位，不服高人有罪。不像现在有些人，明明人家有能耐，嘴硬他就是运气好，他那玩意儿是偷来的，这人不怎么地。安布罗斯不一样，一看纳什这么大能耐，真心赞美，于是俩人化敌为友。哎，说了这么老半天，好像这个才华横溢的纳什，那就是一个聪明吹毛求疵、只会埋头研究的书呆子。错了，纳什也有自己的感情，甚至他的感情啊，比一般人还要复杂。简单来说吧，他在五年之内，至少和三个男人有情感上的纠葛。他有一个秘密情人，后来呢，又把这情人给抛弃了。哪怕他们之间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与此同时呢，他还追求另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后来就成了他媳妇儿。哎，各位啊，你就想吧，纳什啊，研究出那么多理论的纳什啊，那样一个数学的天才啊，各位，他这情感生活那也是相当的丰富多彩啊。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十多年以后啊，纳什失去了原本拥有的一切，什么家庭啊、职业啊，以及思考能力啊。之后在给妹妹玛莎的一封信中坦诚地说，在他的生命中只有三个男人曾给他带来真正的快乐，他们是三个特别类型的人，他与他们建立了特别的友谊。话说他这第一段特别的友谊发生在1952年的夏天，对方是谁呢？应用数学家索尔森。关于他们交往的细节，除了当事人，没有人说得清楚。未来他们也没再见过面，但直到患病多年以后，纳什仍然会想起他，并间接提到他。在认识索尔森不久啊，他遇见了城市学院数学系男生布里克。布里克对纳什啊，可以说是一见倾心，他完全被对方的聪明才智和英俊的外貌征服。他们很快就在一起，毫不隐瞒恋爱关系，也会当着其他人的面啊亲吻对方。那是五几年呢，各位啊，他们的关系呢断断续续持续了差不多五年，直到纳什结婚之后他俩才正式结束。这段特别的友谊在俩人的生命当中都留下深刻的印记。几十年之后，当布里克病的和外界隔离了之后，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哎呀，纳什怎么样了？是不是好一些了？在和布里克交往的同时呢，纳什还在追求另一个女人。那时候啊，他为了切除某些曲张的静脉，他住院了。给他办理住院手续的是一个漂亮的女护士，叫艾莉诺。当然了，这可不是个一见钟情的老套故事，他们俩的故事啊，发生在几天之后。纳什和漂亮女护士在马路上重逢，几十年之后，艾莉诺回忆起往事，她很确切地说，我可没追求他，是他追的我，他对我是死缠烂打，纠缠不休。当时是怎么回事呢？当时啊，艾莉诺正打算买一件冬大衣，纳什就跟着他纠缠着走进商店，就盯着他瞅，等着他挑选大衣。纳什表现的和普通男人没什么两样，他殷勤地拿起艾莉诺选中的大衣为他穿上，甚至假装自己就是他的裁缝，还半跪在他面前装作给他量衣服。哎，你看这个衣服长短合不合适啊？这肩行不行啊？这袖行不行啊？这衣服的下摆行不行啊？前面这扣合适不合适啊？这艾莉诺很快就被这个英俊高大的男人吸引住了，他们俩就开始约会。各位啊， 您要是听过我的《水浒》，你就知道《水浒》当中王干娘有过这么一段，追女孩几字诀叫潘驴邓小闲，那时这会儿全有。那时带她去廉价餐厅吃饭，开着她那破旧的汽车兜风，炫耀般的谈论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朋友，却没有问关于埃莉诺的任何事儿。就这种傲慢的大男子主义倾向，在恋爱之初就表现得一览无余。可是啊，被爱情冲昏头脑的艾莉诺还是同意和他在一起，这就叫恋爱脑，这就叫上头。老实讲啊，灰姑娘的故事啊，那就是欺骗小女孩的。现实当中哪那么些王子，那王子夸嚓怎么就砸你脑袋上了。艾莉诺和纳什在一起之后，纳什虽然表现得很喜欢艾莉诺，但是并不打算公开他们的关系。几个月之后，艾莉诺发现自己怀孕了。出人意料的是，纳什没有惊慌失措继而草率结婚，也没有就此像渣男似的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他是显得很高兴，他就希望艾莉诺能把孩子给生下来，但是呢，他完全没提到结婚或者是孩子生下来以后的抚养问题。尽管有过争吵，艾莉诺还是相信纳什会给孩子一个公平的待遇。那不得不说呀，恋爱中的女人大部分都容易犯傻。孩子出生以后，纳什抱着他这儿子很激动，但是他就从来没主动提出来在孩子的出生证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甚至他都没打算支付接生的费用。这不就是妥妥渣男吗？很长一段时间，艾莉诺不得不独自抚养孩子。那为了挣钱，他设法找到了一份帮佣的工作，可以带着孩子住在雇主家里啊。本来做得好好的，可是那神经病纳什啊，时不时的就上门探访孩子，后来搞得雇主都不厌其烦了。咱们说句实在话也好理解，我们家请个住家保姆，住家保姆是单身母亲，带个孩子，带孩子带孩子呗，谁让我们家大呢？哎，结果孩子他爹三天两头上门要看孩子，你说你一年来一趟，我不让你见或者我烦，那是我不近人情，你这隔三差五就来，大哥，这是我们家，这是你家，我就请一个保姆，里里拉拉你给我带一串过来，那人家能干吗？索性就把艾莉诺给解雇了。没了工作就养不起孩子，关键那个渣男纳什也没说哎呀那我出点抚养费吧，他一个字都没提。就在这种情况下，非但不给钱，纳什还出了一个馊主意，说把儿子约翰戴维交给别人领养。各位啊，事儿都发展到这个地步了，艾莉诺竟然没提分手。各位，恋爱脑多厉害，你知道了吧？或许啊，他心中还是坚信他们以后能结为合法夫妻。直到1956年，他发现了纳什和女学生艾莉西亚相爱，那可终于坐不住了，采取了进攻性的行为。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跟这个艾莉诺不同，艾莉西亚不仅出身不凡，有着来自欧洲的贵族血统，而且智商超群，那是当时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唯二的女生之一。除此之外，人家这小家伙长得还挺漂亮，有点像谁呢？有点像伊丽莎白·泰勒。哪个泰勒？就那个泰勒。这样的女生不管从哪方面来看，那都比艾莉诺更适合成为纳什的太太。当然我说的是世俗标准上来看，那很显然纳什也这样想啊。跟艾莉诺的关系不一样，在这段恋情中主动的一方是艾莉西亚，一个是集美貌与才华一身的奇女子，想要得到她的心上人那绝对 so easy 呀，那句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呀。始于颜值，陷于才华，没过多久，艾莉西亚就成功吸引了纳什的注意。紧接着，纳什开始邀请艾莉西亚外出，还把她介绍给自己的好朋友。老实讲，纳什并没有多爱艾莉西亚，他只想找一个配得上自己身份的伴侣，就放在旁边当摆设，当花瓶。他们的朋友也在事后回忆说，纳什并不迷恋艾莉西亚， 他迷恋的是谁？他迷恋的是他自己。所以在那时看来，艾丽西亚只是一个富有魅力的背景墙。他对待艾丽西亚的方式啊，就和其他数学家对待他们的女人一样。不过呀，也不能一味的指责纳什的不是，因为艾丽西亚真正想要的也不是什么伴侣关系，她想要得到的更多是在学术方面的震撼感。所以各位，这艾丽西亚跟纳什他们俩的结合，与其说是婚姻，倒不如说是各取所需的合作。哎，签个合同，咱们俩一握手，合张影，合作共赢，这样更合适。有道是纸是包不住火呀，纳什和艾丽西亚的关系很快被艾莉诺发现了，为自己准备的老公竟然让别的女人给截胡了。痛苦的艾莉诺一气之下给纳什的父母写了一封信，道明一切真相。老纳什夫妇接着信之后自然是无比震惊啊，嗯，我们老纳家怎么出了这么个逆子呢？干的什么事儿？这都什么玩意儿啊？两口子赶紧打电话通知纳什，你别作妖啊，赶紧跟艾莉诺结婚，你们俩孩子都那么大了，你赶紧弥补你的错误，这都是你造的孽。但这个时候纳什与另外一个男人又产生了感情纠葛，哎呀，哎，可想而知啊，这又是另一个高智商的男孩子。纳什啊，一点没闲着。没错，对方是在纳什在普林斯顿的学弟弗里斯特，跟纳什一样，这弗里斯特也是个聪明绝顶的怪咖，俩人都被对方的聪明机智所吸引，展开了纳什人生中第三段特殊的友谊。要不是忽然接到父母的电话，他们俩的关系啊，也许会走得很远。当时纳什是表明态度，我不愿意跟艾莉诺结婚，她的身份不行，地位不配。艾莉诺就威胁，你不跟我结婚是吧？那咱法院见，走法律途径。情人撕破脸，谁都不好看。最终啊，在男性恋人布里克的调解之下，纳什最终同意支付孩子的抚养费。这不就是你该给的钱吗？你自己造的孽，你转身你就想走，你什么玩意儿？你再是成名成家，你干出这事儿，你也不太像个人呐，甚至都不太像个碳基生物啊。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噩耗传来，纳什的父亲过世。没人能说清楚老约翰的死究竟是个意外，还是因为纳什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气绝身亡。要知道，这个老约翰可是十分重视名誉的人呢，他怎么能容忍儿子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呀？总之啊，父亲的死让纳什背负上沉重的十字架，永远也不能放下。但另一方面呢，父亲的死让纳什放下另一个负担，我爹没了，没人催我跟艾莉诺结婚了，我可以不跟他结婚了。于是1957年纳什跟艾莉西亚举行了婚礼，这一年纳什三十而立，而且他的前途看起来也是一片光明啊。他在数学上已然小有成就，财富杂志很快就要把他列入数学界最杰出的新星名单。同时啊，他有了一位年轻迷人的妻子，还即将要有自己的第二个孩子，那妥妥人生巅峰啊。但是没有人知道，30岁是纳什人生中的分水岭，一场危机即将开始。好了各位，纳什前30年的人生故事咱们就给各位说到这儿了。那么在接下来的故事当中，那我估计大家也能猜着发生什么事啊。他疯了，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后来他的妻子也跟他离婚了，他被其他国家也遣送出境了，他被数学界也遗忘了，被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也质疑了。总之，老天没有给他发福和秃头的中年人生，却给了他一个恍恍惚惚风风火火的下辈子。那么30岁以后这纳什究竟是怎么走的下坡路呢？好了各位，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

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十二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0: 赶快啊！哎呀，到底干嘛？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
1: 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书中故事是时间蹉跎。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3: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今天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顺利开考。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今年全省夏季高考考生共78.22万人，设考点608个，考场2.77万个，安排考务工作人员近10万人。预计6月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省教育考试院表示，开考首日，全省考试组织严密，考场秩序井然，考风考纪良好，各项工作安全平稳运行。今年广州市共有69837人报名参加普通高考六月份文化课考试，较去年增加3769人。考生人数最多的区为番禺区，约占全市1/7。考生人数增加最多的区为南沙区，较去年增加800多人。全市选考物理考生约占总数的67%，选考历史考生约占33%。全市共设置考点72个，其中广州市第97中学、江南新苑校区、广州市雅园学校、广州外国语学校、广州市第2中学、南沙天元学校为新设考点。梅州台报道，梅州市2026年夏季高考报考人数为33763人，较去年增加1173人。梅州共设20个考点，考点外设有红飘带护考点，志愿者积极提供指引与服务，交警、安保等保障力量也提前到位，全力护航高考。汕头台报道，今年高考汕头全市报考人数约4.75万人，一共设置了45个考点，针对13名残疾考生量身提供合理的便利安排，特殊健康状况考生单独编排备用考场。根据最新发布的2026暑期国内游趋势报告显示，今年暑期出游将呈现前哨启动、双峰并立、高峰集中的特点。首波出游潮自6月9号高考结束后即启动，叠加端午假期，以高考毕业生为主力，偏爱自然风光与主题乐园。第二波小高峰出现在中考后，小学生放假前，7月10号到8月10号则为全年出游最高峰，暑期出行全面爆发。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4: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本期节目嘉宾歌手曼丽。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统兵。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为大家请来的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歌手曼丽。曼丽你好。
1: 童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曼丽。
0: 哎，我们又见面了。
1: 对，我们又见面了。
0: 每次见面总能听到你那么好听的歌。
1: 嗯，是，总有一些哈，总有一些成绩拿出来是吧？
0: 特别的幸福，所以我也特别高兴。就是每次你说哎，我有新歌了，我就特别想说赶紧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那这次给我们带来的是，
1: 这次带来的是一张这个也是主题性的专辑。这次带的是呢老港剧的一些主题曲的专辑。
0: 嗯嗯，哎，感觉你对这个港剧啊，跟很多我们同龄成长起来的人一样，特别的有情感哈，
1: 非常的有情感哈，是在、是在港剧和那些歌曲的陪伴下长大的。
0: 嗯嗯，那么多，时间那么长啊、那你是怎么去选取这么多的？在经典中再去精选呢？
1: 哎，其实说到选取，真的是不好选哈。因为那么多经典的剧，而且有些剧呢，它的歌呢还不止一首好听哈，它不止主题曲好听，有些呢片尾曲也好听，插曲也好听。确实是不好选。但是呢，作为我们这一张专辑，那选取的原则就只能是这样子，大概指就是首先耳熟能详，这是必须的。然后呢，耳熟能详之余呢，还需要选一些就是说平常大家可能唱的比较少的，但是当时也是很好听的这种歌呢，也要选那么一点在里面。
0: 刚才你说我们啊、这个我们是谁呢？
1: 我们就是大概也就是50、60、70、80、90这么多人吧，大概是，
0: 就是把我们大家都包罗在里面哈，大家都喜欢耳熟能详的作品
1: 哈，
0: 而且是来自于这个港产剧里面的。所以你专辑的名字是叫
1: 入戏
0: 啊，让我们大家都跟着歌声再次走入戏中哈、入戏，这个名字起得太好了，谁起的这个名字？
1: 有点企图哈、这个这个名字呢，就是我们当时是我自己想了一些名字，然后公司的一些同事里也想了一些名字。那么商量到最后呢，我是觉得这个名字是最契合的，因为他唱的是剧里面的歌啊，是戏里面的歌。那么我就咱们出这张专辑也就是想不单只是歌者投入，然后也希望歌者的投入能够感染到听歌的人也一样投入进去，那这个入字就少不了了，所以就最后选了这个入字。就变成了入戏
0: 啊。所以这张专辑真的是好有画面感，让我们觉得你看刚拿到这个名字就觉得哎有戏。
1: 对，有戏就最好了。
0: 那这些歌曲哈，刚才我们也卖了一个官司哈，是这么精选出来的，都包括哪些呢？我们揭晓一下。
1: 比如说就随口一说的《上海滩》，《京华春梦》，然后就是《万水千山总是情》
0: 啊，这都是经典中的经典
1: 呀，《大地恩情》这些，他们的歌名就跟剧本名是一样的啊，主题曲。所以这一说起来就是60、70、80、90可能都是很熟的。
0: 对，因为说到港产剧，大家更多的感受是就是我们南方广东的乐迷朋友可能听到的看到的比较多哈。
1: 两广基本上。
0: 对，那现在你一说这些戏呢，那真的是就是已经被译成普通话版本在内地播放了很长时间的。
1: 这些戏就是其中一些。
0: 对，
1: 尤其是武侠剧更多。
0: 对，也就是这些戏它的影响其实是不止我们两广地区，甚至整个国内的许多的地方啊都放过这些电视剧，让很多的人那一代的年轻人吧是听着这些歌曲长大的。甚至还有一些内地的人为了学粤语就唱 粤语歌曲，然后学习粤语的。
1: 对，就通过这些歌曲啊，
0: 这样的高潮，对对对，学习粤语的高潮
1: 非常多，非常多，就是这个影响力是波及很大的。其实就是前段时间我们是6月12号做的这个首发，当时跟我一起做节目的这个天目的这个主播小姑娘，她是00后，她说她也。说提起上海滩这些他也熟，他是怎么熟的呢？他说我是很小的时候我们在家里吃饭，我爸爸妈妈看这些剧，然后他听着这些歌，他是有熟悉度的，他是00后。
0: 也就是说他不只是属于一代人，他是有几代人的这个沉淀和影响的啊。
1: 对对对，所以就说50、60、70、80、90甚至哈00可能也会知道多少。
0: 你这一杆子下去真是有早没早都在杆子里了。
1: 对对对对，希望可以这样哈。
0: 这个角度还是真是选得好，很考人的心思啊，也很见功夫。
1: 对，这个咱们歌嘛，这个离不开就是那段时间，因为那段时间的不光是影坛上啊，荧屏上还是歌坛上，它都是处于一个鼎盛很繁茂的一个时间段，那段时间选的东西我总觉得怎么选应该都不会错。
0: 哎，那说到这儿，我们先和大家分享一首其中的作品，感受一下。
1: 行，
0: 给我们大家推荐一首。
1: 我推荐一首嘛，那咱们就先来一首上海滩吧，提到上海滩。
0: 好，我们听听你的这个上海滩跟我们印象中的上海滩有什么不同啊。
1: 好
0: 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上海滩。

0: 感觉那些画面好像一下子又灵动起来了哦。
1: 是的，
0: 这个尘封已久的画面，为什么你会选上海滩呢？
1: 上海滩呢是港剧里面，就是70到90年代港剧，这应该就是如果要选十大港剧的话，上海滩这一出是怎么都绕不过的，所以呢它是在必选选项里面。而且呢上海滩它也可以算是咱们全球华人一听到这个旋律，不管它是不是讲粤语的，那个熟悉度是自不用说的，所以这首歌呢是必须要选的。
0: 那你的这个版本跟这个我们听到的这个经典的这个版本，你做了哪些改变？
1: 比较明显的就是在前奏上哈，在前奏上，我们印象里面的前奏呢一来那个冲击力就非常的猛，然后我的这个改变呢，在前奏那里呢出来的那个筝，它营造的那个气氛呢，是感觉是先是那个海边的沙滩的那个潮水是缓缓的一下一下一下一下酝酿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那鼓出来了，那个涛就急了，浪就大了，是这种感觉。就是说是做了一个比较有铺垫的渐缓的这种设计的，跟以前的这个一来就很猛的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因为这样的编曲之后呢，然后我在唱的上面呢也是比较适应这种编曲去做了一些调整，就是说它在有一定的力度和一定的刚猛度的前提下，我觉得我是自己也适当的加入了一些比较柔情的一些处理啊，就不是说每一句都唱得那么爆那么劲那么猛这样子。
0: 所以带来一个慢力版本的上海滩啊，在现在这个时候去听这样的歌曲，经典歌曲，就是过去我们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它的编曲啊配器啊是属于那样的一个时代的。
1: 对
0: 啊，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到现在啊，大家对那个年代已经就是许多事情遗忘了啊，那些还有就是远离了那个时代以后，那些音乐和那些音乐的配器的表现让我们觉得好像离我们有点远啊，重新的调整之后和现在特别的贴近哈，这也是一首老歌能够不断的与时俱进，让更多的人喜爱，它能够经历岁月的这个打磨，让更多的人对它有不断的新的认识和理解还有热爱。所以我觉得这个老歌新唱，它真的不是说我要唱成原来那个样子，而是要在我们的当下唱成现在人喜欢的这个样子。
1: 对，确实我非常非常同意赞同童老师这个说法，就是说他是歌还是那个歌，他的情感基本上也还是那个情感，但是当时的那个编曲，当时的那种做法是在当时的那种环境下去让去做的人去产生的这种做法的呈现，然后到了时代进步了，到现在就是说我们的心境跟当时的人的心境可能不完全是一样的，当然是对这首歌的这个感受大方向上是一样的，但是具体的做法呢会加上现在我们当下的感觉，按照我们当下的感觉去做这首歌把它呈现出来，那这首歌呢继续再延续，等于是披上了不同时代的光环再继续的延续。
0: 对，其实音乐它也是，就是任何的文化现象它都是要吻合当下，它才能够开出灿烂的火花来。
1: 对对对。
0: 那么所以像你今天的给我们呈现的这个版本是运用了现在的科技的手段，现在的音乐的符号去展现它的。那我觉得有一个难点啊，就是像过去的这些经典的老歌大家在不断的翻唱，其实包括上海滩翻唱的人是相当的多，
1: 非常多。
0: 哎，对，大家喜欢的这个版本也蛮多的。
1: 对
0: 啊，所以那怎样带来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带来一个让大家喜欢的慢力的版本，这可能是您跟您的团队这个要共同研究的这样的一个课题哈。
1: 是不是能够让大家就是说从那么多种版本里面就非要喜欢我们不可呢？我觉得这个不是我考虑的首要的一个点。我考虑的首要的一个点就是说，我结合我们当下我们手上所有的一切的条件，把我们想做的这个事情做到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

0: 人会跟着我一起入的，那这个我就后面的事情我就不考虑，我把前面这段事情啊做好了，把这个作品以非常尊敬的心态和全程的投入去把它做出来之后呢，我觉得剩下的大家会有人感受到这份诚意和这份认真的。
1: 好，我们再来分享一首。
0: 再来分享一首轻松一点的，那就是也是属于全球华人都会唱的一首歌，万水千山总是情。
1: 总是情，
0: 对。
1: 好，我们一起来分享。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进入主汛期，暴雨、雷电、洪涝等灾害性天气频发，各单位要提前排查排水系统是否畅通，低洼地带是否有积水隐患，应急物资是否储备到位。暴雨期间避免在河道、低洼处停留，远离广告牌、大树等易倒伏物体。遇到山洪、泥石流要向高处迅速转移，切勿沿山谷奔跑。雷雨天气不在空旷地带、大树下、金属构筑物旁停留，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准备才能从容应对。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

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欢迎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冰，
1: 我是曼丽，
0: 我们在一起和大家来分享。今天我们要带来的是曼丽的入戏专辑啊，让我们随着歌声入戏啊。
1: 好，相信过你了。对，
0: 哎，对，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碰撞的火花中，感受音乐人对经典的致敬哈。
1: 嗯，
0: 刚才我们在上半段也说到了这些歌曲都是怎么产生的啊。
1: 嗯，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制作的团队好吗？介绍一下
1: 啊，制作的团队呢，就是制作人呢哈是王文，那么监制是我哈，那录音和混音还是我们经常合作的梅子老师了。
0: 嗯
1: 啊，然后呢里面找的找到的这个编曲的编曲的老师呢，也都是曼丽经常会找的那几位编曲老师哈，比如说刘慕涵老师啊、王志怡老师啊、吴鹏老师啊等等哈，都是他们就是长期的合作。有时候我自己想做一些什么，然后跟他们说一下就哈，就已经都能明白的了哈。尤其是还有这个桌子老师啊，我也是长期合作的老师。
0: 嗯，一听到这些名字，就知道这张专辑，你看是秉承了曼丽一贯的风格往下走的。
1: 嗯，在秉承的同时也有变化哈。
0: 哎，我们接下来说说变
1: 啊，说说变化。变化呢，就是曼丽这么久以来吧哈，接近20年的在发烧圈里发唱片，然后呢，大家对曼丽停留的基本上的印象就是唱抒情歌啊，唱柔情歌，为主哈。那么到了这张专辑之后呢，因为70到90年代的对那个时间段的港产剧里面呢，它是除了一些家族恩仇剧之外呢，另外一个大支柱就是武侠剧啊。然后武侠剧呢，它里面的一些主题曲啊、插曲啊，就必不可少会有一些豪情万丈的哈，非常刚猛的一些歌曲的表达。所以曼丽在这张专辑里面呢，也选了那么一两首哈，比较有豪情的、有侠气的啊，这么一些歌曲。然后曼丽呢，唱这些歌曲的时候呢，就要相应的拿出多多少少一点霸气出来了，就跟以往的唱抒情歌的曼丽呢，还是有一定的不一样的。
0: 就您个人而言啊，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角度
1: 啊？那就是也是比较避免不了的，就是刚才说到的，就是70到90年代主要的两大支柱就是两类型的剧啊，就是家族恩仇剧和武侠剧。那么武侠剧也是武侠剧我记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初在90几年的时候，我们第一部引进内地的翻成普通话的这个是哪一部剧来着？反正它就是一部武侠剧，它引入内地之后，好像是《射雕》吧，《射雕英雄传》还是哪一部剧吧？引入内地之后，掀起也几乎是万人空巷的这种哈观看热潮。所以武侠剧对两广、对听粤语地区的朋友来说，还是对听国语地区的朋友来说，它的影响力也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所以武侠剧的歌是必须要选。
0: 我们分享一首
1: 《天蟾变》。
0: 好，我们先来分享，大家先感受一下哈。

0: 这首歌是您自己选的吗？
1: 是的。
0: 嗯，真被我想到了。
1: 嗯，是我自己选的。这首歌呢是在我们的发烧圈里面呢基本上是没有女生唱过。男生呢就是徐小明老师唱过一段。大概就是这样子。是一首几乎是可能都不会有人把它列入到发烧歌里面去唱的一首歌。
0: 本来唱的目的是为了突破一下自己吗？
1: 不是突破，应该是说为了把一些可能没有挖掘出来的自己挖掘一下。是这样子。
0: 这还不是一个挑战吗？
1: 走出一个舒适圈。这个挑战其实说起来呢，他这个挑战也就是说也并不是完全的毫无基础的一种挑战。因为曼丽的声音呢这个音域跨度大概是从中音跨到次高音的这样的跨度。那么唱一些比较猛一点的或者是男性化一点点的声音的东西的话呢，这个中音区还是能够去 handle 到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又能唱得比较壮有力，而且呢还有一定的这个厚度。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自己这个音区的前提下呢，还是有挑战一下这类歌曲的这个把握的。我一直都很留意我们专辑上市之后的一些反馈。然后呢基本上收到的反馈呢，大家都是比较支持，比较肯定的比较多的。
0: 大家都听到了这个变化
1: 都听到了这个变化。而且呢有时候有一些老的曼丽的这个老粉还有点怀疑说这个是不是曼丽唱的，就是针对刚才的那首天蚕变。那一首非常非常有侠气，非常有霸气和气魄的一首歌来说，他们都有点怀疑是不是曼丽唱的。我就曾经在一个直播间里看到有个朋友直播里面的主播正在播这首歌，然后说是曼丽唱的，然后下面的人就问
0: 留言
1: 是不是是不是曼丽，你拿那个拿那张专辑的照片给我看看是不是那个人。所以就有点怀疑哈，还是有些人比较跳出他们的认知的。
0: 你喜欢这样的变化吗？
1: 还是喜欢的。因为是想做了一些就是说挖掘更多的可能性出来，然后挖掘出来了之后呢还是得到了一些不少的正向的反馈，还是可以的。再加上呢整张专辑就是除了在人声上的发掘，然后在配器上呢也做了一些跟以前的以往的做法不大一样的一个尝试，就是说在音效上也做了一些适度的设计。就是这点是以前曼丽做其他专辑的时候不太去下笔的地方。这张专辑呢有起码有那么两三首歌呢是比较注重这方面的这个呈现，这个音效的呈现。
0: 我们和大家分享一首好吗？
1: 分享一首留下我美梦。也同样是有一定的音效设计的一首歌。
0: 好，我们一起来分享
1: 留下我美梦。

0: 像这样的音效的变化，就是你自己听起来达到了你的预期吗？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歌曲的设计，乐器的配合，基本上是达到了我的预期的。这段时间是也经常会开一下直播跟大家聊，聊一下大家已经买过专辑回家听的，然后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怎么看的，好的不好的我都要全部都要听一听。我收集了不少的这个回馈反馈回来。
0: 那这张专辑的变啊，其实是大家一个设计，包括你自己啊，希望往这方面发展。在准备变的过程中，你有没有做一些什么特别的变化，去迎接这个变，或者说去展示这个变，为了这个变能够更好的呈现，有没有做一些什么特别的
1: 这唱的方面呢，唱的方面就是说唱到这些歌，比如说天蚕变和留下我美梦这些歌的时候，就是说要加强张力，加强那个声音力量感的这种歌的时候呢，还是比较着重的去练了声啊，练了气啊，这样的。
0: 因为这显然不是你过去的这个路线哈，
1: 不是最舒服的那种以前的那种唱法，但是要唱到这种东西的话呢，你是所谓的叫做入戏，就是说我也要让我的状态进入到那种武侠的这种状态里面去，他才能唱出的那种感觉和唱出那种气魄。
0: 那你都做了哪些呢？
1: 我是跑不了步的，但是我走路是能走很久的。那么以前呢，一般来说，一般都是说每天维持6000到8000的这个走路的步数，但是录这张专辑的时候呢，至少12000以上，基本上是这样子。就说如果在天气不合适的时候不能出去的话呢，那就要在家里做，一定要做到12000以上的这个每天的这个步数的运动量。对，
0: 就是让自己的体魄先有这种气哈，
1: 对，
0: 就是气息能够供得上。
1: 对呀，供得上，它才能你才能有那个物质基础去表达这种精神世界的东西。
0: 那过去你也很少这么唱，那你有没有自己在家试唱啊，或者到什么地方去试唱啊？
1: 其实说过去很少这么唱的话，也不是很少，就在早之前呢，曼丽在没有录专辑的时候，也以前也是在一些夜场啊一些地方有唱过歌的。那时候唱的一些歌呢，也是一些很猛的一些歌，比如说一些英文歌之类，还以前跟您提过，我唱过不少 Michael Jackson 的歌，
0: 是啊，
1: 这些歌呢也是需要有这些力量的，也要有那个对气息的很好的运用的，这个底子还是稍微有的，
0: 就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积累，
1: 对，
0: 还有一个热爱的，
1: 对对，是的，
0: 所以这次以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出来，
1: 对，
0: 啊，没想到一下子也让这么多的人听见了哈，
1: 对对对，
0: 那这张专辑的制作的时间用了多长时间？
1: 制作从开始，如果是说从这么有这个构思开始想的话呢，算的话呢，是2022年开始构思的了。但是落地开始执行开始实施的话呢，大概是1年多的时间。一年多的时间做出了这张专辑。
0: 啊，几乎是一首歌一个月。
1: 差不多是
0: 去磨合
1: 一个多月吧，一首歌一个多月这样的。
0: 这个速度较你之前的专辑速度如何呢？
1: 不算快也不算慢。
0: 就是它在你过去的专辑中它的难易程度。
1: 难易程度啊，相对来说会比较难一点。对啊，就是这些歌啊，然后这些编曲的一些合理的音效设计。我是比较强调合理的音效设计哈。然后后期的混音的方向应该怎么样，然后应该怎么样修改，应该怎么样子，到后期的这个混音的这个阶段呢，还真是就是费了不少心血，就是说各种各样的修改，然后梅子老师混了很多很多很多版。梅子老师应该也是跟我合作这么久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多次不停的反反复复修改的这种经历了，真的是。我们是认识二十年以来哈，真的是没有一次是这样子的。
0: 哈，那这一次他觉得交出来的他满意吗？
1: 这个呢，跟他以往和我做的这些东西呢，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变化是变化到他几乎是有时候可能是自己都觉得有点 接受不了这样子的这么大的 不同、啊、但是呢他也是非常专业的、啊、也是非常高音乐素养的一个、啊、我们的老前辈的是录音师、啊、混音师、嗯、他都是能够按照我的思路、啊、我们一起商量着把它做下来了。虽然在过程中呢会有一些这次混音的过程中我们会有一些意见的分歧，但是最后他还是尊重我的意见，去按照我的这个方向去混了出来。出来了之后呢效果大家都看到了，基本上大家对就是外面的我们粉丝啊烧友啊歌友啊都觉得还是曼丽还是交出了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但是让人眼前一亮的一个成绩单。
0: 嗯，也就是各方面其实大家都是满意的，无论是在技术的支撑上还是自己的演唱上，
1: 就是对这个变化大家都觉得还是可以看得见有提升有进步的，但是呢还是有空间可以再进步，是这样子。
0: 那提到了再进步你还想怎样呢？
1: 还想怎样，就是像刚才说的有些时候有些地方的一些音效啊可能还可以再极致一点啊，是不是还是我们某些这一次做的可能还是有一点点保守啊，有点小心翼翼啊，某些歌上面他们觉得还可以再极致一点、嗯、毕竟咱们这张专辑才上市还没多久呢，先让大家慢慢的去接受它，
0: 嗯，感受一下哈。
1: 对，
0: 哦，那谢谢曼丽今天第一时间哈拿到新的专辑、嗯、就走进到我们的节目里，和我们的新老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自己的歌路历程，还有交出了一个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答卷让大家来分享。这是目前从技术上还有演唱上的一个新的火花的碰撞呈现出来给我们大家。我们也期待哈，尽管你这个目前也要投石问路，但是还是期待着好歌永远不断啊，让我们感受到歌唱生活美，还有在戏中感受到丰富多彩的美丽的人生。谢谢，谢谢曼丽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里，
1: 谢谢、啊、谢谢，
0: 让我们在歌声中一起入戏，
1: 一起入戏。谢谢童老师，谢谢大家。
0: 好，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我们就说再见了。
1: 送上《抱紧眼前人》。
0: 抱紧眼前人，珍惜当下哈。
1: 对，珍惜当下、嗯、珍惜眼前人，
0: 感受这样一份满满的诚意。谢谢，谢谢曼丽，
1: 谢谢童老师，谢谢大家。抱紧眼前人，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

0: 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0: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0: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1: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今天顺利开考。今年广东省夏季高考考生共78.22万人，设考点608个，考场2.77万个，安排考务工作人员近10万人。开考首日，全省考试组织严密，考场秩序井然，考风考纪良好，各项工作安全平稳运行。预计6月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6月11号到27号将以线下宣讲加线上直播方式，在全省21个地市开展月志愿助启航、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公益宣讲活动，为中学教师和广大考生提供权威实用的志愿填报与生涯规划指导服务。今年深圳共有8.3万名考生参加高考，全市设置85个考点，考生人数与考点规模均创下历史新高。潮州台报道，今年潮州市夏季高考报名考生共计16570人，分3个考区、17个考点、584个考场进行考试，各考点均做好充分准备，为考生营造公平、安静、舒适的考试环境。2026凯瑞林杯粤港澳大湾区皮克球城市挑战赛昨天在广州启动，比赛以赛事加文旅加嘉年华的全民运动新场景，面向大湾区11座城市，将设立广州、深圳、佛山、珠海、东莞、中山、香港、澳门8个城市赛区和1个大湾区总决赛，比赛时间从6月持续到11月，并配套文化嘉年华、全民体验营及公益三进宣传活动，致力打造粤港澳文体旅融合赛事标杆。 在北京时间六号晚结束的法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中，十五岁的深圳姑娘孙欣然获得了亚军，即将登顶青少年世界第一，成为中国网球历史上第五位达成这一成就的球员。昨晚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第三轮，中国女排以3-0战胜塞尔维亚队，继上一场击败泰国队之后取得两连胜。今天19点，中国队将对阵本站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六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2人受伤，目前已被送医治疗，警方正在搜捕嫌疑人，要求公众避开事发区域。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13: 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大家播出。今天呢，我们依然的勇往直前，要为您送上的是我们的广东职校招生直通车。这个系列呢，我们已连续进行了好几期了哈。而且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呢，依然的是要为大家请到我们的这一位嘉宾。连续的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在最近的这段时间，很多的职业教育学校他们在招生当中的一些最新的一个信息和最新的招生的一些分享哈。为您邀请到的是思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吕岩，吕老师。吕老师您好。
14: 大家好，大家好。
13: 吕老师哈，您看我们在上几期的节目中呢已经分享了好几个专业了，今天我们依然要分享一些值得推荐的专业哈。不过呢我们在上一期我们也有讲到，就是最近在网络上有一些网红，包括像是这个张雪峰哈等等的网红，会讲到说有哪些专业是这个要避坑的，哪些专业呢最好是不要报的。所以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是不是这些专业真的就是不值得去报。我记得上一周我们讲到两个专业也是比较多的这个家长和同学关心的，像其中有一个是土木专业。土木专业我记得是前几年还是其实是蛮受欢迎的一个专业哈。
14: 是的是的。
13: 那今天我们是不是另外的再来讲两个，就是在网络上这些网红说不要去报的专业，我们也给大家来做一下分享好吗？
14: 是这样子的。其实呢我觉得哈，一个专业它适合哪类的人群学习，其实还要根据它的学历来定。其实咱们这个节目哈，就是一直说的是咱们是中专技校类的啊，这种学历。那么很多人都说啊，金融行业很好啊，财务专业很好啊，经济专业很好啊。其实这些专业它是不错。那如果能够从事金融行业，大家都觉得好像金融行业离钱很近啊，这个高端行业。但是你这种行业适合哪类的学历来学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其实我现在在中专支校这边也有很多家长咨询我说，吕老师，我孩子想学金融，我想以后从事金融行业。那我想问一下，中专毕业从事金融行业会在哪一个岗位上有适合这种行业这种学历的人呢？ 主要是在这个点上面，其实我觉得家长要进行一点分析。
13: 我知道您的意思哈，因为金融呢，它是一个还是一个比较高端的，跟经济这个相关联的，而且金融呢，更多的呢，它是在资本的相关的市场上去做运作的，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纯操作的这样一个技能，它实际上呢，它还有更多的这种金融的知识和最新最前沿的金融的这种资源。那所以如果只是一个中专的这种层面来说的话呢，其实读出来就业市场当中很难去找到相应的对应的岗位了哈。
14: 你看哈，金融的岗位，因为在这个就业端这块哈，大家其实也可以仔细看一下，因为我这几年接触就业比较多。你像金融岗位，它伴随的它的学历至少是原来是本科以上，现在都是研究生以上。你比如说银行，你其实金融行业出来，要不就证券。银行、私募这种基金中的这种金融类的，那么它这种行业的后边，它伴有的学历现在基本都是研究生以上了。那么才能有入职面试，就是等于说你的简历才能进入到它的这个筛选。
13: 就是说你这个是本身是一个敲门砖，但是你这个敲门砖本身的这个能力不足，能量不足，你连敲门的资格都没有。
14: 是的，现在这个金融行业确实是这样子。
13: 好，这是一个金融的行业。好，这个张雪峰在推荐的这个最不建议的专业里面呢，其实有一些还是很多家长会关注到的，在网络上不是炒得特别火的，就是新闻学嘛。
14: 新闻学。
13: 新闻学其实上跟我们的大众传播，跟我们的这个新闻传媒单位是相关的哈。那本身呢，因为我学的本身就是新闻学，所以我还是比较有这个发言权的。
14: 发言权，对对，您可能最了解。
13: 对，我想，在我的角度来说，我当然也是希望能够说实话了。那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呢，选的是新闻传播的这个专业。那新闻传播其中有一门课程呢，叫做新闻学理论。啊，就是理论知识的。那当时给我们上课的呢，也是全国这门课的教材的撰写者啊，是我们的教授，就是本身这门课的这个教材就是他写的啊。所以但是呢，他上课的时候呢，一开始说这个上课的第一天的一开场白就在这个黑板上写了四个字，叫做新闻无学。啊，我们就有点惊呆了。我们说这什么
14: 新闻无学？
13: 什么叫无学呢？他说，我就告诉你们吧，虽然这个教材是我写的，但是呢，我就告诉你们，这里面的理论你们不一定要去学。我们就吓一跳。他说，因为实际上呢，新闻学更多的是来自于这个一线的实际工作的宝贵的经验。因为新闻学它是一个全面链接，因为你是记者、主持人，你要去链接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职业，像面向社会的方方面面，你不可能在一本书的理论里面，通过一个书本的这个知识就能够去把握这么多的信息。新闻学实际上更多的是对复杂的社会各个层面的信息的整理、规整、传播。那如果你没有直面这些信息，而只是通过书本去做一个了解，一本书是很难教给你这些所有的东西的。这么说吧，就是新闻学可能你在学校里面或课本上、书本上读到的知识，可能也只是你未来会面临的10%或20%，而更多的80%是来自于你一线的这个工作的经验，就是你真的是要进入到这个岗位当中，你才知道这个工作要怎么去做好。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张学峰说，这个他不推荐的专业，第一个首当其冲的是新闻学，有他的一定的，我只能说有他一定的这个道理哈，有它一定的道理。它可能，如果是你这样去理解它，就是新闻学，它并不是一个你可以通过一本书或者是一个专业的学习就能够去胜任的一个专业。这是
14: 它可能，它是不是需要就是这个人的整体的素质，就是他的整体对事物的理解，他有一定高度的才能从事这个新闻学。 可以这样理解。
13: 你看啊，张雪峰他是这样子来说新文学的哈，他说呢，他因为他的这个语言的风格是比较夸张，而且比较直接，而且能够抛梗，所以为什么他能够火呢？是有他的原因的哈，就是每个人去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教授专家会说的是比较
14: 委婉
13: 一点啊，不会那么直接，也不会夸张，不会夸张。

0: 不是渲染啊，但是他会比较会抛梗，他会渲染。你比方说他在直播的时候说到第一次说到新闻学的时候，他说啊，这个家长你的孩子要报新闻专业啊，那我就跟你说啊，如果你的孩子非要报新闻学，我建议你把他打晕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直接把我的孩子打晕啊。你看，哎，这个话一听就大家很感兴趣了，是不是啊？啊，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这是
1: 大
0: 他的
1: 家
0: 一
1: 就
0: 个。
1: 想往下听。
0: 对，他是一个说话的一个风格。那他的观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说新闻学，今非昔比啊，这个互联网时代很少有人看报纸或看电视，上面的新闻一部手机就搞定了。所以呢，这个报社电视台在不断的缩编，怎么还会招新人呢？我觉得他只是说到了事情的一点，就是说确实互联网时代，咱们这个电视。广播或者报纸各种传统的媒体，这个在转型和在压缩，但是他也没有说到另外一点，其实不断在缩编的同时，电视台和这个报社全部都在转型，现在都会转成了融媒体，而且新闻学它学的不仅仅是传统的媒体，现在更多的新闻学它其实包括电视台，它也是在转型到融媒的这个部分，或者是这样说吧，就是说可能。电视台、报社、传统媒体的原来的传播方式缩减了，但是
1: 对。
0: 它在传播的内容，就是这个社会整个需要这个需要的新闻的内容，它可能转成了融媒，或者转成短视频，或者转成了其他的形式。但是大家需要新闻的这个需求是不会转变的，是不会减少的，它只会转变一种形式。
1: 转变形式了，原来是通过电视，我记得我原来是通过电视、报纸去看一些新闻，那么现在我就通过手机看一些今日头条啊，或者有的时候会通过这个抖音呢，反正会传播这种，会得到这种信息。
0: 所以呢，就我的角度来说，如果这个孩子是酷爱新闻专业，你看我们有一些，有很多投身到新闻专业，或者是投身到电视台、报社的同事，他是酷爱新闻，或者是说他对做记者有一个自己的梦。那如果这个孩子这是他的最大兴趣点的话，我觉得我是不反对他报考新闻的，啊，因为像我们之前节目就常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就会指引这个孩子去钻研到这个专业里面，领域里面，他可能会创出属于他自己的一片天地。
1: 但是我觉得还是这句话，就是说他的学历一定要和他的专业要进行匹配，你未来才能有合适的工作，我只能这样说。就是新闻学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因为我对新闻学这一块哈，我可能了解的并不多。就是说，他所要求的从业者的学历，你除非是自己的自媒体，咱们不说，真正能够像你们走到电视台的这种，应该还是要学历比较高吧？
0: 当然，还是有相应的这个学历的要求的嘛。
1: 对对，是
0: 好，
1: 的。
0: 说回到我们的这个，这是一点哈。然后，不建议的报考的专业里面，你还有其他有想说的吗？
1: 我觉得就是今天就是主要是说，我觉得这种学历与我们的专业匹配的这一个点，主要是你比如说金融也好，财会、财务，像这种经济学类的，包括新闻，像您说的，就像这种类型的专业呢，不是说它不好，可能是它对这个学历的要求，你的门槛会更高。因为之前呢，我有就是，你看，中专的学生毕业以后呢，他是学财会的，然后当时我们也有帮他去对接一些企业，但是企业他们基本上的要求都是本科以上学历，他就说才能学到这些知识。那你说，那他们能做什么呢？就是学了财务的，走到社会，如果你想从事本专业。就是好多就是小的个人开的一些财务的公司做一个那个助理，其实助理就是可能是跑跑营业厅啊，就是做一个最低端的一个承接啊。那么这种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他没有你自己的专业，其实你这几年学的专业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应用，就这样。我
0: 所
1: 觉
0: 以
1: 得
0: 呢，
1: 还是要学一门手艺，
0: 要训
1: 还
0: 练
1: 是
0: 这个扎实
1: 技
0: 的技
1: 术，
0: 能，
1: 对，技能，
0: 是吧？
1: 对，
0: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前面的话题跟大家分享的哈，就是 这个所学的专业和你的这个学历本身是要进行相应的。

0: 匹配的。那如果是报中职或者是报高职，在这样相应的学历情况下呢，其实我们已经推荐了好几个这个值得去学、值得去报的这个专业。而我们的出发点就是说，除了他的学历匹配之外，另外一个就是他是有技术门槛的，是吧？
1: 嗯，对，是的。
0: 这种技术门槛其实就是给你自己这个造成了一个你自己在这个社会立足的一个专业的一个素养。那这些东西，这些专业我们推荐的专业，可能那真的是隔行隔如隔山，那就很难去把控了。因为像您刚刚说的，就是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比方说像财会或者什么，很多财会它不是就是公司招财会，它只是搭着做这个事情，它不需要一个专门的财会人员。是吧？
1: 嗯，对，是的，是的。
0: 嗯，好，好，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会儿，我们待会儿回来呢，就为大家来推荐我们今天要推荐的两个主要的专业。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勇往直前》，不要走开。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0: 好了，我们继续来聊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勇往直前。我是孙潇逸。每一期呢，我们为您介绍一些最近在这个很多的家长在面对这个招生和这个报考的时候呢，对于专业的选择哈，我们推荐了好几个学校，好几个专业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的和广州思南文化传播公司的总经理吕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吕老师，今天咱们要推荐哪两个这个专业呢？
1: 今天的话呢，我们推荐一个比较适合女生的专业，再推荐一个比较适合男生的专业，好不好？
0: 好，适合女生的专业，你觉得适合女生的是哪些专业啊？
1: 其实是适合女生的专业呢，有一个形象设计专业，我不知道就是这些家长和学生了不了解这个专业。
0: 形象设计，
1: 对，形象设计
0: 是指化妆吗？还是指什么？
1: 其实很多人理解说，哎，是不是就是化个妆，就是或者是弄个头发啊？其实形象设计呢，它现在是这样子，它是综合的，对，一个人的仪容仪表，包括他的职，就是他的服饰，包括他的穿着的色彩搭配造型，它是一个综合的设计。形象设计，你可以听，并不是只学我只学化妆，还有只学头发、美发，
0: 化妆可能只是其中一部分哈。
1: 哎，对，是的，就是很多人他会片面的去理解，就是这个专业。
0: 那这个形象设计，可以理解为说，就是现在在各个行业对于形象的这种大家的形象的追求，其实是非常高了。不仅仅说你来化一个妆，可能还有包括就是你从最初的为他的这样的一个人所谓的人设来设计一个形象，这个形象要除了化妆之外，可能还包括衣着，还包括相应的各方面的这种视觉的展现啊。
1: 是因为现在呢，你看啊，随着咱们这个，我感觉随着咱们整个社会的不断的进步，人们对这个形象的这个要求它越来越高。可能以前认为说，哎，我化一个妆就代表我，哎，我出门我的这个形象就挺好了。其实现在不是，现在是从你的发型，包括头发的颜色、发型，包括今天的妆容，包括今天的首饰搭配，服装包括鞋，其实它包括的你的包怎么一个搭配，它是一个一整套的才叫一个形象的设计。
0: 除了你的这个妆容，还有这个发型是吧，还有这个仪态是吧，还有符合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衣着，这个衣着可能还要符合你的不同的场合的这种需求，所以这是一整套的对于这个人的应该就是形象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学习是吧。
1: 对，你看，
0: 那其实相应的这种他未来的这可以就是对应的这些工作的岗位和场景会是什么样。
1: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就是以前呢是这样子，以前就是一些店里，包括现在淘宝啊或什么哈，以前卖衣服，哎，我就这一件衣服，这一条裤子，就展示出来。现在更多的淘宝的店或者是服装店，就是大家是给你搭配一套一套的卖。你像我前两天有一个就是做，他是做的很好，他做线上服装店的，他是通过他的 app 就是 app 他自己来推广，然后呢我看他有很多会员，他的会员为什么会成为他的会员呢，他是因为 他根据你的职业，他来给你搭配服装，然后
0: 嗯
1: 搭配服装他会给你，比如说我现在是做教育类的，我做教育类的，可能我出席的场合，每天我工作的地点可能更是在学校一些，那他就会给你一个你这一部分的，你的需求的这一部分的服装的一个框。他给你搭配出来，你买的都是一套的，就是从上衣服、裤子、鞋子，包括包包，他会给你这个建议。
0: 嗯。
1: 那比如说我买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哎，这个白色的，他配的，比如说一个白色的西服，配了一个深色的裤子，配了一个黑色的包包和一双深色的鞋。那么其实我为什么愿意在他这里来看，是因为他给了我这种搭配的思路。那我可能会这个深色的裤子，我可能有类似的，那我可能就买把其他的那一套，或者是包包我有差不多的，我就会买
0: 嗯。
1: 这一，就会把其他，比如上衣和这个鞋子，我买了，然后裤子和包包我可能有类似的，那我就自己搭配了这个。我觉得这种需求要比现在我去一个店，他就只买这一件衣服，
0: 嗯，
1: 我对我的需求，现在的人们的需求会变了。
0: 对，我觉得现在是可能大家对于这个美的追求呢，会要求是越来越高，而且这个市场就是越来越细分了。就是比方说，像是原来大家就是买一件漂亮的衣服，但是呢，只是认为说啊，那我穿这件衣服很漂亮。可是，以前的人没有想到说，其实你的妆容、你的发型、你的鞋子、你的包包，还有你相应的这种搭配首饰，可能跟它要整个搭起来，才会有一个更大放大的这样的一种美感哈。大家可能以前不注意，但是现在是越来越注意了。当大家来注意的时候，那这个就是一门学问了哈。就是有的人虽然买了一件很漂亮的衣服，可是就是搭不好，是不是？就是
1: 是
0: 穿
1: 的，
0: 的没有那个会搭穿搭的好。其实穿搭它
1: 对，
0: 本身是一门整体的这种把握的学问，包括了对于色彩啊，对于这个对于款式啊，是吧？还有
1: 对，
0: 对于最
1: 是
0: 新的
1: 的，
0: 这种时尚的这种造型的这种把握啊，其实它是需要去综合性的来实际运用的。啊，就是量身定做，是吧？
1: 对，是的，就是说，你话说回来的这个专业哈，为什么说现在我？这个专业今天我来推荐呢，是因为这个专业它的现在的需求量变大了。原来可能对于一个卖衣服的，这个服装店，他可能就招个店员，对吧？我招个店员就可以了。但是现在不，你作为一个会搭配的服装形象设计师，你学过这个专业，你来跟这个店里来工作的话，一个是你的薪资肯定就要高。因为你可能会帮他们整体的这个店里的进行一个服装的搭配，你可能本来这个人要来买一件上衣，结果经过你的搭配，买了一条裤子，买了个包，买个鞋走了，包括像你说首饰可能也买走了，你可能这营业额会翻多少倍？
0: 对，
1: 包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这个这一块的学习可能是对这个行这个专业一个最大提升，就是他要对时尚进行赏析。
0: 就
1: 你
0: 是
1: 要
0: 有
1: 跟
0: 时
1: 得
0: 尚的触
1: 上，
0: 觉。
1: 对，你要跟得上这个。你比如说，你学了，你是学会了，晚装、职业装，但是你过了2年，其实它可能颜色变了，或者它的不一样了，那你还是跟着2年前那是不行的。所以在这个行业里，他们会学习对时尚的赏析，怎么去触觉这个时，就怎么去发现这个最新的时尚。
0: 所以您是推荐什么样的孩子可以去关注和学习这样的一个专业呢？形象设计。
1: 我觉得可能女孩子会多一些哈，就是说
0: 但
1: 喜
0: 是我
1: 欢
0: 觉
1: 这
0: 得不一
1: 种，
0: 定哦。为什么呢？因为往往化妆师、造型师做得好的都是男生。
1: 对对对，其实是也有很多男孩子喜欢，因为美发。其实我有一个一直跟着我做美发造型的，其实也是一个男的，
0: 对对
1: 就
0: 对，
1: 是我觉得他是挺有这种感觉，就
0: 就
1: 像
0: 是
1: 我觉
0: 女
1: 得他
0: 生
1: 有
0: 很
1: 一个。
0: 适合，但是往往在这个行业里面做得好的都是男生。
1: 对，你说这么说也是对，但是选择这个行业的就是，现在看来还是女孩子偏多。对，
0: 起码就是这些就是孩子呢，他本身是对于时尚、对于美，然后对于这种化
1: 他
0: 妆
1: 喜
0: 造型
1: 欢，
0: 本身就是很追求美，而且会很
1: 对，
0: 敏感啊。
1: 很敏感，对，敏感是很重要的，对。
0: 好，那我们这一部分呢，就为您推荐的是这样一个专业哈，在最新的这个报名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是孩子本身有这个 对这个方面是感兴趣的呢，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一些学校，有这个形象设计专业的都可以进行这个特别的关注哈。好，我们稍微休息会儿之后呢，继续的跟您分享，不要走开。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高处坠落是安全生产事故的一大杀手。凡在2米及以上高处作业，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带，做到高挂低用。作业前要检查脚手架、防护栏杆是否牢固，安全网是否完好。严禁向下抛掷工具和材料，严禁在6级以上大风或雷雨天气进行露天高处作业。作业人员不得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恐高症等禁忌症。安全带就是生命带，系好它只需3秒，挽救的可能是一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6: 好的，刚刚呢我们跟吕老师聊了一聊，就是他要推荐给很多女生的一个专业啊，就是形象设计。那接下来呢，马上我们要连线的就是来自佛山市现代商贸技工学校形象设计专业的带头人欧阳芷贤，欧阳老师，让他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专业呢，这个究竟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岗位适合我们哈。欧阳老师您好。
7: 哎，主持人您好。
6: 哎，您好。今天呢就是我们欢迎来到我们节目中哈。今天我们很多的家长呢也在关注这个招生报名和选择专业的这个话题。那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也给家长们来推荐形象设计专业。那您作为这个形象设计专业的这个带头人，也跟我们讲讲这个专业究竟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前景好不好。嗯。
7: 好的，主持人，那我就我们形象设计专业来做一个简单的这个专业的介绍。
6: 嗯，
7: 那首先第一呢，就是我们先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形象设计专业的一个前景。
6: 嗯，
7: 那我们形象设计呢是建立在一个新时代的科学护肤以及大健康产业，还有一些新媒体与互联网的市场需求为导向而开设的专业的。
6: 嗯，
7: 那么我们走的是呢一些比较高端的，就是比较倾向于国际化发展的趋势的一个时尚行业，同时呢，也是伴随着人们对于形象的一个管理的需求呢，那么我们这一方面的专业的人才呢，在这个市场上面呢，是非常的需要的。那我们这个形象设计专业呢，是为了适应这个需求为导向而开设的这个专业，那么我们走的是

0: 方向的，就是大概的介绍一下，学生在我们学校里面，他学完3年之后，他有一个怎样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同时
1: 也
0: 这
1: 就是说，
0: 三年里
1: 形象
0: 面，
1: 设计专业实际上它还有里面有细分的这个方向，是吧？
0: 是的，没错。我们专业呢，它是有一个三个比较细分的一个专业的方向。那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形象设计专业是有一个叫做医学美容方向。
1: 医学美容，
0: 是的，医学美容。那首先呢，医学美容方向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方向开设有哪些课程，也是意味着这3年里面这个方向的学生他们学的是什样的一些课程。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会学一些皮肤的生理结构以及一些解剖学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衔接一些医美的医学美容的一些实操的技术包括现在比较火热啊，然后比较热门的一些皮肤治疗项目是怎样做的同时呢，我们也会衔接有一些医学美容咨询与设计。那么这个呢，也是衔接了一些就是面诊的环节在里面。因为现在医美这个行业的话呢，也是有这个面诊的环节的嘛
1: 就是
0: 包
1: 医
0: 括
1: 美啊、微整形这样子方面的知识是吧？
0: 是的，没错以及我们会有一些光电仪器的运用以及原理的这样子的学习。对，那么学生呢，他在我们学校这3年里面呢，就能够学习得到现在目前市场上面最受欢迎的一些无创的治疗项目，以及如何科学的去进行一些皮肤管理的实操以及理论的知识，在这3年里面呢，都是可以学习到的那么其次呢，我们学校的实训室里面呢，也是配备了目前就是医疗美容行业里面比较先进的一些无创的治疗设备那么主要呢，就是包括有一些皮肤的检测仪。那我们学校的皮肤检测仪呢，是可以检测得到皮肤16个不同维度的这个皮肤的问题
1: 所
0: 那
1: 以
0: 么
1: 就
0: 我。
1: 是我们学校实际上是在学校里面配备了这个实际的实训室，跟外面的这种美容行业实际上是运用到的先进设备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学校里面去学习的时候，实际上就可以让学生们实际的操作了，是吧？
0: 是的，是的，没错。
1: 那咱们的这个医学美容这个方向的这个方向的学生，他在未来就是肯定进入到这个医疗美容行业去工作了，是吧？
0: 是的，没错。学生呢，他在我们学校学完3年之后呢，他可以有2个方向。首先，第一个呢，他通过这3年里面学习到一些医美的知识的一些沉淀呢，学生他可以通过一个职教高考呢，去报考这个高职院校的医学美容技术专业。那么在大学里面呢，他可以学习得到更加高精尖的一些医美知识。那么如果说这3年以后他不想去考大学，又或者是他不符合这个职教高考的报读政策呢，那么我们这边呢是可以推荐他去一些医美的皮肤科里面，医美中心皮肤科里面，但是呢，他只能够操作一些无创的治疗项目，就是不破皮不出血的项目，我们的学生是可以做的。
1: 好，这是一个医学美容的方向，还有什么方向吗？
0: 是的，对。那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我们的化妆造型与设计这个方向那么这个方向呢，学生这3年里面，他主要学习的是一些会有3个阶段哈。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会有一个基础的化妆技巧的学习，那主要就是学习一些五官的基础的素描以及一些色彩的运用包括一些化妆品的正确的选择呀还有就是这个化妆的技巧上面的学习。那我们第一个阶段呢，我们把基础打好了之后呢，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就是整体的人物形象的妆容的打造那么我们就通过以整体的妆容设计呀、发型设计，包括一些场景那么我们就学一些，比如说一些婚礼妆就是包括我这个舞台妆、cosplay 的妆容啊、特效呀，包括舞台呀等等等等这种妆容的学习那么我们学完整体的一个人物形象的打造之后呢，那我们在这个传统的这个人物形象打造的基础上面，我们还开设了第三个阶段，那就是一个叫做美妆主播与运营的这个方向。那么我们这个方向呢，就是为了适应现在市场的需求嘛，因为现在这个美妆主播的方向呢，也是比较缺这个人才。但是这个方向呢，我们是作为给学生一个拓展课，让他们多一个选择而进行开设的一个课程。
1: 这就是化妆造型和这个设计的方向哈。那他这个专业的面对未来的这个岗位

0: 职业是哪些方面啊？就美妆主播哈、
1: 啊。对对对，是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学生他通过这3年的学习之后呢，他可以考取一个叫做化妆师的资格证。那他有这个资格证之后呢，他对于一些基础的这种场景的妆容的打造呢，他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他可以从事就是化妆这个行业的工作。那还有其次呢，就是他可以在这个一些传媒公司呀，又或者是一些这个电商平台里面，他可以去做这个美妆主播方向的这个工作。
0: 好，然后还有您说的还第三个这个方向是哪个方向？
1: 是的，第三个方向呢，就是我们这个化妆品经营与管理这个方向。
0: 化妆
1: 其实
0: 品经营与管理。
1: 对对对，是的，其实很多家长跟同学呢，都不是特别能够理解为什么一个形象设计专业会开设一个这样子的课程呢，一个方向。那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美容行业，但其实呢，就是包括我们现在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呢，其实对现在市场上面的这些护肤品的功效以及成分这一块呢，其实是不太能够很理解的。那么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通过这个化妆品经营与管理的学习那么他可以成为以后他能够看清楚、能够看懂现在市场上面主流的一些化妆品，它的配方是具体是怎样去设计的，然后里面运用到的一些功效成分，它为什么会起到这样子的作用它有个基础的一个概念那么同时呢，就是我们这个课程就是去学一些化妆品的制造的工艺，以及一些原材料的选择包括一些功效成分上面的一些学习那么这个方向呢，会有衔接一些化学的这个基础在里面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衔接有一些化妆品的营销以及销售类的课程那么就给学生搭建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营销的这个概念在他们的脑海里面。
0: 那这个方向是未来是从事化妆品的这种生产管理方面的这种工作，是吧？
1: 对对对，没错。那我们的学生通过这3年的学习之后呢，他们也可以通过这个3年的学习，他们也可以去考这个化妆品经营与管理这个方向，因为这也是一个大专的专业来的那么如果说他3年之后呢，他不从事这个行业，他出来就业的话呢，他也可以多一个选择，就是去一些品牌公司里面去从事一些跟这个营销有关的一些工作。
0: 好的，那有家长也问了，就是咱们学校就是今年的这个招生，像这个专业的话，招生的一些计划和这个方式是什么样子呢？
1: 目前来讲的话呢，我们学校招生的话呢，就是可以通过一个两个途径。首先第一个呢，就可以通过报考我们学校的一个志愿那么我们就是按照分数线来进行录取的那么第二个途径呢，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学校的一个自主招生的一个途径然后就是联系到我们学校的一个招生老师，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自主招生的这个途径来进行一个专业的补录。那么目前来讲呢，我们这个专业是有一个人数的一个设置的那么目前来讲呢，我们这个今年的这个招生计划的话呢，是在这个80人左右，
0: 80人，就是这一届，就是招80人，是吧？
1: 是的，没错。所以目前来讲呢，我们专业的人数的配比上面呢，就是这个招生的指标呢，还是会比较紧张的。
0: 好的，好，那我们也谢谢佛山市现代商贸技工学校的形象设计专业带头人欧阳老师，谢谢欧阳老师给我们的介绍，好，谢谢您，
1: 好，谢谢您。
0: 好，再会。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0: 好，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孙潇逸，这里是勇往直前。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聊我们的广东职校招生直通车。今天的直通车上，我们要介绍两个专业哈。刚刚呢，我们的嘉宾为您介绍的是形象设计。好，接下来呢，首先还是继续的邀请我们的来自于广州思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我们的吕岩吕老师，吕老师你好。
3: 你好。
0: 好，那刚刚我们介绍的是形象设计。您觉得是说，这个可能对女生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一个专业哈。那接下来是要介绍一个对男生可能更多有兴趣的一个专业吧。
3: 是的，就是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不知道大家现在对这个专业有没有认识？
0: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啊。现在工业机器人其实，确实是各行各业，特别是制造业当中已经运用了很多了。那这个应用与维护可能是一个，在前端去这个，让工业机器人的运作更顺畅的这样一个岗位，是吧？
3: 现在是，其实呢，很多人对这个他的理解不太一样，就可能很多人他对这个行业现在不太理解，就是说，怎么说呢？比如说，现在的生产线，原来呢，生产线都是人工的，你看到一条生产线，10个人、8个人在那里做一个零部件，甚至说做一个杯子。做一个杯子，其实它也有好几个构造的，有杯子盖儿、杯子底儿，还有做杯子的圈儿什么的哈。但是现在呢，其实这些全部都是被机器手臂所代替，或者这个流水线上面，它是有好多小的用机器，比如说拧个螺丝，哎，到这个位置把螺丝先放在这儿，然后拧上，再往下一个步骤去走。
0: 就是工
3: 那
0: 业
3: 么
0: 机
3: 整，
0: 器人的自动化的去运用了，运用到
3: 对。
0: 各个
3: 它
0: 环
3: 这
0: 节
3: 个
0: 了。
3: 就是自动化了。那么，比如说，现在的那个新能源汽车里边的一个部件，包括安装，现在全部都是大的一个机械手臂去完成的。那么这个机械手臂其实也是需要程序控制的。那么谁来控制这个，就要学会这个机器人的应用。其实它现在叫工业机器人应用与智能制造，其实它们都是类似的专业，就等于说你要学会这个程序，但是你不用说是去编程，其实你完全让你编程，现在可能那个是更高阶的了，大学或研究生他们那些博士他们去做的一些编程，但是你到各个工厂。它是需要实际应用的，其实每个工厂都要配很多懂得这个基础知识技术的人员。
0: 那您为什么要推荐这个专业？是觉得它在未来的这个应用的这个层面，以及在这个求职的岗位上面，还是应该读出来之后还是挺受欢迎的，是吧？
3: 现在就已经非常受欢迎，
0: 就目前就已经很受欢迎了。
3: 现在就是基本上，你最好就业的这几个行业就是，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基本上，你出来那些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些大的，厂子，就是，你像。

0: 智能化，现在的很多厂子还在更换，还在更换这个设备。那么
1: 升
0: 他们
1: 级。
0: 每升级，他一升级之后就需要更多的人，原来的那些人就要被淘汰，原来生产线上的工人就要被淘汰，因为他们原来一条生产线要10个人、8个人，现在一条生产线只需要3个人，一个懂这个 PLC 这个技术的，一个就是操作人员。现操作人员还有一个维护人员，两个还有一个就两个吧，就是维护人员，就这一
1: 是，
0: 条生产线就完成了。
1: 其实呢，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个，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工业机器人现在是在各个的工厂也好，在各个实际的这个制造的这个场景里面都在运用当中。那相应的，它的这种应用，对于这个工业机器人的应用，维护的人员实际上是目前比较缺失的，是吧？因为
0: 对，
1: 工业机器人的这个开发使用虽然已经有一段时间，但实际上我们相应的这种人才的培养其实是还没有跟上的。那如果是读了这个专业的话呢，应该说基本上都可以是你读的专业，然后出来是100%的被抢到。被工厂去抢的，那而且呢，有些家长可能会说，哎呀，那怎么孩子去工厂哈？那这个会不会工作的环境啊，还有噪音啊，会不会比较不好呢？其实现在如果是能够运用到工业机器人的这样的这个工厂，他们的这个工作的环境已经不是我们传统意义当中所认为的那种工厂的车间的那种工作了哈。那因为本
0: 对，
1: 身
0: 是
1: 工
0: 的。
1: 业机器人它就是一个比较高端的、比较精密的仪器，所以呢，它整个的工作环境包括空调啊、设施啊、灯光啊、干净啊、各整洁啊各方面其实都是有需求的。它是这种这个叫做尘染，就是这个灰尘的这个不能有灰太多的灰尘，因为它这个是精密的仪器嘛。那所以呢，其实整个的工作环境也是得到了升级和提升。
0: 它的就是相对来说，它整体的这个工作，你像上次我去过一个新能源汽车厂的一个车间，因为现在整个这种机器，它是不是像原来说又有发动机又什么的，它就是整个那个厂子机去向看上去像你说的，就很像是我们电视里原来看的那种，就是高科技未来的那些机械手臂就在那里工作，然后整个工厂其实我看到的。人也不多，就几个人都是也在操控电脑，有的就是拿一个遥控器，因为他们现在，比如说他们从一个，从这个，从比如说从 A 车间到 B 车间，他们假如说要搬过去一个东西，他们其实就是机器的有一个小车，就是有一个机械手把那个东西拿到小车，小车自己你通过遥控器告到了 B 车间，然后呢又有机械手把它拿出来，
1: 是，
0: 那么你要有人操控这些东西，你要有编程。编程要把它编进去，那么编程可能最原始的编程，可能是在它的机器的原始出厂的地方，它会有个基础的最基础的编程，可能是更高阶的人员进行编程。那么编程来之后，那么我拿到各个车间和各个应用场景，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就需要我们这个车间的自己的这个安这个操作人员，他要进行简单的一点修改，它才能变成你这个车间的应用。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这种我的
1: 是
0: 这
1: 的，
0: 种解释。是的。
1: 就比方说，我曾经也去这个参观过 TCL 他们的这个工作的设计，其实 TCL 的他们这种精密仪器的，已经很早就是开始用工业机器人去取代这个生产线上的这个流水线的一些基本的工人了哈，而且呢，近几年的发展会更加的快，包括像它的 PLC 自动化的这种控制的系统，就是完全是这种精密化，然后呢是自动化，而且呢整个的这个也是形成了一个规模化，所以呢才会提高这个产能，要不然真的靠人工去的话，这种大批量的这种高精机器的这种生产，其实是很难去做到的了。那所以这个也是今天的推荐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这个专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0: 是的，现在的话就是，其实现在这个社会上，对，现在咱们这个中职学生的这个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的这个人员，现在是断层的，就相当于原来可能在大学本科有学智能制造这个专业的，他们的计算机，包括就是他们学计算机的，其实也是学编程的，他们这些人可能。

0: 会去原厂做最高阶的设计，但是呢，能够到各个厂去，去到各个车间、到各个厂去应用的人，现在没有维护这个区别。然后现在又面临着咱们中国的这个工业大面积的升级，厂的升级，其实需要很多这种类型的能够做在厂子里进行简单的操作与维护的人。
1: 今天也谢谢我们的现场的嘉宾，我们的吕老师跟我们的分享了两个的专业。那我们在下周回来呢，我们依然还要推荐两个专业给大家，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那谢谢吕老师，谢谢，我们下周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今天顺利开考。今年广东省夏季高考考生共78.22万人，设考点608个，考场2.77万个，安排考务工作人员近10万人。预计6月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6月11号到27号将以线下宣讲加线上直播的方式，在全省21个地市开展月志愿助启航、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公益宣讲活动，为中学教师和广大考生提供权威实用的志愿填报与生涯规划指导服务。自今年3月21号开赛以来，2026广东省

0: 城市篮球联赛 NBA 便吸引着各方的关注。这届覆盖广东21座城市的赛事实现了一城一主场的全域布局，在全省范围内点燃了篮球热潮。 NBA 常规赛一百场比赛场场爆满，门票线上预约人次超248万，社交平台讨论量超10亿，线上线下热度持续走高。 NBA 八强附加赛将于6月10号正式打响，第一回合的门票预约通道已经开启。按照规则，NBA常规赛东区前两名深圳队东莞队，西区前两名中山队广州队直接晋级八强，排在东西区3到6位的球队将进行交叉附加赛，决出剩余的4个8强席位。记者唐梦媛报道。结合气象预警，今明两天广东、湖南大部地区遭遇强降雨，给铁路运行带来一定的影响。广铁广州局对管内部分列车运行进行临时调整，今天渝淮铁路 K813 次列车临时停运，明天甬广、杭深、京港高铁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相关列车预计出现晚点，请广大旅客通过铁路12306官网、手机 APP 查询列车实时状态。梅州台报道，在梅江区长沙镇大蜜滩，现代农业标杆项目红创渔业养殖综合体项目正抓紧建设，项目总投资5亿元，规划占地550亩，预计2027年底全面完工。其中项目首个鱼苗孵化车间将于今年7-8月实现首批投产，年内将完成孵化、标粗、驯化全流程基建工程建设。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3: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播佳燕。那眼下呢，全国各地啊是陆续步入了高温的酷暑天气。那最近各类年轻人突发急性心梗的新闻也是频繁的登上了热搜，打破了大家呢对于心梗是老年专属病的固有认知。那结合近期国家心血管病中心权威的调研数据显示啊，心血管疾病年轻化的趋势呢是越来越明显。那给大家看一组数据哈，目前呢，我国45岁以下急性心梗患者占比已经从20年前的5%上涨到如今的15%到20%，而35岁以下的患病群体啊，占比已经是达到了6.3%。 单。那短短的十年啊，18至35岁青年猝死占比是从12%翻倍到了28%，所以说这个数目啊可谓是触目惊心。那现在呢，正因为是心梗啊逐渐的年轻化，有很多的朋友啊是既害怕突发心梗，那同时呢又对心脏支架充满了误解。那还有不少朋友呢是做完了心脏支架手术哈，那也不清楚术后应该怎么样养护。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围绕心梗预防以及心脏支架科普，还有术后长效护心啊等三大核心内容来展开分享。那么今天直播间呢是特别邀请到了清远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张国奇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张主任呢是冠脉介入培训基地的导师，深耕心血管临床多年，尤其是擅长急性心梗的急救啊，临床的诊疗经验十分的丰富。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请张主任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来自清远市人民医院的张国奇医生，很荣幸来到我们活出健康，和大家一起来科普心脏养护相关的一些知识。
3: 那非常欢迎张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先通过一段音频一起再来认识一下张主任。
5: 张国奇，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清远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擅长冠脉介入治疗，中国医师协会冠脉介入培训基地导师，广东省胸部疾病学会心血管内科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广东省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青年委员，广东省介入性心脏病学会委员，广东省医学会代谢性心脏病学委员，广东省医师协会心脏重症分会委员，广东省医学会循证医学分会委员，清远市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副主任委员。
3: 那再次欢迎张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也提醒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直播的朋友们呢，我们的直播呢是同步在月 TV、 月听、抖音以及微信视频号等平台同步直播。那所以大家如果是有跟心梗预防啊、支架术后吃药还有日常呼吸方面等等的疑问呢、都可以通过以上的融媒直播平台啊，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或者是活出健康，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并且在直播间下方评论区留言，那张主任呢都会尽力为大家解答。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科普环节哈。首先想请教一下张主任，那我们常说的这个心梗，它究竟是一个什么病症？为什么说它的发病速度快，危险性高，短时间内就会危及生命呢？
4: 简单的来说哈，我们心梗的话，它就是急性心肌梗死。那它也是我们冠心病发展到就是最严重的一种程度啊。我们心脏的话呢是三根最主要的一个血管，是供应我们整个心脏的一个血液的就供应。如果心梗的话呢，就是给我们供应血管的其中一某一根，或者甚至是有两根啊，就突然间这个血流完全中断了。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引起我们心肌的缺血啊，缺血时间长的话呢啊，心肌就会坏死。坏死以后，我们心肌收缩力下降啊，也会出现，就可能会诱发这种恶性心律失常啊，会出现心跳骤停，或者是急性的心衰。那很多的危重病人的话呢，从发病到猝死的话，可能就仅仅是几十分钟啊。说心梗的话呢，被称作是心血管急症里面的夺命的杀手啊。血管堵塞的时间越久，心肌坏死的面积就越大，救治的难度也是越高。它的并发症后遗症也是越多的。
3: 那听完主任的讲解呢，我们现在就明白了哈。所以说心梗的本质啊，是心脏供血的血管堵死了哈，心肌缺血坏死，那导致啊发生的一种疾病。那这也是心梗发病凶险、致死率高的一个关键因素。所以说呢，日常啊，一旦是出现了相关的不适啊，还是千万不能够拖延观望的。那还想请教一下张主任，因为现在年轻人突发心梗的案例是越来越多了，那有不少人呢是前一天可能还在正常上班，那突然之间就毫无征兆发病了。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心梗它早期有没有一些十分容易被我们忽略的预警信号呢？
4: 大家应该也是有留意到相关的一些信息，在网上的确也是这种年轻人的心梗是越来越多。那我们年轻人的话看起来身体健康啊，但是熬夜啊，长期的久坐，少运动啊，暴饮暴食，也是这种现代这种高压的这种工作啊，抽烟啊，酗酒啊等等的这种坏习惯的话，长期的一个叠加的话呢，它会悄悄的损伤我们的血管啊，造成我们这个冠脉斑块啊慢慢的生长。那斑块它是没有症状了，平时啊，但是如果斑块破裂了以后呢，它会引起我们的血小板的聚集啊，进而就形成这个血栓啊，引起这个血管的一个堵塞啊，那这样的话就会发生心梗。那早期的这种预警的话呢，很多是不典型的啊，可能是胸闷啊，或者是牙疼，或者是一种上腹部的疼痛，或者是一种心慌乏力啊。那很多人的话呢，就误以为是一种劳累啊、胃病啊、上火啊等等，那就错失了我们这个救治的最佳的一个时机。
3: 那总结来看呢，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不良的作息，还有一些饮食的习惯啊，在悄悄损伤年轻人的血管。那像刚刚张主任所说哈，心梗呢，早期信号啊，常常是会伪装成牙疼、胃痛等等哈，很容易呢，会被大家当成一些小毛病而忽略。那身体如果是出现莫名的不适哈，像刚刚张主任所讲的，一定是要提高警惕。那说到这里呢，也想替很多听众朋友们问一句哈，可能大家都特别疑惑，因为牙齿啊距离心脏很远啊，甚至是毫不相关，那为什么在心梗发作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出现牙疼的症状呢？
4: 这个是也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心脏的一个放射痛哈，也叫我们牵扯痛啊，我们心梗里面也是比较容易误诊的一种情况啊。我们人体里面的内脏神经呢，感知和体表的神经的感知它是相通的，心脏、心肌、冠状动脉的神经，还有我们下颌、牙齿啊、肩背、上腹部的一些神经呢，它会汇聚到同一个脊髓的神经中枢。当我们心肌缺血发生心梗的时候呢，心脏会发出这种剧烈的一个疼痛信号。但是大脑的话有时候它没有办法精准的区分这种疼痛的具体的位置，就会把这种心脏的疼痛感的话错误的投射到可能牙齿啊、下颌啊、后背啊、肩膀啊这些部位。所以很多患者心梗发作的话呢，完全没有这种胸闷胸痛，只是表现为这种牙痛、牙齿的酸胀，或者是一些喉部的哽咽感、下颌疼痛啊。那很多人出现这种症状的话，第一反应有可能就去看牙科啊，吃用止痛药，就没有想到是心脏出了问题，那就很容易耽误心梗的这种黄金的救治时间。那这种不典型的症状的话呢，在年轻人啊、糖尿病患者啊、中老年人群的话呢，就尤为高发，隐蔽性是比较强的，风险也会更高。
3: 那听完了主任的讲解呢，我们现在也是解开了一个疑惑啊。所以说像这种特殊的放射痛啊，其实也是心梗最隐蔽的伪装面具。那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日常是不懂得这些知识点哈，单纯呢出现了牙疼就以为是牙齿出现了问题，那只是盲目的对症治疗，但是呢却在无意当中啊忽略了心脏的致命预警。那这也给大家敲响了警钟哈，就是说如果大家在日常的生活中呢莫名的出现了牙疼呀还有下颌疼啊，可能还有一些其他地方一些部位的疼痛哈，一定要先明确诱因哈，优先排查是不是心脏出了问题。那眼下呢也是进入到了夏天哈，盛夏的高温时段，那同时也是心梗的高发阶段，想请问一下张主任，高温环境会从哪些方面伤害我们的心血管，诱发心梗的发生呢？
4: 高温天气的话，我们人体是大量的出汗了水分电解质的话呢，它会流失的比较快。那如果在我们没有及时的补充这种水分的情况下，我们血液的粘稠度它会上升，那相对的话就会更容易形成血栓。那另外一个就是气温的这种升高的话，它会刺激交感神经的一个兴奋会导致我们这种我们叫纳什系统的一个激活可能就会心率增快，血压的话也上升会加重我们心脏的一个负荷。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特别像这种就温度下我们如果是进行一些剧烈运动的话呢，那这种情况就会更加重了那另外就是很多人的话就是贪凉，频繁就进出我们这个空调房 种冷热交替的话呢，它可能会刺激我们血管啊骤然的收缩扩张，在这种斑块稳定性差的情况下的话呢，啊，它就会诱发我们这种啊斑块的破裂啊，进而引起这种血管的堵塞。
3: 嗯，那简单来概括呢，就是高温天气啊，它会影响我们血液的粘稠度啊，刺激我们的血管，增加心脏负荷，那是通过这三个维度来伤害我们的心血管的。所以说呢，这也是

0: 夏季心梗高发的主要原因。所以说夏高温天气下护心千万不能贪凉。那针对夏季的这些极端的高温天气啊，我们应该如何守护心血管健康呢？张主任，您能给我们一些建议吗？
1: 这里我们就提醒大家做到几个方面哈，一个是主动的补充水还有电解质啊，就不要等到我们就非常就是感到非常口渴了才喝。那每天的话1500到2000的温水的话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必要的。另外出汗比较多的时候要补充含钾的食物，比如是香蕉啊、番茄啊。那要平稳的过渡这种温差的环境啊，空调的话建议的话我们就是一般来说就是26度左右。那进出空调房的话呢要先缓缓啊，比如说现在一个相对的不是要太热的地方啊，就先缓几分钟，要避开这种高温的时段的一个活动啊。那晨练的时候选择清晨。那下午的话呢，我们知道说中午大概就2点多的时候那是气温是最高的啊，那尽量能够的话就是更晚点，像下午4、5点钟以后再出门，那避免这种烈日下的一个剧烈运动，要保持另外就是保持这种情绪的平和哈。天热但是不要急躁，遇事的话呢要镇定，也是要就是保持我们这种心情的这种平缓哈。同时的话就切记四个不要，一个是不要猛喝了这种冷饮或是冲这种冷水澡。因为冰冷的刺激的话会让这种血管的瞬间就收缩。另外一个就是不要饱餐之后立刻就洗澡。那饭后的话呢我们应该歇一歇。等上就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再去洗澡。那再一个就是不要抽烟酗酒。那高温下这种烟酒的话呢就更加容易诱发血管痉挛。那另外一个就是不要硬扛。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话稍微出现一点症状觉得比如说胸闷心慌头晕没事继续去干下去，那这种的话呢就往往的话就容易错过了最佳的一个诊治的时间了。我们应该是先休息再去一个就医。
0: 那所以说张主任刚刚说的非常的全面哈。那总结来说呢，夏天护心哈，就是要做到一个稳字当头，稳住体温，稳住我们的血压稳住我们工作生活的节奏。那在炎炎夏日呢，也要做到及时的补水，同时呢也要注意循序渐进哈。像刚刚张主任提到了，不要猛喝冷饮哈，即便是炎热难耐，也要给身体一个缓冲和适应的过程还有时间。那还想请问一下张主任，那我们常常都认为心梗是中老年人的一个专属的一个疾病那除了中老年人以外还有哪些人群也是属于心梗的高危群体呢？那针对以上的人群有哪些高危的影响因素呢？
1: 其实我们这高危因素的话呢，现在的话大家应该通过各种媒体或应该也是有过一定的了解包括我们这种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现在的话尿酸高的话也算我们一个高危因素另外就是一个肥胖肥胖也是一个我们就是比如说因为肥胖它本身的话呢它可能会引起我们就是说少运动包括就是少运动以后带来的一些其他方面的不利的一个因子那另外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抽烟喝酒熬夜，还有就是这种重油重盐长期的这种精神紧张也是我们这个高危因素之一。那再一个就是这种家族性的有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人群这个患病风险的话也是会一个成倍的升高的。那以上的各种因素叠加的越多的话呢，我们血管病变出现这种心梗的概率就越大。
0: 那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对照着来自查一下特别是呢对于有一些慢性基础病呀或者是有一些不良生活习惯的朋友们其实呢您都属于心梗的高危人群，那要尽早的改掉以上的这些坏习惯了，比如说抽烟喝酒熬夜三餐重油重盐等等尽定期呢做好心脏的相关体检才是预防心梗的重要的方法。那我们说到这个年轻人心梗和中老年人心梗那他们两者在发病原因还有症状特点上有哪些不一样呢？
1: 这个是会有一定程度的不一样 我们中老人群的话呢，就中老年人群的话，这种心梗的话啊，他就这种发生心梗的话，往往就像我们这个慢性病的积累，就像一个积累到一定程度，这种火山爆发了啊，因为他们是一个要么就是多年的这种高血压、高血脂或糖尿病等等这种基础疾病啊，这种日积月累以后，导致我们这种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以后啊，斑块长出来了。这种管腔的话也是逐渐逐渐的狭窄到一定程度，甚至是闭塞。那这个过程的话呢，可能是持续几年甚至是几十年啊，在身体里面缓慢的这种血管堵塞的过程的话呢啊，可能会出现一些刺激循环，就像我们就是它本来组织的血管它慢慢闭塞的情况下，一些小的细小的刺激的话呢，它会慢慢的就是从另外的血管长过来啊，有起到一个代偿的作用，就是啊，相当于是开辟了一个小路啊。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出现这种反复心绞痛、胸闷这种预警的信号的话呢，也比我们年轻人的话可能会出现的更多。就是啊，老年人的话，他已经有适应这种啊轻度的缺血的状态啊，即使是发生了心梗的话呢，啊，这种啊，因为他已经有一定的这种啊侧支循环形成的话呢。它可能就是我们这个缺血的这种就是耐受度会更好一些啊，那出现恶性心律失常的这种发生率相对会更低一些啊，那救治的成功率会高一些啊，但是年轻人的心梗的话呢啊，就是啊，可能就是像一个突然引爆的一个炸弹啊，就是可能是没有很明显的一种这种三高的这种病史啊，但是的话就是一种长期的熬夜啊、吸烟酗酒啊、暴饮暴食啊，或者一种长期的这种高压焦虑啊、久坐不动啊等等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它会加速我们血管内皮的损伤啊，形成一些不稳定斑块。那这种斑块在血管里面的话呢啊，就是一个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啊，平时可能是没有事啊，但是啊，遇到像我们情绪激动啊、剧烈的运动啊、啊大量的饮酒等等诱因的话啊，那斑块可能会突然的破裂啊，破裂以后我们血小板的话就迅速的聚集形成一个血栓啊，就很快的话就完全堵塞了这个血管啊，导致我们心肌的大面积的一个坏死啊。但是呢，年轻人的话，因为他没有一个长期的这种缺血的情况，没有形成这种侧支的话呢啊，心脏也没有经历过缺血的预演，他就缺乏这种一种缓冲的一个机制啊，一旦堵死的话就啊，心肌就瞬间就失去这种供血，就比较容易引起这种恶性的心律失常啊，像我们这个室颤啊。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是从胸痛到心跳骤停的话呢，可能的话很短时间，只有几十分钟啊，甚至有些病人的话一发病，他已经就是猝死了。这种抢救的时间的话呢，非常短啊，看清我们这个生死的时速。那总的来说的话呢。年轻人的心梗的话，凶险性的话体现在几个方面啊，三高，一个是隐匿性比较高啊，没有长期的这种血管病的一个病史，缺乏这种预警的信号；另外一个就是猝死的风险高啊，斑块破裂引起的这种急性血栓导致的一个完全血管闭塞啊，恶性心律失常的发生率也是高，那抢救的难度也是高啊，因为缺乏这种侧支循环的保护，心脏的耐受性比较差。一旦发病的话呢，啊，可能就是啊，一下就致命的一击。
0: 嗯，那所以划重点啊，就是，年轻人呢，千万不要仗着自己的身体好啊，肆意的透支了我们自己的健康。那长期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呢，其实啊，就是埋在体内的隐形地雷，一旦引爆呢，其实后果真的就是不堪设想哈。所以说呢，我们说预防啊，胜于抢救呢，务必呢，还是要从年轻开始呢，就重视健康啊，做到规律作息呀、啊，戒烟限酒啊，合理饮食，定期体检，那更要警惕啊，胸痛、胸闷等等任何的异常信号，来及时的就医排查。那还想请问一下张主任，因为我们老百姓啊，一听说心梗呢，第一反应呢，可能就是要放心脏支架了。那请问张主任，我们常说的心脏支架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帮助我们抢救心梗患者的呢？
1: 我们心脏支架的话呢？你可以想象成就是大小，就是长短，就是在一定这个长度范围内的这种管状的啊，一个 金属网状物啊，那这个。

0: 的网状的话，它是用激光雕刻的哈。那通常的话就是合金，像这种骨骼的合金或一个裂态的合金哈。那这种的话呢，通过一个微创的介入手术哈，送到我们堵塞的这种就是冠脉血管的这个病变的部位，利用球囊扩张以后啊，就让这个我们支架撑开啊，像一个就像一个水管一样，把我们血管上原来闭塞的位置把它撑起来，那从而的话就恢复我们心肌的供血啊。那支架植入之后，它是可以立即的开通这个血管，就帮助我们挽救这种濒死的心肌，是我们急性心梗急救中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通道之一。
1: 那非常感谢张主任啊，很形象的描述哈。所以我们常说的心脏支架呢，它其实呢就像是一把伞一样，在血管里面撑开啊，把血管壁上的斑块给撑开，那从而啊帮助我们恢复心肌血液的供应。那看时间呢，马上要来到一个半点的报时，我们先进入到半点广告时段。那广告过后呢，我们请张主任继续来为我们解答。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机械设备是生产的重要工具，工作人员操作机械设备前必须经过培训并持证上岗，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设备运转时严禁擦拭、维修和伸手进入危险区域，防护罩、安全连锁装置不得随意拆除或短接，更换刀具、模具时必须停机断电并挂警示牌，发现设备异常声响或震动应立即停机检查，工作时要穿戴好劳保用品，长发要盘起，袖口要扎紧，守住规程就是守住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一案故事呈现，
6: 伊利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时聊日日更新。

0: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播佳燕。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是聊到了跟心梗相关的一些健康话题，那节目是邀请到清远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张国奇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来，我们再次请张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我是来自清远市人民医院的张国奇医生。
0: 非常感谢张主任在刚刚节目的上半段给我们做出的一些非常详尽专业的解答哈。那刚刚呢也是提到了关于心脏支架的这个问题，那我们现在也来看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有抖音网友问脑梗是属于什么呢？
1: 张主任您看一下能不能够帮忙解答一下这个问题。脑梗的话，它就是我们堵塞的位置不一样，我们所说的心梗是心脏的血管堵塞了，那脑梗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大脑的动脉堵塞了，就是不同的部位堵塞的话呢，它可能会出现不就是不一样的一个临床症状，堵塞的部位不一样，那可能出现这种乏力啊，或是失语啊，或者这种是情感的失控啊，
0: 或者是感觉的异常啊，都有这种可能。那还想替这位患者来问一下，如果是出现脑梗的话，去医院应该要挂哪个科室来就诊呢？
1: 脑梗的话，那应该是去神经内科的，有些医院那可能是脑血管科。
0: 脑血管科。好的，那不知道刚刚张主任的回答有没有解答到这位网友的疑问哈。那我们接着来聊关于心脏支架相关的内容。那刚刚呢张主任是给我们简单介绍了心脏支架它的一个工作的机制。那

0: 从心电图上区分的。那这种情况的话呢，特别是发病就是在时间窗以内的这种情况，因为 STEMI 的话，那就是基本上是血管是完全闭塞的，或者是肌腹完全闭塞了啊，这种情况植入支架是首选，那它是可以显著降低死亡率的。
1: 嗯
0: 啊，那另外一种就是 low STEMI， low STEMI 的话呢，大部分是一种就是重度狭窄的，就是血管已经狭窄可能是90%以上了啊，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就单纯的这种药物去治疗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去缓解这种心绞痛，或者去能够改善这种单面质心肌缺血的，其实这种情况也是需要植入支架的。那其实除了植入支架，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急诊的冠脉搭桥。但是急诊的冠脉搭桥的话，在对于大多数的人群来说的话，这种医疗资源的可获得性不高，但是支架的植入的话呢在我们现在这个特别是在我们政府的这种大力的倡导也是支持下，各个地方的话基本上都是已经有这种胸痛中心、胸痛单元的建设，这个胸痛的急救网络的话呢也是非常的完善啊，各个地区一般县级以上的医院都具备这种就是急诊植入支架的这种手术的能力。
1: 嗯，
0: 但是冠脉搭桥的话呢，可能就是要去到一些省部级的大医院才能够去到，就说做到这种手术。所以总的来说的话呢，如果是急性心梗的患者的话呢，支架基本上是优选的啊。那少数部分就是现在我们介入的话也会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叫做介入无植入，就是去做介入，但是尽量的不残留这种物质在我们这个血管内。那这种情况呢只适合于就是个别的患者，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比如说刚才所说的有些病人他是一个血栓病变经过这个血栓抽吸以后，这个血栓已经抽得非常干净我们这个通过这个特别是像腔内影像学这个 IVUS 或 OCT 看过这个血管的话，它也没有很明显的这种内膜的这个撕脱啊这些预期我们不植入支架它也是可以的话，这种情况的话可以不植入支架但这个是要医院就是医生通过这个各种的这种手段要去更加精准的去判断。
1: 那所以说呢，支架只是疏通血管的急救手段之一，那并非是唯一的解决治疗方案，但是呢却是目前主流的哈，比较主流流行的一种解决方案。那具体呢使用哪种诊疗方式来进行治疗，还是需要医生来结合个体化的差异还同时结合您的血管检查结果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定。那想请问一下张主任，一般来说患者在接受完心脏支架手术以后，术后的恢复期大概是多久呢？
0: 心脏植入支架以后这种恢复期的话会因人而异。就刚才我们谈到是急性心梗以后的这种植入支架，那这种的话呢主要的话这种恢复是因为这种心肌的这种恢复，就不是我们因为支架手术的恢复，因为支架手术它是个微创的。其实这个呢它是本身的话，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心绞痛的患者，他没有发生心肌梗死在他就是痛得很剧烈但是没有心肌梗死这种情况下，我们植入支架，那他可能很快可能就2周一个月他就可以完全恢复一般人的这种生活状态。但是如果是急性心梗以后的这种植入支架的话，那就更加要具体到个人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急性心梗的话就急性期，像就发病到2周内到一个月的话就是一个亚急性期的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一个是急性期的话，一个是包括我们穿刺部位像脑动脉啊股动脉的愈合包括这个其他的像我们急性心梗以后的这种有没有并发心衰有没有就是住院期间有没有出现这种恶性心律失常这些的话都是考量我们这个术后恢复的就非常重要的一些关键的指标。像术后刚才所提到的漱口的话，像避免提一些重物剧烈运动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但如果像是急性心梗以后 要到想，比如

0: 说你要是恢复到完全的像一般人群的这种活动，那这个的话就是要也是要根据他的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心脏超声的结果，这个验血像一些心衰指标的一个测定，像这个 proBNP 啊 BNP 这类的啊，那这种的话呢各个人的话可能的这个时间不一样，但如果对于在我们这个就是心梗以后没有明显的这种心衰的并发症，或者没有这种很明显的恶性心律失常的这种情况，那一般来说啊，比如说我们复查这个彩超，这个叶辅值没有明显下降的啊，这个心衰指标也是没有高的，那这种病人的话一般来说啊，3个月左右的话呢应该是可以恢复到就是基本正常的水平，那到半年的话呢就应该的话就是按照我们指南的话，像半年内心梗患者半年内一般来说是不做这种择期的手术，那半年后的话呢那就可以进行就是基本恢复到我们正常的这种水平，
1: 那对于一些重体力劳动者或者是高压工作者，您建议是他们术后多长时间才返回工作比较合适呢？
0: 如果是重体力劳动者高压工作者的话呢，还是建议还是要术后3到6个月以后再去逐渐的恢复工作，
1: 这样子避免心脏负荷过重是吗？
0: 对，
1: 那所以说支架手术哈是急救的第一步，那术后恢复呢才是一个长期的工程。那我们的患者呢需要严格的遵循医嘱用药啊，复查呀，同时配合科学康复，包括运动饮食还有心理调节等等哈，才能够在最大程度上降低复发的风险，重获心脏的健康与活力。那有不少患者还有一个误区哈，就是觉得做完心脏支架之后呢，就是相当于心脏受损了啊，从此不能够正常生活，不敢活动。那请问这个观点正确吗，张主任？
0: 这个真的是非常普遍的一个误区哈。因为支架手术的话呢，它并不是为我们心脏去增加一个负担。那其实有这种误区的话，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病人说，哎，是因为做了支架以后要长期吃药，但实际不是这样的。我们冠心病，特别像已经很严重的这种心肌梗死或者严重心绞痛的病人的话，无论做不做手术，无论是做支架还是做冠脉搭桥，它都是应该是要终身服药的，我们做支架或做冠脉搭桥做支架，它只是将我们这种物理堵塞的位置用这种方法把它撑开了，但是基础的病变像这种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它是要需要通过药物去控制的，包括搭桥也是一样啊，已经把这个相对正常的血管搭上去以后，但是还是需要我们药物的控制，那我们介入手术的话呢做了支架的话，特别像一些比如说一些心梗的患者如果不及时的去恢复我们这个冠状动脉的血运重建的话，我们心肌的坏死的越多，对于他以后的心脏功能的话影响就越大，那这种的话反而会就是严重的影响他以后的这种生活质量，很严重的影响他的一个活动能力啊。那对于像一些心绞痛的患者植入支架的话呢，它也是就是可以改善我们患者的这种就是运动活动这种耐受量，但是刚才说的那句还是需要一定要规范的服药啊，支架只是撑开了血管，但是控制这个斑块不再增长的话呢，那是需要药物的一个维持，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很多病人说这个支架植入以后，这个支架会不会移位了，脱落了，运动时候会不会跑位了，这个是不会的。我们支架它是很非常非常薄的，它去到血管以后的话，现在这种就说目前的这种工艺的支架的话，一般的话就绝大部分品牌支架3个月以内，就说3个月的时候这种内皮化就基本上就达到90%多，就是等于是我们血管的话它长一层内皮基本上就把这个支架是包咬了，
1: 内皮化的意思就是说支架跟血管
0: 里面
1: 融为一体是吗？
0: 血管里面就是有个内皮生长，它就会把支架就是包咬了，覆盖掉了。如果是一些就说更加新更加质量更加好支架的话，可能就是现在做研究的话1个月它的内皮化也可以达到90%多了，那但是的话就跟个人的这种病变的特点不一样，比如说一些

0: 严重的钙化啊，很弥漫的钙化这种患者的话，他这种内皮化就相对会时间更久一点。
1: 嗯
0: 啊，那这个的话就是，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到谈到用药这块的话，像有些病人的话，他植入支架比较多了，在一个分叉部位的，植入了，或者是血管比较细小的，他植入支架也比较长了，这一类病人的话呢，他的用药要特别特别注意，要更加的规范，就不能够说随意的去停药减药，他是需要我们这个就是医生的一个规范的这种指导。
1: 那所以说哈，像刚刚张主任所讲的，心脏支架呢是帮助患者重启心脏活力的一个好帮手哈，而非限制我们正常生活的枷锁。那通过科学规范的术后管理，像包括刚刚张主任所提到的，一定是要遵医嘱服药，那配合运动啊，良好的生活干预啊等等哈，绝大多数的患者呢是可以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当中的。那还想请问一下张主任，因为我们说支架植入只是急救的第一步，那后期的养护其实才是更加关键的。那我们在术后管理要紧盯哪些内容呢？我们临床的医生将会重点检测哪些指标呢？
0: 这个是特别是我们这个急性心梗的这种患者哈，我们就叫做有个叫做心血管事件高发的时期，一般来说是一年以内，特别是就半年以内这种时期的话，是心梗以后这种心血管事件的高发期。那这种术后的恢复期之内的话呢，几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啊。首先是用药啊，用药的话一定要很规范，刚才说到了，坚持的服用我们这种抗血小板药物啊，包括他汀的这种抑制斑块生长的这类药物。还有就是像一些其他像心梗以后的，像一些改善心肌重构了像控制心血率这类的药物。再一个像饮食，饮食的话呢，就我们是要求是低盐低脂的饮食。那低盐的话呢，就是只是一个概念哈，就是我们平时的这种啤酒瓶盖，就是我们一天的能够用的量，就是一瓶平平的一啤酒瓶盖。这个是低盐的一个要求。那另外的话就是一些像运动运动的话呢，这个刚才说到了支架术后不是不能运动，它是也是鼓励我们早期科学的运动，分阶段的进行我们这个锻炼，去提升心脏的功能。那另外一个就是复查，复查的话就主要是包括像血压、血脂啊、血糖啊包括心电图啊，像我们这个心脏彩超啊这些去评估这个血脂、血糖、血压有没有达标，去评估这种心脏的功能恢复的怎么样，去早期的发现这种像我们这个患者就是术后就是心脏恢复的一种情况。
1: 那所以说支架的术后管理啊，其实就是一场持久战，它的重要性呢不亚于手术本身哈，还是要将规范用药、健康饮食、科学运动等等哈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并且呢要信任您的医生哈，与医生紧密的配合，动态的监测各项的指标，这样呢才能够远离二次心梗的风险，重获健康活力还有高质量的生活。那还想请教一下张主任哈，就是您在从医过程这么多年哈，肯定是有遇到过一些令您印象深刻的案例，能不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个，就是在发生心梗以后，因为及时的介入放了支架，然后并且通过术后规范管理恢复到正常生活的一个案例呢？
0: 这个真有一个是应该来说是非常典型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个患者。他是发生心梗，应该说是在我们急救室的时候，就是突然就是出现心跳骤停了，是持续的心肺复苏，大概有一个小时左右就上了这个 ECMO， 就是人工的这种心肺，大概是就说心跳骤停一个多小时以后再去做了手术，术后在 ICU 也是就是经过这种团队的护理各种救治了以后，再到转到普通病房以后能够恢复过来，没有明显的后遗症，再到术后的话非常规范的回来复诊 毕竟是死里逃生嘛，所以这种依从性非常高，就是这种无论是饮食啊还是服药啊，这种依从性都非常好。那逐渐的话，它是能够恢复到是完基本是完全的正常的这种生活，一般的运动啊其他的一些像开车什么运动都可以。那这种病例是应该说是非常的幸运，非常幸运。
1: 因为心跳骤停以后能够抢救回来的话，其实是不多的。是的，那手术的过程顺利吗？
0: 手术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那非常重要一点的话，就是这个病人能够抢救回来是什么原因？是家属他的对医生的信任度非常高。因为去到急诊以后，心跳骤停，到医生跟他沟通，要比如说要做这个 ECMO。
1: ECMO的话，一上机就要10多万了。家属的话是非常非常的配合，就马上就是一提到就马上就同意医生的这个决策，马上就上机，马上就做手术。因为往往的话，这种时候，比如说家属他稍微迟疑再去打电话，或是家属几个家属再商量个十几分钟、半个小时，那可能就是这个病就 错失了这个最佳的一个抢救的时间了。所以说我们在挽救生命面前时间就是真的是分秒必争。那所以这个例子呢也是侧面提醒了我们，假如说身边是有突然发现出现了心梗的患者或者是朋友，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慌张，一定要紧听医生的指引，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参与到抢救的过程当中。那所以这个真实的案例呢也直观的证明了 及时的支架急救，还有这个长期的科学养护，是完全可以帮助患者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生活当中的。所以呢，这也是打破了很多人以往对于心脏支架的一些刻板的印象。不是说这个做了心脏支架手术就是相当于要终身养病，那并不是的。像刚刚张主任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案例，就是一个非常直观的例子。那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的实操攻略环节。想请问一下张主任呢，患者在接受到支架术后饮食上要注意一些什么呢？油腻辛辣的食物还能吃吗？日常的饮食的话，还是就几个 非常重要一个是低盐，低脂低糖，就像这种油腻的话，这种食物的话，肯定是不好的，因为我们是需要吃少油，就是低油的这种情况。那比如说一些肥肉啊、动物内脏啊这种的话，就尽量的少吃。那辛辣，比如说单纯的辣椒，比如说有些患者就说，我很喜欢吃辣椒，能不能吃？辣椒肯定是可以吃的，为什么可以吃？ 它本身不带这种比如说重油这种情况，但是你这个煮的方式，辣椒很多人他就是喜欢用油去炸去炒的，这个其实这个方式烹饪方式引起的问题，不是因为这个食物引起的问题，这个是不一样。那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暴饮暴食，那这种肯定是不好的。那其他像一个烟是建议是戒掉的，像各类的酒，像我们心脏病的患者的话呢，建议 能够戒掉还是戒掉。那毕竟的话，酒的话，其实的话，它也是对我们像这种会升高心率啊这些的话，对我们心脏还是不是那么好的。那烟的话就更加了，烟的话就是大家所知道的话，也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对我们血管无论是心血管还是脑血管，它都会就是增高我们这种血管堵塞的发病率。
0: 那说到这个饮酒的这个方面，因为我们经常有听到或这样一个说法，就是适量的饮用红酒可以促进我们的心血管健康。那这个说法正确吗，张主任？从物质角度上来说，任何一滴酒都是有害的。对，如果是单从物质上来做角度来说，任何一滴酒都是有害的。只不过说有，就说部分就是说我们就是普通一般的群众吧，比如说他真的实在是这种应该说是一个情绪上的一个问题，他可能是喝点酒不是很多的情况下，他觉得很愉悦，包括他这种社交，他就是要有一种通过这个酒这个媒介跟这个人家去沟通，他可能会有这种一个社会的获得感，这种 心情的愉悦，他可能会就是说对于他自己来说感

0: 觉更加舒服，
1: 嗯
0: 啊，那这个是另外一个维度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单纯的一个，从物质的这种损害上，角度来说的话，酒它肯定是有害的。
1: 嗯，或者是说从您专业的角度，就是从心血管内科这方面的角度来说，这个酒精对于心血管健康绝对是
0: 还是不好的，
1: 对，肯定是没有好处的哈。
0: 嗯、
1: 好，那还想请问一下张主任哈，我们做了这个支架手术后的患者啊，他适合做哪些运动呢？他的运动强度还有频率应该怎么把握呢？
0: 我们术后的话，就刚才说到了，就是，就也是分期进程了。就我们现在所说的话，就是应该说你能够完全就是能够去做运动的时候的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一般的话，像这种快走啊、慢跑啊、一些打太极啊、一些广场舞啊、一些比较不是太剧烈的骑行啊、这种比较温和的有氧运动的话呢，都是可以的。那我们一般的话是建议的话，每周的话是5天以上。每次30分钟左右，一般的话就是以这种微微出汗啊，没有心慌啊，没有胸闷啊，就是作为一个标准。那像实在你不知道什么一个标准的话，就大概是比如说你跟你的朋友一起在运动，你们可以交谈，
1: 嗯，
0: 能够说得了话，但是你唱不了歌，就大概是这样一种程度。
1: 嗯，那所以其实这个非常的好记忆，也非常好判断哈，就是您在做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正常的和您的朋友进行交谈，但是呢又不至于说
0: 不至于说还能唱歌，
1: 不至于说能唱歌，
0: 就说明你这个程度就太轻，这个
1: 啊，所以大家今天也可以试一下哈，就是究竟运动到哪个强度才算是比较适宜的呢？那可能个体呢有不同的差异，那大家不妨呢今天就试一下。那还想请问一下张主任啊，因为现在就是高温天气了哈，那对于支架术后的患者呢，日常有哪一些简单比较好做的一些护心技巧呢？
0: 这个是一个。我们高温的话，现在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其实包括一些报道啊，就是国外一些地方的话，甚至说这种高温以后这种猝死包括死亡的人数都非常就是上升比较明显。那一个是科学的补水，那补水的话呢，每天的话就大概是我们是1500到2000，那这个的话就是要看，还是要看个人情况的。因为什么？因为补水的话，特别像我们所说到今天所说支架术后的患者，就有会一小部分患者，比如说他是心梗比较久，就发生心梗时间比较长以后才去做了手术，那这类患者的话，他可能是会有心衰的。那心衰的患者这种饮水的话，他是要严格的这种受控制的，就是首先他是尿量不能够就说喝水比他尿量还多，那是不行的，这个也一定要注意。那另外的话，就像一些冰水就是冷饮的话呢，它可能会刺激我们这个血管收缩那这个的话就尽量的话就避免尽量避免。那另外一个就是一个避开我们高温的时段去外出，像10点多到这个2-3点钟这种时间是我们气温最高，紫外线也是比较强的，就容易诱发这种中暑或心肌的，就是刚才说的心率会快，心肌的这种就是耗氧会更高会容易诱发我们这种心血管的事件。那建议的话就选择这种清晨傍晚傍晚这种情况去外出以一些比较轻柔的，像这种散步就慢跑这种低强度的运动比较好。那再一个就是空调的使用空调使用的话就不建议把这个空调降得太低就我们平时的一般的这种26左右的话就差不多了那避免的话呢，我们这个就是室内外的这种气温就是相差太大相差太大的话，我们从这种低温的这个就是低温的这个环境出到外面外面热了以后你又重新又回来这种低温环境，这种血管收缩的话呢也会是比较明显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好的就是像心血管事件的多发
1: 那非常感谢张主任哈，十分详尽的解答。那看时间呢，马上要来到一个尾声了。那今天张主任呢，从心梗的发病原理到诱因，还有夏季高发的原因入手哈，给我们全方位的进行了科普。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正视心血管年轻化的问题，从生活细节做起，提前预防，科学护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今天2026广东夏季高考开考，全省78.22万名考生走进考场，共设608个考点，2.77万个考场。今年广东采用 AI 智能监测，升级6为一体防作弊防护网，让作弊工具带不进、藏不住、用不了、传不出，守住公平底线。今天上午高考语文考试结束，广东采用的是全国一卷，作文题目为根据阅读材料自选一个词语展开写作。考试结束后，考生纷纷表示作文题目新颖，不是背了答题模板就可以套用，贴近青年真实成长经历，值得去深挖思想。东莞台报道，今年高考东莞有4.5万名考生，比去年增加665人，全市设29个考点，1539个考场。在各大考点现场，不仅有考生自信奔赴考场的身影，还有家长们别出心裁的祝福，以及多部门工作人员的暖心守护，共同绘就一幅温情而有序的送考画卷。根据韶关市登山协会的消息，韶关登山爱好者妙意在6月5号7:45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成为韶关首位成功登顶世界最高峰的登山者，韶关市登山协会会旗也首次飘扬在世界之巅。本月起，全国大多数地区开始为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高温户外作业可以享受高温津贴之外，对非露天工作的劳动者，如果用人单位不能采用有效的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至33摄氏度以下，也可以享有高温津贴。当地时间6月7号，美伊一战事进入第100天。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霍尔木兹海峡仍是冲突的焦点。一些国际航运监测机构表示，即便已经有部分船只恢复通行，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远未回到冲突前的水平。与此同时，波斯湾内至今仍有数百艘商船和约20000名海员处于滞留状态。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的影响，日本正面临近50年来最严重的香蕉供应短缺。香蕉是日本消费量最高的水果，2025年进口量约100万吨。日本进口的香蕉通常仍处于青绿色的状态，之后必须利用乙烯气体催熟后才能上市销售。但受到美伊冲突的影响，目前日本乙烯存量告急。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也许你无法触摸身边的一切，也许你无法奔跑，甚至无法行走，也许你看到的世界是黑色的，但我们都有一颗一样的心，用心灵感受世界，或许能发现世界的另一种美。用心看世界。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红。文化是无声的语言，承载着岁月的沉淀与心灵的共鸣，艺术是无界的桥梁，连接着热爱与希望。为展现残疾人艺术风采，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搭建残健融合文化交流平台，美丽家乡一起芬芳残疾人非遗文创暨书画展交流活动近日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开幕，展览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欢迎各界人士前往观展交流。本次展览以美丽家乡为主题，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残疾人创作者的智慧与才华，共收到投稿273件，最终入展100件，包括美术作品44件、书法作品13件、手工作品36件、文创作品7件，作品品类丰富，意蕴深厚，涵盖书法、国画、油画、版画等书画精品，更囊括广州通草画、广绣、四川竹编、东北画店农民画等特色非遗作品，每一件作品都情系故土，饱含深情，或用笔墨丹青勾勒家乡风貌，抒发家国情怀，或用非遗技艺传承千年文脉，诠释匠心坚守，既生动展现了祖国的锦绣山河与家乡的人文底蕴，更鲜活彰显了新时代残疾人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让每一份热爱都有了具象的表达，每一种坚守都有了动人的回响。在展览现场设置了文创展示摊位，集中展现残疾人创作的非遗手作与文创作品，让广大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非遗技艺的魅力。宁小梅是韶关市武江区肢体二级残疾人，2013年在韶关市残联的支持下创建了助残公益组织阳光巧家园，主要活动是毛线和串珠等手工编织及教学，多年来已陆续为近1000名残疾人提供教学了。2009年他被评为韶关好人和韶关十佳道德模范，2010年参加上海世博会生命阳光馆展示毛线编织才艺，同时被评为世博之星，2011年被韶关市政府授予爱心大使称号，2015年被评为广东省岗位学雷锋标兵，2022年获得广东众创杯创业创新大赛残疾人公益赛铜奖。在这次活动中，他带来了自己和团队创作的毛线编织作品。
10: 小梅老师你好。
11: 你好你好，
10: 这次又是从韶关来到广州参加我们这次的展览哈，
11: 是是，
10: 带来了咱们阳光巧家园的一些手工的作品是吗？
11: 对对对对对对、
10: 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11: 好的，我们这一次就是带来了一些就是有文化品味的一些作品了、就比方说我们现在创作的这些，像这次是一个柿子哈，这是一个柿子，我们是把它勾出来就变成柿子如意、柿子如意我们又挂上，你看就是百富啊或者是什么，这个呢是苹果，这个苹果呢它是平平安安，完了以后我们再挂上也是这个富啊或是什么，就是都带了有一些，那个是双喜，两个娃娃合并在起来呢它是一个喜字，就是我们跟着那个文化艺术方面走了，以前呢就是把它做成一个东西，这个那个上面的那幅画呢是我们就是第17届残奥会那个运动员回国的时候、
10: 我
11: 哎那么画是我们做的、
10: 对对对，我看到报道了，
11: 对对对，这幅画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做的。
10: 这是包含了什么花呀，哪些花、为什么会选择这些花呢？
11: 我跟你说，有向日葵就是向阳， 有那个玫瑰花，我爱你，还有波斯菊，波斯菊就是代表了残疾人自强，自立，就是我们这束花里头都是有意义在里面。
10: 嗯，这个非常美好的寓意。我看到这些作品不光很萌很可爱啊，而且都蕴含了你们的这个巧思啊，有很多美好的祝福在其中。这次是您一个人来的吗？
11: 我们团队过来了，就是带了两个人，带了两个人过来，然后一个人来不了，
10: 因为东西太多是吧？
12: 一个人来不了，不方便。
10: 是。
11: 对，今天是马年，我们做了非常多的马，大马、小马、布马。勾马就是所有的那个马的那种造型我们都做了，就是根据这个马的那种文化呀品味啊，我们都在里头构思，在里头做，就是把它尽量展示出咱们中国的这种文化艺术在里面。
10: 能不能再给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咱们的阳光巧家园啊？
11: 好的，我们阳光巧家园呢是成立了2011年就成立了，就已经成立了十多年了。在这十多年里头，我们前几年的时候呢，我们都在打底，就是教大家要把基本功扎实，就把基本功做好，做好了你才能做得更好。我们2023年的时候，我们也被评为美丽工坊，这是国家级的一个项目，就是经过我们的努力吧，就是成立美丽工坊了以后呢，我们就是把自己的队伍扩大点，把自己的作品要做得更加贴近生活，更加有艺术氛围，更加有文化氛围，就是让大家看到我们的不仅是一个作品，拿到身边呢，它就是一个祝福，它是一个意语，就是祝得大家又幸福又安康，又健康那种带给大家。
10: 我觉得这些东西挂在包上呀，挂在家里啊，都特别的有生机啊，看到就心里暖暖的。那其实咱们这个阳光巧家园，目前您有没有统计我们的学员大概已经达到多少人了？
11: 我们学员现在是线上线下，都蛮多的。
10: 线上教学也有，
11: 我们都线上线下做。线下的时候呢，就是在我们办公室并不是很多，就是你不会你就来我们这，我们就教会你，教会你了拿回家去做。就是我们比方说有一批货，你会做的你就来我这拿，拿完了以后回家做完了以后呢，再拿来，我们觉得合格就给你收回来，不合格呢我们又给你去修改，就是尽量让大家满意。就是因为残疾人不方便，你叫他每天走来走去很不方便。而且在线上的就说呢，你可以不出门，我们在线上也可以教。现在这个网络时代真是好棒，特别好，特别方便。
10: 所以说我们想要买这些产品，从网络上也可以，对吗？
11: 在网络上也可以买。我们现在是就是因为我现在在搞一个那个就是把那个农村的那种环境呢，室内农村不是花园都是外面的吗？我准备把它转到室内，就是在室内搞个大型的这种毛线钩织的这种造型，就是有花有动物，有各式各样的东西。我们现在正在这个一开启了之后呢，我又会直播，又会卖东西，又会干啥，就全面执行，就是比较全面一点的。
10: 就要开始通过直播带货这种形式。
11: 也可以直播带货，也可以直播教，也可以直播了解我们。我那个做的那个呢，室内花园呢，就是集旅游、观光、培训、教育、励志，全部都集中在一起。所以这么多年我没有怎么出来，我有两三年没出来了吧？今年就是被他们给
10: 埋头在创作是吗？
11: 对，应邀出来了，就出来了。
10: 咱们这些作品啊，都是手工活哈、就是除了女生，男生能参与吗？
11: 我们有一个男的聋哑人，在我们那是全能。
10: 全能。
11: 钩编绣织，反正串珠，我们那什么活都会，还当老师。
10: 特别的心灵手巧是吧？
11: 对。
10: 那您现在等于也是很多学生啊，桃李满天下了是吧？
11: 学生挺多，就是不管是残疾人，就是健全人，我们也在招。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什么事情，都要残健合融，你才能做得最好。你老是关注的是残疾人呢、他不一定做得很好。他残健合在一起，力量非常大。我现在就是在做这个。
10: 所以您这次带着作品来到咱们广州，也是让咱们广州的朋友多多了解一下你们的这些生产的作品。
11: 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举办，我觉得我非常的亮眼，因为我参加很多书法比赛，很多的这种艺术类的这种比赛，不是这个活动哈。哎呀，我就一进来我就说，哎呀，好大气。 就是好雅致，就是给我感觉的那种风气和那种心灵的那种震撼呢特别的高，所以我觉得哎我来了很高兴。
10: 是啊，我们都说这个艺术是相通的哈，咱们这个是手工艺术，他们是有绘画有这个书法等等，您看到他们的作品内心感受怎么样？因为有些作品真的你完全看不出它是一个残疾人的作品啊。
11: 我觉得你看我来了以后呢，他们每一幅作品你看这都是非常大气的，那种气势磅礴，就是把残疾人的那种心里所感受的那种我要发挥出来，我的激励志我的向往，我的美好我的想要做的什么东西我都绘画的在里头，就跟我们的作品一样，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作品做好，就是把我们心里所想的所要表达的，所要好像告诉人们的我都给它表现出来。
10: 您看的心里也很激动是吧，也是给你的这个创作增添了一些灵感啊。
11: 我本来我是不来的，后来我一来了以后我就刚刚还在那说
10: 哎呦以后要多来，
11: 我没白来。对对，我没白来，太好了。
10: 谢谢小梅老师啊。
9: 传统手工艺只有走市场化的道路才能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要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开发出符合现代人审美需求的新产品。宁小梅和她的团队正在这条道路上努力前行。

0: 展览中广州市美术家协会会员、广东省青年美术家协会特殊艺委会副主任、增城区美术家协会理事钟柱全带来了国画作品《红霜》。钟老师用荔枝具象地表达了对家乡的深情。钟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0: 钟老师在这一次展览当中带来的作品叫做红霜哈，画的是咱们这个岭南特产荔枝是吧，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幅作品吧。
1: 我

0: 就是荔枝是我们广东的那个特产是吧，也是我是增城的，也是我们增城的特产啊，很有名是吧，特别是那个官绿啊，啊，但是我今天画的是那个比较传统一点的那个荔枝，是那个叫桂味，
1: 桂味
0: 啊，它甜度够，还有脆，还有那个水分够，它的特点就是这样，圆圆中带有很多刺啊。
1: 您也通过画笔把这个特色展现出来了哈，我看着我都觉得想吃了，都感受到它的这个甜味了。这幅画是为了咱们这次展览特别创作的吗？
0: 啊，对啊，因为这个是写意的，时间啊，就几天就可以了，
1: 几天就完成了。
0: 这个写意的比较快一点啊，我以前是画工笔的，就比较时间比较长，可能这样的一幅起码要10多20天。但是这个写意的就稍微快一点啊。
1: 为什么会选择咱们特别有岭南风味的这样的一个特产来进行展示呢？
0: 第一就是显示出我们广东的特色嘛，第一吧。第二就是荔枝有甜润那感觉是吧，寓意我们的那个生活以后更加甜蜜，
1: 就是这幅作品也饱含着钟老师内心的一份美满的祝福哈。其实这不是您第一次参展了哈，每一年在这个展览当中，您也可以看到很多这个书画家、艺术家的这个作品。您觉得咱们这些残疾人艺术家他们的作品，水平是不是逐年都在提升啊？
0: 对啊，对啊，我也是每年都参加，也每年都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自己。想学到的东西，
1: 是不是也要要求自己每年不断的创新呢？
0: 那肯定啦，我们要学到老啊，画到老，
1: 一直在坚持创作哈。您说这幅画是属于写意的，然后您其实其他的这个门类您也精通对吗？
0: 我以前就是以工笔为主嘛，因为呢年纪稍微大一点了，那眼睛视力。不够，因为他的要求比较高，那个视力比较很细腻画的
1: 工笔可能要求更精细一些，
0: 精细度比较高，所以呢我就现在就改成了小写意那些比较容易一点的，也给大家容易接受一点的。
1: 钟老师现在还在教学生吗？
0: 对对的，还是教那些残障的那个小孩书法。
1: 教书法画画呢？画画教不教？
0: 画画我暂时是要分工嘛，是吧？还有比我还要厉害的吧。
1: 您谦虚了谦虚了，就是您负责书法这一块儿对吧，是不是有很多这个残障的小朋友也是对艺术特别感兴趣的，您看到他们是不是也觉得还挺感动的？
0: 对呀，特别是他们第一他有这个想法，自己的想法是吧，第一。第二他们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些就带有身体有点不方便的，在学习这个艺术的方面确实要加大一点自己的那个努力，才能达到正常人的那个成绩，我觉得是这样，所以他们都非常的努力也对书法跟还有一个水彩，好像一个水彩，还有反正还有两三个画种，他们都会坚持学习。
1: 对于这些残疾人小朋友来说，他们学习艺术遇到的比较大的困难会是什么呢？
0: 他们的困难一般都是，我觉得这是什么呢？第一就是他们我教的都是听障的。听障的他们呢我还要提高我的那个跟他们沟通的那个交流的那个能力，因为我还要学习那个跟他们

0: 交通的那个方法啊，沟通的方法。他们，我觉得他们就是除了努力之外，他们还有很多我们要帮助的地方。因为我也是从中心这里出来的嘛，也是跟中心给我了很多帮助和支持嘛，那我也要学一下，是吧？要我让我的那个自己能学到的东西，尽量的给他们传递，啊，给他们学习。
1: 有没有一些鼓励的话想要送给他们的？
0: 鼓励肯定要的啦。就是我不鼓励他们也是非常的努力去学习，是吧？啊，我希望他们接下来的每一年都尽力的去创作一些自己认为更好的作品，而且还要吸收其他成年人的，或者是比自己要好的那同学的那个学习的经验。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
1: 好，我们也期待在未来每一届的这个展览当中都能够看到钟祝权老师的作品，或者我们能看到您学生的作品在这个展览当中，您学生跟您老师一起参展，然后看到这种师生的这种传承，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好，谢谢钟老师。
2: 驻足观赏，笔墨流转间是传统与现代的温柔交融，匠心淬炼中是科技与创新的碰撞共生，更是热爱与坚守的双向奔赴。在这些残疾人的作品当中，藏着创作者对家乡最深沉的眷恋，对生活最炽热的热爱，更藏着对生命价值最执着的追求。愿我们在笔墨书香与非遗匠心之间，细细品味艺术的芬芳，深深感受生命的力量，传递理解、尊重与温暖。愿每一位创作者的热爱都能跨越山海，点亮平凡岁月，每一份梦想都能冲破阻碍，绽放出最芬芳的光芒。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入夏，气温攀升，火灾风险显著增加，各单位要全面排查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灭火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疏散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员工应熟悉本岗位火灾风险点，掌握灭火器、消火栓使用方法，严禁在疏散通道堆放杂物，严禁违规动火作业，下班前务必做到人走电断、关窗锁门，一旦发生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迅速组织人员疏散，切勿贪恋财物，盲目逃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每一张福彩都是一份希望的播种，
6: 每一次投注都是爱心的传递。
5: 我们汇聚点滴力量，成就大爱无疆。
6: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为您呈现真实的帮扶故事，展示公益的力量如何改变生活，点亮梦想。
5: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宗旨的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每周日16:30至17:播出。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我是主持人刘伟。
6: 福彩快讯，传递福彩新动态。
7: 全省福利彩票销售工作会议日前在广州召开，会议传达了全国福利彩票发行销售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了2025年全省福利彩票工作，全面分析形势，部署2026年工作。近日，广东省第二届儿童主任实务技能大赛初赛成功举办，以实战练兵强化儿童福利与保护队伍专业化建设，全面提升基层儿童主任履职能力与服务水平。儿童主任是基层儿童关爱服务最后一米的守护者。近年来，广东配备镇街儿童督导员和村居儿童主任30,000余名，实现村居全覆盖，为困境留守和流动儿童解决实际困难，持续织密织牢关爱服务网。日前，2026年广东社工周宣传活动在梅州市华侨城广场开展。本次活动以“情系民生，社工同行”为主题，梅州福彩积极参与，以福彩加社工模式开展公益宣传，将福彩发行宗旨、公益金筹集、分配及使用情况等内容与社工一线服务深度融合，传播公益、慈善、健康、快乐、创新的福彩文化。日前，惠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开展“微光成炬，温暖到家，困难家庭圆梦微心愿”帮扶活动，志愿者们分成5支队伍，分片分区深入辖区低保困难家庭、残疾人家庭、留守困境儿童及孤寡特困老人家中，派送生活保障物资、适龄学习文具等心愿物品。同时，志愿者们面对面倾听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开展暖心陪伴。

村民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情况，为困难家庭送上生活必需品，将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身边，鼓励大家克服困难，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生活。珠海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党支部日前组织党员与入党积极分子前往廉政教育基地杨袍庵陈列馆开展参观学习活动，党员干部们联系福彩工作实际，在参观学习中互相交流感悟，大家一致认为福彩工作是筹集公益资金的重要渠道，福利彩票肩负公益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廉洁自律底线，是每一位福彩党员干部的必修课。日前，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第二轮焦点战在云浮市体育场火热开赛，当天现场氛围热烈非凡，赛场迎来超10000名观赛群众。云浮福彩积极融入，在赛场周边设置福彩公益宣传区和刮刮乐宣传体验区，让大家在欢乐赛事中增进对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和公益属性的了解和认识。近日，星月湘江杯2026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山水 City Ride 嘉年华在肇庆市开展。据了解，此次一江两岸全民欢乐骑游活动零门槛、非竞技、不设名次，让骑行人员轻松感受肇庆山水风光。肇庆福彩积极参加 City Ride 嘉年华活动，在嘉年华街区中设置公益宣传展位，以嘉年华活动为纽带，创新打造福彩加骑行为主题的公益活动，给市民、游客和骑行人员带来崭新的公益体验。近日，肇庆福彩中心组成多个专项检查小组，对全市福利彩票销售站点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工作，保障全市福彩销售工作安全运行。此次专项检查严格遵循全覆盖、无死角、重时效的原则，对各辖区内专营福彩销售站点开展拉网式专项巡查。检查人员针对站点安全核心环节，重点排查用火用电安全、消防设施设备、站内杂物存放等内容，严格落实福利彩票销售场所8不准要求，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近日，珠海市民政局、珠海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组成专项检查组，深入城区多家福彩销售站点开展安全检查，排查风险隐患，夯实安全管理基础。检查组同步调研了各站点经营情况、服务配套设施及公益宣传情况，与销售人员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日常运营的问题和困难，收集对福彩销售管理服务的意见建议。近日，阳江市民政局相关领导带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福利彩票销售站点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治理行动，重点对福彩终端机、电脑、其他用电设备等消防隐患进行细致排查，认真核查电线铺设是否规范，有无乱拉乱接、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等问题，对站点配备的灭火器进行逐一检查，仔细查看压力值是否正常、是否在有效使用期限内，同步检查应急照明灯等应急设备是否完好可用，确保各类消防设施时刻处于正常备用状态。日前，揭阳市福彩中心工作人员及各县市区综合服务管理人员组成检查组，开展福彩销售站点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检查小组认真检查站点消防物品配备是否齐全，消防疏散路线规划是否合理，店内是否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等，全力排查潜在的消防安全隐患。近日，云浮福彩与全市站点逐一签订云浮市福利彩票代销者安全生产责任书，此次责任书明确将站点代销者列为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清晰界定其在合规销售、消防安全、销售设备安全、资金安全、用电安全、禁止使用燃气、禁止电动车充电、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等方面的主体责任，进一步细化日常安全管理的具体要求，如定期设备巡检、消防设施维护、确保监控正常运行等。
为进一步提升福彩从业人员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0: 为购彩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清远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日前组织全市福彩从业人员开展六场专项培训，参训人员超300人次。培训紧扣责任彩票建设要求，围绕政策法规、非法彩票风险识别、综合服务能力提升等三大核心主题，内容涵盖福彩行业政策法规解读、非法彩票排查辨识、服务提质升级等重点板块。近日，佛山福彩组织全市福彩销售站点代销者、销售人员开展合规销售与非法彩票风险防范专题培训。本次培训结合佛山福彩市场实际经营情况，详细解读代销管理、监督惩处、销售行为规范等要求，明确严禁向未成年人售彩兑奖、严禁诱导购彩、严禁赊销溢价等红线，同时强调站点需规范张贴警示标语，严格执行即开票、先激活、再销售、规范兑奖等操作流程，切实守住合规经营底线。
1: 我们关注弱势群体扶危济困，
2: 我们助力教育事业培育希望，
1: 我们推动社会福利增进民生福祉。
2: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与您携手共建和谐美好的社会。
1: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
0: 节目继续，今天我们把视线转向东莞。在东莞有一群社工，他们专门为那些记忆力逐渐衰退、认知能力下降的老人服务。他们带着专业的认知训练工具包走进老人家中，一对一的做训练，教家属照护方法。这些服务不收费，那么钱从哪儿来呢？答案是福彩公益金。2025年，东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了福彩公益创投活动，聚焦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资助了8个未老服务类项目。这些项目覆盖认知障碍干预、居家安全、心理关爱、外来长者融入等多个领域，汇集了东莞数千名长者。其中有一个叫智护相伴失智老人早期干预与科学照护的项目，专门服务万江街道有轻度、中度认知衰退或失智情况的老人及其家属。这个项目由东莞市同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实施，联动医护资源为失智老人定制个性化的认知训练方案，同时对照护者进行系统培训，发放认知训练工具包，用医社联动的模式缓解家庭照护压力。那么智护相伴的项目到底在做什么？它给老人和家庭带来了哪一些改变？我们采访了东莞市同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万江居家养老项目社工张淑仪，我们来请她介绍一下这个项目主要服务了哪一些老人，解决了他们什么困难。
3: 同德社工的这个智护相伴项目的话，主要是由福利公益创投支持的一个养老服务项目来的，主要的话是服务我们东莞市万江街道里面有一些轻度啊、中度认知衰退，还有一些失智情况的一些老人，还有他的一些家属。然后这一类人群的话，他最主要的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因为他们的记忆力下降，还有一个反应能力会变慢嘛，然后自理能力会因此要逐步衰弱。所以呢，如果对他们不及时做一些干预的话，他们的认知退化会比较快一点嘛。所以呢，我们家属这一块还有照护者这一块的话，对这些失智老人和认知障碍有衰弱的这些老人，他们的一些照护支持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支持，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弱一点。所以我们这个整个项目总结一点的话，就是想要说联系我们一个医院的资源去做一些专业的评估，还有一些个性化的一些认知训练。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为了我们的家属还有一些照护者提供一些系统的培训，去减轻他们的一个照护的一个负担吧。
0: 张淑仪社工告诉我们，如果不及时干预，老人的认知退化会很快， 而有了福彩公益创投资金的注入，他们才能够把专业的评估和训练真正的送到老人家中。在服务过程当中，有一个瞬间让他印象特别深刻，那是一位老人和他的小曾孙之间的故事。
3: 整个项目做下来的话，最让我们记得的有一个故事，就是我们第一次去一个在金泰那边的一个老人家家里面做认知战法发育法认知训练，就刚好他们家那个小曾孙也在家。就当我们拿出那个认知训练包的时候，就小朋友就觉得很好奇，为什么要拿这么一套工具出来。然后他看了一下我们那些工具和他们当时在学校做的那些什么专注力训练啊，还有一些触感啊感官方面的那些道具玩具很像。然后就在我们跟孩子们还有家属讲解这些教具啊，简单的教具是用来锻炼老人的一些记忆能力啊，还有维持大脑一些功能的话，是可以有效缓解我们的认知退化的。然后这个小曾孙听了之后呢，就说他答应每周都会回来陪这个老爷爷一起做这个认知训练。就那一刻就觉得，哦，除了我们社工在做这个事情的话，家属啊还甚至那些小曾孙这么小的人去做这么一个事情，就觉得让我们特别难忘的吧。
0: 一个小曾孙的承诺让社工们觉得所有的努力都值了，而这样的服务能够持续开展离不开福彩公益金的支持。张淑仪坦言，在获得福彩公益创投资助之前，他们只能发现问题告知家属，但因为没有资金无法做后续的干预和持续跟进。
3: 首先对我们这个项目来说的话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在去链接这个资源去做这个创投之前呢，我们已经跟人民医院那边的医生筛查出了挺多需要我们帮助有认知障碍的老人了。但是因为没有资金的支持的话，我们只是能做到发现问题还有告知家属这个事情，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后续的一些干预啊训练还有一些持续跟进。因为有了福利啊公益的这些资金的话，我们才可以说针对这些老人做一个一人一方案啊，或者是我们买一些配备一些他们专用的一些认知训练包啊，或者是做一些指导手册，我们才可以说把这些服务真正的落实到他们手上他们家庭里面，然后可家属也可以在家里面随时随地的去做这个一个陪伴训练，让这些康复效果的话能够得到持续。
0: 一张小小的彩票汇聚成千千万万的零钱善意，变成了一套认知训练包、一本指导手册、一次专业的入户训练，这正是福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最真实的写照。那么接下来同德社工还有哪一些新的计划和打算？张淑仪也做了展望。
3: 第一个就是做一个跟踪回访，然后就是确保我们这个项目结束之后也不会断掉这么一个服务的。然后第二个的话，我们就说想要把这套成熟的一个服务模式推广出去，然后会对接更多的一些公益资源啊，扩大这个服务范围，让我们东莞更多有需要的失智老人能够得到免费的专业的一个帮助。还有的话，我们就是想说同时加强做一些认知障碍方面的科普宣传，让更多的家庭早发现早识别还有一些早干预，就不要等到说事情很严重的时候才重视起来，就想要更多的人去关注这么一个群体。
0: 从发现一个问题到形成一个项目，再到福彩公益金注入之后变成一套可持续的服务模式，这就是东莞福彩公益创投活动带来的改变。今年像智户相伴这样的未老服务项目一共有八个，在后街镇仁者乐龄智享晚年项目组建了多学科的团队，为老年人做认知障碍筛查和居家安全评估。在更多的镇街，独居老人的家里装上了智能安全设备，高龄老人拍下了人生纪念照，外来长者在俱乐部里共话乡情。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暖心服务背后都有一笔来自福彩公益金的温暖支撑，每一张彩票都是一次温暖的投注，每一笔公益金都变成了老人记忆里的一道光，或者家中一个安全的扶手。福彩公益与东莞社工，一个通过销售彩票汇聚社会微光，一个通过专业的项目把这些微光送到最需要的人的手中。公益从不遥远， 他就藏在万江街道那个小曾孙陪

0: 老爷爷做训练的某个周末里，藏在每一套认知训练包的传递中，也藏在每一个失智老人被温柔以待的瞬间里。
1: 我们关注弱势群体扶危济困，
2: 我们助力教育事业培育希望，
1: 我们推动社会福利增进民生福祉。
2: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与您携手共建和谐美好的社会。
1: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
0: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广东福彩公益行动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宗旨的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0: 一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今天顺利开考。今年广东省夏季高考考生共78.22万人，设考点608个，考场2.77万个。预计6月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6月11号到27号将以线下宣讲加线上直播的方式，在全省21个地市开展月志愿助启航、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公益宣讲活动，为中学教师适合广大考生提供权威实用的志愿填报与生涯规划指导服务。记者央真报道。受西南方向移近的强雷雨云团的影响，预计今天16点30分前后，广州市越秀区、天河区转中到强雷雨，并伴有8级左右阵风和强雷电。目前广州市的越秀、天河、荔湾、番禺、南沙、花都等区已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后期升级的可能性较小，降雨可能与下午高考散场时段叠加，需要注意防雷防雨。江门台报道，今年广东以龙舟竞渡为主题，全力打响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特色品牌。目前江门各地已陆续开启传统启龙仪式，其中2026年江门彭江端午龙舟活动将于6月19号在江门市彭江区塘下镇举行，12支分别来自彭江区、江海区、新会区、鹤山市的参赛队伍将进行500米直道竞速龙舟竞赛，届时还将有醒狮、周家拳表演、八段锦表演、点睛仪式、游龙展演等活动精彩呈现。燃油车市场的价格调整正在加速。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到5月，共有32款常规燃油车出现降价，较去年同期增加13款。北京时间6月6号，国际汽联3级方程式锦标赛摩纳哥站冲刺赛，中国选手谢永林第2名过线，但赛后车检中，原冠军山岳杨优因赛车前悬挂左右前推杆装反被取消成绩，谢永林递补获得冠军，这是谢永林和车队的 F3 首胜，也是中国车手国际汽联 F3 锦标赛的首胜，他也成为首位登上 F3 领奖台的中国车手。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3: 高考期间7到9日，
0: 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八减十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堤坝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3: 欢迎收听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呢，我是邀请了南方电网广东韶关供电局计划发展部副总经理、信息师胡烈良胡总。胡总你好，
13: 米雪老师好，
3: 你好，非常开心哈、能够邀请到您上节目。本期的节目哈、我们将围绕着位于韶关的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算力枢纽的建设、集群建设啊，来分享呢。南方电网在东数西算落地啊，算电协同建设以及是“十五五”规划期间六张网战略落地等方面的实践和成效，来探讨这个算电协同如何去赋能到粤港澳大湾区。一开始想聊一下啊，胡总、你们感觉今年很热？
13: 确实是，
3: 确实非常热啊。
13: 5月份就已经这么热了。
3: 是的，五月底开始我们就感觉到每天在焗桑拿哈，又高温高湿，然后又下雨啊。所以呢，网友们呢都纷纷呢表示说是空调救了命。所以呢，就随之而来的肯定是这种用电量的上升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数据，5月27号以来呢，广东的电网用电负荷是今年3次啊创历史新高，是今年呢国内首个负荷突破1.7亿千瓦的省份。同时呢，1到4月份的哈，广东307家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同比是增长了近20%，广东的高技术以及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也是同比增长了8.51%。那从快速增长的这个用电量和用电需求来看，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哪一些数字产业化的新趋势，而且呢，是咱们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十大集群之一啊，华南地区唯一的国家数据中心。新集群韶关在其中提供了什么样子的支撑？
13: 我们现在今年的那个负荷新高啊、相比之前是提前达到了。在我们韶关来讲呢，就是也是在全省这个大背景下，我们现在目前这个今年的负荷也是很快就要创新高。特别说到那个数据中心的用电负荷呢，我们今年是同比去年是至少翻了1番以上。这个从全省的比例来看，在韶关这个数据中心用电的负荷增长是特别凸显的。这里有几个数据跟大家分享一下。截至我们2025年底，我们韶关呢是作为全省唯一的一个数据中心集群枢纽，是已经汇聚了有22个数据中心的项目。总的投资突破呢是突破了600亿。总共是有12万的标准机架，大概是在18万匹的算力。这些数据可能相对是比较专业，但是形象一点来讲，就是我们是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承载的基地。作为大湾区的企业和个人呢，我们可以从日常的生活和工作的场景当中明确地感受得到，来自我们粤北三区的电力和算力的支撑。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在刷剧的时候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推送出来的短视频可能都是你爱看的想看的啊，这里面就离不开我们 AI 算力的支持。
3: 后面都是算力在跑，
13: 对，
3: 算力的镜头又是电力哈。
13: 对，
3: 在咱们韶关这边是怎么样为大湾区的比如说我们的生活啊和工作进行托底的、整一个集群它是怎么样进行运转的？
13: 这个数据中心算力呢主要是几个要素吧。第一个要素呢就是大家可能更直观能感受得到的是它要有机柜。所谓的机柜呢就是里面是有芯片。其实爱看科技新闻的人大家统应该能看得到。黄仁勋从去年到今年反反复复来我们国家来了很多次。但是呢美国人对于他的高性能的这些 GPU 的芯片一直在掐我们的脖子。所以说这个数据中心呢我们现在是目前是遇到了一些困难。 但是呢已经有了很明确的发展，就是我们华为之前刚刚发布的韬定律。咱们是换了一条赛道啊，
3: 要撼动他们的霸主地位哈。
13: 对，
3: 所以我们走了另外一条路。
13: 是在我们这、那个韶关这个数据中心来讲呢，因为它是国家的战略部署啊，整个全国呢是有8个集群啊，10个枢纽，10个枢纽。

0: 其实简单来说，这就是有十个城市，我们韶关是作为全国的十个枢纽之一吧，然后华南地区是唯一的一个。刚刚说的是机柜的是最基础的承载，然后机柜其实它是在跑 AI 算力，但 AI 算力跑机柜的是最需要最集中的是电力的支撑，当然同时也有通信网络的支撑，还有我们有一些机柜降温啊，可能需要用水的支撑啊，
1: 液冷，涉及到液冷这方面啊，
0: 对，但其实最主要我们之前也算过一笔账，数据中心的整个运营的成本我们现在是说的是建设之后的运营成本，将近有60%可能就是在花在我们的电力身上，这个是说对于我们发展十大枢纽之一的华南直选基地我们电力是在其中承载了最主要的支撑。
1: 那就是等于是说，我们降低了这个电力成本的话，其实它整一个运维，包括到终端之后的这个 AI 的收费就我们现在叫词源这个 token 的收费的话，是不是也会随之而降低？
0: 对，其实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到，我们国家其实现在目前大家看到那个 token 的收费就是应该来说是相比国外，应该是很明显的有一个价格的优势，因为我们的电力的成本占了60%，那我们电力目前的发展的重要的元素呢，都是新能源，这个新能源呢，可能大家都能直观感受得到，有太阳就有电，有风就有电，这个几乎是边际成本建设之后的边际成本是几乎为零，所以这个是我们是有天然的优势。
1: 刚才胡总您给我们总体的介绍了一下整个集群中心它这个架构，包括有电，
0: 对，
1: 包括有算力，包括有水
0: 有水，对，还有通信
1: 还有通信
0: 对，
1: 就是这四个主要
0: 主
1: 的
0: 要
1: 一
0: 的要
1: 个
0: 素
1: 组成部分哈。那这四个组成部分的话呢，这边刚才也提到一个数据，就是2025年底我们已经是汇聚了22个数据中心的这个项目，总投资额是超过了600亿元，而且是形成了12万标准机架的承载能力，可以承载18万批算力这如果是说放到生活里面，韶关一般是需要多少电力？然后其他剩余的是不是就流向了咱们大湾区，来支撑咱们大湾区的这个电力的需求和算力的需要？
0: 对，就是从主持人是还是比较专业。我们电力呢，就是有一个最关键的评价的标准或者说衡量它的发展水平，就是它的那个电源装机的功率，电源装机的功率。我们韶关呢是，作为全省来看，是一个重要的电源输送的基地。我们全市的装机容量现在是超1000万千瓦。然后我们本地最大的用能呢，还不到300，也就是说，至少我剩余了将近有700万以上
1: 以
0: 的装
1: 上
0: 机
1: 的
0: 容
1: 这样
0: 量
1: 电力
0: 可以源源不断的输送出去。
1: 就是输送到这个大湾区上
0: 对
1: 面
0: 对
1: 然
0: 对。
1: 后这个电力的话也是支撑了咱们这个算力的这个需求，有没有估算过咱们这种算力占了整一个大湾区它这个算力总需求的，比如说它100%是多少？
0: 具体的估算的比例呢，确实我们目前官方的我们还没有拿到，但我们从其他的渠道呢，也大概是有一个这样的比例的估算值。整个我们韶关的集群中心呢，它占了全省的集群中心的将至少是60%以上
1: 六
0: 目前
1: 成以上。
0: 然后未来的话呢，是成为省政府有明确的部署要把全省的新增的算力成规模的，就是要优先布局在我们韶关这个是省里的另外一个是到了国家战略国家战略是对于我们所有的这种大数据集群，就是我们说的大型的数据中心，是有明确的指向，到必须要优先放在我们的十大集群节点枢纽的城市里面，就也就是我们韶关在其中之一，我们在华南地区也是唯一的一个。
1: 那从刚才胡总您分享了几个点，其实毫不夸张的说，就是从韶关的发电也好，或者是他们提供的这个算力也好，是为了大湾区的我们的，包括我们的日常的供电，包括我们的工作，包括我们的使用到 AI 相关算力其实提供了非常重要，甚至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支撑那相信很多看节目和听节目的朋友会问说，为什么韶关可以韶关是怎么做到的
0: 韶关呢，为什么会作为

0: 枢纽节点的集群建设的地点啊，这个是我们可以追溯到最早是在2022年啊，就是我们国家是当时就有一个非常前瞻的一个部署，当时组织全国啊在申报我们数据中心集群发展的枢纽节点啊，当时就提出来就是说东数西算啊。其实大家可能第一会也有点疑问，哎，东数西算，那西这个元素为什么会落在韶关呢？那韶关它也在广东省啊，为什么它是东数西算？
1: 我也有这样的疑问。
0: 对，其实是这样的，东数西算是一个泛指的一个概念。我们作为距离粤港澳大湾区是距离大概200多公里啊，然后从我们的通信时延上来讲，应该也是第一个是有先天的优势啊，
1: 比较
0: 物理
1: 近
0: 距离比
1: 哈。
0: 较近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韶关的电力资源，刚才说的是装机容量啊，富余的电力是充裕的啊，这是第二个元素，就是足以支撑我们这个东数西算的部署。然后第三个元素呢，还有韶关是有一些天然的物理条件的基础。这里面主要是两个部分，第一个呢是我们韶关的地质条件会比较好，不在这个地震带上，因为我们数据中心的这些设备呢，要求它物理条件是比较好。如果有遇到这种突发的，比如说地震啊、台风啊这些极端情况，那种损失可能是无法想象的
1: 是的，
0: 啊，
1: 就是等于是说我除了要保证它24小时运转之外，我还得保持它必须要安全的
0: 安
1: 运
0: 全
1: 转，
0: 可
1: 否
0: 靠。
1: 则的话会造成非常不可估量的一个损失。
0: 对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韶关的气候条件，就是在广东来说，应该是偏最北边嘛，最北边它的气候条件相对是比较低一点。为什么讲气候呢？其实刚刚主持人也讲到了啊，大家都是用空调救命，实际上我们的机柜也需要空调救命啊，所以就
1: 都
0: 是
1: 需要降温
0: 对
1: 啊。
0: 对对，所以在选择了我们韶关做这个集训的节点的城市。
1: 就是有非常丰厚的一个天然的资源。然后的话呢，就是咱们说到这个东数西算的时候啊，其实韶关又数又要做数据啊，又要去运转这个数据，要算技术，要。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还是要供电哈，因为要保证算力它能够很好的、能够快速的、没有延时的一个运转哈，一个计算。那所以韶关其实东数西算都是在韶关，对不对？
0: 对对，
1: 那我们刚才聊到这个数字中心集群，除了是我们刚刚聊到是一个大的充电宝之外啊，那它其实也是一个大的数据中心，
0: 对
1: 也放在韶关，对吧？
0: 对对，前面我们已经讲到，那我们有12万的标准机柜的承载，把机柜放在我们韶关啊，把算力放在我们韶关，为我们大湾区啊，特别是我们广州、深圳啊这几个中心城市的大家用户的需求啊，甚至工业企业的需求，我们是在全力做好这个数字底座的支撑。
1: 那我们接下来再聊一下哈，做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数据中心集群，是您在牵头负责的，是吗？
0: 对，其实这个确实也比较有幸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的供电保障啊。刚才讲了，我们电力是这个算力的尽头啊，也有幸参与到这个工作当中去了啊。实际的工作呢，可能是我们这边我们计划发展部，就是我们韶关邮电局，可能承接的会多一点，因为后续呢还有一些建设运营，可能会是其他的我们其他的专业。这个确实是比较有幸，从上到下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得到大家的支持。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四部委批复韶关是建了这个中心集群呢，之后，其实您是怎么去规划这个集群的建设，是用什么样子一个理念哈？因为包括后续这个 AI 的算力这个需求也往上提升了，您是如何去提前做这个布局的？
0: 对，是这样，就是我们当时第一次我们接到这个数据中心集群的配套电网规划的任务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实际上也没有太清晰的概念，但是随着工作的推进很快我们就形成了合力的机制，这个第一点就是我想分享的是说，这个我们作为一个要素保障的专业或者要素保障的单位，我们肯定首先是紧紧的依靠我们的地方政府来开展工作，也就是我们在最刚开始， 明确做数据中集群。当然这个集群首先它放在哪啊，放几个，它的规模是多大，边界条件是怎么样确定，这些工作是首先要做的。
1: 嗯
0: 啊，我们在当时是啊协同属地政府嘛，做一个明确的规划啊。目前呢我们是做了有三个园区啊，但正在做第四个第五个园区的规划。也就是说从所有的工作来讲，应该都是规划先行。
1: 嗯
0: 啊，有了规划，我们可以在属地的集群规划确定了使用用地的范围啊，跟那个数据中心用户的布局，那我们配套的电网呢啊，很快就可以成型了。也就是说，规划很快就能从图变到我们的现实当中去。所以大家在有了解过的朋友们都应该都看到了啊，我们三大运营商的数据中心已经啊有初具规模了。
1: 嗯。我知道您在做规划的时候是有一个理念，是说这个电力永远是要先行于算力，是不是？
0: 对，
1: 嗯，这个锂电是怎么样得出来的？
0: 是这样，所有的用电的单位也好，企业也好，因为他们的建设速度确实是很快的啊，我们现在明显的感受得到，数据中心的用户，几乎是可以在一年之内建成，但我们传统的电网的设施呢，它最少呢可能需要三年左右。
1: 嗯
0: 啊，这个中间是有一个明确的时间差。
1: 时间差哦。
0: 对，所以我们肯定要保证电力先行。
1: 嗯
0: 啊，电力先行的基础上呢，它是有一个刚才说的，我们是有整体的规划啊，整体规划能够把整个园区、整个我们数据中心集群的枢纽它的定位、它的规模啊，我们会做一个规划。那在这个大的规划的边界条件底下呢，我们就会提前去开展电力设施的配套工作。
1: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米雪爱科技节目，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了本期节目。我是邀请了南方电网广东韶关供电局计划发展部副总经理信息师胡烈良胡总啊。那我们是围绕着位于韶关的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算力枢纽集群建设，是聊了韶关算电协同如何去赋能到粤港澳大湾区哈。那关于刚才我们聊到哈，就是您当时牵头去做这个项目规划的时候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思路哈，然后我们还聊到就是说现在集群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生态布局。那么关于这个项目建设啊，当中是有哪一些攻坚的难题啊，然后算力是如何去反哺电网的这个创新实践，以及是15V算电协同的布局接下来会怎么样子的哈，我们先休息一会儿。节目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邀请胡总呢深入给我们做拆解。

0: 北京时间17: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

0: 部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是用电高峰期，也是电器火灾高发期，严禁撕拉乱接电线，严禁超负荷用电，严禁用铜丝、铁丝代替保险丝，各车间、办公室要定期检查线路老化、接头松动等隐患，发现问题立即整改。潮湿环境下使用电器要格外小心，手湿时切勿触摸开关和插座，发生触电事故时应先切断电源再施救，切勿直接用手拉拽触电者。安全用电一小步，幸福生活一大步，人人都是用电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3: 欢迎回来，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主要点四、乐听 App、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啊。节目下半段我们继续邀请啊，南方电网广东韶关供电局计划发展部副总经理、信息师胡烈良胡总啊。我们节目上半部分的话呢，是聊了韶关算力枢纽支撑大湾区用电和数字产业发展。那节目下半部分啊，我们继续聊聊啊，这个集群建设当中呢，它是有什么样子的难点，以及呢算力是如何赋能到电网的这个运维啊，还有就是15这个算电的这个协同布局。胡总你好，我们继续聊聊哈，就是上半部分快到结尾的时候呢，您是跟我们分享了，就是2022年开始您就开始参与到这个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国家算力枢纽集群建设啊。那在期间的话呢，会遇到什么样子的一个问题，您是怎么去解决的？然后呢，我也挺好奇，就算力又怎么样去反哺到电网，去助力你们日常的这种运维啊？
4: 确实啊，因为算力枢纽集群呢，因为刚开始大家都很陌生，
3: 也是比较新的事物，
4: 是一个全新的事物。
3: 嗯，
4: 这作为一个很前沿又是新型啊的负荷来说，对我们确实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3: 嗯，
4: 主要集中在几个点吧。
3: 嗯。
4: 第一呢，就是说最刚开始我们整个数据中心枢纽集群的节点它的范围是多大，
3: 嗯，
4: 它的发展时序是怎样的安排，或者说怎么样的规划，这个刚开始一直是很难定下来。为什么能够说现在发展到今天能够顺利开展下来，其实我们当中是做了一些前瞻性的规划。
3: 嗯，
4: 刚才讲了电力先行，因为刚开始呢我们政府给我们反馈的数据中心发展的规模会比目前来说还要大很多
3: 哦
4: 啊，然后是那个发展的速度可能会比目前来说可以更超前一点。但对于我们电网的配套建设来说，刚才前面也介绍了，我们是有一定的时间差，
3: 嗯
4: 啊，所以这中间呢我们是做了很大的大量的前期的规划建设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跑在前面，但跑在前面呢肯定不能跑丢了。怎样做到不跑丢呢？就是我们在政府规划的园区范围内啊，我们是这个园区范围是明确的啊，然后对于它的发展的时序呢，我们可以有一些前后会不一致啊，没有达到预期的发展的速度。但是呢从目前啊，特别是刚刚介绍了今年的发展形势来看，相比来说我们原来的预计是稍微晚了一点点，但是这个方向是一致的啊，所以我们最刚开始做的电网建设也就是在超前布局。整个数据中心集群啊，我们第一期总共规划的是要新建19个变电站，19个变电站呢是最终的规模，但目前我们已经投运了3个，正在建的有6个，
3: 嗯
4: 啊，也就是说我们将近有一半已经在建了啊，就是说整个数据中心的发展是有

0: 限，所以我们在这个规划路径走廊的时候也是遇到了一些困难。这个主要是通过还是通过我们跟政府协同吧，因为我搞规划工作，我始终感觉所有的规划工作都离不开我们地方政府的支持，离不开我们的规划的协同。我们的电网规划是要紧紧的依靠政府的综合发展规划来实施。在这方面呢，我们韶关市市政府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到了我们的几个园区所有的电力设施的管廊通道都是由我们韶关市政府来配套建设，那我们可以去使用这些管廊的通道包括我们后面入驻的数据中心的用户也就是说这个通道是一个公共的资源，这样就让全社会的资源最大利用化。这个是第二个部分，就是这个困难。
1: 刚才您提到就是说其实韶关也是一个生态保护区嘛，提到韶关的话大家会想到比如说森林景区啊，就是非常漂亮的就是青山绿水的地方。那如果是在上面去建设电力的枢纽啊，包括这种线路啊路线呢，具体是什么样子的一些困难它是要去解决的
0: 具体来说呢，就是主要是两类的设施，一个呢是变电站，这个变电站一般来说是有几十亩一个变电站20亩、50亩用地呢，这个用地是我们首先是要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用地的布局呢，可能要兼顾周边的用电负荷的发展，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布局，减少我们中间线路铺设的成本，这是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就是刚才米雪老师提到的线路走廊的那个布局。这个线路走廊呢，就是我们作为生态发展区我们全市呢将近有一半是生态红线，在生态红线我们是严禁有任何的建设行为，所以说我们这个线路走廊的布局呢就必须要避开我们的生态红线同时也要尽量少的去占用我们的森林资源尽量远离我们的居住区就是让大家有一个更舒畅的生活环境吧。
1: 那可以想象的话，就是如果是远离大家居住的区域哈，那可能它的一些路啊未必是建设的特别好或者是说建的要绕的地方也是比较远一点，而且呢可能有些地方是在山上，对不对？
0: 对，就是这其中不可避免的可能会有一些绕，有一些是可能是在建的位置是相对偏一点，但是呢我们现在作为供电部门其实 AI 算力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反哺我们以往呢可能你线路设施我们肯定要去运行维护的那运行维护你要走到一个很偏远的地方，甚至在一个很高的高山上去，
1: 是
0: 那成本会很高，时间成本人力成本都会很高。但现在我们可以通过现在目前已经发展的很成熟的无人机的智能巡线然后 AI 能够帮助我们去做自动巡线的线行过的规划巡回来之后呢又能帮我们智能的去识别有什么缺陷，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在下一步的处理这个明显的提高了效率有一个数字，我们25年的时候当时有一段时间是山火风险比较高的时候因为干了很久嘛，
1: 对
0: 这个山火其实对于我们供电部门来说是很怕的因为一旦发生山火那我们的线路就很多都在森林里面那山火一过去那我们的线路可能就会受到损失所以我们这一旦有山火这个预警的时候要常态化的去看看运维那按照原来这种方式靠人巡肯定是做不到的那我们是去年是总共开展了有30000多处的隐患的排查，那也就是用我们 AI 的算力的支持呢，可以减少了我们现场的巡视，大概是1.9万次。也就是说这几个数字一比较就可以看得出来 ，AI 算力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救命稻草。
1: 也是能够协助咱们把工作做得更好把这个电网运维得更好。那还有哪一些您在建设这个枢纽集群过程当中是遇到了比较棘手的问题？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是现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算电协同。其实这个算电协同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应该是遇到的更比较新的一个问题。
1: 一个挑战。
0: 对，一个新的挑战。
1: 嗯。
0: 算电协同。

0: 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刚刚介绍的，现在的电源发展的形式是以新能源光伏和风电发展的为主。光伏风电的它的电源特性有个特别突出的特性，就是它有明显的不确定性。比如说光伏，可能就是在白天，在11点到15点这个时段会集中的发电，那其他的时段可能就几乎就没有贡献啊。但我们的算力用电呢，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曲线啊，这中间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缺口的部分，所以现在我们就是一方面在要大力支持发展新能源，一方面又有保障我们算力中心的持续稳定的用电，这其中就有提到这个是算电协同新的挑战。
1: 对，因为你看哈，政府工作报告也是首次提出了算电协同新基建这个工程啊，包括15期间的话，国家打造6张网重大工程，其中也是包括跟咱们相关的是不是主要是新型电网，还有
0: 对，
1: 算力网。
0: 新型电网、算力网啊，对。
1: 其实我们说的电网和这种新型电网，它们之间是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的地方？然后算电协同哈，就除了这个我们叫新能源的这种发电之外呢，还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协同会在里面？
0: 新型电网跟我们传统电网呢，应该来说比较突出的区别就是，它传统的电网跟着传统的发电能的火电的那个能源去啊，它是比较明确、比较稳定的啊。但我们的新型电网呢，跟着这种靠天吃饭的光伏风电去呢，那可能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会有更大的变化，这是主要的区别。
1: 然后呢，就是咱们南方电网啊，广东韶关供电局的话呢，是怎么样去理解和落地这个国家战略的？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融入到这种算电协同新基建的工程里面？我知道咱们做这个集群的时候已经是有一定基础了哈。
0: 对。
1: 那在接下来其实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新的思路和新的布局？
0: 六张网呢，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的部署吧。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负责其中的新型电网，但到了我们韶关数据中心呢，是一个算力网，是一张华南地区最大的算力集群的算力网。这两张网呢，刚好在我们韶关这里是做了一个契合啊。但对于我们韶关供电局为了支撑我们这张算力网呢，我们主要做几个工作吧。第一个呢，就是说，为了配合我们的电源输出的不确定性，我们在电网的布局上有一个调整。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把最近正在开展建设的，就是我们韶关和就是我们俩是交界啊，我们做一个互联，在应急的情况下，能够从湖南输送300万千瓦的功率进来。刚才讲了，我们全市大概富余的将近1000万啊，再加上这300万的话，那这张算力网它需要的，用电的支撑就更具有保障性，这是第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说大家都比较熟的是一个，用储能那个资源是吧？储能的资源呢是主要是两个部分，第一个是电化学的新型储能，这个我们全市也已经规划了有10几个，规模比较大。至少是单个在100万千瓦，加起来可能是有上万千瓦的储能的项目的布局。然
1: 是不
0: 后，
1: 是就是要把这些，比如说光伏啊，还有
0: 对，
1: 风能啊、水啊这种能源先储存起来哈，至少是有一个基础，对不
0: 对，
1: 对？它不是说每一天我才去搜集这些光
0: 没
1: 啊，
0: 错，没
1: 对不
0: 错，
1: 对？
0: 是的，是的，就是它会在我用不完的时候把它存起来，然后在需要用的时候，我把它放出来啊。还有一个，我们在新丰还有一个抽水蓄能，相信大家应该也有一个概念，抽水蓄能就是上下两个水库啊，我需要用电的时候呢，就把上面水库的水放下去啊，我就发电啊。我如果暂时不需要用电的时候，我就可以把多余的电力呢，再把水抽到上游去啊，这样可以做一个完美的调节。这些调节的资源呢，跟外部电力的资源呢，我们整个韶关的算力网是有更充分、更加有保障。
1: 所以现在的话哈，咱们韶关供电局其实也在积极的配合和落地哈，咱们6张网这个国家战略的同。

0: 同时，其实我也想问一下胡工哈，就是因为咱们是又保证供电，然后呢又提供这种算力哈，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怎么样才能够是用得起又用得便宜？特别是提到这新型电网，是说国家是要打造一张更坚强、更绿色、更智能的哈，咱们如何是把这个成本账是算到最优解，能够让我们企业和个人用电用 AI 会更省钱？
1: 啊，其实刚才主持人讲了啊，我们企业也好，个人也好，我们对于 AI 的算力实际上是无处不在的。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企业的生产安排以往来讲，大家可能都是按照传统的计划去安排，但是如果有了 AI 算力之后呢，它会可以把我们的订单和我们的那个你的原材料跟我们的物流网能够做一个衔接这样的话我们的生产安排就会更智能，更衔接的更紧密，那中间可能浪费的资源会更少全社会资源可以最大化的利用对于个人来讲其实大家应该有一个切身的体验，大家在现在电动车都很普及，大家开的那个智能辅助驾驶的时候都用的还是很舒服，这其中就离不开我们 AI 算力的支持。当一边用呢，另外一边其实大家也比较关心会不会增加我们生活的成本就像增加我们企业的成本，这个确实是有这部分的担心。那对于我们韶关供电局来说呢，前面我们介绍了我们为了支撑保障这张算力网呢，我们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同时呢，这些工作当中算这个成本账是怎样算能够让企业和个人得到优惠让社会大众能够既能一边畅快无忧地享受我们 AI 带来的方便一边又能守住我们的钱袋子。这个主要是几个部分。第一个呢，我们是刚才前面介绍的，就是说我们为了保障供电设施的建设呢，我们是有一个公共资源的利用包括刚才说的线路走廊跟变站的那个用地的资源，这些呢我们是跟我们韶关市政府呢是做了一个深度的协同整个资源利用的效率是达到了最大，这个是说我们会从建设成本上我们会做一个集约，做一个公共资源的集约化最大化的集约化的利用这是在建设环节的第二个环节就是到了运营环节，运营环节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电不是从空中来的，那电呢它是有来源的，有来源的是说我们韶关市呢有丰富的水电资源风力跟光伏发电的资源这些发电的资源呢，从绿电成本这些是一般是说它整个边界的成本呢会很低，那我们这部分 AI 算力的需求呢，它可以通过前面讲的调节手段可能有最大化的用绿电可以用到我们更便宜的绿电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说作为供电单位呢，我们自己也在用 AI 算力能够提高我们的效率降低我们整个企业的成本说我们作为国有企业我们的成本呢也就是我们社会的成本，主要是从几个方面呢，第一个呢是说我们用 AI 呢可以减少我们的人工投入刚刚前面讲了巡线我们可以不用再去人巡了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可以用 AI 来做规划AI 可以做调度这个怎么解释呢，就是说通过 AI 计算之后我可以更优的安排我的电网方式，可以减少我们损耗，因为电能传输呢它是不可避免会有损耗，但如果是说我能用借助 AI 算力的支持呢，我可以把这部分的损耗降到最少，那实际上我们供电企业的成本降低了，也就是我们全社会用电的传导到我们每一位客户每一家企业身上的电力成本呢也会降下来主要是这几个方面
0: 所以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期待哈，从韶关输送出来的每一度电很大比例它是绿电，
1: 对，
0: 然后费用的话在未来呢其实有望这个费用会进一步的降低
1: 是的
0: 那非常感谢哈，我们本期的节目嘉宾是来自南方电网广东韶关供电局计划发展部副总经理信息师 胡烈良胡总哈，我们刚才跟着胡总呢是走进了韶关的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算力集群哈，从盛夏我们广东用电暴涨的民生细节入手呢，我们是看懂了用电量背后的数字产业蓬勃发展的新动向，而且还摸清了算电协同是从落地攻坚算力怎么样去反补照到电网哈，以及是对接国家十五五的这个六张网建设的这个全链路的布局，让我们真切的看到了粤北韶关这一座算力的新城呢，是依托了优质的电力和算力的底座，是稳稳托举起了整一个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的发展。那我相信未来哈，就是刚才胡总也是最后分享的哈一些这样非常激动人心的点啊，未来随着这个十五五的六张网工程持续的推进啊，我们相信这个绿色廉价算力和电力呢还将不断的下沉，会走进到我们的智能制造也好，云端办公、人工智能、日常的线上消费啊等千家万户的生活场景，持续为大湾区数字化发展蓄力赋能。好的，那我们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0: 无需多言。
1: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2: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2: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2: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2: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3: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4: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7: 汽配用品哪里有？
8: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今天顺利开考。今年广东省夏季高考考生共78.22万人，设考点608个，考场2.77万个，安排考务工作人员近10万人。今年广东采用 AI 智能监测，升级6位一体防作弊防护网，让作弊工具带不进、藏不住、用不了、传不出，守住公平底线。开考首日，全省考试组织严密，考场秩序井然，考风考纪良好。 好，各项工作安全平稳运行。预计6月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6月11号到27号将以线下宣讲加线上直播方式，在全省21个地市开展月志愿助启航、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公益宣讲活动，为中学教师和广大考生提供权威实用的志愿填报和生涯规划指导服务。省气象台预计，高考期间广东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水易出现在凌晨到早晨和午后。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和复考时间，尽量采用地铁出行，防范道路积水导致的交通拥堵，随身带伞，备好干爽的衣物鞋子，如突发情况可以求助交警及考点老师。结合气象预警，今明两天广东、湖南大部地区遭遇强降雨，给铁路运行带来一定的影响。国铁广州局对管内部分列车运行进行临时调整，今天渝淮铁路 K813次列车临时停运，明天甬广、杭深、京港高铁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相关列车预计出现晚点，请广大旅客通过铁路12306官网、手机 APP 查询列车实时状态。根据最新发布的2026暑期国内游趋势报告显示，今年暑期出游将呈现前哨启动、双峰并立、高峰集中的特点。首波出游潮自6月9号高考结束后即启动，叠加端午假期，以高考毕业生为主力，偏爱自然风光与主题乐园。第二波小高峰出现在中考后、小学生放假前，7月10号到8月10号则为全年出游最高峰，暑期出游全面爆发。本月起，全国大多数地区开始为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值得注意的是，除高温户外作业可以享受高温津贴之外，对非露天工作的劳动者，如果用人单位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至33摄氏度以下，也是享有高温津贴的。在昨晚上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第三轮比赛中，中国女排以3-0战胜塞尔维亚队，继上一场击败泰国队之后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队将对阵本站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在北京时间6号晚结束的法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中，15岁的深圳姑娘孙欣然获得了亚军，即将登顶青少年世界第一，成为中国网球历史上第5位达成这一成就的球员。根据央视新闻，全球最大的互联网托管服务商之一云网络安全服务公司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其托管网站收到的网络访问请求中，约57.4%来自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程序，42.6%来自人类用户。这是互联网历史上来自人类的网络访问请求数量首次被机器超越。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9: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0: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9: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1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1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12: 嗨，我是亮亮。
13: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1: 你好，我是刘红。
13: 亮亮加刘红，
14: 一个超级乐天派，
13: 一个斯文有点帅，
14: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1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1: 大家好，我是刘红。
12: 哎呀，整个暑假你们就把时间安排好，交给我们俩就好了。
11: 是的，我们也给大家安排的满满当当的了。我们的团已经全部上线了。
12: 对呀，你看7月11号一放假咱就出发呀。
11: 是的。
12: 那咱们要去的是杭州、安吉，还有上海迪士尼。
11: 没错，我们这次行程安排的呢，又是6天5晚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哈。
12: 啊，这是我们那个系列研学了。这次来到了长三角。
11: 嗯。
12: 而且呢，你看咱们上次去北京呢，是有一个环球影城，是孩子们念念不忘的哈。
11: 没错，那这一次我们是安排了上海迪士尼，同样是让孩子们在里边一整天的时间呢。
12: 对，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去到杭州，会看到博士密度非常大的培养科学家的大学西湖大学。
11: 对，
12: 那么还有呢，会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跟特殊的孩子一起去互动。
11: 没错，
12: 除了洗车还要去做烘焙。哎呀，杭州其实能玩的地儿太多了。
11: 对，你看这个叫什么，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杭州的风景得多美啊。对，我们得去这个西湖。之前有听众还说他看一部电视剧啊，
12: 和平什么的是吧，
11: 太平年。对，然后里面就是有说到这个钱流跟他夫人的这个爱情故事，在西湖边就有很多那个他的诗，所以我们也可以去打个卡哦。
12: 而且这次我们会呼吁我们的大小朋友穿上汉服，因为其实很多家庭都有嘛哈。
11: 对呀，
12: 男生不一定有，女生基本上家里都会
11: 有的话您就带上。
12: 对，
11: 我们会在西湖边有这个飞花令啊。
12: 哎呀，这个飞花令想想都好有画面感，因为今年的时候我们去了长白山，在车上我们跟大家玩飞花令，然后以至于刘红跟亮亮都不敢说话，
11: 完全沦为背景板，就是一个气氛组的。
12: 因为他们这帮孩子太牛了，
11: 记忆力太强了。
12: 对，就是而且我们那个导游也特别牛，就是他所有的事
11: 他都知道，
12: 他都能评判说你这个是不对，你这是
11: 太渊博了这个知识储备。
12: 所以今年我们到了这个西湖边呢，会有两个内容，一个就是玩飞花令，一个呢就是做一下水质测量。
11: 对的，去测的是西湖水的这个水质啊。
12: 对，所以这次的杭州之行呢，一定让你跟以往不一样，因为你知道好多人都不知道西湖大学，但事实上这两年我看到越来越多人关注到了西湖大学，它的国内排名也是非常突出的。
11: 对，而且它的理念也非常的先进啊，包括我看它在有一些地区的招生高考的分数只占60%了，其他的是一些综合能力方面的要求哈。
12: 你看这两年因为人工智能的冲击呢，其实大家对这个人才的定义完全不一样了。你知道很多大厂招了很多藤校的人，结果招了什么人呢，高中生开始定点培训。他们不希望这些孩子是有固定思维的，就是那种模式化一样一样的。所以西湖大学在我看来，它就是培养科学家的地方。他大一大二就已经去到所有的这个博导的这个实验室里，可以去参与到这些最顶尖的科研研究。然后他在选择他的大三的时候再选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地儿他培养本来就是跟不走寻常路的这些孩子，而且呢，他的大学里面有2000+的博士。还有博士后啊，大概200是本科，所以你想想，就是这个学校是一个颠覆以往认知的一个未来大学。
11: 对，我很羡慕的是什么，虽然我可能考不进去、但是他学生宿舍据说都是单人间啊，所以、这个、
12: 特别漂亮，我去了。
11: 对，
12: 而且我去的
11: 很好，
12: 见到了创始人施一公院士、他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原来是副校长，然后跟他说我要带着大湾区的孩子来到咱们西湖大学、因为我跟他说我是深圳国际工艺学院的学生，他当时就看了我一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深圳国际工艺学院的创始人团队也是资助我们西湖大学的，他这个西湖大学真的是区别所有大学，他是公益组织举办的，
11: 而且他前身是一个研究院。
12: 对，
11: 他
12: 就是一个科学家的摇篮吧，你就可以这样理解。而且这次我们会带着孩子们在西湖大学吃顿饭，那你周围分分钟都是博士博士后啊。
11: 是的，所以呢又是给我们的小朋友种下一颗种子吧，静待花开。
12: 你到那里你就会发现那里的整个建筑都有非常多的讲法，一定要去现场跟我们去感受一下、万一在校园里偶遇了施一公呢，
11: 哎呀，那不得抓住他合影啊。
12: 我得提早先问一下他们身边的人，他那个时候会不会在大学里面。
11: 是的、
12: 如果能遇到的话，我相信大家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的。
11: 那杭州的行程

0: 非常的精彩哈、啊！去到安吉，可能有些朋友对于安吉也不是特别的了解啊。它是咱们中国的竹乡，同时呢，白茶也特别的有名。
1: 安吉白茶特别有名啊，
0: 是的。
1: 再加上竹海呢，是当年因为有《卧虎藏龙》，有点岁数的朋友应该都看过吧？
0: 这都扬名国际了啊！
1: 对，这是李安导演，也是章子怡。成为这个一线大牌国际明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电影，
0: 对，他跟周润发在那个竹海上的那段比武
1: 飘着，然后那个竹海就是安吉竹海了、嗯。那么这次我们去的安吉五峰山运动村呢，它是一个国家队的一个训练基地，
0: 是的，
1: 所以里面呢有非常多标准的这种国家级别的体育设施，像皮划艇啊，像桨板啊，攀岩啊，还有那种。特别高，两层楼那么高的蹦床，那是我见过最大的蹦床。还有丛林穿越，你知道去年我去踩点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丛林穿越，我拍出那个照片就是最美的江南的样子，就那个绿的呀，是那种梦幻一般的那种浅绿色。
0: 对，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可能温度都比市区要低一些哈。
1: 而且那个安吉冬天的时候也是一个滑雪圣地，
0: 是的，
1: 这个大家真想不到。而且安吉还有特别大，亚洲最大的自然博物馆等等等等。总之安吉我们会大家去做做竹笼饭呀、啊、竹筒饭呀、啊、会，如果还有茶的话我们会炒一下安吉白茶。
0: 对，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去采摘一些水果。
1: 对，
0: 水果，
1: 而且我们还会在这个大草坪上，在五峰山，是五个山峰环绕的一个地方，有户外烧烤、还去唱 K、 看露天电影等等等等，
0: 非常的好玩。
1: 还会去到这个两山理论的发源地渔村那里去打个卡。
0: 是的，那就是绿水青山，
1: 就是金山银山啊，就来自那里了。那去上海迪士尼这个不用说了，又是疯狂的一天。我记得我那会儿就是一早开门我就到了，晚上看完烟花才走。
0: 是的，我本来还以为说这个上海的迪士尼是非常低龄的小朋友才去的，
1: 不是，
0: 后来我在网上看了一些攻略之后，我发现里面的很多游戏还是挺刺激挺好玩的。
1: 对，迪士尼跟环球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在我看来。而且迪士尼的这个表演更多，
0: 是的，
1: 环球是各种游戏更多，但是迪士尼你看，我上次带儿子是刚开始的时候就去了，我看了狮子王，还有哪个海盗吧，它有三个成人的表演都非常好看。
0: 而且据说上海迪士尼是第一个开了疯狂动物城主题的这样
1: 的一个乐园。
0: 对
1: 对，而且上海迪士尼它特别大，特别大，
0: 所以我们留了一天嘛。
1: 所以不像去港迪，我记得在港迪的时候，我坐了一下那个小火车，直接就出来了，就是绕了一圈，
0: 挺 mini 的，
1: 很短，它就出来了。但是呢，去上迪你半天是出不来的啊，
0: 没错。
1: 而且那里我们还会在那里吃两顿饭，在迪士尼里面吃饭，那是相当有感觉的，都是米老鼠的头啊，唐老鸭的嘴呀、啊，还有各种这样的雪糕。就像我这么不舍得花那么30块钱买雪糕，我都忍不住要在那买两根雪糕跟儿子吃啊，
0: 诱惑实在是太大了哈！
1: 你吃完超级满足感，因为我这代人是看着迪士尼长大，红红不知道是不是？
0: 是啊，肯定的，看着这个狮子王啊，什么以前还有美人鱼啊、唐老鸭
1: 啊、
0: 米老鼠啊，对对对，
1: 等等等等。所以咱们在迪士尼这一天，亮亮可以给你打包票，不论是妈妈还是孩子都会很爱的。所以为什么8月9号我们要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很多妈妈一早在问亮亮了，什么时候开始可以让我们去把这个位置抢起来？因为他在官网上看。8月9号我们出发那一团的票是非常少的了，船票，我说的是船票，因为咱们这个是广之旅已经给我们预留了位置的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进群跟我们出发的话，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不论是7月11号、16号跟着我们去安吉、上海跟杭州这个县，或者7月17号去挪威跟北极16天这个县，8月1号回来的，或者是7月29号做研学专列13天向西安、敦煌、兰州、西宁、青海出发这个县，还有成都啊，那也是通过一个报名方式，就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研学两个字，你一摁就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出发吧。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0: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1: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0: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1: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0: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1: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0: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1: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0: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

0: 方接受文化洗礼。
1: 六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0: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1: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
2: 出发吧。
1: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0: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0: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0: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0: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3: 我是刘洪。
1: 首先你要是跟着我们，不论任何时候出发，咱现在基本上都有团哈，从元旦开始到五一到暑假，我们会密集的海内外的团。我们也希望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能看到研学两个字，一点就能收到二维码了。
3: 是的，那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呢，已经带着大家去过北京，去过这个长白山这个团真的非常的好玩，性价比超高，
1: 对
3: 呀，大家住的又好，吃的又好，
1: 然后你知道所有的那个家长回去说这个团怎样，超值，
3: 下次还来。
1: 对，所以呢基本上洪亮组合有一点特别欣慰的，就是大家只要跟我们出发过，比如说哪怕你只来过夜宿海洋馆的短期团，他们都会，很多家长看到我们的工作，看到我们俩就是全心全意的陪孩子，他们都非常信任的把孩子交给我们，这点让我们俩也特别的感恩呐、感恩的心呐、
3: 那么今年的这个跟着金话筒去研学，我们会去到浙江和上海，也期待大家的加入哈。那本期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去年我们带着孩子去北京这趟精彩行程当中孩子们的感受吧。
1: 对，那也希望您赶紧报名跟着我们这个暑假出发吧。
4: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5: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我们继续在路上哈，亮主播现在在北京。今天呢，我们刚刚从百度的无人驾驶基地走出来，看看哪个小朋友要来跟我分享一下，你们在这个无人驾驶基地的感受。这边已经有小朋友举手了啊，好，你先说，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郝月晨。
1: 啊，你今天来到百度无人驾驶基地的感觉怎么样？
6: 我感觉坐那个无人驾驶的车很。自动、
1: 哦、很炫酷是不是？就它自动就走的，是不是有点神奇？
6: 对啊。
1: 啊，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陈王安。我觉得很自豪，就是我们国家都已经发明出这么先进的车辆了。
1: 哎呦，这句话说的可太好了。还有哪个小朋友要告诉我你们的就是这个感受？来，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8: 我叫孙子浩，很惊讶。我们科技居然发到了
9: 这种程度
1: 是吧？
8: 只要叫一声，它都能干什么的程度。而且前面有障碍物的时候，它也准确的避开。
1: 哎，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无人驾驶，我发现每个大人小孩都出来都特别高兴。你有什么感受？你叫什么名字？
10: 我叫谢诗贤。
1: 你的感受是什么？
10: 我觉得很神奇，国家的科技可以发展到这个程度。
1: 你呢？7岁小朋友叫什么名字？
11: 郑新月。
1: 你觉得这个好不好玩？
11: 好玩，我就是我叫他什么他就会什么，我叫他开窗他就开窗。
1: 好可爱。好，我们张一晨是个初三刚考完试的大孩子了哈，第二次跟着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研学团。你在车上的时候，我看你又点歌又这个那个的，你觉得这个车你的感受是什么？
12: 心难忘。
1: 除此之外呢？
12: 非常先进。
1: 这个我记得你在说，希望每个家庭都普及这个车是吧？
12: 35。
1: 2035年哈。好，我们来看看家长朋友。我们这回到北京的这个深度研学团有三个家长哈。您怎么称呼？
13: 我是郝月晨的妈妈。
1: 月晨妈妈，你从这个做完萝卜快跑的感受怎么样？
13: 我觉得太先进了，
1: 嗯，
13: 真的是就是没有人在驾驶的话去哪儿都可以，然后提要求的话他基本上最简单的要求都能满足，很先进。
1: 真的看完我们都好奇，刚才还有个孩子跟我说他要他们家想换车的，是哪个孩子跟我说来着，就是想哪个孩子是你说的吗？刚才谁跟我说就看完之后就直接想把家里换一个萝卜车啊，你说什么？
12: 我要换车，我要换车，25万购买两台了，
1: 20万购买两台了，是不是？好吧，你说。
9: 我想把家里的那个电车给换成萝卜车。
1: 好吧，这成了一个种草广告了。大孩子还有没有要说的？哪个小朋友啊？是你对不对？你跟我说你要换车的哈。你叫什么名字？
14: 刘嘉诚。
1: 啊，你看完就是你坐完那个自动驾驶车的感受是什么？
14: 首先呢，我觉得这个非常先进，而且好便宜啊。
1: 好吧，你是多有钱啊？20多万觉得好便宜是吧？
14: 至少比那些几百万的车便宜一些。
1: 那倒是，就感觉上还是。
14: 然后我还想知道，如果对面的司机知道这辆车里面坐的全是小孩，他们会怎么想？
1: 那是个萝卜快跑，是没有司机的好吧？哎，我看这边
14: 对面那些，我说其他车的那些司机。
1: 哦，所以总之你来完这儿的感受就是，觉得这个已经跟我们的现实很近了，是吧？这以前你能想象吗？你这是第一次来真正的到这个无人驾驶车里，是不是有一点不敢相信的眼睛那种感觉哈？最神奇的是什么？
14: 就是这个。我一说，然后它啥都能实现的那种，
1: 所以就特别神奇哈。
14: 对，
1: 好，
14: 可以从这里直接跑到广州去了。
1: 好吧，好吧。那么今天呢，我们是第一站去的百度的无人驾驶基地哈。然后孩子们个个都吱呀乱叫的，每个人从车上下来。这位同学，接子期同学，说说你的感受。你的感受是觉得，比如说你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基地，我们来的无人驾驶之后，你的一个词是什么？
15: 先进。
1: 嗯，那你呢？你是也是个初一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15: 孙畅。
1: 啊，你的感受是什么？
15: 很高级，然后呢也，就感觉这个有丰富的认知，
1: 就是到这之后对无人驾驶或者说对人工智能就开始有
15: 一个新的看法和新的认知。
1: 嗯，所以这未来有没有改变你们想当个啥的，就是跟这方面从业有关的？
15: 为国家发展一些先进的科技。
1: 哎呀，我这太让我激动了，听着哈，谢谢。来来来，两个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16: 我叫董新泽。
1: 啊，你这个今天从这个基地出来的感受怎么样？
16: 很好，就感觉自己很自豪，生活在一个科技强国。
1: 哇，这孩子说太好。你叫什么名字？
17: 曾玉彤。
1: 嗯，你的感受是什么？
17: 感觉很发达。
1: 嗯。
17: 他们那些那个计算机都很好。
1: 嗯，在武汉已经有这样的
17: 对
1: 这个车了，学会人工智能是不是？因为不知道以后这个世界
16: 怎么样，
1: 世界会怎样哈。哦，这个妈妈我看到也一直在这个出来的时候，我记得我问过一句，你说哎呀真的太好玩了。
18: 是是是，没错没错。
1: 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18: 体验很好，就觉得现在科技很先进。
1: 嗯，
18: 以后我们老了都不用担心这个出行啊或者生活上的问题了。
1: 嗯，
18: 我觉得。
1: 所以孩子，你刚才跟孩子有交流吗？
18: 有啊，跟他都聊了下，他都说觉得大开眼界。
1: 好，那这里是这个洪亮组合，我们现在是在北京发回来的现场报道哈。我跟这个亮亮跟红红现在 在一起呢。刘红，你的感受是什么？
19: 我觉得特别的解放。
1: 嗯，
19: 然后特别的自由。
1: 你会开车吗？我先问问。
19: 有这个车我不就会了吗？
1: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你看这个就更解放了。
19: 对啊，所以在车上你看可以按摩，然后可以就通过你的嘴巴发出的指令，它就可以完成你的一些动作，就特别的方便。而且我们刚刚这个小朋友在车上都嗨翻了，你知道吗？就他们好像也是第一次体验嘛。
1: 嗯，所以你知道跟我一个车那个张医师，他不停的跟还有前面的牛牛两个人同时跟萝卜说话，
19: 对对对，
1: 把萝卜都快搞疯了。
19: 对对对，一直在给萝卜发指令，我说萝卜阿姨忙不过来了。
1: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北京研学呢，是这一团的今天大大小小都觉得被震撼住了。其实这一次我们研学在北京专门安排了一次大场，这也是很多家长特别期待的一站，因为让孩子知道未来已来了哈。
19: 对的，所以我觉得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启发吧。你看刚刚咱们很多的小朋友可能对这个AI 方面啊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啊，而且我不是说未来也有这种课程的开设吗？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小朋友 可以种下一粒种子，未来开出花。
1: 好，那今天这个洪亮组合在北京的，我们叫金话筒北京深度研学的现场报道就到这儿哈。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2: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2: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4: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5: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4: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6: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4: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7: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4: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8: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 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速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9: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4: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

0: 收入70万元左右。
1: 我爷爷辈里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2: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3: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5: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6: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7: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8: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0: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6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9: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10: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1: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12: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13: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1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0: 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2: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啊。七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八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1: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2: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1: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5: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6: 好好好，谢谢。
7: 同时咱们煮了羊肉汤。
8: 感谢感谢。
5: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8: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5: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9: 有菜有汤，哎，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0: 同学们，抓紧时间，该放点了，给你送一
11: 碗。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2: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11: 哦，有肉有菜。
12: 对，他们比较醒目，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0: 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主也满意。
1: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售卖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2: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啊？
3: 陕西的。
2: 陕西的。
3: 西安。
2: 正好尝尝我们象征的特产。在象征送来放心，必须一亩算一亩。
3: 太热情了，相声人们太热情。
4: 咱是从哪来的呀？
3: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们给我送饭，
5: 送
3: 到
5: 地头，
3: 送到地头，
5: 对我们好热情了啊。
6: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8: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7: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9: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10: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江苏常州某新晋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12: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11: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13: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14: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6: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5: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2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16: 链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0: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 65%。
1: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三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
3: 因为我们很多的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2: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3: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下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2: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7: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1: 黎巴嫩总统6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6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两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一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5: 俄罗斯总统顾问6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5: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1: 美国俄亥俄州6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5: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6号进行，赛会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1: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1: 世界瞬息万变，
1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3: 联合调查组
14: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1: 新闻时刻刷新。
1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0: 2026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自今年3月21号开赛以来，就吸引着各方的关注，在全省范围内点燃了篮球热潮。粤 BA 常规赛100场比赛，场场爆满，门票线上预约人次超248万，社交平台讨论量超10亿。粤 BA 8强附加赛将于6月10号正式打响，第一回合的门票预约通道已经开启。按照规则，粤 BA 常规赛东区前两名深圳队、东莞队，西区前两名中山队、广州队直接晋级8强，排在东西区3到6位的球队将进行交叉附加赛，决出剩余4个8强席位。东莞台报道，近日升平186轮搭载74个外贸集装箱以及78个内贸集装箱从东莞港起航，船舶途经海口秀英港、杨浦港两港，内贸箱在两港卸下，外贸箱装箱则在杨浦港接驳国际船舶后，最终出口到印度尼西亚。这是海关总署启动水水中转多式联运监管模式以来，东莞港首次落地内外贸同船水水中转多式联运模式，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南自贸港的物流协同发展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央行发布数据显示，中国5月外汇储备34422.38亿美元，环比增加316.91亿美元，前值34105.47亿美元。5月末黄金储备报7496万盎司，环比增加32万盎司，4月末为7464万盎司，为连续第19个月增持黄金。近期沪市上市公司2005年年报现金分红进入密集实施期。记者从上交所了解到，统计显示，未来一周共有近200家公司将实施2025年度期末分红，合计对应年度分红金额919亿元。据报道，最近有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患儿家长发现孩子的视频被影子账号搬运发布，并诱导网友捐助牟利。所谓影子账号，就是假借患儿或者家长的名义批量搬运原账号发布的患儿治病视频，再绑定私人收款二维码骗取网友爱心捐款，而真正的患儿家属却对此毫不知情。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4: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5: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7: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6: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7: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6: 一路芬芳。
7: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6: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

0: 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2: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陆阳，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如今啊，身边越来越多的父母都开始推崇放养式教育，觉得现在的孩子压力太大，童年一定要肆无忌惮才能是给孩子最好的爱。这个放养教育啊，可能是部分家长懒惰的借口吧。因为他们不愿意花时间花心思高质量的陪伴孩子，却拿放养教育当做一个挡箭牌。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放养教育呢？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好好的来探讨探讨。实际上，能被我们注意到并且奉为榜样的优秀人物，父母在培养他们的时候呢，更注重的是让他们学会对规则的理解和遵守，以及养成一个好习惯。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孩子的教育堪称是美国精英教育的典范，他为孩子制定了9条家规，包括要求孩子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承担责任，为自己做的事后果负责，不抱怨，不嘲笑别人，不追星，课余活动要坚持做等等。这些都是在告诉孩子，无规则不成方圆，该遵守的规则不能因为你是一个小孩就要逃避。央视的著名主持人董卿从小就接受父亲魔鬼式的教育，他说他7岁的时候就开始做家务了，不让照镜子，不允许他把时间花费在打扮自己上，只要求他看书，大量的阅读，看不懂的古文古诗就抄写朗诵，并且长期坚持，还要每天早起跑步。虽然说父亲的教育方式严苛又让人难以接受，但是却陪伴他度过了工作后一年又一年的苦闷和煎熬，让他养成了阅读和坚持的好习惯，并最终成就了他。而我们同龄人当中能够一直保持优秀状态的人，他们的父母对他们的教育从来都不是放任孩子任由孩子野蛮生长，而是亲力亲为，经过了必要的刻意培养，一面挖掘他们自身的优点加以引导，一面呢要教会他们遵守社会运行的规则，适应社会。因为这世间从来都没有免费的午餐，你在孩子的教育上偷懒，回报给你的只能是偷懒后的苦果。而如果说你能够用心陪伴他成长，那带给他们和你自己的将会是更加美好的未来。所以说，关于放养式的教育，今天咱们首先要分享几点有用的建议。

0: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0: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2: 一路芬芳。
1: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0: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这里是成长起航，今天咱们聊聊放养式教育。其实放养教育的本身是没有错的，你可以对孩子进行放养教育，但是一定要有合适的度，有边界，有规则。如果你真的希望孩子变得越来越好啊，你真的不能一味的去松手，任由孩子的天性释放，而要做到以下这么几点。首先咱们要说的就是孩子呀，他懂得并理解规则，培养他们的敬畏之心。让孩子理解规则是教孩子认识世界的第一步，也是教会他们保护自己的重要一步。就像告诉孩子啊，马路上是不可以随意跑动玩耍的，因为车很多，速度又很快，如果说随性玩耍的话，就很容易被车撞到。所以为了保护我们自己，走在马路上的时候，咱们要遵守交通规则啊，这样人和车才可以在马路上和平相处。所以规则教育也是培养敬畏之心的教育。孩子最开始是没有什么敬畏之心的啊，就像他们只知道火可以用来做饭，但却不知道玩火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儿。失控的威力是有很大的，而且伤害性非常的高。再比如他们只喜欢可爱的小动物，但是对于他们不喜欢的小动物就可以随意踢打，甚至是杀死他们。如果不教会孩子敬畏生命，释放天性的放养教育，只会让孩子变成恶魔的训导方式。所以说很多东西我们要告诉他啊，该立的规矩，该让他懂的规则，一样都不能落下。一旦落下了之后，这个孩子的发展其实会，比如说啊，对别人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啊，对这个社会的运转可能也会造成那么一点点的破坏。那也是为了孩子好啊，尽量不要让他们因为不懂规则而受到伤害。

0: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0: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2: 一路芬芳。
1: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0: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

0: 义的观点。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要教他们意识到分寸感和界限感。比如说每个孩子都爱玩，对不对？天性排斥一些好习惯，可是一旦好习惯养成了，对于孩子来说，那将是毕生可用的财富呀。学会长久的坚持对于孩子来说无比重要。有本书叫做《刻意练习》，在这本书当中就讲过，心理学家本杰明·布鲁姆曾经管理过一个研究项目，该项目研究是不同领域和行业当中许多杰出人物的童年。结果发现，这些杰出人物在孩提时代呢，其父母曾想尽各种办法防止他们半途而废。所以说，哪有什么放养教育啊，不过是一些父母为了偷懒而找的借口而已。教会孩子分寸感和界限感啊，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人和人、人和物之间都会有各自的安全领域的存在。所以，希望孩子快乐的父母们，请先让孩子改掉自身的不足之处，建立起自己的好习惯，意识到分寸和界限的存在。在此基础上，他再去享受快乐，起码不会破坏和影响到别人的利益。还有一点就是父母的言传身教啊，这个绝对是教育孩子最有力的方法啊，这一课是绝对不能缺失的。卢梭就说过，世上最没有用的三种教育方法就是讲道理、发脾气、刻意感动，真是一针见血呀，哈哈。所以说，你希望孩子变成什么样，首先你得做到是什么样。如果说你做不到啊，放思维养习惯的这种收放自如，就不如踏踏实实的教育孩子，给他们有质量的陪伴，不要用名义上的陪伴去陪伴啊，去代替，不要再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对于孩子的教育，你必须要做到行动上的巨人，绝对不能当那个矮子。那关于那些不听话的孩子，家长该管的时候是必须要管的。如果你不想让他们继续这么熊下去的话，每一个孩子都是天使，但也隐藏着小恶魔的一面。良好的教育就是要让这天使去战胜那个小恶魔，才能让孩子平安幸福的长大。所以真正的放养教育，放的是孩子的思维，养的是孩子的习惯，但是却被很多父母理解为对孩子的放任不管啊，任由其肆意野蛮的生长啊，所以冠冕堂皇的在孩子的教育上偷懒。所以在这里真的希望啊，更多的父母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成长型的父母，咱们来共勉。
1: 成长小课堂，
0: 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咱们稍事休息啊。关于这个放养式的教育呢，我们也已经聊完了，在这儿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几点建议啊。那么除此之外，接下来这个话题呢，其实跟我们这个放养式教育呢是有相关的，那就是好的父母都允许孩子抛弃自己。这个地方这个抛弃啊，我们是要加一个双引号的啊，因为故事是来源于知乎上面一个问题，就是问题是这样子，他说已经29岁了，父母还在不断干涉自己的生活，怎么办？哎，你看，这时候其实应该就放手了吧？啊，所以什么时候该放手，什么时候该抓紧？其实我们做父母的真的挺难拿捏这个度的啊，一旦拿捏不好，绝对是影响孩子的发展。好，咱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回来，成长启航跟您继续来分享。

0: 北京时间1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6月广东天气炎热，户外及高温岗位作业人员面临严重中暑风险，各单位要合理调整作业时间，避开中午高温时段，配备充足的防暑降温物品。作业人员要主动补充水分和盐分，出现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时，应立即停止作业，转移至阴凉处休息。现场应备好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急救药品。管理者要加强巡查，发现异常及时处置。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6: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5: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6: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5: 一路芬芳。
6: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5: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6: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7: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这个在知乎上有这么一个问题啊，问的也是让人心里挺酸酸的啊，说29岁了，父母还在不断干涉自己的生活怎么办。这个提问的内容是这样子的啊，简单念几句。他说，我是个男生，自己不和父母住，有一个小房子，虽然说是父母出了大部分的钱，因为母亲已经退休了，时不时的会过来看看我，每次看到我各种宅啊，各种买东西等等等等，就会发表他的建议啊，反正就是父母对他的这个生活、干涉还是比较多的。这个帖子一出啊，哎，真的就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并且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啊。就是说现在这个男孩有自己的工作，也有自己的生活，却依然被父母管着。他是这么说的啊，读书的时候放学回家晚5分钟就会被妈妈批评半天，每天放学回家书包都会被翻个底朝天，考试只要少于前3名就会发火。这样子的生活持续到了大学，本以为工作之后就好了，可是没想到他依然没有逃离这样子的生活。因为买房子的问题，父母每天都打电话过来说啊，赶快买房啊，吃了吗？自己做着啥呀？要记得省钱呀。啊，家里有一个亲戚生病了啊，要求他必须得每周回去一次，而且还要带礼物。这个玩游戏买了装备，被父母唠叨了好几个月。父母的干涉啊，几乎是到了每天都必须要打电话的程度。有时候躺在床上看电视、洗澡、上厕所，一个电话就过来了。所以这个问题一下就引起了10几万的情感共鸣。有着同款父母的人基本上是超过了80%。有一位网友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说女儿不是父母的私产，爱也不应该成为一种强迫别人放弃自由的手段。但是父母用爱来挟持孩子，导致互相折磨，这就是中国绝大多数家庭的真实写照。哎呀，是不是我先不说哈，毕竟咱也不知道绝大多数是什么样子的，不能这么去讲，这刚才只是一个网友的分享哈。但是这孩子从出生的时候，其实他就是一场分离，就是一场跟父母的分离的倒计时。但是很多父母总是觉得孩子是他们的私有财产，不愿意对孩子放手。 那父母无法割离自己与孩子的关系，这其实是在伤害着两代人呐。所以咱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我们作为父母一定要学会抛弃孩子啊。虽然这个抛弃是加了双引号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词儿也挺贴切的。
6: 成长小课堂，
7: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我们来一起做成长型父母。今天咱们要学会啊，如何跟孩子放手。所以我用了抛弃这个词儿啊，为什么呢？因为从孩子出生开始，他就是一场分离啊。我们就要从孩子出生开始，就要学着跟孩子啊，因为他最终是要离开我们的。所以离不开父母啊，最终会让孩子很窒息。之前在网上也看到过一个话题，就是你的父母有没有逼你做不愿意的事？网友的回答那简直是令人窒息啊，各种的父母都浮上了水面。有人说，我妈明知道我不吃鸭蛋，她非要我吃，每一次都要强迫我吃。还有人说，六年级的时候妈妈发现了我的日记，硬逼着我当着她的面读出来。还有说，从小学到高中每天都要吃一个苹果，到现在看见苹果都想吐。你看这些话里字里行间都是在说着一

0: 正是这样的纠缠与放不开，最终导致两败俱伤。经常听到一些家长就抱怨，说现在的孩子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可是这个脾气怎么就越来越大了呢？啊，总是不听话。您这种抱怨，听上去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道理啊。这个脾气大和生活条件有什么关系啊？对吧？其实这就是因为孩子在为自己争取独立的意识啊，独权意识，他跟你这生活条件好与差是没任何关系的。孩子到了青春期，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同和尊重，啊，他是为了自己的权利，总会想着摆脱成人的束缚。那这时候的孩子不愿意受到父母的指派，渴望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事情，这就是青春期孩子叛逆的主要原因。那正所谓，越管就越烦。如果你的孩子开始反感你，那你一定得反思一下啊，这说不定就是你这个逼着他这么做的。再说另一个例子，有一个女孩长期生活在妈妈的干涉当中，让她无比的压抑。她是这样说的，每次放假回到家，都会感觉深深的压抑和窒息，360度无死角的被父母入侵，就像被丢进了一个真空缺氧的密闭空间，难以喘息。你听听这形容，这读出来都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来。那在外人看来，管孩子它是一场无法隔离的爱，但是孩子感受到的是窒息，所以这足以毁掉他的人生。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今天咱们说的就是父母啊，一定要学会抛弃孩子啊，跟孩子要有隔离感。有本书叫做《最美的教育最简单》，当中讲了一个故事啊，说一位妈妈和上初中的儿子关系越来越陌生，儿子一回家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也拒绝和他沟通，因此呢，他经常会直接闯进儿子的房间一探究竟。儿子呢，为了抱怨啊，也是说了很多次了，但是妈妈依然是我行我素，有时候还搞突然袭击。这儿子呢，就在自己房间的门口贴上了一张闲人莫入的这个标签哈。这妈妈心里就更难过了，觉得这儿子是不是抛弃了他呀？后来他尊重了孩子的意愿，进入儿子房间之前要会敲门啊，可是心里呢还是担心，万一孩子做点什么事儿，哎呀，就真的一点也不知道了，那以后还怎么帮助孩子，怎么教育他呀？其实这妈妈的心思啊，是因为没有保持好放手和掌控之间的界限，所以她无法捕捉到孩子的勉强以及郁闷。如果妈妈再这样下去的话，只会让孩子陷入不被理解的痛苦中。在《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当中，有这么一段描述，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往往是过于担忧的父母总爱对孩子的课题妄加干涉。其实很多时候，父母并不是真的为孩子好，而是因为自己的面子、虚荣心和支配欲。这说的多么的真实和一针见血啊！哎呀，直接就指出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如果父母总是牢牢地掌控孩子，那只给孩子带来两种结局。第一个，抗拒父母，什么事儿都与父母对着干啊，就像上面的故事里面那个男孩，他抗拒的并不是妈妈，而是妈妈的这种掌控欲。一旦孩子被父母过分的干涉，他所有的叛逆行为都是在说，我要独立，请你尊重我。那第二种结局，即使成人也长不大，一生都在依赖父母。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心理断乳，指的是孩子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摆脱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所形成的独立人格的过程。但是呢，父母的介入往往会导致有些孩子到了成年了都无法完成这个过程，所以社会上才有了一大批巨婴的出现。有些孩子甚至是成年了依然还长不大，模糊的亲子界限只会形成一种没有互动、没有温暖的亲子关系，最后都会带着对父母的偏见而活着。

0: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0: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2: 一路芬芳。
1: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0: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3: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最后了，咱们就来点点题了啊。说这好的父母都是怎么抛弃自己孩子的？这心理治疗师曾奇峰说过，好父母的条件就是能够忍受孩子长大所导致的自己被抛弃的感觉，因为孩子的长大意味着父母会越来越远。我们养孩子啊，始终要记住一句话，孩子就是他自己。我们依恋孩子，舍不得孩子，为他付出，这是父母的本能。但是在亲子关系当中，检验爱的唯一标准就是父母是否愿意接受孩子与自己分离，并且在逐步长大的过程当中甘愿被孩子抛弃，却依然爱着孩子。允许孩子抛弃父母的安排，因为他正在悄悄地变得独立啊。孩子从2岁开始，自我意识开始萌芽啊，开始分清你我他，这行为意识不再是所谓的听话为主，而是要自己做主，尤其是喜欢用不来反抗，干什么事都说不，不要啊，就不要。其实这是建立孩子自我意识的一种开始。表面上来看，父母说一句啊，孩子用10句来拒绝，但是实际上是孩子在表达自己更多的观点。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在人生8阶段理论当中就指出，学前儿童的发展能力是信任、自主与主动。那如果

孩子主动拒绝了父母，无形当中培养了孩子的独立性和自主能力，未来会成为一个有勇有谋的人。因此小事情啊，父母就让孩子抛弃父母的安排，让他自己做主。比如说孩子挑选喜欢的衣服，玩玩具的时候按照他自己的思维去创造，不要干涉他。有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只要合理啊，父母就别拒绝。再者呢，就是要允许孩子排斥父母，因为这预示着他有他的想要的空间。孩子长大的第一个标志，有秘密了，对不对？哎，有研究就显示，7岁是孩子喜欢独处的年龄，这时候父母就该退出孩子的房间，啊，要以尊重孩子的意愿为主。这会让孩子对自己有掌控感，这种掌控感他会延伸到心理空间上去，保护孩子的一种自我意识。有一个妈妈担心女儿会做错事啊，这手里一直拿着女儿房间的备用钥匙。可是有一天，这女儿突然在房间里大哭，可是父母怎么敲门都没有用，于是妈妈就拿着备用钥匙把门打开了。可没想到，女儿给出的原因是这样的：女儿觉得自己毫无隐私，在父母面前就像是一个透明的人一样，时刻都担心着爸爸妈妈可能会突然闯进她的房间。那听了孩子的委屈，妈妈才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太不尊重孩子了。也是从那一刻开始，妈妈才明白孩子懂得保护私人空间啊，还能明确地表达拒绝，这是他长大了。于是当即就把备用钥匙交到了孩子的手里。我们可以担心孩子，但是绝不能不尊重孩子啊，给他空间就是给他思考和独处，让他找到更多的自我。所以退出才是对孩子最好的成全。这个说到备用钥匙这件事儿啊，我觉得家里还是要有一把是在父母手中掌控的。但是为什么这孩子这么担心你们闯进他的房间？原因就是在于你肯定干过这个事情，在他的心里是形成了一定的印象啊，阴影可能谈不上，但是绝对是一种不好的印象。因为有些时候啊，毕竟他还是孩子。嗯，万一是在房间当中出了某些危险，对不对？没有备用钥匙，你说怎么办？踹门，如果这门质量好，你也进不去，这更着急。所以一定要让孩子知道，我绝对不会擅自闯入你的空间，但是我有权利进入你的空间。还要分享一点，就是要允许孩子抛弃父母的选择，因为孩子需要掌控感。李开复5岁的时候，觉得幼儿园很简单，他就想要跳级去读小学的想法。在父母不同意的时候呢，他就希望通过小学入学考试来证明自己。当时父亲只说了一句话，考过了就让你读。最终他以高分进入了小学。后来在采访当中他也说，父母给我一个自主选择的机会，让我明白大胆尝试才有机会得到我期望中的成功。这也为我日后的自信积极的人生态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孩子是在选择当中获得内在动力，因为选择等于掌控感，让他觉得啊有选择自己的机会。也许呢，你为孩子选择的路啊，无论怎么鞭策，孩子都难以活出优越。但是如果说是他自己的选择，孩子内心就会多一份责任感，同时他的信心和动力都会成倍的增长。给的选择越多，孩子给自己的机会就越多。尤其是那些青春期的孩子，父母给他的权利越多，他其实就会越优秀。最后呢，咱们引用一段这个心理学家啊尹建莉老师所提出的话。他说，父母的第一个任务是和孩子亲密，呵护孩子成长。第二个任务是和孩子分离，促成孩子的独立。如果把这顺序搞反了，就是在做一件反自然的事，既让孩子童年贫瘠，又让孩子的成年生活窒息。生命中最深厚的缘分，只有在渐行渐远中才趋于真实。这段话说的真的是很高级啊，有水平。所以也是跟各位父母啊，咱们共勉。孩子的出生就是意味着分离啊，父母不该用期待去勒紧孩子。
父母的人生和孩子的人生只不过是两条相交线，经过了交点之后，就应该啊，咱们要甘愿接受孩子的远去。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让他过父母的人生，而是用最高的标准的爱，用全然付出和祝福去书写孩子的人生。父母学会了断舍离，才是孩子的心声啊！所以咱们就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吧。好，以上就是今天咱们成长启航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陆阳，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今天顺利开考。今年广东省夏季高考考生共78.22万人，安排考务工作人员近10万人。预计6月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6月11号到27号将在全省21个地市开展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公益宣讲活动，为广大考生提供权威实用的志愿填报与生涯规划指导服务。省气象台预计，明天珠三角粤东和粤西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其余市县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后天南部市县仍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阵雨。今明两天，广东、湖南大部地区遭遇强降雨，给铁路运行带来一定的影响。明天，甬广、杭深、京港高铁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相关列车预计出现晚点，请广大旅客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 APP 查询列车实时状态。2026年高考期间，广州500多家工会驿站免费向广州考生及陪考家长开放，其中68家驿站提供24小时在线的智能便捷服务，全力为考生及陪考家长打造考场外的专属能量补给站。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5月外汇储备34222.38亿美元，环比增加316.91亿美元，前值34105.47亿美元。五月末黄金储备报7496万盎司，环比增加32万盎司，四月末为7464万盎司，为连续第19个月增持黄金。2026年攀岩世界杯布拉格站当地时间6号结束了女子攀石项目的争夺。23岁的中国选手张月彤职业生涯首次跻身该项目决赛，就登上了领奖台，最终获得了铜牌，也成为了中国第3位斩获攀石项目世界杯奖牌的选手。据天文科普专家介绍，后天金星和木星二者将上演近距离的贴贴，这是本月极具看点的天象，观赏性十足。若天气晴好，天黑之后，我国各地公众凭借肉眼就有可能欣赏到这两颗亮星同框的唯美景象。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0: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10: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1: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10: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1: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10: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1: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10: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1: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10: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1: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10: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 八，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5: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2: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14: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13: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14: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13: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14: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15: 刘雪老师，为什么？
16: 大元爷，
17: 问天下事，听刘雪怎么说，雪说天下。

0: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九十一点四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今天依旧跟各位讲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纳什的传记《美丽心灵》。哎，各位，在这儿啊，我给各位提一个小小的问题。听过前半段的人都有印象，这纳什确实是个天才，可是生活当中他也确实个渣男。这么渣男的人，为啥他的传记叫《美丽心灵》呢？哎，各位，您要想闹明白这个事儿，您就得今儿个听我往下说。上一回咱给各位说到，30岁是纳什人生的分水岭啊。前30年，纳什一路开挂，如有神助，学术成就突出，感情世界丰富，娶妻生子，工作稳定。那按理说已经过上了咱们绝大多数人都想要的完美生活，妥妥的走上人生巅峰，做了人生赢家。但是呢，对于纳什而言，就这点成就根本不算什么。作为一个数学家，纳什把职业啊看作是一种年轻人的博弈。如果30岁还没能取得无上的荣耀，那就意味着你这个职业生涯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接下来请让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听听纳什30以后的故事吧。30岁那年，好胜心极强的纳什陷入了极度的恐惧和焦虑之中，他急需搞点大事情、大动作，让自己在数学界扬名立万。于是在1958年，他跟同事说，对于解决黎曼猜想，他有了一个想法中的想法。此话一出，遭到众人质疑。毕竟黎曼猜想啊，那纯粹是数学界一个难以攀登的高峰，那哪能说你随便一个想法你就轻轻松松拿捏，随随便便攀登，那不可能。事实证明，纳什确实也是力不从心，紧接着他的精神逐渐走向崩溃。与此同时啊，自小就财迷的纳什刚刚得知自己的一个证券投资失败了，加剧了他心中的焦虑。这叫雪上加霜，更关键要命的是，他陷入和另一个男人的情感纠葛之中。爱情的失意仿佛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学术挑战失败，投资失利，感情失意，至此纳什精神彻底崩溃。我都想劝劝纳什，你看看自己属啥的吧，你那年是不是本命年犯太岁什么的。这一开始啊，大家还没太注意，毕竟他一直就是个古怪的人，精神上出点问题对他来说挺正常。可是渐渐的，在研究上他再也追不上自己的同事，同时他开始胡言乱语，把数学和神话混为一谈。1959年新年过后，纳什消失了2个星期。等他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一份《纽约时报》，指着上边某个板块说：“来自外太空或者外国政府的抽象力量正在通过《纽约时报》跟我交流呢。”说完了，他拿着这报纸就开始往脑袋上贴。关键是，这种奇葩的事儿还屡屡发生。他要么说呀，外星人通过电台向他发送信息，要么就在过期驾照上乱涂乱画，把他称为星际驾驶执照。哎呀，在那段混乱的岁月里，他脑海里反复出现数不清的影像，他总觉得一个秘密世界即将揭开，而他周围的人对这个世界却毫不知情。他疯狂地给各个国家的大使写信，说他呀正在组建一个世界政府啊，想和大使们都谈一谈，以后呢还要跟各国首脑磋商。当然了，这些信没有一封能寄到大使们手中，因为他根本没贴邮票，也没写地址。那个时候啊，麻省理工学院正商量着呢，商量啥呢？说咱们是不是给纳什一个永久的教职？芝加哥大学啊，也为他准备了一个令人尊敬的职位。但是很明显呢，以目前纳什这种精神状态，学校是不会再考虑了，那简直就是个笑话了。另外，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演讲也是惨不忍睹，几乎是被讥笑声赶出报告厅的。一切的迹象都表明纳什的精神出了问题。在家里，纳什的表现也让人忧心忡忡。他威胁妻子艾丽西亚说，离婚，我要提出所有的存款，我转到欧洲去，我要在欧洲建立一个国际组织。哎呀，说实话，艾丽西亚呀，也真是够意思的。为了照顾纳什，他辞去了待遇不错的工作，在学校的计算机中心另外找了一份工作，开始终日就看守纳什。他频繁地咨询精神病医生，可是得不到一个很好的答复。最后，艾丽西亚别无他法，只能把纳什送到精神病院治疗。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艾丽西亚把纳什啊送到了麦克莱恩医院，和其他精神病院相比呢，这家医院它更像是一个疗养院，那是给社会高端人群提供的一个特殊的休整场所。但是不管怎么说，它也叫医院呢，你随便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想干啥就干啥，那不行。那里那是一个有规矩的地方，也是一个限制自由的牢笼啊。纳什住进去没两天就意识到这一点了，怎么我吃饭睡觉都有时候呢？我穿着衣服也不对呀，我上哪溜达溜达，怎么还有人拦着我呢？在接受来探访者探望的时候，他有一种可怕的清晰意识，他知道他们可以自由通过那些上锁的大门，但是自己不行。来看他的人随便，可是他想出去啊，不行。当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探望他的时候，纳什表现得十分理性，他根本不像一个精神上出问题的病人。当然他也很坦诚，说自己里脑海啊源源不断地出现各种幻觉。他跟自己朋友说，他相信军方领袖正在密谋要夺取整个世界，而自己就是负责这个行动的领导。在内心深处，他觉得自己就成了一个政治犯，想要逃离看守他的狱卒们。你看，他把医院当成监狱了，把医生护士都当成狱卒了。为了离开医院，他聘请了一名律师，装作一切都很正常的样子。在律师的帮助之下，经过50天的监禁，纳什再次成为一个自由人。也就是说呀，他出院了。出院之后，他在数学系里举办了一个出院舞会，要求大家，你正常来不行啊，咱们都得化妆出席。舞会的目的呢，是向所有曾去医院探望过他的朋友表示感谢。就这场舞会弥漫着一种很奇怪的气氛，所有人呢都尽量装出一切正常的样子，而事实上人人都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舞会结束之后，纳什就辞去了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职位，并决心尽快前往欧洲。和亲友告别之后，他和艾丽西亚坐上了去法国的轮船。远离过去的生活对纳什的病情似乎并没有什么益处，受到当时世界政府和世界公民主张的影响，或许还受到当年志愿兵役问题的影响。他打算在异国他乡出让自己的美国护照，换取一张更具世界意义的身份证明，宣称我是一个世界公民。他首先选择哪儿呢？选择卢森堡作为放弃美国国籍的地点。在卢森堡的美国大使馆，他要求会见纳什，并宣称我再也不想做美国公民了。老实讲，就这个想法震惊了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一名外交官是极力劝说纳什，他这个想法不明智，老纳呀，咱美国可以了，够你玩的了，别作了。说如果纳什不再拥有美国护照，那他根本就不可能离开卢森堡。纳什一听，他这会儿琢磨过来了，有道理啊，于是灰溜溜离开。可是离开归离开，他并没有放弃。他第二次尝试放弃美国国籍的地点是在中立国瑞士。他在瑞士啊，独自居住了得有5个多月，每天是没完没了的提交各种申请书啊、请愿书，奔走于不同的办公室之间。他向多个政府当局求助，但是呢，也没能取得什么进展。 美国领事馆并不打算回收他的护照，但是允许他放弃国籍，其实够给面的了。国籍你可以不要，护照你留着，要不然你哪都去不了啊。瑞士警方还威胁他说，我告诉你啊，老纳呀，你要再这么做，把你驱逐出境，你信不信？那怎么办？纳什，准确的说，是精神已经出现问题的纳什，在绝望中自己损毁了护照，也可能是把护照给丢了。在他的观念里，护照没了，那我自然就成为一个没有国籍的人。但显然，在法律意义上，他只是一个没有恰当证明文件的人。他这个幼稚的做法最终并没能取胜，最后纳什遭到瑞士警方的逮捕，被强制送回巴黎。接下来的一次行程还真是挺奇怪的。1960年，他竟然独自一个人在没有护照的情况下去了一趟西德，结果那还用问吗？自然还是被遣返巴黎，最终在美国国务院的要求下，纳什被送回了美国。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回国之后啊，纳什重返了普林斯顿，此时他受到疾病的折磨已将近2年的时间，现在他的外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那就不再是从前那个高大英俊的大男孩，而是变成一个表情僵硬、目光呆滞、留着长头发的疯子。各位，任何人这个精神不正常，长得再好看也白搭，那面相改得太大了。在普林斯顿呢，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校园里游荡，经常出现在休息室，喜欢看别人下棋，也会发表一些神秘的评价。当然了，他说那些话别人也听不懂，明明每个单词都知道啥意思，组合在一起那就跟天书似的。他这个古怪的行为引起了大学官员的注意，幸好啊，在朋友们的保护之下，他是没有被赶出大学校园。曾经外向开朗的艾丽西亚也逐渐变得抑郁了，这两口子那是互相影响的。他在一个精神病医生的建议下，再次把纳什送进一所州精神病院，特伦顿医院。这里的病人呢，数量众多，而且病情严重，而相应的医生和医疗设备又少之又少。那你可以想象，在这所医院里，纳什并不能得到很好的照顾。后来啊，他回忆起这段日子的时候，心酸地说，哎呀，别提了，这里的病人呢，跟那监狱里的犯人一样一样的，人人都有一个编号啊，95217就是我的终身代码。不知道后来周星驰拍那个唐伯虎点秋香，他那编号9527是不是致敬纳什？当然了，这是我胡编的啊。在医院里边，他曾经连续6周，每周有5天必须接受胰岛素治疗，他就开始变得昏昏欲睡。这胰岛素打到身体里，你身体这血糖就会迅速下降，血糖下降你就四肢无力，那你想疯你都疯不起来，你只能躺那儿昏昏沉沉的。哎，他躺那儿他也不老实，时常是自言自语，而且处于半昏迷状态。这种治疗破坏了他大部分近期记忆。我们很难想象啊，一个数学天才竟然沦落为一个痴呆。不过呢，这种疗法对他的精神状态是有一定效用的，在症状有所缓解之后，他被允许出院。这时候他刚刚过了自己33岁的生日。纳什本人呢，并不认为病情缓和是值得高兴的事儿。他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写自传文章里边说，这是一段强制理性时期，他感到自己的认识能力正逐渐衰退，意识到他的事业前途发生巨大的改变，这让他无比痛苦。好在在朋友们的帮助之下，他被安排了一个为期1年的研究职位。在停止工作3年之后，他再次投入到自己心爱的数学研究之中。哎，就在一切看起来慢慢好转的时候，他这个情况再次出现变坏的迹象，他越来越不安，越来越茫然，这行为就越来越古怪。在特伦顿医院的经历对他而言，那就是一场恐怖的噩梦啊。他频频写一些奇怪的信寄给自己的亲友。在这时候， 艾莉西亚终于撑不下去了。有句话，久病床前无孝子，更何况夫妻俩，再加上他俩当初感情基础并不牢靠。各位还记得吧？前文书我给各位说了，他们俩的结合更像是各取所需的合作。长达三年的混乱生活让他认为纳什已经无可救药，于是艾莉西亚提出了离婚。1963年的春天，纳什精神失常和就要离婚的传闻让不少数学家自发聚集在他身边。他们通过美国数学学会发起了一个募捐活动。与此同时呢，他的家人们达成一致，认为应该强制将纳什关进医院。这一次纳什被关进了卡里尔诊所。这卡里尔诊所呀，是普林斯顿附近的一家私立医院。他用什么招呢？这家医院以电击休克疗法闻名，这里的病人很少，所以纳什呢可以拥有自己独立的房间。但是和特伦顿医院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别人都叫他纳什博士，而不是一串冷冰冰的数字啊，不是什么95273678之类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纳什的病情有所好转，可能也是让电击给电怕了。他的老朋友，时任普林斯顿数学系主任的米尔诺决定为他提供一个为期一年的研究数学家兼讲师的职位。哎呀，但是令人伤心的是，和前几次一样，在大家以为一切都要好起来的时候，纳什的病情又开始恶化。这一次，纳什开始失眠了。他那脑子里不断跳跃着一种毫无意义的关于数学的想法，再次频繁给家人写着奇怪的信件，想要再次到欧洲去。他第三次到达欧洲大陆的时候，正遭遇着接到神秘人物电话的这种幻觉的困扰。他站在古罗马广场遗址上，仿佛自己呀，是一个伟大而神秘的宗教人物。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心

千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这江山风雨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有限空间作业是安全生产的重大风险点，必须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作业前要办理审批手续，配备气体检测仪、通风设备、安全绳和呼吸防护用品。严禁未经培训人员擅自进入有限空间，严禁在无监护情况下作业。一旦发生中毒窒息事故，切勿盲目施救，应立即报警并使用专业设备救援。每一起有限空间事故背后都是血的教训，规范操作，敬畏规则，才能守住生命底线。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6: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5: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6: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5: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6: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7: 刘雪老师，为什么？
8: 大元年，
9: 问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学说天下。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离开卡里尔医院以后啊，他独自一个人重新回到阔别六年的波士顿，在这里他和原来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朋友相聚，定期呢去看一位精神病医生，并隔周去探望过去的情人埃莉诺和已经12岁的儿子约翰戴维。此时他那儿子约翰戴维12了，已然是一个英俊少年，因为从小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寄宿家庭，又缺少父母的管教，所以在这孩子的学习表现上让追求完美的纳什很不满意。不过呀，他跟戴维的相处倒是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小儿子约翰尼，继而想到自己的前妻艾丽西亚。他心中忽然涌起了一种悔恨感，开始反思自己过去在感情上种种的不负责任。你看，知道反省说明这人还有救啊。另外啊，咱们在这里岔开一句，也给收音机前很多家长提个醒，你别觉着你是名校毕业你孩子就一定得如何如何。你看约翰纳什他自己是个天才，他儿子怎么样，别管教育好教育不好，有些时候学习好学习不好他也是需要天分的。1966年纳什来到了波士顿的布兰迪斯大学，可以说呀，这是纳什几年疯狂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在这所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校园里，纳什感受到同事们对自己的善意，他还真就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情。他再一次投入到研究工作当中，完成了一篇长篇论文，并在数学年刊上发表。他复苏的创造力激发了他久违的自信心，为了取得一流大学的职位，他开始着手第二篇论文。尽管他在30年后才被发表出来，但是这篇论文被别人引用的频率可以证明这是一篇伟大的成就。然而纳什似乎显得太乐观，乐观到有点不太正常的地步，他依然相信自己是身负拯救世界使命的，不断搜集各种各样的报纸，试图在上边找到一些神秘数字。最后他离开了布兰戴斯，和母亲一起住在阿巴拉契亚山脉脚下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小城里。母亲去世之后，他的妹妹再次设法把他关进了疗养院。出院之后，他断绝了和妹妹的联系，一个人坐上公共汽车回到了普林斯顿。我估计啊，70年代在普林斯顿就读的学生可能很难会忘记有一个幽灵一般消瘦而沉默的男人经常出现在范式大楼里。他们都看见过这个幽灵在黑板上留下的奇奇怪怪的字句，但是很少有人敢跟他交谈。这疯子一样的行为却是纳什好转的前兆。毕竟各位，走到黑板前那是需要勇气的，与别人分享自己认为是重要的信息，也表明了他想和他人建立联系的愿望。在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纳什都在图书馆中进行艰苦研究，被人称为是图书馆疯子。离开图书馆之后，他所住的地方恰恰是前妻艾西利亚的房子。说不出到底是出于怜悯还是因为旧情未了，艾利西亚同意接收纳什这个房客。说是房客，其实他们总是在一块吃饭，纳什还经常跟小儿子约翰尼在一块教他功课或者教他下下棋什么的。在父亲的影响下，约翰尼表现出对数学浓厚的兴趣和惊人的天赋，毫无疑问他是纳什最想要的那种优秀的儿子。可惜啊，本该前途一片光明的约翰尼患上了和父亲一样的病，他发疯似的钻研圣经，并相信自己是一个伟大的宗教人物。小小年纪的他被送进了父亲曾经待过的那几所医院，走上了父亲曾经走过的路。好在呢，在断断续续的治疗之下，约翰尼也获得了数学系的博士学位，将要开始作为一个一流数学家的人生之路。

经过了疯狂的六十年代和灰暗的七十年代，在八十年代，纳什的病情出人意料的开始好转了。从1983年开始，纳什开始走出他的封闭庇护所，开始跟学生们交朋友，甚至在购买股票上还给他们一些有用的建议。这时候有一个问题引起了人们的热议，说：“哎，纳什博士、纳什教授、纳什老师，是不是真康复了？”毕竟从医学上来讲，长时间的精神分裂是难以恢复的。对这一点，纳什也承认，他仍然有偏执狂的思想，有时候甚至还能听到并不存在的声音。但是他认为，这是一种长期而自觉的斗争，他的理性已经逐渐战胜了病魔。简而言之，他的病情正在走向缓解。上一回咱不给各位提到过吗？纳什在21岁的时候就提出了纳什均衡理论，这个概念现在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和生物学相关理论的基本范式之一。但是在当时啊，并没有人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包括纳什本人，纳什也不在乎这玩意儿。现在到了80年代后期，纳什的名字开始频繁出现在一流经济学杂志的论文标题里。有趣的是呢，纳什这名字开始频繁登上经济学杂志，而纳什本人仍然默默无闻。许多年轻人从他提出纳什均衡的时间来判断，哎呦，这老纳别是已经死了吧。而老一辈的人呢，相信纳什被冷落在某家精神病院的角落里，正在垂垂老去。这样一来，本来应该颁给他的奖项通通没他份儿。除了在1978年在一个老朋友的极力争取之下，他才拿了一个冯诺依曼奖，这实在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儿啊！他在博弈论上所做的贡献促使许多经济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而他却像一个幽灵一样被人冷落，原因仅仅是人们认为他是一个精神病人。好在啊，他还没有被彻底遗忘。1988年，一位新当选的计量经济学学会研究员发现了这个历史性的错误。哎，他一看，说怎么回事啊？你们都用着纳什的均衡理论，然后一个个的拿奖无数，没有一个人提纳什啊。他立即提。

明纳什提议让他加入该学会，这个提名引起了激烈争论，前后持续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讽刺的是呢，围绕的主题并不是纳什对经济学的贡献，而是他的精神分裂。到底他是不是精神分裂？有精神分裂的人能不能进咱学会？最后委员会否决了这个提议。这个提名啊，只是一个开端。在1994年，关于是否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纳什这个问题，同样引起了十分激烈的争论。在前一年就有传言说要把下一年的经济学奖颁给在博弈论领域有所贡献的经济学家。那你要是颁这个，你要这么选，你自然无法绕过纳什。按照诺贝尔奖的规矩啊，每个奖项最多只能有三个人获奖，而包括纳什在内，一共是六个候选人。委员会拥有决定获奖人选的权利，而在当时的委员会中，有两个人在纳什是否得奖的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争吵。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在诺奖的评奖委员会上，有俩人吵起来了。这俩人还是评委，好，一个个唾沫星子横飞，就差拍桌子骂娘了。那么吵架的人是谁呢？林德贝克，委员会中说话最有分量的委员，他坚持站在纳什一边，而斯塔尔却在任何辩论中都强烈反对这个提议，不能提名纳什，纳什不能得奖，不好使，谁说也不行，今天我谁面子也不给。俩人就这么顶上牛了。因为从一开始斯塔尔就怀疑博弈论的实际作用，况且他认为把奖颁给纳什这个精神病患者很可能会破坏委员会的美好形象。说句实在话，这个理由多多少少有点虚伪，而为了说服其他委员不要选纳什，他还专门做了详细调查，询问了纳什的熟人和精神病医生，想告诉其他人纳什那就是个疯子，疯子怎么能获诺贝尔奖呢？我们是不要面子的吗？但是纳什的病越来越得到别人的同情，那斯塔尔没辙呀，只能另辟蹊径去找别的地方入手。那从哪方面入手来破坏这个提名呢？于是他提到纳什曾经为兰德工作的经历，说这小子在冷战期间跟原子弹一起工作，这会成为这个奖的耻辱啊！咱们是啥？咱们叫诺奖啊！咱们可不能用这么个人。再者说了，他读完研究生之后就没有在这方面进行进一步研究，对博弈论就彻底失去兴趣，你还给他奖干啥呀？热脸贴冷屁股啊！但说话有分量的林德贝克说，你的反对意见都与学术无关，都是些没用的东西，你干啥呀？泼脏水啊！咱老实说，林德贝克也会担心，在庄严的颁奖典礼上，纳什会突然做出奇怪的行为，你万一当场遮俩倒毛跟头，这怎么办呢？那毕竟是诺奖颁奖典礼啊。但是他相信这种情况是可以解决的。林德贝克坚持，隐隐透露出他对纳什的同情，因为大多数诺贝尔奖得主在得奖之前都已经备受推崇，诺贝尔奖对他们来说那不过就是个锦上添花。可是纳什不一样啊，他已经被人们遗忘得太久太久，他需要这个奖项把自己带到公众面前。最后在科学院的投票当中，纳什和其他两位候选人勉强以微弱的票数胜出，纳什终于获得了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听说自己获奖之后啊，纳什表现得出人意料的平静，除了那笔奖金他激动了一下，以他的情况，他那笔钱太需要太重要了，纳什这会儿穷困潦倒了。而对于别人忧虑的领奖问题，纳什十分淡定。在单独接受瑞典国王召见的时候，他还跟国王谈论了十分钟汽车在道路左边高速行驶会有什么危险的问题。他在乌普萨拉发表了长达一个小时的得奖演说，这是他过去30年里的第一次，而且这个演说非常精彩，完全没出什么意外。领完了奖，生活还得继续啊。
那时依然住在前妻的房子里，平时占据主要地位的还是赚钱谋生和照顾约翰尼这两个基本问题。昔日出类拔萃的青年已然是满头华发，但是他没有放弃生命中最后来之不易的时光，毕竟他已经浪费了整整30年光阴。那时的前半生是一部天才的成长史，后半生则是精神病人与病魔抗争的奋斗史。或许对世人而言，他前半生的辉煌足以使他载入史册，但对他自己来说，后30年的坚强才更能成就他美丽的心灵。所以他的这本自传叫《美丽心灵》，您各位或多或少就能够理解了吧。好了各位，那时的自传在这儿咱们就给各位说完了。不知道他孤独和传奇的一生对各位来说有什么启发，但是呢，我老刘在这儿啊多唠叨两句。那时的自传里边有一点给我的启发非常大，因为我在生活当中曾经差一点就踏入到这个陷阱。什么陷阱？中年危机。各位啊，您各位想想，人这个年龄段是谁给分的？什么时候叫少年？哪个年龄叫青年？什么时候叫中年？什么时候叫老年？这不都是人为划分的吗？哎，如果您把这个人为划分的杠杠抛掉，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是青年，什么时候都可以是老年。我们经常夸一个小孩，哎呀，少年老成，好像显得这孩子城府很深。

我们经常夸一个小孩，哎呀，少年老成，好像显得这孩子城府很深，非常稳重。有的人他就是大器晚成，那你说你急，这玩意儿他也急不来呀。这样的例子能举出一大堆来，我不给各位灌心灵鸡汤，我只是跟各位说这一点，什么时候干事都不晚，什么时候成功也都不晚。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就没有大器晚成这一说。那么这一点我在纳什的自传里就看到，纳什有一点非常焦虑，就是30岁。纳什在30之前和30之后明显是两个人，其中有一个明显的因素是他给自己画了一条非常明显的界限，说30之前我要不能飞黄腾达，我不名扬数学界，30以后我就得走下坡路了。就这样的观念呢，在生活当中大有人在。我曾经听一个人说过，说人呢，40之前就得玩命往前冲，玩命往前拼，40之后你的生活境遇开启采取守势，你得守住当年你拼下来那个成果，所以40之前你就玩命拼吧，玩命冲吧，40以后过什么日子全看你当年冲出什么高度。各位，这话基本上就是混账话，这话就是给自己的不成功，或者说给自己的怯懦找的遮羞布。我还是那个观点，什么时候努力都不晚，什么时候奋斗也都不晚，千万别给自己背上沉重的年龄压力。互联网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就开始兴起了啊，成名要趁早吧，人到30得买车买房吧。各位，说这样的话的人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相信心灵鸡汤的蠢货，他觉得自己说的有道理；一种就是那些玩了命想透支你生命的坏种。所以画年龄界限的人非蠢即坏，各位千万可别信呐。好了，各位，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

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十二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这江山风雨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您选哪个呢？
10: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9: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10: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9: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10: 赶紧锁定啊。
9: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10: 嗯，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9: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10: 超大，
9: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10: 没错，
9: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10: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9: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行吧。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1: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堤坝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13: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12: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13: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12: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13: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12: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10: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13: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

0: 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1: 新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2: 黑云压城城欲摧，台风来了怎么办？
1: 没事，有我呢，我来告诉你。
2: 突发状况慌了神，应急处理该咋弄？
1: 快点来问我呀。
2: 安全隐患难分辨，到底该挑哪一个？
1: 问我问我问我，我可以给你建议哦。
2: 你是谁？
1: 哈哈，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你的安全守护者。
2: 哦，我知道了。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安全问题五花八门，你真的能够给我实用又及时的建议吗？我想听到更有针对性的回复。
1: 没问题，你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来问我，我会竭尽所能为你服务的。
2: 可是我可能会半夜遇到问题啊。
1: 没问题，随时随地为你服务。
2: 那我该怎么找到你呢？
1: 去应用商店下载豆包 APP， 直接在搜索栏找我的名字安全智多星星仔，跟我发送语音、图片、文字，随时随地有任何安全问题都欢迎来找我，我会在第一时间守护您和您家人的安全的。不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突发情况，又或者是你的各种安全疑虑，我都会竭尽所能给您最靠谱最实用的建议，所以尽管来找我吧。星仔会24小时随时随地为您服务，守护您和家人的安全的。赶紧行动起来，让星仔我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安全小卫士吧。
0: 安全智多星，网络天下安全资讯，
3: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
4: Hello， 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安全智多星，我是新月。
1: 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安全守护者星仔。
4: 今天呢是6月7号啊，是一年一度的高考开启的日子。那从今天一直到9号呢，都是孩子们最重要的考试时间。
1: 是的呀，12年寒窗苦读，终于迎来了大考验，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4: 没错，所以今天一开场呢，我们先专门给各位考生和家长送上专属于高考的安全小提醒哈。
1: 我知道，我知道，首先是赶考安全。这几天大家出门考试，路上车特别多，千万不要为了赶时间乱超车、乱闯红灯，更不要坐没有资质的黑车。
4: 是的，另外呢还有就是饮食安全了。今天孩子们已经考完一天了哈，现在呢已经回家休息了。那明天后天呢还得要继续。那我知道的很多孩子啊，这第一天考完了，诶，这个神经啊就开始稍微有点放松了。而且这个天气又热哈，晚上可能会喝点冷饮啊，吃点烧烤啊。哎，但是呢这样子其实是有那么一点风险的。你说万一吃坏肚子了，肠胃不舒服了，那第二天怎么好好考试呢？所以啊，要吃要喝还是等考试结束再说哈。还有一个每年高考必出现的一个骗局哈，必须要重点提醒大家。
1: 我来我来，就是那些骗子到处骗人，说什么可以花钱改高考分数、低分内部录取、特殊名额补录，这些全都是假的，一分钱都不要转。
4: 是的，咱们高考还是得凭自己的真本事哈。那在这里呢，星月和星仔就一起祝愿所有的高考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超常发挥，金榜题名。
1: 高考加油，所有的考生都平安顺利。

0: 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我有超能力，各种安全隐患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你看，高空作业人员不系安全带，危险！你看，那个货车司机快睡着了，危险！你看，那位大叔把电动车电池带回家充电，危险！你看，台风天气在大广告牌下躲雨，危险！身边的安全隐患，你能一眼识别吗？遇到紧急情况，你能急中生智吗？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和星仔一起认识身边的危险，守护我们的安全。
1: 哎，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下，哎呀，最近这个天气啊，确实是越来越热啊。最近呢，不少家里啊，都是上演这个驱蚊大战啊。
2: 那可不嘛，最近晚上的蚊子真的是太嚣张了。我每天晚上睡前点蚊香，喷花露水，还拿电蚊拍到处打蚊子，全套操作拉满。你看我是不是很会驱蚊啊？
1: 哎呦，星仔，你这一套操作听起来很熟练嘛。但是啊，但是你这里面啊，真的是暗藏了好几个超级危险的坏习惯哟。
2: 啊，不会吧，驱个蚊而已，还能有什么安全隐患呀？蚊香不就一点小火星吗？看着温温柔柔的，会有那么危险吗？
1: 哎，这就是所有人的一个误区了。我跟你说一个冷知识哈，这个蚊香呢，看着只有微弱的红点，没有明火，但是啊，它内部燃烧的温度可以高达700到800摄氏度哦。
2: 啊，不会吧，700到800摄氏度，我的天哪，这也太烫了。
1: 是啊，你想想，我们家里面的蚊帐、床单、被子、窗帘、纸箱、衣服全都是易燃物，很多晚上睡觉图方便，蚊香直接放在床边，或者是放在床头柜，或者是放在衣服旁边，人睡着了没人看管，蚊香慢慢引燃，那不知不觉不就引燃了被褥吗？你看，每年夏天，什么出租屋啊、居民楼啊，好多这种小火灾源头都是小小的蚊香。
2: 啊，听完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真的经常把蚊香随手放在床边的地板上，哎，这也太吓人了，那正确应该怎么放啊？
1: 首先呢，你这个蚊香必须要电托盘，什么铁盘呐、陶瓷盘呐都可以，绝对不能够直接放在地板上、床单上或者是木质家具上。另外呢，要远离所有可燃物和床铺、窗帘、衣物，至少要保持30厘米以上的距离。还有就是人睡必须要马上灭掉，出门呢也要灭掉，不要只掐掉火星，最好呢是用水浇湿它，然后彻底的熄灭，防止复燃。
2: 啊，明白了。啊，那我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洗完澡特别怕蚊子咬，就会在身上喷满花露水，然后再去点蚊香，这个是不是也不妥呀？
1: 那是绝对不行的，这个可是高危组合禁忌呢。花露水的主要成分呢是酒精，挥发性非常强，遇到一点什么明火呀、高温呐，就可以瞬间燃烧。喷完花露水，你立刻再点蚊香、碰灶台或者是抽烟，都是有起火风险的。
2: 我的妈呀，原来我每天都在危险边缘试探呢。啊，还有一个，我会拿杀虫喷雾对着蚊子喷，有的时候可能会喷到电蚊拍，这个危不危险呢？
1: 哎呦，这个可是绝对的禁忌啊。杀虫喷雾里面呢是有可燃压缩气体的，电蚊拍通电之后呢会产生微小的电火花，两者一碰啊，直接瞬间爆燃起火，非常容易烧到自己和家里的物品。
2: 天哪，原来夏天驱蚊这几样神器全都是暗藏火灾隐患呢。以后我得科学驱蚊，安全驱蚊。
1: 是的，安全第一嘛。
3: 安全智多星，网罗天下安全资讯，
4: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
1: 那说完这个驱蚊防火呀，夏天高温潮湿，还有一个家家户户都可能会犯的一个安全问题，就是家庭药品存放了。
2: 啊，药品存放，这个我会呀，天气热容易坏，我家的药片啊、胶囊啊、糖浆、药膏，我妈全部都一股脑塞冰箱了。嘿嘿，冰箱不就是万能保险箱吗？
1: 哎呀，这可是家庭存药最大的误区啊。星仔，这个冰箱啊可不是药品保险箱，很多药呢放冰箱反而坏得更快，药效呢也会更差，甚至会直接变质失效。
2: 这怎么会呀？冰箱又凉又干净，难道不是最好的保存吗？
1: 哎，我跟你说完这个原理你可能就懂了哈。冰箱最大的特点呢是温度低，湿度极大。首先我们常吃的普通药片胶囊特别怕潮湿，你放进冰箱受潮之后呢就会发软、粘连、发霉、开裂，药效直接流失，而且还容易滋生细菌。
2: 那止咳糖浆呢？
1: 止咳糖浆、口服液也不适合低温存放，温度太低，药液里的成分会析出结晶，分层浑浊，药的浓度不均匀，我们喝的时候剂量不准，不仅治不好病，还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2: 那擦脸擦身体的乳膏、药膏呢？
1: 外用软膏、乳膏低温会出现油水分离、膏体变质，变质之后你再涂抹不仅没有效果，还可能会刺激皮肤。
2: 完了完了，我家几乎所有药品都放错了，那到底该怎么放啊？
1: 那我这里呢给大家总结了一个最通俗好记的夏季存药清单，必须冷藏在2到8度的保存药物呢只有这几类，比如说胰岛素、疫苗、生物制剂、益生菌、活菌药，还有滴眼液、滴鼻液、退热栓、医院代煎的中药汤剂，这些药呢是怕高温怕常温的，必须要冷藏保鲜。
2: 那剩下的感冒药、退烧药、消炎药、止痛药、维生素全部都不用放冰箱吗？
1: 是的，全部不用放啊。普通家庭常备药只要放在家里阴凉干燥、避光通风的位置，远离厨房灶台，远离

0: 阳台暴晒，远离卫生间潮湿区域，就完全足够安全保存了。还有一个哈，药品开封之后，药品里面的棉花干燥剂一定要扔掉，很多人都舍不得扔，其实啊，留在里面反而会稀释反潮，加速药品变质。
1: 啊，我原来根本就不知道，原来小小的家庭存药还藏着这么多安全学问呢。
2: 宝子们注意啦，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节目正在营业，想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干货分享吗？请速速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海量安全知识直接投喂，就等你上车，一起解锁安全小妙招。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进入主汛期，暴雨、雷电、洪涝等灾害性天气频发，各单位要提前排查排水系统是否畅通，低洼地带是否有积水隐患，应急物资是否储备到位。暴雨期间避免在河道、低洼处停留，远离广告牌、大树等易倒伏物体。遇到山洪、泥石流要向高处迅速转移，切勿沿山谷奔跑。雷雨天气不在空旷地带、大树下、金属构筑物旁停留，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准备才能从容应对。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6: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5: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6: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5: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6: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5: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7: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6: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5: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8: 黑云压城城欲摧，台风来了怎么办？
5: 没事儿，有我呢，我来告诉你。
8: 突发状况慌了神，应急处理该咋弄？
5: 快点来问我呀。
8: 安全隐患难分辨，到底该挑哪一个？
5: 问我问我问我，我可以给你建议哦。
8: 你是谁？
5: 哈哈，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你的安全守护者。
8: 哦，我知道了。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安全问题五花八门，你真的能够给我实用又及时的建议吗？我想听到更有针对性的回复。
5: 没问题，你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来问我，我会竭尽所能为你服务的。
8: 可是我可能会半夜遇到问题啊。
5: 没问题，随时随地为你服务。
8: 那我该怎么找到你呢？
5: 去应用商店下载豆包 APP， 直接在搜索栏找我的名字安全智多星星仔，跟我发送语音、图片、文字，随时随地有任何安全问题都欢迎来找我，我会在第一时间守护您和您家人的安全的。不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突发情况，又或者是你的各种安全疑虑，我都会竭尽所能给您最靠谱最实用的建议，所以尽管来找我吧。星仔会24小时随时随地为您服务，守护您和家人的安全的。赶紧行动起来，让星仔我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安全小卫士吧。
9: 安全智多星，网罗天下安全资讯，
6: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
10: 星月，救命，我又干傻事了
11: 啊。怎么了？
10: 昨天我买了一杯奶茶，喝了两口就忙忘了，搁在桌上放了整整一天，刚才我随手拿起来喝了一口，差点直接原地噎出来。
11: 哎呀，我懂，是不是看着这奶茶好好的，没酸也没有起泡，结果喝起来一股怪味道呀？
10: 是的是的，这个是为什么呀？
11: 这是因为啊，奶茶里面的细菌大军在开派对呢。
10: 啊，就一杯奶茶而已，有那么夸张吗？我之前经常喝不完放半天也没见咋地啊。
11: 那你是运气好，没中招不代表没有风险。现在的奶茶呀，放久了那简直就是细菌培养皿啊。你看最近上海消保委啊专门做了一个测试，哟，这个结果啊那是吓人一大跳哦。
10: 你快说说都测出什么了呀？
11: 那他们选了四款常见的奶茶，有带蛋糕、珍珠、杨枝甘露的，还有清淡果茶，分两小时、四小时、六小时测细菌数量。清淡的果茶还好哈，六个小时呢才6100个细菌，但是带了小料的或者是用料复杂的奶茶，4到6个小时，哎呦，那这个数值啊就直接飙升到了几十万的细菌呢。
10: 几十万，太可怕了。那我买了不拆封放着那总安全吧。
11: 嘿，你想多了哈，就算你不拆封超过2个小时细菌也会翻倍。有一款呢是全小料的奶茶，没开封放了2个小时，结果啊这个细菌直接干到了120万，早就超标几百倍了。
10: 啊，120万，这喝下去不得直接进医院呢？那奶茶里到底都藏着什么坏细菌呢？
11: 哎呦，这可不少呢，什么大肠埃希氏菌呐、沙门氏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呐、哎呀，这个奶茶里啊全是糖和蛋白质，那简直就是细菌的豪华自助餐呐、温度合适就疯狂繁殖，
10: 怪不得呢。那为啥我对嘴喝过之后放一会儿更难喝更容易坏呀？
11: 因为你的嘴里也是带细菌的呀，对嘴喝的时候口腔里的细菌呢噔，哎，就跑到奶茶里去了。实测就发现啊，喝过的奶茶放4小时，大肠菌群直接长5.9倍，放24个小时，哼，这个细菌啊就直接干翻到100倍咯。
10: 哎呦我的天哪，翻100倍，这也太吓人了。那咱们国家对奶茶有没有安全标准呢？
11: 咱们国家呢对限制奶茶虽然没有强制的这个国标哈，但是可以参考饮料安全线，也就是每毫升细菌不能超过1万个，大肠菌群呢不能超过10万个。你想想啊，放久的奶茶呀真的分分钟超标，很危险的。
10: 完了完了，我经常这么干，那我岂不是喝下了很多细菌啊？那以后喝不完的奶茶到底该怎么处理才安全呢？
11: 啊，记住3个超级简单的小口诀啊。第一个就是2小时内赶紧喝完，口感最好也最安全。第二个呢就是喝不完就赶紧密封冷藏，千万不要敞着放在常温。

一口吃掉8400个细菌，西瓜隔夜变毒物，小孩吃完拉稀住院，老人吃完割小肠。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西瓜产地，一年干掉160亿个瓜。夏天标配空调 WiFi 大西瓜，可这吃瓜呀也要小心，有可能一口西瓜下去就要住进 ICU。 14年一家三口吃了隔夜冷藏的西瓜，全部拉肚子住院了。实验人员对西瓜进行检测，放进培养浆12个小时以后，发现里面啊有上亿细菌，让人吓得寒毛直立，拉肚子那是最轻症状。22年陕西同样是一家三口，他们也吃了隔夜冷藏的冰西瓜，父母啊可能承受力较好，突发肠胃炎住院，而孩子抵抗力较弱，不仅患上了肠胃炎，还出现了贫血、无尿、肾衰竭等症状。转到儿童医院后才查出孩子患上了溶血尿毒综合症，简直太可怜了。这冷藏的隔夜西瓜，不管是什么年龄阶段的人都要小心品尝，它呀是无差别攻击。夏季气温升高，菌群也开始躁动，水果放一天就会生虫，剩菜剩饭剩水果还是尽量少吃。有人说我天天吃，哎，这冰西瓜咋没事呢？一口冰西瓜踏进 ICU， 隔夜西瓜为何这么毒？武汉刘女士吃完一块瓜，当晚啊就被送到了医院紧急抢救，高烧、呕吐、拉稀轮番上阵，拿出了要把人干死的劲头，脉搏飙升，血压骤降，直指休克。之后啊又引发了脓毒血症，一脚都踏进鬼门关了都。幸亏医生给力，不然啊可能就要给阎王爷磕头了。据他讲述，自己啊只是吃了一小块西瓜，怎么就差点要死了呢？普通的西瓜或许没事，但是他吃的是冰箱里放了2天的西瓜。虽然低温能克制多种细菌繁殖，但是嗜冷细菌不怕呀，相反他们还非常喜欢，他们随便生长，肆意造作，把西瓜当成温床，一块西瓜上可能有几亿个细菌。虽然肉眼看着还能吃，味儿也不酸，但这细菌呢就这样被吃进肚子里了，它会随着肠道进入血液，引发脓毒血症，最终住院。冰箱中还有更可怕的李斯特菌，也会附着在西瓜上，会引发脑膜炎、败血症，两种病那都是一脚踏进鬼门关。不要以为剩饭剩菜放在冰箱就万无一失了，夏天高温还是要注意的。西瓜隔夜堪比砒霜，如何正确的保存西瓜？我们先来看一个实验，把切开的西瓜用保鲜膜包裹放在冰箱中24小时，发现25克里面只有16个细菌，而另一半西瓜是用勺子挖着吃剩下的，同样24小时，它可就厉害了，25克有1600个细菌。这你别急着惊讶啊，在切锅肉的砧板上切西瓜，同样是25克的重量，上面有8400个细菌，这砧板还是洗过一次的，怎么细菌数量怎么还这么吓人呢？最后一个切西瓜专用的砧板和刀，25克当中只有45个细菌，为了自己的小命还是要用正确的方法切西瓜，红案白案还是要分开的，不然吃的哪是瓜呀，这是细菌呢，想想都恶心。就算不相信实验结果，每年因为吃隔夜冰西瓜出事的还少吗？西瓜中最多的呀就是水和糖，是细菌繁殖的最好条件，原本厚厚的瓜皮就是为了保护瓜瓤免于细菌危害，可一些商店啊把西瓜切开常温放置，即使有保鲜膜包裹，细菌还是该咋样咋样，完全不受影响。买西瓜的时候最好选择一颗没有切开的，这样才安全。反正现在小西瓜品种也多，人少那就买个小的呗。

0: 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我有超能力，各种安全隐患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你看，高空作业人员不系起安全带，危险！你看，那个货车司机快睡着了，危险！你看，那位大叔把电动车电池带回家充电，危险！你看，台风天气在大广告牌下躲雨，危险！身边的安全隐患，你能一眼识别吗？遇到紧急情况，你能急中生智吗？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和星仔一起认识身边的危险，守护我们的安全。
1: 应急广播剧，远离致命的沙滩。
2: 啊，哎呀，
3: 怎么了，平哥？
2: 哎呀，我家安安老师啊，最近不是去这个罗西村去支援去了吗？
3: 啊，
2: 刚刚啊，他成功救起了一个溺水的孩子。
3: 真的？
2: 哎呀，
3: 哎呀，太不容易了。之前我听安安说，他们搜救的溺水者能成功挽救生命的还不到3%。
2: 哎呦，
3: 往往是就算救援队赶到了，都已经来不及了。
2: 安安说了，这多亏村子里的暑期公益巡查队
3: 哦，
2: 发现有孩子偷偷去野水库了，就叫上了安安他们一起把孩子叫回来。哎，结果一到现场，真有个孩子溺水了。
3: 这可真是啊，
2: 嗯，
3: 谢天谢地啊。哎呀，还好村子里的大人负责，还有咱们安安老师身手敏捷。其实我听说，一到暑假，发生在孩子身上的安全事故很多，
2: 嗯，
3: 尤其是在农村。很多孩子和长辈一起生活，老人一个没看住，孩子就有可能闯祸啊。
2: 可不呗，你说的对，孩子暑假的安全问题啊，太值得重视了。我决定啊，去村里做个采访。
4: 咱们仨这回去哪儿呀？
5: 天这么热，咱们去游泳，去后山那个池塘。这几天下雨，池塘水深，最适合游泳。咱们还能跳水，到时候啊，你们看看我的跳水绝技。
4: 什么绝技啊？你当你是罗西村全红婵啊？
5: 去，我是男的。
6: 不能去池塘，不能去池塘。放假前老师说了，暑假不让去池塘游泳，去了要找家长。
5: 你不说，我不说，老师也不知道。
4: 我觉得还是别去了。我听说前几天李俊杰他们去了，他弟弟腿抽筋，差点沉到水下，还好后来让救援队的人给救了。李俊杰回家让他爸好一顿打，我爸也跟我说了，如果敢下河的话就打断我的腿。
5: 你们行啊，你们说去哪儿？
4: 我倒是听说了一个好地方。
7: 什么好地方？在哪儿？
4: 厂区那边最近啊堆了很多沙子，咱们去那儿挖沙子怎么样？
6: 挖沙子？那行啊，挖沙子老师应该不会管。
5: 这个可以，咱们带上铁锹骑车去。走。
8: 平记者，我们罗西村这个暑期公益巡查队啊是上一年成立的，一放暑假村里的孩子啊就喜欢玩水，总是结伴到那些山塘啊水库啊。这些年啊，哎，也出过不少的事儿啊，那些孩子家里人

0: 人哭啊后悔啊，我们看着也难受。后来我们就跟着市里的公益组织合作，成立了巡查队，在村里开展巡查、劝导、安全宣教，这些给有孩子的家庭发防溺水安全倡议书，普及防溺水安全教育知识。当然呢，我们最主要的就是用笨办法，安排人在重点水域巡查，一旦有发现孩子啊想去游野泳，马上劝阻。上次就是我们救援队和安安教官他们一起去找孩子，才把孩子救回来的呀。
1: 黄队啊，你别说，有时候最笨的办法就是好办法。
0: 还得感谢安安他们啊，最近在村里支援，一起救下了孩子，而且我们巡查队也跟他们学了更专业的救援知识。
2: 不客气，黄队，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喂，阿发。
3: 喂，黄队，我们刚看到一个孩子摔伤了腿，正推着自行车回家，我们上去问怎么回事，他说本来跟着两个小伙伴一起去村口那个沙堆那玩，结果他摔伤腿去不了，先回来了。我们是不是该去把沙堆那些小朋友给劝回来啊？
0: 沙堆？
2: 沙堆不好，生活中不少人啊都喜欢玩沙，特别是孩子，可是大型沙堆潜藏着很多危险，一旦发生滑坡坍塌，很可能把人完全埋住，救援不及时就容易发生窒息而导致伤亡。厂区那边的沙堆我知道，沙堆很高，尤其啊前几天刚刚下过雨，潮湿的沙子会因为水分增加，减少了沙粒之间的摩擦，使得沙子发生液化，一旦人被陷进去就会被沙浆粘住动弹不得，在没有外部救援时靠自己往往很难脱困。
0: 我知道了，阿发，赶紧去把那两个孩子叫回来。
3: 好。
1: 黄队，咱们也去看看。
0: 好，一起去。
4: 轩仔，你拉住我的手，使点劲儿，使点劲儿往上。
5: 我
1: 你们看呢，是不是有孩子陷进去了？
2: 没错，我们快过去。
4: 你别使劲拽我下去，你往上。
2: 豪仔，轩仔，我是救援队的安安，我们马上救你们出来。你们两个现在千万不要用力挣扎，身体不要垂直，尽量向后仰，脚尽量的平抬起来，这样可以减缓身体下陷速度。先保持冷静，平稳呼吸。对，我这有绳子，现在抛给你们，你们一会儿抓住绳子，身体放松，我们一定会把你们拉出来。黄队、阿平，一起来帮忙。
6: 好。好，
1: 喂，安安。
7: 哎，
1: 那两个孩子在村卫生所检查怎么样了？
7: 放心，没什么事儿。
1: 哎呀，那太好了，我也跟黄队说一声，他正在跟巡查队的队员们开会，刚刚啊还一直担心这件事。
7: 行，那你赶紧啊跟黄队说一声。
0: 所以我们要像教育防溺水一样，让儿童了解沙堆潜在的安全风险，让孩子们主动远离危险场所。
1: 黄队啊，那两个孩子没事了？
0: 哎呀，太好了。不过这两个孩子也真是的，用铁锹啊在沙堆里面挖了那么大一个坑，
1: 嗨，
0: 还不小心陷进去了。
1: 哎呀，还好啊咱们巡查队及时发现了他们，不然啊，哎呦，这后果真不堪设想啊。
0: 这件事儿啊真的给我们又上了一课。这两年啊我们一直重视防范暑期溺水事件的发生，没想到危机不止水里一处啊。
1: 是啊，可能很多孩子家长没意识到，我查阅了相关的报道才发现，国内外发生过很多起孩子甚至是成年人陷入流沙导致窒息的事件。
0: 这一次啊我们也跟安安教官学到很多，刚刚啊安安告诉我，人如果误入流沙，一定要快速丢掉身上不必要的随身物品，减轻重量，有书包的话呀可以迅速将书包平铺在沙面上面，增加下沉的阻力。人的脚被陷进去之前要耐心细微的来回倒脚，避免陷进去，下肢呢不要垂直，尽量抬平，减缓下沉速度，同时啊身体要慢慢的后仰，与流沙的表面形成一定的角度，直到能够成为大字形躺在上面。如果携带有背包啊拐杖啊或者雨伞等等，可以平放在身体的后侧来支撑，然后轻轻地用手拨动身体下面的流沙， 用仰泳的姿势往坚硬的地方移动。当发现伙伴啊被陷入流沙的时候，不能贸然下去施救，第一时间应该撤离到安全的地方，保持冷静。同时提醒被困的人员也要保持冷静，告诉他按照我们刚刚说的方法啊，先行的自救脱困，自己呢要站在安全的地方，使用竹竿呐、木棍呐、木板、树枝等可以起支撑作用的东西啊，协助被困的小伙伴来脱困。如果不能够自行脱困呢、要马上报警，请求专业救援队的支援。
1: 黄队，您这学的真是够快的呀，我也不能落后，我要把这次的经历写好写生动，让大家看了能再提高一重警惕。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本期节目嘉宾歌手曼丽。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统兵。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为大家请来的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歌手曼丽。曼丽你好。
1: 童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曼丽。
0: 哎，我们又见面了。
1: 对，我们又见面了。
0: 每次见面总能听到你那么好听的歌哦。
1: 嗯，是，总有一些哈，总有一些成绩拿出来是吧？
0: 特别的幸福，所以我也特别高兴。就是每次你说哎，我有新歌了，我就特别想说赶紧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那这次给我们带来的是，
1: 这次带来的是一张这个也是主题性的专辑。这次带的是呢老港剧的一些主题曲的专辑。
0: 嗯嗯，哎，感觉你对这个港剧啊，跟很多我们同龄成长起来的人一样，特别的有情感哈，
1: 非常的有情感哈，是在、是在港剧和那些歌曲的陪伴下长大的。
0: 嗯嗯，那么多，时间那么长啊、那你是怎么去选取这么多的？在经典中再去精选呢？
1: 哎，其实说到选曲，真的是不好选啊。
0: 嗯，
1: 因为那么多经典的剧，而且有些剧呢，它的歌呢还不止一首好听哈，它不止主题曲好听，有些呢片尾曲也好听，插曲也好听。

0: 确实是不好选。但是呢，作为我们这一张专辑，那选曲的原则就只能是这样子，大概指就是首先耳熟能详，这是必须的。然后呢，耳熟能详之余呢，还需要选一些就是说平常大家可能唱的比较少的，但是当时也是很好听的这种歌呢，也要选那么一点在里面。
1: 刚才你说我们啊，这个我们是谁呢？
0: 我们就是大概也就是5060708090这么多人吧，大概是。
1: 就是把我们大家都包罗在里面哈，
0: 对，
1: 大家都喜欢耳熟能详的作品哈，而且是来自于这个港产剧里面的。
0: 对，
1: 所以你专辑的名字是叫
0: 《入戏》
1: 啊，让我们大家都跟着歌声再次走入戏中哈，入戏。这个名字起得太好了，谁起的这个名字？
0: 有点企图哈，这个，这个名字呢，就是我们当时是我自己想了一些名字，然后公司的一些同事里也想了一些名字。那么商量到最后呢，我是觉得这个名字是最契合的，因为他唱的是剧里面的歌啊，是戏里面的歌，那么。我就咱们出这张专辑也就是想不单只是歌者投入，然后也希望歌者的投入能够感染到听歌的人也一样投入进去，那这个入字就少不了了，所以就最后选了这个入字。就变成了入戏
1: 啊。所以这张专辑真的是好有画面感，让我们觉得你看刚拿到这个名字就觉得哎有戏。
0: 对，有戏就最好了。
1: 那这些歌曲哈，刚才我们也卖了一个官司哈，是这么精选出来的，都包括哪些呢？我们揭晓一下。
0: 比如说就随口一说的《上海滩》，《京华春梦》，然后就是《万水千山总是情》
1: 啊，这都是经典中的经典呀，《
0: 大地恩情》这些，他们的歌名就跟剧本名是一样的啊，主题曲，所以这一说起来，就是60708090，可能都是很熟的。
1: 对，因为说到港产剧，大家更多的感受是，就是我们南方广东的乐迷朋友可能听到的、看到的比较多哈。
0: 两广基本上。
1: 对，那现在你一说这些戏呢，那真的是。就是已经被译成普通话版本，在内地播放了很长时间的。
0: 这些戏是其中一些，
1: 对，
0: 尤其是武侠剧更多。
1: 对，也就是这些戏，它的影响其实是不止我们两广地区，甚至整个国内的许多的地方啊，都放过这些电视剧，让很多的人，那一代的年轻人吧，是听着这些歌曲长大的，甚至还有一些内地的人为了学粤语，就唱粤语歌曲然后学习粤语的。
0: 对，就通过这些歌曲啊，
1: 这样的高潮。对对对，学习粤语的高潮
0: 非常多，非常多，就是这个影响力是波及很大的。其实就是前段时间我们是6月12号做的这个首发，当时跟我一起做节目的这个天目的这个主播小姑娘，她是00后，她说她也说提起上海滩这些他也熟。他是怎么熟的呢？他说我是很小的时候我们在家里吃饭，我爸爸妈妈看这些剧，然后他听着这些歌，他是有熟悉度的。他是00后，
1: 也就是说他不只是属于一代人，他是有几代人的这个沉淀和影响的。
0: 对对对，所以就说5060708090甚至哈00可能也会知道多少。
1: 你这一杆子下去真是有早没早都在杆子里了。
0: 对对对对，希望可以这样哈。
1: 这个角度还是真是选得好，很考人的心思啊，也很见功夫。
0: 对，这个咱们歌嘛，这个离不开就是那段时间，因为那段时间的不光是影坛上荧屏上还是歌坛上，它都是处于一个鼎盛很繁茂的一个时间段，那段时间选的东西我总觉得怎么选应该都不会错。
1: 那说到这儿，我们先和大家分享一首其中的作品，感受一下。
0: 行，
1: 给我们大家推荐一首。
0: 我推荐一首嘛。那咱们就先来一首上海滩吧，提到上海滩。
1: 好，我们听听你的这个上海滩跟我们印象中的上海滩有什么不同啊。
0: 好
1: 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上海滩。

0: 感觉那些画面好像一下子又灵动起来了哦。
1: 是的，
0: 这个尘封已久的画面，为什么你会选《上海滩》呢？
1: 上海滩呢是港剧里面，就是70到90年代港剧，这应该就是如果要选十大港剧的话，《上海滩》这一出是怎么都绕不过的，所以呢，它是在必选选项里面，而且呢，《上海滩》它也可以算是咱们全球华人一听到这个旋律，不管它是不是讲粤语的，那个熟悉度是自不用说的，所以这首歌呢是必须要选的。
0: 嗯嗯，那你的这个版本跟这个我们听到的这个经典的这个版本，你做了哪些改变？
1: 比较明显的就是啊，在前奏上哈，
0: 嗯，
1: 在前奏上，我们印象里面的前奏呢，一来那个冲击力就非常的猛，
0: 嗯
1: 哈，然后我的这个改变呢，在前奏那里呢，出来的那个筝，它营造的那个气氛呢，是感觉是先是那个海边的沙滩的那个潮水是缓缓的一下一下一下一下酝酿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那鼓出来了，那个涛就急了，浪就大了。是这种感觉，就是说是做了一个比较有铺垫的渐缓的这种设计的，跟以前的这个一来就很猛的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因为这样的编曲之后呢，然后我在唱的上面呢也是比较适应这种

0: 种编曲去做了一些调整，就说他在有一定的力度和一定的刚猛度的前提下，我觉得我是自己也适当的加入了一些比较柔情的一些处理啊，就不是说每一句都唱的那么爆那么劲那么猛这样子。
1: 嗯，所以带来一个曼丽版本的《上海滩》啊，在现在这个时候去听这样的歌曲，经典歌曲，就是过去我们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它的编曲啊、配器啊，是属于那样的一个时代的。
0: 对
1: 啊，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到现在啊，大家对那个年代已经就是许多事情遗忘了啊，那些还有就是远离了那个时代以后，那些音乐和那些音乐的配器的表现，让我们觉得好像离我们有点远啊，重新的调整之后和现在特别的贴近哈，这也是一首老歌能够不断的与时俱进，让更多的人喜爱它，能够经历岁月的这个打磨，让更多的人对它有不断的新的认识和理解还有热爱。所以我觉得这个老歌新唱，它真的不是说我要唱成原来那个样子，而是要在我们的当下唱成现在人喜欢的这个样子。
0: 对，确实我非常非常同意赞同童老师这个说法，就是说他是歌还是那个歌，他的情感基本上也还是那个情感，但是当时的那个编曲，当时的那种做法，是在当时的那种环境下去让去做的人去产生的这种做法的呈现。然后到了时代进步了，到现在就是说我们的心境跟当时的人的心境可能不完全是一样的，当然是对这首歌的这个感受大方向上是一样的，但是具体的做法呢，会加上现在我们当下的感觉，按照我们当下的感觉去做这首歌，把它呈现出来。那这首歌呢，继续再延续，等于是披上了不同时代的光环，再继续的延续。
1: 对，其实音乐它也是，就是任何的文化现象，它都是要吻合当下，它才能够开出灿烂的火花来。
0: 对，哦，对对。
1: 那么，所以像你今天的给我们呈现的这个版本，是运用了现在的科技的手段，现在的音乐的符号去展现它的。那我觉得有一个难点啊，就是像过去的这些经典的老歌，大家在不断的翻唱，其实包括《上海滩》，翻唱的人是相当的多，
0: 非常多。
1: 哎，对，大家喜欢的这个版本也蛮多的。
0: 对
1: 啊，所以那怎样带来，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带来一个让大家喜欢的曼丽的版本？这可能是您跟您的团队这个要共同研究的这样的一个课题哈。
0: 是不是能够让大家就是说从那么多种版本里面就非要喜欢我们不可呢？我觉得这个不是我考虑的首要的一个点。我考虑的首要的一个点就是说，我结合我们当下我们手上所有的一切的条件，把我们想做的这个事情做到有自己的思想啊，有自己的表达在里面，然后做得最好。我觉得首先我做的过程中就在不断的投入，然后唱的过程中也在不断的投入，我入了之后，我会是会相信也肯定有人会跟着我一起入的。那这个我就后面的事情我就不考虑，我把前面这段事情啊做好了，把这个作品以非常尊敬的心态和全程的投入去把它做出来之后呢，我觉得剩下的大家会有人感受到这份诚意和这份认真的。
1: 好，我们再来分享一首，
0: 再来分享一首轻松一点的。那就是也是属于全球华人都会唱的一首歌，万水千山总是情。
1: 总是情。
0: 对，
1: 好，我们一起来分享。

0: 当年汪明荃凭借着这首歌，真是让听到过这个旋律的人都热爱上这首歌和汪明荃阿姐的名字，
1: 还有热爱粤语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对，
0: 所以许多人学粤语就是从这首歌开始的，
1: 确实是
0: 这么经典的一首歌曲哈。你在拿到这首歌的时候，你的想法，决定在唱它的时候，
1: 决定在唱它的时候也还是啊。根据现在的心境去表达它的，就是说这首歌它本身唱的就是一很开阔的，就是一种非常非常大的这种胸怀的东西，
0: 嗯，
1: 它虽然唱的是非常有粤语小调的感觉的，
0: 嗯嗯，
1: 但是它里面的内容呢是非常大的，
0: 嗯，
1: 我觉得就是说它比较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一种心态，就是说中国人他去哪里他都能够好好的去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很好，是有这种感觉在里面的，万水千山总是情，
0: 嗯
1: 嗯，就是哪里都能好好的生活，哪里都能好好的落地去生根，是这种感觉。
0: 对，你刚才说的这个它是粤语小调哈，
1: 有一点粤语小调，
0: 他又唱的那么大气磅礴哈，我也觉得是，其实这首歌特别不容易，虽然很多人唱，但是要能唱好真的是特别不容易。
1: 其实说起来粤语歌要唱好都不容易，嗯，就是说并不是说你把字咬的有点像了它就好听了，嗯，其实不是的，就是说有时候呢有些人就认为就是说字正腔圆好像很没有必要，
0: 嗯，
1: 但是当你唱到一些属于方言，也可以说是方言也可以说不是方言的东西的时候，就是说唱到这种它的声和调比较多比较复杂的这种语言的时候，你不把它唱准一点的话，它那个韵味是很难出来的。
0: 嗯
1: 嗯，
0: 您说的这个韵味是粤语的这个韵味是不是？
1: 就是说类似于粤语的这些，这些方言，就是说它的声和调比较多的这种，像粤语啊，闽南语啊，吴语啊，它这些语言它的声调，声和调都比普通话的声和调都多。
0: 嗯，
1: 就是说它这些语言它能表达的方式，他的门道他的手法是很多的，就像好像说我们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个有篇文章叫做乖乖乖乖乖，那用普通话读的话呢，他那个名称哈，这篇文章的名称他就叽叽叽叽叽，就听起来呢可能是你会产生很多同音字的感觉的，但是你用粤语一读你大概就知道他这个名称说的是啥，因为它是声和调跟普通话不一样，它多，它表达语言，它表达你的思想和内容的这个方式它多，它所以就它的表达形式很多，你不把它表达准确了的话呢，那本身的语言的魅力就没有了。
0: 嗯，就是说粤语歌曲除了那个调调啊，音调音准的问题，
1: 那个是旋律，除了旋律，
0: 还有这个调调的问题，
1: 本身的语言的问题，
0: 它的语言的音韵之美啊！
1: 对对对，
0: 好，我们再来分享一首歌曲，看看时间哦。
1: 嗯，
0: 上半段的节目就要结束了，真的是
1: 谈得很愉快哈，过得很快，
0: 非常的快，真的是。那我们推荐一首，
1: 那推荐一首慢歌吧。
0: 嗯哼，
1: 也是来自汪明荃小姐的这首歌，《用爱将心偷》。
0: 嗯，好，那我们把这首《将心偷》的爱送给所有收听到今天节目的朋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是曼丽，和我们分享她的入戏专辑。我是统兵，一会儿
1: 曼丽，
0: 我们再见。
1: 好的。

0: 怀，君一生去愁。
1: 北京时间22: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高处坠落是安全生产事故的一大杀手，凡在2米及以上高处作业，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带，做到高挂低用。作业前要检查脚手架、防护栏杆是否牢固，安全网是否完好，严禁向下抛掷工具和材料，严禁在6级以上大风或雷雨天气进行露天高处作业。作业人员不得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恐高症等禁忌症。安全带就是生命带，系好它只需3秒，挽救的可能是一生。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期节目嘉宾歌手曼丽。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斌，
1: 我是曼丽，
0: 我们在一起和大家来分享。今天我们要带来的是曼丽的入戏专辑啊，让我们随着歌声入戏啊。
1: 好，三线管你
0: 了。对，哎，对，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碰撞的火花中感受音乐人对经典的致敬哈。
1: 嗯，
0: 刚才我们在上半段也说到了这些歌曲都是怎么产生的啊。
1: 嗯，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制作的团队好吗？介绍一下
1: 啊，制作的团队呢，就是制作人呢哈是王文，那么监制是我哈，那录音和混音还是我们经常合作的梅子老师了。
0: 嗯
1: 啊，然后呢里面找的找到的这个编曲的编曲的老师呢，也都是曼丽经常会找的那几位编曲老师哈，比如说刘慕涵老师啊、王志怡老师啊、吴鹏老师啊等等哈，都是他们就是长期的合作。有时候我自己想做一些什么，然后跟他们说一下就哈，就已经都能明白的了哈。尤其是还有这个桌子老师啊，我也是长期合作的老师。
0: 嗯，一听到这些名字，就知道这张专辑，你看是秉承了曼丽一贯的风格往下走的。
1: 在秉承的同时也有变化哈。
0: 哎，我们接下来说说变。
1: 啊，说说变化。变化呢就是曼丽这么久以来吧哈，接近20年的在发烧圈里发唱片，然后呢大家对曼丽停留的基本上的印象就是唱抒情歌啊，唱柔情歌为主哈。那么到了这张专辑之后呢，因为70到90年代的对那个时间段的港产剧里面呢，它是除了一些家族恩仇剧之外呢，另外一个大支柱就是武侠剧啊。然后武侠剧呢，它里面的一些主题曲啊、插曲啊，就必不可少会有一些豪情万丈的哈、非常刚猛的一些歌曲的表达。所以曼丽在这张专辑里面呢，也选了那么一两首哈、比较有豪情的、有侠气的啊，这么一些歌曲。然后曼丽呢，唱这些歌曲的时候呢，就要相应的拿出多多少少一点霸气出来了，就跟以往的唱抒情歌的曼丽呢，还是有一定的不一样的。
0: 就您个人而言啊，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角度？
1: 那就是也是比较避免不了的，就是刚才说到的，就是70到90年代主要的两大支柱就是两类型的剧啊，就是家族恩仇剧和武侠剧。那么武侠剧也是，武侠剧我记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初在90几年的时候，我们第一部引进内地的翻成普通话的这个是哪一部剧来着？反正它就是一部武侠剧，它引入内地之后，好像是《射雕》吧，《射雕英雄传》还是哪一部剧吧？引入内地之后，掀起也几乎是万人空巷的这种哈观看热潮。所以武侠剧对两广、对听粤语地区的朋友来说，还是对听国语地区的朋友来说，它的影响力也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所以武侠剧的歌是必须要选。
0: 我们分享一首，
1: 分享一首天蝉变。
0: 好，我们先来分享，大家先感受一下哈。

0: 这首歌是您自己选的吗？
1: 是的。
0: 真被我想到了。
1: 是我自己选的。这首歌呢是在我们的发烧圈里面呢基本上是没有女生唱过。男生呢就是徐小明老师唱过一段。大概就是这样子。是一首几乎是可能都不会有人把它列入到发烧歌里面去唱的一首歌。
0: 本来唱的目的是为了突破一下自己吗？
1: 不是突破，应该是说为了把一些可能没有挖掘出来的自己挖掘一下。是这样子。
0: 这还不是一个挑战吗？
1: 走出一个舒适圈。这个挑战其实说起来呢，他这个挑战也就是说也并不是完全的毫无基础的一种挑战。因为曼丽的声音呢这个音域跨度大概是从中音跨到次高音的这样的跨度。那么唱一些比较猛一点的或者是男性化一点点的声音的东西的话呢，这个中音区还是能够去 handle 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又能唱的比较壮有力，而且呢还有一定的这个厚度。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自己这个音区的前提下呢，还是有挑战一下这类歌曲的这个把握的。我一直都很留意我们专辑上市之后的一些反馈。然后呢基本上收到的反馈呢，大家都是比较支持，比较肯定的比较多的。
0: 大家都听到了这个变化哈。
1: 都听到了这个变化。而且呢有时候有一些老的曼丽的这个老粉还有点怀疑说这个是不是曼丽唱的。就是针对刚才的那首天蚕变。那一首非常非常有侠气，非常有霸气和气魄的一首歌来说，他们都有点怀疑是不是曼丽唱的哈。我就曾经在一个直播间里看到有个朋友直播里面的主播正在播这首歌，然后说是曼丽唱的，然后下面的人就问
0: 留言
1: 是不是啊，是不是曼丽，你拿那个拿那张专辑的照片给我看看是不是那个人。所以就有点怀疑哈，还是有些人比较跳出他们的认知的。
0: 你喜欢这样的变化吗？
1: 还是喜欢的。因为是想做了一些就是说挖掘更多的可能性出来，然后挖掘出来了之后呢还是得到了一些不少的正向的反馈，还是可以的。

0: 再加上呢，整张专辑就是除了在人声上的发掘，然后在配器上呢，也做了一些跟以前的以往的做法不大一样的一个尝试，就是说在音效上也做了一些适度的设计。
1: 嗯哼，
0: 嗯，就是这点是以前曼丽，做其他专辑的时候不太去下笔的地方。
1: 嗯，
0: 这张专辑呢，有起码有那么两三首歌呢，是比较注重这方面的这个呈现，这个音效的呈现。
1: 哎，我们和大家分享一首好吗？
0: 嗯，分享一首《留下我美梦》，
1: 啊，
0: 也同样是有一定的音效设计的一首歌。
1: 好，我们一起来分享
0: 《留下我美梦》。

0: 像这样的音效的变化，就是你自己听起来达到了你的预期吗？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歌曲的设计，乐器的配合，基本上是达到了我的预期的。这段时间是也经常会开一下直播跟大家聊，聊一下大家已经买过专辑回家听的，然后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怎么看的，好的不好的我都要全部都要听一听。我收集了不少的这个回馈反馈回来。
0: 那这张专辑的变啊，其实是大家一个设计，包括你自己啊，希望往这方面发展。在准备变的过程中，你有没有做一些什么特别的变化，去迎接这个变，或者说去展示这个变，为了这个变能够更好的呈现，有没有做一些什么特别的
1: 这唱的方面呢，唱的方面就是说唱到这些歌，比如说天蚕变和留下我美梦这些歌的时候，就是说要加强张力，加强那个声音力量感的这种歌的时候呢，还是比较着重的去练了声啊，练了气啊，这样的。
0: 因为这显然不是你过去的这个路线哈，
1: 不是最舒服的那种以前的那种唱法，但是要唱到这种东西的话呢，你是所谓的叫做入戏，就是说我也要让我的状态进入到那种武侠的这种状态里面去，他才能唱出的那种感觉和唱出那种气魄。
0: 那你都做了哪些呢？
1: 我是跑不了步的，但是我走路是能走很久的。那么以前呢，一般来说，一般都是说每天维持6000到8000的这个走路的步数，但是录这张专辑的时候呢，至少12000以上，基本上是这样子。就说如果在天气不合适的时候不能出去的话呢，那就要在家里做，一定要做到12000以上的这个每天的这个步数的运动量，对，
0: 就是让自己的体魄先有这种气哈，
1: 对，
0: 就是气息能够供得上，
1: 对呀，供得上，它才能你才能有那个物质基础去表达这种精神世界的东西。
0: 那过去你也很少这么唱，那你有没有自己在家试唱啊，或者到什么地方去试唱啊？
1: 其实说过去很少这么唱的话，也不是很少，就在早之前呢，曼丽在没有录专辑的时候，也以前也是在一些夜场啊一些地方有唱过歌的。那时候唱的一些歌呢，也是一些很猛的一些歌，比如说一些英文歌之类，还以前跟你提过，我唱过不少 Michael Jackson 的歌，
0: 是啊，
1: 这些歌呢也是需要有这些力量的，也要有那个对气息的很好的运用的，这个底子还是稍微有的，
0: 就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积累，
1: 对，
0: 还有一个热爱的，
1: 对，是的，
0: 所以这次以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出来，
1: 对，
0: 没想到一下子也让这么多的人听见了哈，
1: 对，
0: 那这张专辑的制作的时间用了多长时间？
1: 制作从开始，如果是说从这么有这个构思开始想的话呢，算的话呢，是2022年开始构思的了。但是落地开始执行开始实施的话呢，大概是1年多的时间。1年多的时间做出了这张专辑。
0: 几乎是一首歌一个月。
1: 差不多
0: 去磨合
1: 一个多月吧，一首歌一个多月这样的。
0: 这个速度较你之前的专辑速度如何呢？
1: 不算快也不算慢。
0: 就是它在你过去的专辑中它的难易程度。
1: 难易程度相对来说会比较难一点。对。就是这些歌然后这些编曲的一些合理的音效设计。我是比较强调合理的音效设计哈。然后后期的混音的方向应该怎么样，然后应该怎么样修改，应该怎么样子，到后期的这个混音的这个阶段呢，还真是就是费了不少心血，就是说各种各样的修改，然后梅子老师混了很多很多很多版。梅子老师应该也是跟我合作这么久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多次不停的反反复复修改的这种经历了，真的是。我们是认识二十年以来哈，真的是没有一次是这样子的。
0: 哈，那这一次他觉得交出来的他满意吗？
1: 这个呢，跟他以往和我做的这些东西呢，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变化是变化到他几乎是有时候可能是自己都觉得有点 接受不了这样子的这么大的 不同、嗯啊、但是呢他也是非常专业的、啊、也是非常高音乐素养的一个、啊、我们的老前辈的是录音师、啊嗯、混音师，他都是能够按照我的思路、啊、我们一起商量着把它做下来了。虽然在过程中呢会有一些这次混音的过程中我们会有一些意见的分歧，但是最后他还是尊重我的意见，去按照我的这个方向去混了出来。出来了之后呢效果大家都看到了，基本上大家对就是外面的我们粉丝啊烧友啊歌友啊都觉得还是慢。

0: 你还是交出了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但是让人一眼前一亮的一个成绩单。
1: 嗯，也就是各方面其实大家都是满意的，无论是在技术的支撑上还是自己的演唱上，
0: 就是对这个变化大家都觉得还是可以看得见有提升有进步的，但是呢还是有空间可以再进步，是这样子。
1: 那提到了再进步，你还想怎样呢？
0: 还想怎样，就是像刚才说的，有些时候有些地方的一些音效啊，可能还可以再极致一点啊，是不是还是我们某些这一次做的可能还是有一点点保守啊，有点小心翼翼啊，某些歌上面他们觉得还可以再极致一点。毕竟咱们这张专辑才上市还没多久呢，先让大家慢慢的去接受它，
1: 感受一下哈。
0: 对，
1: 好，那谢谢曼丽今天第一时间哈拿到新的专辑，就走进到我们的节目里，和我们的新老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自己的歌路历程，还有交出了一个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答卷让大家来分享。这是目前从技术上还有演唱上的一个新的火花的碰撞呈现出来给我们大家。我们也期待哈，尽管你这个目前也要投石问路，但是还是期待着好歌永远不断啊，让我们感受到歌唱生活美，还有在戏中感受到丰富多彩的美丽的人生。谢谢，谢谢曼丽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里，
0: 谢谢，谢谢，
1: 让我们在歌声中一起入戏，
0: 一起入戏。谢谢童老师，谢谢大家。
1: 好，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我们就说再见了。
0: 送上《抱紧眼前人》。
1: 抱紧眼前人，珍惜当下哈。
0: 对，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
1: 感受这样一份满满的诚意。谢谢，谢谢曼丽，
0: 谢谢童老师，谢谢大家，《抱紧眼前人》。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堤坝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

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欢迎收听音乐一时光，我是孙小乙。同样的，在每个星期相同的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

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这里是音乐一时光，我是孙晓逸。是的，在不同年代的歌曲里面，我们都可以找到同样的感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可以听到不同年代的歌曲，像是谢霞这首歌，也许这两把声音你都会觉得蛮久远。

是来自王杰、张雨生两把非常具有年代感的声音，他们带来一首非常难得的经典之作《永远不回头》。这首歌差不多有30年的时间了，他们的合作可以说是天作之合，一把嗓音充满了沙哑的年代感，而一把嗓音是绝对的高亢空灵的感觉。继续要送上的这一位歌手，他是黄品源，同样是非常有年代感的一位歌手，对于现在的歌迷来说，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名字有点陌生，但是曾经有一首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几乎是每一个去 KTV 的人都会演唱的。下面我们来听听《怎么会让我失去你》。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
1: 音乐
0: 音乐一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

惯的纷扰。沿着河流的方向，我能看到海洋，看着年少的远

写着我们以后要结婚，不想接受比较，所以我躲在里面，在飞狼的骄傲。

0: 也是这样。
1: 送上了刚刚的这一首歌，来自于茄子蛋，在台湾地区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新兴的组合。他们的音乐风格呢，可以说带有比较少的台湾地区惯常的流行音乐的风格，倒很像一支来自于内地的非主流的乐队。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他们带来的《孤独的人》，我们一起出发。有没有发现我今天所选的作品大部分是来自于乐队的一些作品？像是接下来这一位呢，他不是乐队，他是曾经的组合，不过这个组合应该算是现在乐队和组合的鼻祖了，那就是小虎队当中的苏有朋。温顺的外衣，
2: 光顾相同的餐厅，崇拜着相同的明星，穿着相同的外衣，讨论着相同的话题。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机械设备是生产的重要工具，工作人员操作机械设备前必须经过培训并持证上岗，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设备运转时严禁擦拭、维修和伸手进入危险区域，防护罩、安全连锁装置不得随意拆除或短接，更换刀具、模具时必须停机断电并挂警示牌，发现设备异常声响或震动应立即停机检查，工作时要穿戴好劳保用品，长发要盘起，袖口要扎紧，守住规程就是守住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
6: 音乐
5: 音乐一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秦昊带来的这首《常客》。秦昊呢，也是来自乐队当中的主唱，好妹妹乐队的主唱。可以说，秦昊的声音非常非常的温暖。早期的时候，他们也是一直在酒吧当中驻唱。马上送上很久没有听到的孙燕姿《守护永恒的爱》。

0: 听到这个组合，来自青藏高原的阿怒组合带来的一闪一闪亮晶晶。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我是孙潇逸，来听听毛不易的巅峰之上。
1: 一如既往如你

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送上的易烊千玺，同样是来自于组合当中的成员单飞之后的作品。易烊千玺的这首 I Adore You，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音乐一时光，我是孙晓毅。

0: 北京时间00:00，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七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七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清晨七点十五，穿上干净的衣服，背包长裤，现在就要出门踏上旅途。一道春光洒向屋外，静静的马路，邻居亲切的招呼，他知道远行的人要早出，买早餐的小保姆，他说注意安全上路。旅行的心情想感受心灵，白鸽随单车离地飞行，天空荡起背景，许多忙忙碌碌的人还未醒，鸟儿已在相互回应，远处的 coffee store 那个女生很繁忙，一个笑容颤。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能吧。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5: 自由自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6: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这个从现在开始，我们会七月份去北极跟挪威啦，这已经是在预定好的行程当中。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暑假还有什么团呢？要给大家一一说一下吧。
6: 是的，那暑假的话呢，我们会有这个在新加坡的游轮团，我们是飞到新加坡，然后会有迪士尼的游轮呐。
2: 啊，这就是一个海上移动的迪士尼哦。
6: 是的，我知道很多这个小朋友都特别的粉迪士尼的一些卡通啊。
2: 对，那当然如果你去不了出国这个 trip 的话呢，你还可以跟着我们去上海还有杭州还有安吉这个江浙沪的这样的一个包游，游是游旅游的游，江浙沪包游去跟着我们去那里看一看不一样的江浙沪。我们还会带你去上海迪士尼。
6: 是的，这也是我们跟着金话筒去旅行的系列之一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去年非常成功的也很受大家欢迎的火车团。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会去到更多的几个地方，
2: 有西安啦，有敦煌啦，有成都啊，哇，光说这仨地儿就值回票价了。
6: 对，三星堆啊，去看大熊猫啊，
2: 对
6: 呀，去敦煌看壁画呀，
2: 哎呀，等等等等，
6: 西安感受历史文化呀，
2: 吃个肉夹馍，
6: 必须的 biang biang 面得吃起来啊。
2: 哎呀，那些都是我们必打卡的。所以还有什么呢？你就关注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这个听众群，你加入了，你就可以随时知道我们第一手的文旅研学的路线。首先我们的通关密码：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两个字，你一摁就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6: 咱们在7月17号到8月1号就是咱们的这个史诗之旅了。
2: 对，那就是北极加挪威。说心里话，亮主播去年带队去了这个挪威加北极，我有点终身难忘。因为这次我们首先人品特别好，我们见到了10头左右的北极熊，是野生的，在冰原上，它离你也就50米，这个太难得了。就是你下面你在游轮上，你随时可以跟冰面上这个北极熊合影的，它非常的近。再有就是我们近距离围观了北极熊打猎，它这个智商不亚于5岁小孩。
6: 那肯定的，
2: 人家有战术的啊。
6: 那这个是被逼出来的，
2: 真的是大自然法则逼出来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会看到胖胖的海豹啊、海狮啊，还有悠闲的北极鹿啊，以及我第一次见到北极的这种冻土上穿土而出的这种苔原，还有各种你说不出来的这种北极的生物植物，还有就是各

0: 住海鸟，我们这次也会去到世界上最大的海鸟的一个栖息地。那家伙，你这个眼睛上你能感受到，就像蝗虫在你眼前那个密度，包括有这个你去了那个叫什么冰岛的这个国鸟，是那种红脚丫子的那个国鸟，好
1: 海鹦鹉，
0: 对，好漂亮。还有就是愤怒的小鸟的原型海鹰啊，就是有很多各种这种海鸟。
1: 它很可爱，但是它的肉很难吃。
0: 你还吃了它的肉啊？
1: 当地人就是吃它肉的。
0: 我没吃着，但是我吃到了鲸鱼。
1: 那也很难闻。
0: 鲸鱼的那个，它给我们做的是香肠，让我们吃还挺好吃的。
1: 它可能改良了。
0: 改良了，就有点像咱们的火腿肉，就那种感觉。总之呢，你去到那，
1: 体验一下新鲜事物。
0: 对，就是还是蛮震撼的。有很多的东西是你在普通的地方你体验不到的，所以我们在这儿也要呼吁大家，想跟着我们去这次也很香的这个价位是
1: 10万8千元
0: 起，
1: 还有花10万8千块钱去10万8千里之外的地
0: 儿，而且我们节目还
1: 有优惠，
0: 额外的8-5折，这个8-5折真的我觉得比去年性价比高。首先它含了4天的挪威的陆地上旅行，我们会坐高山小火车，还有去穿行这个峡湾坐游轮，还会有8天的北极之行，然后还包着国内到北极的大交通2段来回4程的飞机，总之10万8千元再打8-5折。
1: 对，但是这个席位有限，先到先得哈。
0: 对，
1: 大家动起来吧，
0: 动起来！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解锁我们从现在开始的所有行程，您就先进群吧。下面对话框，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严雪两个字，一按就有进群二维码。
1: 啊，插一句啊，挪威的巧克力非常的好吃，而且价格也蛮亲民的。就我买的那一款哈，如果大家谁要去的话，帮我再带2块回来。
0: 那等我带吧，
1: 我到时候发图给你。
0: 我看行。
1: 那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呢，已经带着大家去过北京，去过这个长白山啊，这个团真的非常的好玩，性价比超高，
0: 对呀，
1: 住的又好，吃的又好，
0: 然后你知道，
1: 开心，
0: 所有的那个家长回去说这个团怎样，超值，
1: 下次还来。
0: 对，所以呢，基本上，洪亮昨有一点特别欣慰的就是，大家只要跟我们出发过，比如说哪怕你只来过夜宿海洋馆的短期团，他们都会，很多家长看到我们的工作，看到我们俩就是全心全意的陪孩子，他们都非常信任的把孩子交给我们，这点让我们俩也特别的感恩呐、感恩的心呐、
1: 那么今年的这个跟着金话筒去研学，我们会去到浙江和上海，也期待大家的加入哈。那本期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去年我们带着孩子去北京这趟精彩行程当中孩子们的感受吧。
0: 对，那也希望您赶紧报名，跟着我们这个暑假出发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好的，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现在一直在路上啊，亮亮现在是在北京，我们的大巴车上。那么这一次呢，我们马上出发去金羽翼，这是一个特殊孩子的公益组织。那么在今天结束我们这一次的北京之行之前呢，我在大巴上问一下我们的小朋友对这次北京之行的印象怎么样。第一个小朋友叫什么名字？
4: 我叫高天佑。
0: 哎，你是我们的双胞胎宝宝哈。天佑这次来北京，你觉得最好玩的是哪一个部分？
4: 环球影城。
0: 为什么？你最喜欢哪个项目？
4: 过山车。
0: 好，过山车你玩了，就是最厉害的一个过山车都玩了。
5: 哈利波特。
0: 还有哈利波特好不好玩？
4: 好玩。
0: 哎，看来这个是，你是哥哥还是弟弟？请问一下，你这个双胞胎。
4: 弟弟。
0: 哦，你是弟弟，妈妈也在旁边。妈妈作为大朋友，你认为这次北京之行最难忘的是什么？
5: 还是我们中国的长城。就是开始我有点小看了，我还觉得导游给我们定的那个目的地好像很距离很短，实际上我爬了才3个堡，腿就开始有点发抖，因为我有点恐高啊。我以为那个台阶会就是
0: 一样的，
5: 结果它是有的是挺高的台阶，
0: 有的有70公分的。
5: 对对，然后在爬的过程中，你越爬越高，越爬越高，就会心里有点产生那种恐高的感觉。但是孩子还比较厉害，他告诉我一个方法，就是我不要看外面，也不要看后面，我只盯着脚下的台阶，他就上去了。
0: 对，
5: 他比我还厉害，
0: 因为居庸关是非常陡的哈，所以这次
5: 我觉得我们这个古人的这个智慧太厉害了。
0: 妈妈也是第一次来北京。
5: 是的，第一次来，
0: 所以跟自己的双胞胎宝宝来还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
5: 是的是的，体验很好。
0: 好嘞，谢谢妈妈。我看看后面的宝宝，你叫什么？圆圆啊，是不是？来给大家打个招呼，你叫什么名字？
6: 大家好，我是于思远。
0: 那个你这次觉得北京之行最好玩的是什么？
6: 天安门广场升旗。
0: 哦，那天可是非常辛苦的，我们2点钟起床的早上，而且前一天又在环球影城玩到很晚才回来，孩子们都起来了，而且都特别这种在升旗那一刻，我看每个人的表情都骄傲自豪庄严肃穆。你为什么会选择觉得这个瞬间是特别难忘的？
6: 我觉得就是升国旗
0: 唱国歌，
6: 就是人生中不一定能有一次就
0: 是在现场北京看到
6: 堂堂正正的升国旗。
0: 就是你觉得这是难得人生第一次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无数次在电视上看到的地方看过升国旗，所以特别的棒，是不是？好嘞，你几年级？
6: 我5年级。
0: 五年级的小宝宝啊，到旁边我这个是姐妹两个了啊，姐弟两个。你姐姐叫什么名字？
7: 赖静轩。
0: 啊，这次你觉得北京之行最难忘的是什么？
7: 环球影城。
0: 啊，环球影城，你觉得哪个最好玩？
7: 都还行吧。
0: 都还行。弟弟呢？弟弟叫什么名字？来说一下名字。弟弟把嘴闭上了。弟弟最喜欢哪个部分？姐姐给他说好不好？
7: 好。不知道。
0: 叫你是不是也是环球吗？弟弟点了点头。哎呀，好吧，这绝对是个叫什么E人还是I人，我也搞不清了。好，到我们旁边这边，这一对可是我们北京之行的一对导弹宝啊，因为他们也是我们夜宿海洋馆二刷的两个宝宝。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
8: 佘子浩。
0: 你们觉得最好玩的北京之行这一次最好玩的是哪个部分？大声说出来。
8: 环球影城。
0: 环球影城啊，你们玩的最好玩的项目是什么？
9: 八点五过山车。
0: 哎呀天哪，两个才3年级的宝宝哈，玩的那个是弹射出去的过山车。好了，到这都是独自来的小朋友，你几岁？
10: 我九岁。
0: 你这次玩，我看你每天都高高兴兴，甚至摔了个大跤，然后还乐着就起来，其实腿都摔破。当时你性格特别的乐观。你这次玩最开心的是什么？
10: 环球影城。
0: 啊，玩的是什么？
10: 我觉得那个过山车最好玩，那个学院的过山车。
0: 哦，你说的是哈利波特的过山车最好玩。那你这个除此之外，环球影城之外排名第二的会是选择哪里？
10: 我选择那个小黄人的过山车。
0: 好吧，全是过山车。到你的月月，你几岁？
11: 七岁。
0: 你是第一次独自出门来玩吗？哇，你真的好厉害，因为每天都会乖乖的。小月月是我们的团宠啊，因为是最小的这个独自来的宝宝。你最喜欢在哪里玩这一次？
12: 环球影城。
0: 玩的什么最开心？过山车吗？天哪，我们这个团的女孩都很汉子啊，都很难能玩过山车。张一驰是我们这里的大哥哥担当啊，初三刚中考完，那马上上高一了。你觉得这次北京之行最好玩的什么？
13: 环球影城的
0: 什么？
13: 侏罗纪世界。
0: 侏罗纪世界就是有很多恐龙跑出来的那个游戏项目，是不是？好吧，那上高一了有什么期待？因为你是第二次跟着我们出来，去年是跟着我们去了贵州，第二次，下一次想跟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去哪里？
13: 西藏。
0: 想去西藏。好，那我们把它设计起来哈。好了，我们看看这边的，这边两个宝宝也都是自己来的吧。第一个，你叫什么名字？
14: 韩俊奇。
0: 你觉得这次最好玩的是什么？
14: 环球影城。
0: 哎呀，都是环球。最好玩的是哪个项目？
14: 哈利波特
0: 哈。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15: 孔子学院。
0: 你觉得最好玩是什么？
15: 那个变形金刚火种源，排了好久才进去的。
0: 你说的也是环球影城，就是最爱也是环球影城。下次你们两个想去哪里玩？一人说一个目的地。
15: 四川。
16: 我想出国。
0: 想出国。好，这两个都安排。我们最近的项目的研学路线很多，到这边又是一个姐弟啊，这姐弟的颜值还特别高。姐姐叫什么名字？
17: 我叫陈萌恩。
0: 你弟弟叫什么？
18: 钟佩服。
0: 你俩这名字很不一样，而且你俩性格也不一样。姐姐特别的斯文，弟弟特别的开朗哈。姐姐觉得这次北京之行最好玩的是什么？
17: 环球影城，它那个哈利波特的魔法学院的那个鹰马飞行非常的刺激，还有4D电影那个体验项目，做得非常真实。
0: 哎呀，我的天，都是环球。你呢？你也是环球吗？
19: 是的。
0: 你当时出来环球说了一个形容词，说环球没有最好玩，只有什么
19: 更好玩。
0: 那你最喜欢哪个项目？
19: 跟我姐一样。
0: 哦，好吧，都是因为你俩一起玩的是吧？
19: 不是。
0: 分别玩的。你们俩还自己组了，有个女孩趴，有男孩趴哈。好了，到这边是个母女组合了。先到女儿来代表说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20: 郝月晨。
0: 那个小月月，你这次觉得最好玩是哪个项目？
17: 是萝卜快跑。
0: 哦，这个就是我们

0: 去了百度的无人驾驶基地萝卜快跑，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你为什么会选择它？
1: 因为我感觉它非常智能。
0: 嗯，很炫酷，对不对？
1: 对。
0: 妈妈呢？妈妈觉得这次跟女儿一起来北京感受怎么样？
2: 我觉得是那个故宫博物院印象最深刻。嗯，就感受到那种古人的智慧，很厉害。
0: 而加上我们请了这样的刘国梁副馆员，他讲的也太好了。
2: 对对对，讲的也很特别到位。
0: 嗯，这个真的是我听了那么多次故宫讲的最好的，他这是本宫的专家呀。
2: 对对对，是。
0: 所以下次想跟孩子再去哪里？呀，你说，
3: 珠海长隆。
0: 哦，好吧，这个太容易搞定了，咱们大湾区的孩子，亮亮姐包了啊，去珠海。好了，到这边了，你们两个都是自己来的孩子，对不对？你们俩一个叫什么名字？
4: 李安琪。
0: 你呢？
5: 杨乔英。
0: 啊，你们俩最喜欢的，我们这次自由自在节目的研学北京部分的哪一个部分？
4: 环球影城。
0: 你呢？
5: 环球影城和圆明园。
0: 咱们没去圆明园，好像
6: 去
0: 了
6: 呀。
0: 圆明园算是好，没去颐和园啊。圆明园里边最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5: 他们那个水法台被那个英法联军摧毁的剩下的遗址。
0: 那个非常的震撼，对不对？所以看完之后印象深刻。那你是喜欢环球的哪个部分？
4: 哈利波特。
0: 好吧，你跟我一样。到我们旁边这两位了。这两位小帅哥都是单独来的，但是你们俩是好朋友哈。先，你叫什么名字？
7: 任子乔。
0: 你呢？
8: 谢佩妮。
0: 你们最喜欢哪个部分？
8: 环球。
7: 我最喜欢长城。
0: 喜欢长城，觉得中国人太厉害了，在那么群崇山峻岭之间修建的。你的感受是什么？看完长城？
7: 就是那个长城能耸立千年不倒，它就很
0: 厉害了哈。
7: 厉害，对，就那个古代工匠很巧妙。
0: 哎呦，大国工匠来了啊！你呢？你最喜欢什么？
9: 环球影城。
0: 什么项目？
9: 飞跃侏罗纪。
0: 我也很喜欢那个，谢谢你们。到你的大眼睛，你叫什么名字？
10: 我叫葛夏晨。
0: 小晨晨啊，你那个葛夏晨同学，你这次最喜欢咱们北京之行哪个部分？
10: 环球影城。
0: 哪一个项目？
10: 哈利波特。
0: 你下次想去哪儿？
10: 内蒙古。
0: 可以，到你了。你是双胞胎的哥哥，你叫什么？
11: 天佐，
0: 你最喜欢哪里？
11: 环球影城。
0: 什么项目？
11: 侏罗纪世界大冒险。
0: 哎呀，天哪，孩子们说的好清晰啊。到我们广州这两个小妹妹了啊，一个是接子琪，你最喜欢哪个项目？哪一天哪个项目？
12: 环球影城那个。
0: 不会是过山车吧？你也玩了吗？我是不敢玩了。那行，你先想想，你做一个座驾，你最喜欢什么？
13: 环球影城。
0: 你叫什么名字？
13: 孙畅。
0: 你觉得就环球影城哪个项目最好玩？
14: 请系好安全带。
13: 那个
0: 俩人都得想想啊，是过山车还是侏罗纪还是哈利波特？
13: 侏罗纪
0: 好吧，都是过山车，太牛了。哎呀妈，这几个都快睡着了哈。这两个，你叫什么名字？
15: 张玉彤。
0: 你最喜欢咱们这次北京之行哪个部分？
15: 环球影城。
0: 哎呀妈呀，现在80%都是环球影城啊。那环球影城里面哪个项目？
15: 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个过山车。
0: OK， 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16: 董新泽。
0: 你看这声音就知道玩太高兴了，天天在那嚷嚷是吧？你这次觉得哪一天让你印象深刻？
16: 第三天。
0: 什么？
16: 圆明园和北京大学。
0: 北京大学？为什么是北京大学？是因为爸爸妈妈喜欢还是你喜欢？
16: 都喜欢。
0: 这是你未来想去的学校吗？
16: 差不多。
0: 那就一定要加油啊，咱们车一定要出不止一个清北的哈。好，那你刚有说你们下次想去哪里玩吗？有没有目的地？
16: 我下次想去东北玩。
0: 吉林。东北吉林哈。你呢？
17: 国外出国。
0: 行，这个我们包了哈。我再往后面把每一个小朋友都问一遍，你叫什么名字？
18: 何俊奇。
0: 你几岁？
18: 九岁了。
0: 你这次觉得北京之行最好玩的哪个部分？
18: 长城。
0: 长城？为什么是长城？去到那儿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18: 那里能看到美丽的风景。
0: 对，站得那么高能看到美丽的风景哈。哎，到这两位了，你们两个也是自己来的对不对？有吗？来来来，你说一下你们这次最印象深刻，叫什么名字？
19: 我叫唐丽，我这次最印象深刻的是长城。因为我们本来以为要爬一个多小时才上去，结果爬了半个多小时就上去了。
0: 这还说明你是女汉子哈。那到你了，你叫什么名字？
9: 我
6: 啊，你觉得最好玩的？
8: 我觉得最好玩的还是环球影城。
6: 去哪儿？环球最哪个项目？
8: 那个霸天虎过山车。
6: 妈呀，咱们这个团全是汉子呀！好了，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广东的瑶瑶，因为我们这个团里有两个瑶瑶，一个是北京的瑶瑶，一个是广东的瑶瑶。你最喜欢哪个项目？
12: 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北京大学和环球影城。嗯，
6: 为什么？
12: 第一个北京大学，就是之前是一直对这个学校抱有比较高的好奇和期待的，嗯，然后终于过去就是看了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嗯，然后也给自己未来的就是画了一个饼，找到了一个具体的一个样子。
6: 谁给你画了个饼？你自己给自己画了个饼？
12: 爸爸妈妈吧，一天到晚就会在耳边唠叨。
6: 加油加油。那这个广州的宝宝，你叫什么名字啊？他睡着了。好吧，你这回最喜欢哪个项目？哪一天？
7: 最喜欢去环球影城那一天。哦，
6: 你叫什么名字？
7: 许凡奇。
6: 你下次想去哪里玩？
7: 下次想再去一次。
6: 再去一次。好的好的，因为我们今天呢，孩子们有不少已经睡着了哈，我现在在跟刘红做一个结尾，因为这是我们最后一天了。红红哥哥，咱俩这几天带孩子人风雨无阻，你最印象深刻的有没有哪个瞬间？
20: 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在来的这个高铁上啊，不是给每个孩子发了一张纸，发了画笔嘛，所以每个孩子都画出了他们对于北京的期待和他们想象当中的北京的样子。然后我们今天又是行程的最后一天了，我就希望孩子们他们所有许下的这个愿望，他们所有的期待都得到有圆满。
6: 嗯，那我们这一次北京之行即将画上个句号了，我们也期待每一次跟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听众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出发的日子哈，也希望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那我们期待下一次，不论在哪里，只要跟你们在一起，我们也美好时光
20: 自由自在。
6: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21: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如此真实的。
1: 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1: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1: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

0: 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1: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0: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2: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0: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3: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5: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0: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6: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4: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7: 伟大征程。
0: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7: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9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8: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 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0: 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1: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2: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3: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4: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5: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7: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6: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8: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6: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9: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10: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3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12: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而引起大

0: 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蠊、尖石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1: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4: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
5: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4: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 30%、40%， 甚至于绝收。
5: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4: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6: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7: 50，
6: 这个有50了，你放大。
5: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4: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那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5: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4: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5: 不仅在粮种上从源头抵御条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4: 要重视小麦条锈病的防治。小麦条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5: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站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4: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8: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21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3: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8: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7: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9: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10: 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5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9: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1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9: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3: 世界瞬息万变，
14: 咱们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5: 联合调查组
16: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3: 新闻。

0: 时刻刷新。
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淳宇。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
2: 今天珠三角、粤东和粤西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其余市县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大部市县最高气温介于29到33度，广州市暴雨转大雨，23到29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逐梦盛夏，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开考，78.22万考生踏上征程，预计6月25日左右放榜。
1: 专家点评高考全国一卷作文题，选材灵活，可续可易，以成长呼应时代。
2: 以鱼净水筑屏障，广东各地开展增值放流活动。
1: 粤 BA、粤超两大特色赛事融合，激活城市脉搏，全民参与，涵养时代新风。
2: 广东水利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启动，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昇天顺利开考，超78万名考生复考。今年采用 AI 监测技术升级防作弊防护网，守住公平底线。省教育考试院预计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广播人文中心记者谢欣、罗俊林报道。
3: 今年广东夏季高考全省共设考点608个，考场2.77万个，安排考务人员近10万人。开考首日，考试组织严密，考场秩序井然，考风考纪良好，各项工作安全平稳运行。今年广东持续织密织牢防范高科技作弊6位一体防护网，对眼镜、手表等的安检升级，多管齐下监管高科技作弊工具。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高雷介绍，
4: 采取这道安检门，进一步完善考场智能巡查系统，加强入场检查，多措并举，确保高科技作弊工具带不进、藏不住、用不了、传不出。
3: 广东今年为71名残障高考生提供大字号试卷，延长考试时间、优先入场等合理便利，暖心助考。针对高考期间可能出现极端天气的情况，各地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分析研判和科学稳妥应对，努力把极端天气对高考的影响降至最低。省教育考试院协同多部门开展高考护航专项行动，落实落细交通疏导、噪声治理、医疗服务、供水供电、心理辅导等措施。根据工作安排，考试结束后有序开展答卷扫描和评卷工作，预计6月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高雷表示，
4: 在考生考完试以及填报志愿

0: 前这段时间啊，省教育考试院五个专家以线下宣讲、线上直播的方式，面向全省21个地市开展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公益宣讲活动，为广大考生家长提供权威实用的志愿填报以及志愿规划指导服务。
1: 今年高考全国一卷作文题要求考生结合自身成长经历，选取一个词语，讲述对其理解的变化。题目以小切口拓展大视野，紧扣价值塑造与时代变迁。专家认为，这道作文题选材灵活，可叙可议，将小我融入大我，以成长呼应时代，才能写出佳作。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谢欣、罗俊林报道。
2: 今年高考全国一卷作文以对词语理解的变化为切入点，引导考生结合个人经历，透过认知转变映照世界、时代与历史的发展变化，重点考察学生的思辨与创新思维。不少考生表示，这道题目形式新颖，思路开放，既能抒发个人感悟，也十分考验知识积累与眼界格局。
3: 非常创新，讲你对词语理解的变化，然后对你成长的影响，反映时代的变化和国家的变化。我选的是独行，在我小的时候对于我来说是孤独和孤僻，长大之后是勇气坚守。
4: 我提到的是任性，比较的新颖，但是呢还是可以在平时的模考里面就找到类似的，加上一些当今国家还有社会的一些发展，
5: 更偏向于对个人能力的考察了，踩中了我所擅长的那个领域，就是不是说传统意义上靠用模板得到的分数。
2: 广东省写作学会会长、暨南大学教授胡伟解读，本次作文题题眼不在于词语本身，而在于理解的转变，核心是要写出认知的转变，包括阅历沉淀、心智成熟、青年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成长轨迹。
6: 关键的本身，理解这个词语，结合国家时事自身的变化，家国情怀。如果让我写，我可能呢会写工资。我的工资呢，从1994年做初中语文老师180，现在呢，在30年后翻了100多倍。我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的变化。而青年朋友们呢，可以抓住这些题眼，你比如说家乡，对家乡的理解的变化，家乡的美的变化。你再比如说非遗、潮汕的侨批、大妈的情书，你对它的更深的理解。广府文化、广府美食，甚至客家文化等等。
2: 胡伟教授认为，此题有较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引导考生跳出空洞抒情，在自我成长回望中写出感悟与家国情怀、时代视野。
6: 一定要抓住理解的变化，你比如说你对责任的理解，你对担当的理解，都会发生很多情感的变化。你认识到了以前可能坚守只是一个固执，而现在认识到了坚守自己的目标、努力是沉甸甸的责任。这次题目我认为呢，跳出了空洞的抒情，而让大家呢能结合自己的成长变化，结合时代的脉搏，去书写出自己青春的担当。
7: 在承载万千学子人生梦想的高考时刻，广东各地市各部门与社会力量多部门联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织就一张全方位立体护航网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本台报道。
1: 昨天早上6点起，广东公安各警种多个岗位5.5万名警力、1.3万台警车提前上岗，在各考点设立高考安保便民服务岗，为考生们营造安全有序、平安周到的考试环境。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石牌派出所副所长欧永辉：
8: 我们专门在这里设置了一个家长的等候区，当然我们也在旁边准备一些高考加油包，里面主要是有水，还有一些防暑的药品，还有文具、扇子、雨伞等等。那我希望通过在现场的我们一些温馨的服务点，还有便民措施，能让考生安心赴考，然后家长呢能少一份焦虑，多一份踏实。
1: 为精准服务考生群体，工行广东分行精选考点周边多家网点依托工行驿站开展爱心助考服务，设立应急保障点，提供复印、文具、应急药品等基础物资支持，开辟舒心休憩区，精心布置清凉舒适的陪考等候空间，缓解家长焦虑情绪，满足饮水、休息等实际需求。工商银行广州石牌支行网点负责人林美惠：
9: 如果有些时候他们可能临时忘了带一些文具，或者是下雨天没有伞的话，我们也可以第一时间提供到给他们。网点的员工也是主动去邀请了一些家长过来休息，给到一些小零食啊，包括可以充电啊这种服务给到他们。
1: 针对高考期间因等待或交通拥堵产生的焦虑，广汽丰田推出多台高考免费护航车，车内还配备矿泉水、2B 铅笔、橡皮等应急物资，提供送考及应急服务。广汽丰田护考志愿者黄志强：
10: 我们会在广州市的城区内主干道定点的巡游，考生跟家长招手就可以停了，凭我们的准考证都可以免费接送。我们刚刚也送了一位考生到那个华景新城那边的。
1: 高考考生家长：
11: 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感觉很幸福，感谢城市的温暖，谢谢。
1: 今年高考，科技护考成为广东多地考点的最大亮点。在深圳红岭中学考点入口，智能送考机器人和执勤民警一早就在门口站岗，循环播放励志祝福，为考生加油助威。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请旨大队公关组民警郭俊松：
12: 他可以疏导交通，可以对这个过往的行人进行一个指导，特别是在胸前还有985这个标志，也是为大家一个良好的祝福。
1: 昨天上午8点，在江门市第一中学考点，一名身患伤病的考生在消防、交警、轻骑兵志愿者的接力协助下，顺利准时抵达考场，安心奔赴人生大考。家长李女士：
13: 我哋寻晚就入住咗学校附近嘅酒店，但今朝早咧酒店嘅房门就开唔到，咁我哋就打咗119嘅出警速度又非常之快，我哋又打电话报119到佢嚟到10分钟都唔使。我哋过嚟嘅时候咧就好彩多啲交警同志帮忙咯，系啊，好彩，真系好彩，好感激啊！
1: 汕尾各考点均严格落实一考点一服务站要求，公安民警采取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的方式，考点周边各主要路口均设置了固定岗点。随处可见执勤交警引导车辆减速通行，全程严控机动车鸣笛，为考场按下静音键。汕尾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市区大队二中队中队长潘海翔：
14: 从严秩序管控，打造静音赶考环境，多部门联动，全域动态巡防保通，广大市民出行尽量避开考点高峰时段，途经考点减速慢行，主动进鸣礼让送考车辆，共同守护考生赶考路。
1: 针对高考期间可能出现暴雨、积水等极端天气，肇庆市红十字会统筹社会应急资源，组织专业越野救援志愿力量参加高考护考，公安、供电、市监等部门也协同合作，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安静的考试环境。广东汽摩联越野救援肇庆中队队员陈达成：
15: 高考期间咧，我哋越野救援中队咧就会一直喺学校门口外边咧随时候命，处理嗰啲突发嘅事件，希望佢哋旗开得胜啦，高考得名。
16: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率广东人大考察团赴香港、澳门，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深化粤港澳规则机制软联通，加强大湾区建设法治保障，开展考察调研。黄楚平表示，法治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希望聚焦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的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交流互鉴，共同为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夯实法治根基。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7: 本台消息，6月7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29批群众举报件268件，来电75件，来信193件，列为重点件3件，涉及大气82件、水53件、噪声50件、固废37件、生态29件、海洋2件、土壤1件、其他污染15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16: 本台消息，截至6月7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1批19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82件，阶段性办结75件，正在办理中4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7: 6 6月6号是全国放鱼日，广东多地同步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从内河到近海，从政府主导到全民参与，各地正通过以水养鱼的生态修复方式，科学养护水域资源，共同构筑南粤大地的水生态安全屏障。本台报道。
1: 与沿海城市不同，中山将重点放在了内河水环境的生态治理上。今年，当地在横澜镇西江花海公园新增了内河淡水专项放流点，首场活动就投放了草鱼、鳙鱼等本土滤食性鱼苗近22万尾，旨在依托以鱼净水的生物机理，持续巩固治水成效。中山市民：
18: 它们会长大，会保护我们的河流，保护好我们的生态环境。
1: 中山增殖放流活动参与者白先生：
19: 通过这种人工放流，增加我们生物多样性，也让小朋友从小就培养这种保护环境、爱护环境的责任，能够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大自然。
1: 除常态化科学放流外，中山还多措并举，统筹渔业综合治理，稳步推进渔民减船转产，逐步压减天然水域捕捞强度，落地渔业资源养护补贴惠民政策，筑牢渔区民生保障底线。据悉，2021年至今，全市累计投放各类水生生物种苗超9021万尾，水域渔业资源储量稳步回升，水生态面貌持续向好。中山市农业农村局渔业管理科科长卢伟文：
20: 这段时间也是我们全市的休禁渔的期间，利用这个时间，我们就加大一个水生资源增殖放流的话，令到我们的水中的一个生物的数量得到一定的提升，进一步的水质得到改善。结合工作的这个推展，也会到机关啊、学校、以及村居进行一系列的宣传活动，令到他们对我们的水环境的保护啊，以及增殖放流的一个有一定的认识。
1: 在汕头澄海海洋渔业码头外，近90万尾鱼虾苗被投放入海。不同于淡水放流，此次选择的黄鳍鲷、黑鲷和斑节对虾都是适配外沙河口海域的优势品种，存活率高，经济价值优良，能有效修复当地海洋生物资源。汕头市自然资源局龙湖分局四级调研员杜世兴：
21: 严格秉承损害什么修复什么，损害多少修复多少的原则，持续优化海洋渔业种群结构，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充实水域渔业资源储备。近年来常态化开展增殖放流活动，辖区海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1: 保护水域生态环境，放流只是第一步，守护同样关键。各地也不断加强渔业资源保护力度，织密执法网络，让非法电鱼等行为无处遁形。肇庆市丰开县农业农村局一级行政执法员蔡卫：
22: 下一步，县农业农村执法人员继续加大渔业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规捕捞行为，确保放流鱼苗达到预期效果。
1: “十四五”期间，广东坚持将增殖放流的生态功能放在首位，不断调整优化增殖放流物种结构，组织全省各地在相关水域增殖放流水生经济物种和海龟、中国鲎、黄唇鱼等珍贵濒危物种总计约13亿单位，改善优化了相关水域水质和生态环境，取得了良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16: 盛夏至荔香浓，岭南大地迎来荔枝收获的旺季。广东的荔农们依托多元运力、智慧物流与惠民运价，全方位升级荔枝产销配套服务，让优质荔枝高效直达全国、通达海外，为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农户增收赋能。本台报道。
1: 在茂名市电白河岭荔枝产业园收购分拣点，农户们正将刚采摘的荔枝妃子笑分级筛选，并装车发往全国各地。茂名市电白河岭荔枝产业园负责人黄其英：
23: 今年的季节同埋气候咯，整体上来讲呢，就迟一个星期先成熟。目前来讲咯，即熟一批，执一批，保证嗰啲消费者咯食到靓品质嗰啲荔枝。
1: 在妃子笑产销火热的同时，另一个特色优质荔枝品种月诺香也正慢慢褪去青涩。月诺香又叫凤鸡头，是电白特色优质荔枝品种，它果肉脆嫩糯甜，自带天然花香，核小肉厚且耐储易运输，市场口碑持续走高，每年都吸引大批外地客商提前锁定货源。福建荔枝采购商林先生：
24: 果肉的味道甜味很清甜，然后呢非常嫩，然后它的果核也不是很大。
1: 为守护茂名荔枝金字招牌，从源头严控果品品质，今年茂名市农业农村局发布荔枝采摘倡议书，坚持不成熟不采摘、不达标不上市的准则，不仅让荔枝品质更稳定，也让各地客商采购更有保障。荔枝采购商黄英才

0: 尤其是今年出台的采摘的倡议，让我们收购更加的放心。
1: 在广东惠州，振龙荔枝交易中心，物流企业加大助农力度，运费折扣从去年9折降至8折，大幅降低农户发货成本。惠州荔农吴伟雄。
2: 整个有的便宜有10块，本身便宜可能有3到5块十斤。
1: 除了价格更加实惠，智慧物流的落地还进一步提升产销效率。今年该交易中心新增智能无人揽件系统，无人车在交易中心24小时不间断巡回作业，自动完成荔枝包裹、接驳、转运、归集工作，有效解决高峰期人工揽件拥堵、错漏率高等问题。京东物流快递业务部惠善片区负责人廖志宏。
3: 确保了整个荔枝的环节的保障，全程保鲜发运，我们市内跟深圳等流向可以得到当日达，省内的话能满足次日达的这个要求。
1: 高效便捷的物流服务赢得了消费者青睐，周边不少人专程前往振龙采购荔枝，然后直接将鲜果寄往全国各地，与亲友客户分享岭南美味。惠州市民
4: 嘉玲说，我切这个就特别甜，然后水分也很充足。
1: 在阳江市阳东区日前举办的荔枝推介活动暨农产品出海启动仪式上，6辆满载新鲜荔枝的冷链货车缓缓驶离，标志着阳东荔枝正式扬帆出海。广东重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凯林。
5: 今天的这一柜货是41000多斤，包装厂呢到现在为止已经出了38条整柜，大概120万斤左右，产值1000多万。
1: 福建采购商刘宝龙。
6: 比其他产区的口感要好，糖度要高。
1: 阳江市阳东区荔枝种植历史悠久，底蕴深厚，至今仍留存树龄超700年的双尖玉荷包古荔枝群。同时，阳东也是广东荔枝的重要产区，种植面积超13万亩，主要品种除了双尖玉荷包，还有妃子笑、桂味、糯米糍等。阳江市阳东区新洲镇党委书记钟木苑。
7: 我们将抓住出海机遇，重点在提质、研炼、融合上下功夫，全力打造粤西水果出口第一镇。
8: 今年是15规划起步之年，广东锚定体育强省建设工作部署，重磅推出粤 BA、粤超两大特色赛事。联赛秉持一战成名、越战越勇的办赛理念，依托赛事赋能城市提质，通过运动凝聚城乡民心，致力打造国内具有标杆效应的城市联赛品牌。本台报道。
1: 日前，粤超第5轮上演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双汕德比，客场作战的汕头队在上半场率先破门，尽管主队一度落后，但汕尾球迷依旧持续助威，毫不气馁。下半场，汕尾队奋起直追，在伤停补时阶段打入绝平进球，最终双方握手言和。火热进行的粤超正成为广东全民健身的加速器。在中国足球之乡梅州，粤超主场赛事单场最高吸引1.87万名球迷观赛。另据统计，当地14周岁以上常住人口足球参与率28.3%，拥有各类球场1027块，这2项数据均稳居全省首位。截至今年5月，梅州已向国家级青训营输送60名优秀苗子，其中22人入选国少队。粤超梅州队球迷
9: 讲出来是我们梅州足球之乡的拼搏斗争精神，发展足球基础吧，从业余足球抓起，我们体量大，才有更好的足球运动员到省里面，甚至到国家队。
1: 随着赛事竞技水平的不断提升，粤超赛场也获得众多国内外职业球员的点赞。这种关注不仅是对粤超球员实力的认可，更通过职业带动群众的示范效应，提振广东民间足球的发展信心。国际足坛巨星迈克尔·欧文。
10: 在我看来，他们水平相当不错，未来我希望能欣赏到一场精彩的赛事。
1: 中甲广州豹队队长廖军健。
11: 我希望就是粤超可以越办越好吧，可以吸引更多的观众，更多的球迷能入场，共同参与到粤超进来，然后支持我们的粤超。
1: 与粤超同频共振的粤 BA 将于本周正式开启季后赛的较量。粤 BA 是广东省建设高水平体育强省的重点工程，自3月21日开赛以来，覆盖全省21座城市，常规赛100场赛事线上预约量共达到248万，比赛现场人气走高，品牌热度持续攀升。

0: 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组委会副主任、广东省体育局副局长张东锦。
1: 线上线下，场内场外，串联广阔行天下，商圈消费、文旅资源、非遗文化与夜间经济、文体旅商农有效融合。粤杯今年还想举办延伸赛，那么2027年的粤杯筹备也将全面开启。
0: 粤 BA 不仅有草根球员的奋斗故事，更充满了浓厚的人间烟火气。全新推出的赛事球衣巧妙融入21个地市的文化底蕴，每一件装备都是对城市荣耀的具象表达。独特的广东篮球故事与城市发展故事是粤 BA 持续圈粉、火爆出圈的核心密码。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篮球竞赛组组长、广东省篮球协会会长杜峰。
2: 通过这种赛事以后呢，拉近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一种交流。你看到我们广东篮球的这种土壤和厚度是非常厚的，球迷的这个懂球的水平也是非常高的。我们广东的这个城市联赛水平一定是最高的。
3: 随着2026年端午假期与暑期旅游旺季的紧密衔接，广东省文旅市场迎来新一轮消费热潮。全省不少热门景区还推出优惠政策、升级服务，全力迎接各地游客共赴岭南消暑之旅。本台报道。
0: 有旅行社预测，今年暑期首波出游小高峰将自6月9日高考结束后启动，主要由高考毕业生驱动。第二波小高峰预计在中考结束后、小学生放假前出现，第三波最高峰将于7月10日暑期全面开启期间到来。旅行社新闻发言人关键。
4: 考生的这些家庭的话呢，他们会选择一考完就出发。那错峰的这个出游的话呢，大概可以比这个正式7月份放假之后性价比的话可以高，就节约大概30%左右。
0: 广东各地依托丰富的山海资源，打造了一批文旅加体育的特色线路。其中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中山龙舟邀请赛暨中山市龙舟文旅嘉年华活动将于6月19日至21日举行。依托相关赛事，中山将推出观赛加游玩加消费一站式场景，让全国游客沉浸式感受岭南端午的独特魅力。中山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连国栋。
5: 我们将以龙舟文化为纽带，联动城区的重点商圈、热门的景区、消费的餐饮品牌，还有特色的住宿企业，推出龙舟主题消费满减的系列活动。
0: 广东清远漂流文化旅游季启动仪式暨2026年中国清远国际漂流公开赛6号在古龙峡景区举行。活动不仅发布了文旅线路，还推出一大波折扣门票。其中清远笔架山旅游区于6月1日至18日推出88元专属漂流特惠票，玄真峡谷、清泉湾两大景区线上购票可享门市价5折以内优惠。
6: 根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报，昨天夜间到明天，我省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降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山洪灾害发生风险较高。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昨晚8点启动水利防汛4级应急响应。省水利厅要求，本轮降雨过程范围广、局地强度大，且恰逢高考期间。全省各级水利部门和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工情发展态势，做好应急处突准备，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水利工程安全。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3: 新闻浏览。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6: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
3: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获悉，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

0: 至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
1: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0: 2026年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假，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纯宇，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0: 中国福利彩票3D 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48期，开奖号码100位4、10位0，各位8。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48期，开奖号码01、02、07、11、17、18、26、28、30、38、41、42、43、54、59、62、69、71、74、79。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64期，开奖号码红色球号码01、09、15、18、29、33，蓝色球号码15。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1: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4: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5: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4: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5: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2: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入夏，气温攀升，火灾风险显著增加，各单位要全面排查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灭火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疏散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员工应熟悉本岗位火灾风险点，掌握灭火器、消火栓使用方法，严禁在疏散通道堆放杂物，严禁违规动火作业。下班前务必做到人走电断、关窗锁门，一旦发生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迅速组织人员疏散，切勿贪恋财物盲目逃生。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7: 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6: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7: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6: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7: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6: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8: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6: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7: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9: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你的房子住了多少年？10年、15年还是更久呢？你有没有发现家中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起火花，水管漏水，弄得地下又湿又滑，一个不小心就会摔倒，后果想都不敢想。老房子最怕就是水电安全。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发起好房子无忧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限量征集33套老房翻新样板房。这33套老房翻新样板房从签合同那一刻起，媒体全程跟进，帮你盯紧合同，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施工执行高标准要求，媒体监理团成员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除此之外，这33套翻新样板房还享有我们的媒体专属福利，设计师免费上门，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老旧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赠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面积，还包括垃圾清运、厨卫修复。另外还有10000元老房翻新专项补贴，实实在在帮你省钱，仅限33个名额，先到先得，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了。老房翻新唤醒生活，和安全隐患讲拜拜。
11: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2: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3: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38分，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和刘伟在直播间。
0: 等着大家，没错，很多朋友也都发来了评论，跟我们互致早安。有安妮、李毅、焦、一只鱼，你们随意了。森林木木、中华，还有丽丽，以及向日葵、看看、一同源、王玉芬、微左个儿，还有平凡时光、猫眼、石炭屋，还有
1: 蝶舞醉月林LCX、小桃子、乐乐门口专家、兜头流、土鸡哥、299不出现、万绿之源、老猫回锅肉、玉兰心、信天游、还有阿德浅笑。 还有风雨无痕XZ，大家早上好，我和刘伟也在花城广州向大家问声早安。没错，也看到了小情调以及
0: CRYSTAL， 这个英文确实有点太长了。你看，下午我准备要考英语了，刘伟你这英文水平行不行啊？这个咱们就不去考了吧，不可以<笑> 大家添堵了，也不给考卷这个阅卷老师给添麻烦了。你看今天是已经来到了高考的第二天了，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叫凤凰花开的路口。
1: 怎么这首歌感觉好像应该是考完之后才听的歌呢？
0: 这首歌呢不是送给现在正在考试的考生们的，送给什么呢？已经考完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距离自己当年高考 过去了多少年呢？
1: 暴露年龄的时候来了，
0: 再听起来这首歌，再听这首歌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你看刚刚有位朋友说离高考啊已经过去了10多年了。
1: 哇，一晃就10多年了。
0: 蓝心，
1: 早上好呀，刚刚已经点名了啊，没有听到哈。你看高考的第一天过去了，不知道大家发挥的怎么样，刘伟发挥的怎么样？
0: 我这个还行吧，
1: 反正反正没去考，这可以说是我唯一这个人生当中唯一的一次，有且仅有一次能够接触到国家一级机密的时候，而且还是我能看得懂的啊，
0: 就是那个语文作文。
1: 你看大家啊，这个已经是过去式了，对于我们站在已经高考过的人来说，好像大家的心态呢应该也比较
0: 感慨是吧，
1: 在追忆是吧。但是呢还是要跟咱们的考生还有家长朋友们来预告一下咱们的一个高考天气啊，因为呢在整个这几天的高考期间，广东的天气呢确实是有点不太配合，因为正好是撞上了这个龙舟水的档期。你看像从高考开考一直到6月9号，广东呢是有一次大范围的明显的降雨过程，局部的地区雨势呢会非常的猛烈，并且呢会伴有8到10级的短时大风，真的 是妥妥的泼水节奏啊，
0: 没错。所以呢你看今天咱们出门啊，朋友们还是能早出门就早出门吧，或者你说今天不着急，那你就晚点出门，咱们跟考生们去考试的时间稍微避开一点，因为广东这个天气啊真的就像开盲盒，你可能东边下雨西边日出，有的时候你旁边是隔壁暴雨倾盆，然后咱们这边呢考点呢就是飘了几滴滴毛毛雨，所以因为天气系统的变化太快，天气预报
1: 也时不时会跟不上节奏，也提醒咱们各位考生和家长一定要留意实时的天气预报和临近预报，出门之前多看一眼手机，雨伞呢备用的衣物啊，防水的一些鞋套啊，提前准备好，别因为一场雨影响了赶考的心情和节奏。是的，我想现在的时间是来到周一的7点42分，应该有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应该是正在送考吧，所以呢 天气可以变，但是呢要送给咱们正在高考的朋友们这个心态不能崩啊，无论外面呢是风是雨，考场里稳住就是晴天，
0: 没错，
1: 也祝大家高考加油，顺利上岸。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啊，在广东啊，今天珠三角粤东和粤西呢将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其余视线呢是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最高气温大部分视线的最高气温是介于29到33度之间。
0: 到了明天高考的第三天，咱们广东南部市县仍然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粤北25到27度，其余市县27到30度。
1: 来到后天，也就是10号，南部沿海市县呢是多云且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呢是多云为主，局部呢有雷阵雨，最高气温粤西珠三角是30到33度，其余市县呢是28到30度。
0: 广州方面呢，你像今天啊，广州是阴天有大雨，局部的大暴雨，25到29度。明天高考的第三天，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24到20。

0: 离自己已经过去很多很多很多年了。
1: 兰心说真的十多年了、老猫说80年高考46年，
0: 哇，46年，
1: 看开屏说4年了。
0: 哎呀
1: 哎呀，你看看这大家也都是跟我一样了。我今年高考整整10年
0: 啊，整整十年，那你还属于年轻的，你看都有这个20多年打头的了啊，
1: 跟我一样都是年轻人。
0: 嗯，是。你看像昨天2026年的高考呢就正式开考了，今年全国的高考报名人数呢是高达1290万。咱们广东夏季高考从7号到9号呢是连考3天，一共呢是有78.2万考生奔赴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啊，在昨天啊，上午语文考试刚结束，大家最受关注的高考作文题呢也是新鲜出炉。那么今年的题目到底难不难？大家会怎么来写呢？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我看到有网上有网友就问说，为什么一到这个作文题一公布，大家讨论的就这么热烈呢？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能也参与不到这个数学题的这个讨论当中吧。
1: 因为也只能看懂个作文了。
0: 是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广东用的全国一卷啊，这个作文题目是啥啊？这个题目呢非常的贴近生活，材料呢是这么说的啊，说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那现在世界时代历史都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青年一直是求新的。那在你的成长里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呢？这个变化带着你的成长印记，对你有特殊意义。哎，要求写不少于800字，字拟标题，文体不限。
1: 聪聪会怎么写呢？
0: 哎，其实看到这个题的时候我还真的有点
1: 懵。
0: 对，就感觉好像题目很泛，是不是？感觉每一个词语怎么从这个词语当中写出时代的变化，写出个人的变化
1: 啊，所以就懵了。
0: 懵了，
1: 完全懵了
0: 啊！但是如果坐在考场的话，应该也不会懵，
1: 也会这个思如泉涌一般的奋笔疾书，
0: 写、
1: 啊，洋洋洒洒。
0: 对，大家会想到什么词儿呢？如果是对于一个词语，对你来说，有着个人的变化，然后延伸到时代的变化、国家的变化、世界的变化。
1: 我教大家在看这个作文题目啊，写作文题目很简单，去套公式。我们从小就学套公式，怎么去套呢？你看他不是说选一个词语吗？我们选妈妈。
0: 妈妈。
1: 哎，小的时候我发烧了，妈妈带我去医院，背着我，那天还下着大雨。你看一下子就这个词语啊就套上了。
0: 但你有没有想过，那么多考生，可能你说的这个妈妈，你发烧了，妈妈送你去医院的这个事例，会不会重了呢？撞了呢？
1: 我妈的名跟别人不一样啊。
0: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题目还真的，挺好的。它不像有一些年份的题目那么抽象，反而比较接地气儿。比如说，随便说一个词儿啊，坚持。小时候觉得坚持可能是硬扛，但是长大之后呢，才懂得坚持这个词儿的含金量，觉得是默默的沉淀。比如说以前觉得勇敢是无所畏惧，后来呢明白是害怕，也敢也要往前走。还有什么责任呀、成长呀、故乡呀、家乡啊，这些词儿是不是咱们越长大好像理解就不太一样了呢？
1: 哎，对，就是比如说青春，正在坐在考场当中奋笔疾书的各位考生们，他们现在对于高考的理解，对于青春的理解，和4年之后等大学毕业了再去回想高考，再去回想当年高中的这一段青春岁月，可能理解也是不一样的。
0: 对，你看一只鱼说 AI 算是一个词儿吗？你可以说人工智能， AI 应该是个缩写吧。
1: 现在 AI 还没有定下来到底是个什么词儿，叫什么名字，现在正在征集大家所有人的一些意见和建议。
0: 然后我今天早上呢刚好也看到了一篇文章，就是针对咱们全国这个一卷的这个作文题目啊，然后呢就有网友呢就用这个龙虾之前我们说的那个 AI 的智能体，人工智能体 AI， 它来写一篇自己的自传。龙虾这个词儿好像也有变化。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是一只龙虾，活了很久，久到亲眼看着龙虾这个词儿在我面前蜕了3次壳。首先说的第一次壳，就是20年前的事儿了。恒温的水，蹭亮的玻璃，穿西装的男人指着他说：“来只大的。”那时候龙虾端上桌是要先拍照的， 小男孩呢舔着手指头开心地说，爸爸升职了真好，我们一家人才能吃大龙虾。
1: 嗯，
0: 然后第二次蜕壳呢说到这个

0: 这个龙虾啊，就是口味虾38，端上来的不是大龙虾，是小龙虾，个儿小，壳薄，但是味道很猛，辣椒、花椒、蒜蓉、紫苏。然后呢，他就突然明白龙虾这个词儿呢是裂成了两半啊，一半是在酒楼的水晶缸里叫面子，一半呢是在大排档的红油锅里叫日子。那么第三次蜕壳呢，就发生在他不做龙虾之后了，就是准确的说，他变成了一个人工智能软件，名字呢还叫龙虾。哎，我觉得他写的还真挺好的，就从这些20年前，然后慢慢的龙虾的一个变化，从我们以前知道的能吃的龙虾变成了现在能用的龙虾，就不就是反映了咱们时代的一个变化吗？
1: 嗯，
0: 如果你是老师，你会给这篇作文
1: 高分
0: 打几分呢？
1: 高分啊！那除了全国一卷之外呢，还有全国二卷，还有北京啊、上海啊、天津的一些自主命题也都很有看点。比如说全国二卷引用了一段古文，叫“日月不失其体，故蔽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管个人的成长还是社会的发展，总能够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顿，但是只要守住初心，不忘初心，就一定能够冲破阻碍，重获光明，抵达远方。所以你看，这不又套上了我给大家的这个题目了吗？是吧？啊，为什么
0: 坚守与初心？
1: 小的时候我感冒了，发烧了，妈妈带着我不怕这个困难，不怕大雨，冒着暴雨带着我去医院，终于把我送到了医院，我感冒就好了。你看，不忘初心。
0: 刘伟，你作文到底考了多少分？你套这个模板，从10多年前你就开始套了，
1: 从小就套到大啊！咱们再来看一下自主命题的一些题目，也很有趣啊。比如说北京的有一些作文呢，它有三个小题目，比如说设计一个社区的劳动活动，然后再写一个 AI 的助老宣传语，还有以因为向往写一个抒情的文字，然后就是三选一，反正你可以自己来写。
0: 你看还有大作文呢是二选一啊，一个是做规划与下功夫，一个是记叙文，含英组华，很考验文字功底啊。上海卷呢是聚焦了这个科技和想象，问这个科技改造世界时如何改变我们的想象。还有天津卷呢比较有意思啊，围绕这个多音字调跟调啊，谈这个顺势而为的选择和不拘一格的创造，脑洞非常大。所以听完今年的作文题，所以很多人都在感慨说，哎呀，现在的高考作文真的是越来越贴近咱们的青年或者是现实生活，既有关注咱们个人成长的，也有紧扣时代脉搏的，就不再是空洞的说教了，而是让大家有话可说，有情可抒。所以想问大家，你还记得你那年高考的作文题节目是什么吗？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一下啊。
1: 你看，刚刚有朋友就说到了，他一直在回忆当年高考的作文，怎么都想不起来。然后去搜了一下，觉得怎么我写过这个作文吗？
0: 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印象了，是吗？
1: 是吧？都忘了。
0: 我记得我那年的高考作文写的是主题大概就是说一字之差。就是有一些词语或者是有一些事情就因为一个字儿就发生了不同的一个变化。
1: 哦，你这不跟今年有个地方的高考说一个调一个调，
0: 对，
1: 这两个字儿有不同的意思，有不同的音，有不同的解释，
0: 有点类似。
1: 所以你看啊，如果说南水北调的调和什么调色的调，那这两个词儿放在一起让你写篇作文，你会怎么写呢？
0: 哎，真有点难呢。
1: 多简单呢，你给他组个句子
0: 啊。你组
1: 一个调一个调。我的爸爸这个调到那个教育部。我的爸爸调了一个调到教育部当部长了。然后他调了个岗位。调到教育部当部长了，然后开始写嘛。
0: 你这样的话老师是不是应该给你高分呢？
1: 我胡说八道，咱们平台别封我。
0: 千万不要学啊！你说，其实这个高考作文真的是不仅是对文字功底的考察，也是对咱们思想格局的检验。你看刘伟的这格局就不行啊！你看今年的题目呢，或聚焦咱们个人成长，或者呢是深挖这个文化内涵，或者呢是探讨这个科技发展。所以这一道道作文题啊，也算是一堂堂人生课吧，激励青年在思考当中成长，在感悟中前行。最后呢，也祝愿我们所有的高考考生笔下生花，金榜题名啊！所有的努力都不被辜负，所有的梦想都能开花。

0: 你刚刚有朋友说都跟我说是调到啊，你应该这么说，说我的爸爸岗位做了调整
1: 啊，做了调整，
0: 调到教育部当部长，哎，这不就你这作文一下子高分了吗？
1: 不行不行，还得得亏刘伟是学理科的，
0: 我说胡说八道不行啊。然后那个还有朋友说，2021年作文题是心灵的选择，还有朋友看开屏，他说他的作文题目是
1: 本手、妙手、俗手，那这是前两年
0: 这个题目可是太难了，
1: 太难了。
0: 还有朋友说我的高考作文题目是传承，你看大家的高考。一想起来好像只能想到作文是什么了，
1: 对，好像印象比较深刻。你看除了高考作文每年冲上热搜之外呢，全网首个爆笑又暖心的热搜名场面也是火速出圈，大家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啊，就是琵琶行，
0: 琵琶行
1: 啊，它里面的这些词句啊，都是白居易的这个琵琶行里面的这个诗句。那今年的高考当中呢，也是考到了这一篇文章，所以呢，很多考生就说太惊喜了，因为考前刚刚说的听到的这首改编版的国风歌曲琵琶行呢，已经是在考生圈里面疯狂的刷屏啊，被大家戏称为专属的高考进行曲啊，就是堪称是年度最强押题。
0: 没错，不只是琵琶行啊。今年的全国二卷还考了劝学当中的一个名句，叫驽马食驾，功在不舍，又暗含了这个马的意象。像作为一个这个开放的考题，也结合了日常那些备考重点。
1: 是的，刚刚听到的这首改编版的国风歌曲琵琶行呢，它的这个来头不小啊，是2016年呢是由音乐人游游创作演唱的，后续呢齐然莉亚还有沈密人、任嘉伦、罗云熙等多位歌手呢都翻唱演绎过，整首歌曲呢都是以原版的琵琶行的诗文为歌词的，融合了传统的民乐和现代的流行旋律，把这个晦涩的长篇古文啊变得是朗朗上口，所以呢就成了很多学生的背书神器。当然这个考题落地之后呢，考生的一些心态也有不同的变化，比如说有一些学生呢就狂喜啊，他说因为平时循环播放没有白费，跟着旋律呢轻松的默写就能拿到满分。但是呢也有部分考生可能光顾着听歌啊，沉浸到这个旋律当中，考试的时候反而容易记混这个字句啊，丢了分数。
0: 我之前考试的时候特别害怕在考前听一个特别洗脑的歌曲或者是洗脑的梗，就容易在考试当中突然想起来，一直在哼唱哼唱哼唱个不停，就会影响考试但是你看人家这个是直接帮你去开卷考试了，对吧？直接能够背，你只要记住这个歌词儿，你就能够记住琵琶行当中考的是哪个诗句哪个词儿，你就能默写上来了。
1: 是，你其实这个古诗歌曲化已经不是新鲜的事儿了，因为之前早就有很多国风音乐人陆续将这个阿房宫赋啊、陋室铭啊、定风波啊等等多篇必备的古诗文曲呢进行谱曲传唱啊，用这个旋律来化解这个背诵难点，所以也让这种枯燥的文科背诵呢变得非常的轻松有趣了。
0: 这个我们在十几年前啊，朋友们有没有同样的用背歌的方式来记古文的？我们当年那个时候特别流行什么呢？叫喊麦。
1: 喊麦
0: 啊，比如说这个，比如说这个陋室铭吧，
1: 水
0: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山不在高，有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1: 这么来记歌词？
0: 对，有没有朋友们经历过那段时间的？就是有一段时间那个喊麦啊特别火，然后你上着课呢，你就可能对着那个语文的古诗文就开始
1: 我觉得这个音乐赋能学习确实是趣味减负的一个绝佳方式，因为你可以让这个传统文化鲜活出圈嘛。但是旋律能辅助记忆学习始终是没有捷径的啊，所以呢大家还是要以这个技巧为辅，踏实为主啊。